最终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噪声污染侵权，判定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并赔偿原告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很多人关注这个案子，正是因为一种强烈的代入感。在邻里纠纷当中，类似的噪声污染纠纷是十分常见的问题，但因为常常被默认为是小事儿，很多时候只能陷入口水纷争。这个案例也让人们看到，吵得睡不着觉这种苦恼，通过法治的力量受到应有的重视。在维护群众安静的居住权、宜居的生活感受上，法典是动真格的了。下一关键词，法治。8月18号，国家卫健委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医院法治建设的意见。意见明确，2027年底前，我国将全面建立公立医院正式权限清单制度，制定医疗纠纷普法工作指南，基本建立医院法治工作体系。四部门发布的意见是在总结梳理现有的法律法规规定、零散单项法治工作安排和地方探索做法的基础上，首次对医院法治工作体系进行总体部署，其价值不言而喻。南方都市报认为，法律是冰冷的条文，而法治是有温度的力量。当法治的先手棋下好，每一项诊疗都有规范可循，每一次纠纷都有法可依，医患之间的信任才不会崩塌于一次误解、一场争吵。医患关系确实复杂，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或许很难说是轻松的，但是法治的引领毕竟让这条路有了一个清晰的方向。下一关键词，低价油。云南省文旅厅日前发布通报，在云南省文旅厅的统筹督导之下，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四个州的文旅部门依法依规对央视财经报道云南低价团相关问题的涉事旅行社和导游立案调查，对涉事的多家旅行社拟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拟吊销多名涉事导游的导游证，并将其他的违法线索移送公安机关。涉事的八家购物场所那个经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目前已经全都停业整改。文旅部门将联合公安、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对案件线索进一步深挖彻查，查清实际控制人、幕后操纵人、最终受益人，拉入禁业黑名单，将其违法违规线索移送司法机关溯本追源，一查到底，严惩不贷，推动由处理个体向深挖完整利益产业链转变，紧盯资金流水溯源，倒查组团社、地接社、购物店、线上引流平台等各个环节，实施全链条重拳出击。你瞧瞧，大家说的这个，其实是当地的每一个地方的文旅部门都是这样。什么样？那是什么样的？对当地的这个文旅当中的乱象是心知肚明啊，知道的一清二楚，也知道怎么去治理。所以希望这次重拳出击能让违规低价油彻底的销声匿迹。当然了，是借着媒体的报道，尤其是央视这样的重磅媒体的报道啊，但是那也是一件好事啊。下一关键词，压缩空间。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来自无锡的朱女士说，丈夫唐某某与他人办假结婚证做试管婴儿，持续引发舆论热议。8月初以来，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平台还有二手交易平台上仍然活跃着不少出售假结婚证的卖家，一张假证要价300到800元不等。有自称广州发货的卖家说，他还可以提供另一半的信息，说我有大把客户照片，他们要办东西肯定要发照片给我的。另一个自称从长沙发货的卖家透露，可以提供450元的高仿与550元的原版这两种，原版的那个假结婚证跟民政局签发的一模一样。对于假结婚证通过社交平台、二手交易平台活跃蔓延的现象，相关部门势必从严查处，并夯实网络平台的审核把关责任，做到露头就打。更关键的是，职能部门应当提升管理的精细化和科学含量，借助科技进步，完善结婚证等证件的管理、使用、查验、信息共享机制，让相关部门可以便捷地通过互联网、APP 等快速核验证件的真伪，进而最大限度地压缩制售使用假结婚证的空间。这里边说的啊，查验和信息共享，
让相关部门可以便捷的通过很多的渠道快速查验证件真伪，我觉得这个是一语中的的。下一个越界。据媒体报道，近日湖北武汉有市民反映，这个武汉江汉路原中南银行旧址，如今被装修成了湖北黄金楼，墙上挂有品牌老店黄金的字样，外立面被装修成金色。市民认为金色外立面破坏了古建筑原有的色彩与风格，违反了武汉市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8月17号，武汉市江岸区文旅局工作人员回应说，此前企业提交的方案并没有提到要将外立面改成金色，在后面装修时未经有关部门同意擅自装修成金色，目前已约谈相关企业要求整改。这话说的是吧，这是历史文化风貌街区的一个老旧建筑是吧，这个原中南银行旧址是有这个历史意义的，然后被一家金店就把这个外立面改成金色了，而且他以前提交的这个装修方案里边没有这样，这属于是违规甚至涉嫌违法的吧，光是约谈整改就完了吗？商家追求利润本来也是市场常态，但是要拎清一件事儿，那就是老建筑租来你只有使用权，没有随意改造的决定权，它不是某家店铺的背景板，是属于全体市民的城市记忆，流量固然诱人，但不能靠透支历史风貌来换，商业开发和文物保护从来不是死对头，关键在于拿捏住分寸，赚钱可以，不能任性越界。在这里面当然还要说的啊，当地的文旅局回应啊，此前企业提交的方案没有提到把外立面改成金色，他提交了方案你们批了啊，觉得方案可行就批了，那他施工的过程当中你们难道不监管吗？下一关键词 AB 货。近期电商 AB 货问题再次引发热议。据人民日报报道，有网友反映，电商平台售卖的商品和线下实体店的商品标注的是同款，买到手之后却发现差异很大，还有商家看人下菜点，同一商品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给一线城市发那个优质货，给县城农村等地区发减配货。 AB 货问题正在成为平台经济供需失衡和消费心理共同作用下的结构性新现象。所谓的 AB 货就是指电商经营者以相同或者足以使消费者认为是属于同一商品的品牌型号货号链接图片宣传信息等进行销售，却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实际提供存在实质性品质差异的不同版本的商品。 AB 货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们说过，你看现在人民日报啊又关注到这个事情了。那其实电商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无底线的低价，而是靠谱的品质、透明的交易和真诚的服务。现在这个电商用这个网络啊，这个电子商务之后，好像就觉着人和人不见面的这种生意就可以这个随意的糊弄、随意的欺骗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啊？那这我觉得这是做人的品质有问题，整个的商业品质有问题。这种整个的商业品质或者商业道德的这个弥补，包括这个纠正，那需要相关部门发力啊。平台要校准规则，商家要守住底线，消费者也要秉持理性，监管筑牢防线，来杜绝这种 AB 货乱象，杜绝这种商业道德沦丧的乱象。下一关键词，原则性问题。据闪电新闻报道，近日济南的陈女士说，买电动车的时候销售员只吹说智能啊有多方便，一年之后 APP 突然弹窗说远程开锁、定位报警全都要按年续费，不交的话弹窗你都关不掉，重启 APP 才能消停，超过90天不缴费物联网卡直接消耗，智能电动车秒变智障。记者梳理雅迪、台铃、小牛、九号等等头部品牌发现，这个行业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套路，购车附赠一年免费的智能联网服务，期满之后云端功能全都需要续费，台铃的年费是42块钱，九号年费是66块钱，小牛的年费是89块钱。商家辩解说，这就像装宽带，有光包也要交网费。但律师解读表示，智能功能是核心卖点，售前隐瞒年费这是侵犯知情权的，涉嫌变相强制交易，买电动车一定要问清楚智能服务免费几年，到期怎么续费，别稀里糊涂的当了冤大头。
我没听错啊，我还真不知道，这才真知道啊。买个电动自行车，它那个智能联网也要交费啊，先是免费一年，后续你就要交费了。买个电动车现在也需要这样交费了吗？啊，那个智能联网也要交费吗？而且智能化有些功能确实挺方便的，但既然涉及到收费问题，那就应该明确的告知消费者，如果刻意隐瞒，那就是违法违规的行为。在这个原则性问题前面，任何的辩解都是苍白的。下一个底线，不少人有这样的体验，说刚聊完某一件商品，手机就立刻推送相关的广告，很多人就怀疑手机存在偷听行为。相关调研显示，从成本、技术、法律层面来看， APP 大规模偷听并不现实，出现精准推送大多是跨平台程序化广告营销与幸存者偏差共同造成的，企业依靠合法采集的用户行为数据实现定向投放，巧合的匹配就容易让人产生被偷听的错觉。一旦手机真的持续窃听，设备会出现耗电加快、机身发烫等明显异常的。你还别说啊，我们同事这个在办公室聊天，说起了什么什么样的咖啡好喝，然后呢，待会儿打开手机之后，那相关的平台上来就给他弹出了咖啡的广告。哎呀，你看这个手机偷听了。哎呀，可是按照相关的解释来说，这手机不会这样偷听，是吧？说这个偷听不现实，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不止一个人出现这种情况了，就你说完了某一个产品、某一个东西之后，那个相关的平台马上就给你推送关于那个产品、那个东西的广告啊。算法这么智能啊，算法越来越智能的同时，个人信息安全风险也随之上升。所以说平台监管啊，还有立法需要多方发力筑牢防线。普通用户怎么办呢？那只能是加强个人的信息保护了，提高防范意识了，把一些不必要的 APP 的权限给它关了，审慎阅读隐私协议。当然说是这么说，很多 APP 它需要你打开很多的功能啊，很多的授权，你不可能平时你就把它关了，用时候再打开。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真的说这个手机没有存在偷听行为，这个跟那个用户的实际体验是存在巨大差距的。无论怎样吧，这个算法还是要懂用户啊，更要守底线。下一个关键词，博流量。上海地铁、杭州地铁都曾经出现过诡异的事件。据微信公众号上海网络辟谣的消息，近日有网友向上海辟谣平台举报说，社交平台上有一部分账号以什么什么档案局、什么什么档案馆等名义，用什么真实地标加虚构情节的文案或者视频来博眼球，然后推广商品和服务。为了逃避监管，这些账号在不起眼的位置标注相关内容是纯属虚构，但是由于平台页面显示和设置的缘故，有的标签并不显眼，依旧令不少网友对虚构的故事信以为真。这番怪象并非孤立，在多个社交平台上，一些账号煞有介事地发布所谓的调查或者档案，桩桩件件有模有样，时间、地点、人物俱全，却完全经不起推敲。这就虚构诡异的事件博眼球，轻则触碰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红线，重则涉嫌犯罪。即便是标了纯属虚构，只要内容构成误导并且谋取利益，法律责任就无法推脱。所以面对这股歪风邪气，平台要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啊，这个守土尽责。虽然各平台都要求对虚构和 AI 生成的内容做出提示，但是执行当中标准不严、核查不细，给了这些账号打擦边球的空间。所以无底线的博流量注定是行不通的，铲除这类以恐惧和猎奇为食的营销生态，既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保护，也是对清朗网络空间的维护。下一个关键词，重视。8月17号，江西九江家家乐超市汇龙店内，一名女子挨个揭开咸菜罐子，用公筷夹起咸菜品尝，吃完之后竟然把筷子在嘴里边缩一缩，又继续伸向下一个罐子，挑完了直接把筷子插回原处，全过程无人制止。目击者说，超市工作人员后来也看到了，但是没有上前劝阻，女子最终自行离开。18号，超市老板回应说，每个容器都有盖子，顾客随意打开品尝肯定不行，有些顾客素质太低。他表示，后续将专门设置试吃牌，避免类似尴尬再次发生。我看那个女子岁数不小了啊，50大几60来岁那样啊，微微有点胖，穿了一个红裙子。先说这个商家的事儿啊，商家监管不力啊，你这样的罐子不能这么裸放啊，是吧？
就放在顾客可以伸手随意打开盖子的

0: 这种这个条件和环境当中确实容易出问题啊。再一个呢，这个顾客必须要说一说，人品和人性极差啊。你无论怎样，你也应该知道一个起码的常识啊，这是公共场所，而且大家正在售卖的这种餐食，可能每一个人都会买，你凭什么自己尝，尝了之后缩了筷子又接着伸到那罐子里呢？这可不是什么尴尬不尴尬的问题，这是不文明不卫生，说严重点还涉嫌食品安全问题的啊。所以这个商户也没有说这个咸菜怎么处理，那按照相关的规定，那个咸菜是已经不能要了，所以商家应该重视这件事儿，一是尽快整改到位，二是把那个女子找到，是吧，让她赔偿，你们也必须把那个相关的咸菜都扔了。最后关键词，反噬。8月15号，毛先生曝光在河南洛阳一家葡萄园采摘的时候遭到商家调包坏果。据毛先生说，当时摘完葡萄，老板带去打包，老板的妻子带大家去品尝葡萄酒，自己花了120多块钱还买了葡萄酒，回家之后才发现现摘的葡萄啊变成了放了好几天的坏果。然后呢，马上打电话跟老板交涉，老板说赔10块钱，而妻子直接把那老板拉黑了。他被对方这种行为刷新了认知，而自己还是从登封开车30多公里去的。这个采摘园的老板耍小心思坑顾客，看似是赚了一点蝇头小利，但却失了诚信，也砸了自家招牌。我相信啊，人家这个顾客这么一宣扬开，那也没人去他家的采摘园了，他家采摘园那也要砸锅干不下去了吧。这就是早晚会遭到反噬的，人呢不要干亏心事儿，干了亏心事儿啊，早晚鬼叫门。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

号，杭州市调查处置组发布情况通报，说7月26号晚上，犯罪嫌疑人赵某峰，男，某企业高管，还有玉某栋，男，杭州滨江区公职人员，说餐后在某 KTV 活动期间，对被害人实施强制猥亵，期间赵某峰还将女被害人推倒，导致其腰部受伤。公安机关已对犯罪嫌疑人赵某峰、玉某栋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玉某栋已被免职，赵某峰也已被所在企业免职。纪检监察机关已收到相关问题线索，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调查处理，绝不姑息。那据媒体此前的报道，赵某峰就是这个招商蛇口浙江公司总经理赵海峰，玉某栋则是杭州滨江区副区长玉廷栋。受害者是一名被临时叫来救场的什么年轻女管培生，这个女管培生到了之后一个多小时被灌下了超过半斤茅台，随后被带到楼下的这个商 K 遭强制猥亵和故意伤害，在反抗中被推搡致伤。另据新京报的消息，8月6号，杭州上城警方接警，7号警方刑事立案。被害人就这个女子的同事告诉新京报记者说，这个女生为工作参加饭局，受害方知情人说女生是求助无果奋起反抗。受害女生是厦门一家国企下属地产板块的员工。一场本该轻松愉悦的饭局竟然演变成了公然施暴的伤害现场，令人愤怒，更令人深思。就像网友质疑的，身为企业高管的赵海峰有什么权利肆意凌辱一名女孩呢？而现场一众体面的贵宾包括政府官员又为何冷眼旁观无动于衷呢？这不仅仅是个人素质低下、道德法律缺位的问题，也折射出当下某些职场生态当中根深蒂固的权力傲慢与性别歧视。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啊，在很多高端局当中，饭桌之上往往暗含着一套不言自明的权力秩序。那有人主导话语权，有人逢迎附和啊，能喝会劝也被视为情商高，拒绝或退缩被看作是不识抬举。主导者如果是宽厚还能体面收场，如果是跋扈就会十分麻烦。这中间最容易被牺牲的往往是那些资历浅、话语权弱、缺乏保护的年轻女性，他们被临时叫来不只是凑数，更是被当作某种点缀啊，甚至是试探底线的工具。这是这个媒体相关的评论啊。另外我个人认为在杭州这个事儿里头有两点需要大家注意的。第一呢，这里边有一个明规则，还有一个潜规则。明规则什么呢？就是现在摆在这儿的这个事儿，现在肯定是触犯法律了，法律这是明规则，这是不用多说的，刑事拘留包括这个职务层面的什么行政处罚等等，这都是明规则呀，对吧？所以这个事儿里边涉及到这样一个明规则。那还有一个潜规则什么呢？就是明规则的事儿，我们用明规则这个很轻易就能处理，潜规则那可不见得通过这么一个事儿就能把它打掉。潜规则是什么呢？恶劣的酒桌文化。在酒桌上首先要找个借口喝酒啊，那 喝酒都是有名头的，你看谁是召集人，以什么名目来召集，那肯定是有名头的，上了酒桌之后先要借这个名头开开场，对不对？然后长幼尊卑，这个座次那就体现出来了，是吧？座次还要推推搡搡，是吧？你让我，我让你的。而如果有异性，那往往就拿着异性开涮，而往往这样的酒桌呢，很多时候愿意牵扯上一两个异性来啊。如果有异性，那很多时候就拿着异性开涮，灌酒啊什么的都是次要的，啊，都是小事儿，说一些擦边的黄段子等等，这更常见。实际上是一些异性啊，就一些女性到了这个男人众多的酒桌上之后，完全是处于一种被打压、被调侃、一种吃亏的，甚至是被羞辱的状态。尤其是酒桌这种讲究什么长幼尊卑的这个规矩之下，如果再有更强势的男性掌权者、上位者，这个时候呢，这个年轻的女性啊，处于下位的年轻的女性，尤其年轻漂亮的女性，往往就会成为这个酒桌上的胡椒面一样啊，你们就是来陪酒的。他就没有把这个女性当作同事，也没有当作下属，他已经把这个女性当作一个陪酒的了，所以这已然是对女性形成一种羞辱了，这是一个潜规则。那至于说到接下来的什么到什么 KTV 去猥亵什么的，那就是进一步这种酒桌文化的这个潜规则的延伸，延伸到什么程度啊？喝了酒了，酒壮怂人胆儿，是吧？
为什么说怂人？

胆儿啊，可能平时他还伪装伪装，是吧？衣冠楚楚，无论是职位啊，是吧？社会形象啊，他在那装的挺像个样子，但是内心里他对女性是一种轻慢的，是带有一种不纯粹的目光的。一旦喝点酒，这个酒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内心那把笼子，就把那个邪恶的老虎放出来了。然后呢，因为他本身不尊重女性啊，对吧？他觉得对酒桌上的女性可以予取予夺呀，他处于上位啊，然后就要对女性实施侵害，一以贯之的就是这样一套潜规则的逻辑。所以说明规则好办，妈，明规则明晃晃摆在那儿的，谁出了事了，触犯了明规则，该处理处理呗。所以无论是行政层面处理还是法律层面处理，该处理处理，该打击打击，这没问题。但是潜规则层面的一些暗流不见得通过这么一次事就能堵住，包括什么呢？你通过这次明规则来处理这个事儿，处理完了之后潜规则就能打掉吗？就能堵住吗？不见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此之前还有其他的也是类似潜规则啊，也是在酒桌之上也犯过这样的事儿，女性下属、女同事受到羞辱甚至被侵犯的，当年也是严肃处理了，也是闹得全国沸沸扬扬都知道啊。可是过后怎么样呢？你看现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地方换了一波人，酒桌文化依然如此，潜规则依然如此。所以说呢，明规则的事儿好办，但是潜规则怎样把潜规则打掉，把它晾晒在桌面之上，展示它的丑陋，这是我们现在需要从法律层面乃至行政层面乃至从作风层面来解决的问题。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就是七夕节啊，咱们的七夕专属特惠专场也正式进入倒计时了。七夕既要为心爱的人准备一份诚意好礼，也别忘了好好的宠爱自己。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七夕三重福利，诚意拉满，一重礼专场好物统统7.7折，众多大牌正品送礼体面又省心；二重礼全场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优惠可以叠加，性价比更高；三重礼整点惊喜秒杀轮番开抢，大牌美妆人气好物统统低至7.7元起啊，7.7元的清风抽脂，17.7块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块的香奈儿洁面乳，以及77块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爆款限量放送，库存有限，秒完即止。好，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秒杀产品就是迪奥花漾甜心香水，5毫升装的，这个是没有喷头的啊。日常商城售价要99，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要27.7块，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而且每天的8点到19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秒杀，一共是12场秒杀轮番放送。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抢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的小程序，进入这个商城，然后进行秒杀。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 SK2 的明星套装啊，这里边包括神仙水230毫升的，加大红瓶面霜80克的，这两款搭配起来使用啊，堪称是 SK2 家的绝代双骄。神仙水调节水油平衡，大红瓶修护锁水，一套就搞定。商城日常售价是899，现在下单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要692.23块。而且今天下单还赠送礼盒，仪式感满满，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现在不是您如果下单的话是这个7.7折之后692.23块吗？您如果还有其他喜欢的好物，您给它凑够777块钱，还能在692.23的基础上满777再减77的专属福利啊，这是双重福利叠加，库存有限，先抢先得。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雅诗兰黛特润修护激活精华露啊，这是这个一款这个护肤的好物啊。2瓶装的套盒啊，雅诗兰黛特润修护精华露100毫升的一瓶的，2瓶装的套盒，也就是咱的小棕瓶精华露，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证。市面上单一瓶的100毫升的雅诗兰黛这个特润修护精华露的这个要价啊，大家心里都有数，那基本是600-700往上走。2瓶正装套盒，官方渠道至少是上千的价位。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2瓶装套盒售价只需599元，在参加七夕7.7折的活动之后，到手只要461.23块，一瓶算下来才200块钱出头。
2: 雅诗兰黛小棕瓶是护肤界的老牌顶流了，不用多说，核心专利科技专门针对皮肤的夜间修护生物钟，简单说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它在加班帮你修护受损的细胞，坚持用皮肤会变得肉眼可见的细腻透亮紧致，限量套盒抢完就完了。不管是送给相伴多年的妻子还是送给热恋中的女朋友，这套雅诗兰黛小棕瓶两件套都格外的贴心。温馨提示，如果您需要购买多件商品，满777元还可以领到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和这个折扣叠加使用。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3: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1: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央视报道，近日旅客刘女士在乘坐高铁列车途中休息的时候，突然感觉旁边有人触碰自己的胸部，随即惊醒并果断找到乘警报警。面对乘警的询问，他邻座的男子何某先是辩称自己拿充电器呢，后来不得不当场承认自己猥亵他的违法事实，最终何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我们来听一下啊。
4: 近日旅客刘女士在乘坐高15794列车途中休息时，突然感觉旁边有人触碰自己胸部，随即惊醒并找到乘警报警。
5: 啊，怎么了？
6: 就是我趴在桌上睡觉的时候，旁边有个男的
5: 用
6: 手指戳我，
5: 手怎么着了？
6: 手指戳我的胸。
5: 戳你的胸？
6: 对，我当时坐在这个位置，我看到我的位置。
4: 随后乘警立即赶到事发车厢，找到了刘女士邻座的男子何某，并将其带至车厢连接处进一步询问。
5: 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7: 知道了。不小心碰到。
5: 拿什么碰的？碰哪儿了？
7: 我不小心碰到。
5: 碰哪儿了？
7: 碰到这里。
8: 你是干什么了？是拿什么东西了？
7: 我先就是我先开始趴着的嘛，然后我想拿充电器，然后我就看到他刚好靠在这边很近，我就想碰一下。
8: 你就想碰一下他？你为什么要想碰一下他？
7: 我错了。
4: 面对乘警的询问，何某当场承认了自己猥亵他人的违法事实，最终何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1: 看这小子白白净净的是吧，圆圆乎乎的，戴着个眼镜是吧，看着像个好人，但说是干什么呢，我只是去拿充电器，然后就想碰他一下。人那个女孩啊，坐在靠窗那儿是吧，靠窗那儿呢趴在桌上那么休息，她好像是号称到那个桌下拿那个充电器，拿充电器在那儿插着呢，怎么着的，说就借机碰人家的胸部。这句轻飘飘的辩解在法律面前显得苍白而可笑，事实证明借口再狡猾也掩盖不了猥亵的违法本质。狭小的高铁座位难免会出现肢体近距离的接触，但是空间拥挤从来不是肆意侵犯他人身体的挡箭牌啊！人很多的讲究人一看空间拥挤的时候，人家要把手高抬是吧，避免发生一些误会。而部分骚扰者呢，就是要趁这个环境啊，然后呢行这种不法之事，还深谙狡辩之道，一说就是拿东西呀，或不小心碰到等等，试图把这个主观故意的猥亵行为包装成无心的意外，这就混淆是非，逃避处罚。但是无意磕碰和蓄意冒犯是有本质区别的，判断行为的对错不可能只听嫌疑人的一面之词，要看他行为的本身的位置啊、性质啊，以及当事人的真实感受。公共空间里的肢体边界是不容随意模糊的，人人都应当心里有数。所以铁路警方对此事的快速处置彰显了在这个公共环境之下执法的力度和效率。而且那个女乘客果断报警，

0: 是值得称道的啊，值得支持的。面对咸猪手，受害者的勇敢是击破不法行为的第一道防线。现实当中有不少人遭遇骚扰之后，碍于什么车厢里边众人围观啊，或者害羞啊，选择息事宁人。正是这份顾虑和退让，助长了施暴者的侥幸心理，让他们敢于一再的铤而走险。像刘女士这样不沉默不妥协的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不仅让作恶者受到惩罚，维护了自身的权益和尊严，其实也是在保护后续的每一位女乘客。所以这位女乘客用实际行动为其他遭遇同类困境的人做出一个示范，遭遇骚扰不是受害者的错，隐忍换不来尊重，及时站出来才能让不法行为付出代价。不过呢，像这种骚扰行为往往发生在一瞬间啊，取证难认定难，一直是这类案件办理的一个痛点。车厢环境流动性强，很多侵权行为转瞬即逝，容易陷入各执一词的局面。所以这既需要列车监控技术持续完善，乘警加大巡查力度，快速介入处置，也呼吁所有人摒弃那种事不关己的冷漠，当看见他人遭遇侵害时，多一份善意和援手，众人携手充盈正气，才能织出一张守护人身安全的防护网。据都市快报的消息，8月12号晚上，苏州一名男子说是和媳妇儿吵架之后心情郁闷，就向 AI 求助，说我该去哪里闯一闯。 AI 呢还挺有意思，跟个人一样，仔细地询问了该男子的性格、身高、体能，然后给出个答案，去杭州临安铜工间啊，去这个山上你去闯一闯吧。男子深信不疑，穿了一双板鞋，带了一把折叠小椅子上山了。结果上山的途中不慎摔倒受伤，被困在了海拔1300多米的地方，幸好手机还有信号，赶紧打电话报警，最终被成功解救。哎呀，我看完这个事儿之后我就笑，这个人得怎么说，得糊涂到什么程度才信 AI， 把 AI 当成朋友一样啊。而且 AI 他说想去闯一闯，这 AI 不是劝他，还问他你想到哪儿去闯一闯，问问他的体能，去闯去吧。当然了，这个事儿，哎呦，过错不在 AI， 对吧 ？AI 还以为你真是想闯一闯呢，对吧？你想爬山，对吧？人家给你推荐，是吧？问了你体能，人家 AI 尽到了责任了，对吧？但是这个事儿真正的责任放在谁？在于这个男子本身，他自己啊，对吧？你的认知有短板啊。这个事儿看起来始作俑者 AI 让我去那儿了，是吧？看起来是专业靠谱、量身定制，实际上是什么呀？他是一本正经的不负责任的，他就抓取了网上的一些爬这座山的一些攻略啊，然后呢告诉你啊，问问你体能你就去吧。但是他没有告诉你有其他的人多次被困，夜间失温风险，需要专业装备等等关键风险信息。让人警觉的是，明明用户已经说出了自己心情糟糕想出门发泄， AI 却没有触发哪怕一句心理干预或者安全提示。所以他看起来全面的整合了信息，却选择性的对危险视而不见，所以你出了事儿呢，你也没法向他追责，你只能说是他是披这个个性化服务外衣的一个信息幻觉。人一旦是过于相信 AI， 陷入其中之后，那就会陷入真实的危险。最后我还是要说的啊，这样一个人，然后呢如此轻易的相信 AI， 也是令人啧舌。那像这个 AI 工具一时的慰藉和宣泄啊，或者玩一玩。也没什么不对，把它当做一个树洞没什么不对，但你要清醒地认识到 AI 只会用话术迎合你的情绪，它不能帮你真正的解决这样的问题。越是情绪低落的时候，越不能只依赖 AI 做决定。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永远是化解矛盾、重建信任和获得真实情感支撑的最有效的途径，多跟人聊聊吧。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万里行江，三飞八日深度游即将启程。
2: 可可托海的斑斓，喀纳斯的晨雾，和睦的童话木屋，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1: 一驾全寒，把时间留给真正的风景。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统统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市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讲。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消协近期开展儿童寝具比较试验，就是那个儿童小床啊，各种各样的小床，20款随机抽检的这个小床样品当中，只有4款全都合格，部分产品卡在什么存在什么卡夹呀，造成窒息呀，划伤等等多重的安全隐患，还有那个品牌儿童床的铅含量超标达到10倍以上，北京消协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那本该守护儿童酣睡的小床，怎么就成了潜伏家中的定时炸弹了呢？儿童产品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啊，这不是弹性指标，首当其冲的就是设计出来这个东西，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安全，然后其他的再考虑。婴幼儿及儿童家居安全技术规范白纸黑字写着呢，这个小床上孔径多大，绳带有多长，重金属限制多少，那都有规定，每一道数字背后其实都是血的教训。但是北京消协这个抽检结果是令人愤怒的，15件样品警示标志缺失，这就直接剥夺了家长的知情权啊！家长不知道他这个安全隐患埋在哪里，还有没有倒角的这个尖角，还有锁止失效的脚轮，摇摇欲坠的护栏，这些都是全结构硬伤，每一处都可能酿成磕碰、挤压甚至窒息。而铅超标超过10倍，更是隐形的毒手。孩子小，可能会啃咬着床架，触摸表面，重金属。

会通过口腔和皮肤长驱直入的，会损伤神经系统，摧毁智力发育，后果终身不可逆。这可不是质量瑕疵，这是对儿童健康的蓄意漠视。我看有网友说，哎呀，那儿童纸尿裤的问题还没出调查结果呢吗？怎么现在又轮到儿童小床呢？还有网友说，希望所有孩子用品都能注重健康环保的生产理念，只有坚守品质才能走得更远。还有网友说，这些产品只要正规渠道售卖，消费者肯定默认都是安全合规的，所以还是希望监管部门能多下下功夫，别辜负了消费者的信任。还有网友说，仅仅停售就行了吗？是不是也应该对消费者进行赔偿？如果对这些有问题的企业不进行处罚，那就是对他们的纵容，是对消费者权益的漠视。哎呀，我是赞同网友的这个观点的啊，只要通过正规渠道售卖，消费者肯定默认都是安全合规的。为什么要默认？是信任，信任谁？不是信任厂家，是信任我们的监管部门，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希望我们监管部门在这样的事情上一定要严格监管，该狠罚就狠罚。这不光是让他们停售的问题啊，像他们的产品在市场这样售卖，那不是卖了一天两天了，而且他生产线流水线生产，那整个形成了这样一套生产工艺的，所以生产的都是不合格的，对不对？尤其是像那些结构性的问题的，那可能都是不合格的。所以像这样的厂家有没有让它存在的必要，那可能都是一个应该商榷的问题。另外我看报道当中提到，有不少奢侈品牌都表示已经申请进行复检，看来是对消协的这个检查结果不太认同，那咱们就等这个复检结果。如果复检结果也证实产品有问题，那就不能轻饶了，是不是？说整改都是轻的，处罚都是轻的，是吧？那就像我刚才说的，是不是应该让它这个厂子存在，那都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6: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7: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8: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价直播间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省会的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先来请出卫东。卫东你好。
1: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卫东共同来关注一下近期的这个二手房市场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哈。今天已经是8月初了，暑期已经过半哈。那卫东能不能先来简单的盘点一下，就在上个月7月份的时候，咱们整个省会二手房市场的这个成交的情况怎么样？
1: 根据我们这个还有身边朋友这个同事之间的感觉，整个7月份二手房市场还是比较平淡的。相对于就是3、4、5、6月份，7月份一个是气温比较高，再一个是同学们就是关于上学这块报名也已经报了，
0: 解决了是吧，这个问题。
1: 对，或者带孩子出去玩了。所以说咨询量跟看房量包括成交量都有所下滑，
0: 就确实是进入到了一个淡季。
1: 是这样的，
0: 每年到这个时候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1: 对。
0: 那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关注，那在这个淡季的时候，如果我手里拿着这么一套房子想出售，是不是就一定不好卖呢？或者说一定就要以价来换取成交呢？
1: 前天我们成交了一套房子，套值还是比较高的，将近400来万的房子，也算是改善的住房了。这个房子呢，其实在之前房东就卖过，当时的标价比较高，因为心理预期比较高。但是他近期呢就把这个房子推出来以后呢，就说我诚心卖，价格上咱们可以商量商量。当时这个房子标价是400万，当时可以商量大概在370-80万，业主是能够接受的。但是我们把这房推出来以后呢，很多客户都说350可不可以啊？甚至有的人甚至
0: 差太多了
1: 啊，说340可不可以啊？我说这个房子就是咱不说特别以前，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可能就有人出到过423，他就没有卖。他现在能400万，还能再谈个20-30万，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很合适了。而且近期的看房量也很高。已经有两个客户在沟通中了。然后那个房子果不其然当天就卖了。而且当天是有3波客户在同时谈。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心理预期比较低。有的人就是说既然我看上这个房子了，房东也确实妥协了，也符合市场价。然后甚至当时有一个客户是我的客户，说还想再去看看房子，业主的意思是已经有3波客户在谈了，如果成交了咱就不用看了，如果明天没有成交的话你可以再继续看。结果当天晚上11点多就成交了。说这个例子的原因就是说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没有完全的淡季和旺季，就是每个时间段都会有卖房的，诚心卖房的，也都会有诚心买房的。那你看我最近呢，就是也会有几个客户在预约我，就是说天气不那么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
0: 看
1: 房了。对，因为毕竟暑期的时候可能某种工作原因性质吧，他可能也比较弹性一些，在家里有孩子，有时候带上孩子当遛弯了。
0: 所以说对于这个二手房的市场来讲，我们看到成交的确会出现这个淡旺季，这是因为需求的原因导致的哈。但是对于这个想要卖房或者买房的个体来讲，其实是没有这个淡旺季之分的。
1: 是，因为
0: 只要你的需求到这个点上了，或者说你现在诚心要卖，它就可以成交哈。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对于手里拿着房子的朋友来讲，或者是想要出售的朋友来讲，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就是说我的房子要在淡季出售的话，就一定会要降低价格，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1: 其实也不是，就是卖房子嘛，以前我们老是说家里要沟通好，要有一个合理的定价，要进行一个全网的推广，多渠道的推广，只要这3个方向大家把握好了，其实你什么时候卖房子，我觉得尤其是二手房，它靠的还是缘分。有的时候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先要对自己的产品知根知底儿，比方说您的楼层是不是特别好啊，装修是不是特别好啊，或者户型是不是特别好啊，再一个就是您诚心卖，就我觉得诚心卖比什么都强
0: 都重要。
1: 对，中介他也能感受到，因为现在房源比较多，卖哪个也是卖。就是这个是需要一个长期沟通的，就是也不可避免的，就是有一些中介可能会给房东说我有准客户，想套底价，但是有的时候沟通的多了，或者我们有那种实际见面的机会的时候，房东你也能感受到这个中介他其实是有真客户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双方就应该相互把握，我既不能错过客户，我也不能错过一个诚心卖房子的 业主。
0: 所以说对于这个想要卖房子的朋友来说哈，我们说就是房子只要符合一个市场的定价，是吧，再加上我诚心卖，多渠道的一个推广，总是能够把这个房子卖出去的哈。
1: 是这样的。
0: 但是我们会发现身边确实存在着这么一部

0: 问朋友，他好像总是找不对这个节拍，或者我们说
1: 慢拍
0: 啊，他的这个预期好像总是比当时人们能出的这个价格要高一点，然后就是一点一点往下降，然后你说今年比去年它确实是降了，但是好像还是不太符合这个市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那面对这样的朋友怎么办呢？
1: 这个事情呢，它会发生在所有的阶段。我们可以把时间拉回到就是三四年前，那就是疫情刚结束那会儿的时候，或者在疫情期间那会儿的市场还是很不错的，人们心里起码是有更强的信心的。你像那个时候拿我自己举例吧，我卖房子，那个时候因为我买了新房了，所以要卖掉老房子。当时我们楼上楼下同户型的，当时他们的报价都比我的报价要高三四十万。那你说我干这个的，我不想把自己的房子多卖一些价格吗？因为当时我是整理了所有的在售房源和成交房源、然后甚至我已经分析到了我卖这个房子大概的一个周期。我必须要让利出来，我才能把我的房子卖掉。但是现在你回过头来看，我那个房子要远远卖了不止几十万。
0: 就是其实要比他们成交的价格反而是要高一些。
1: 对你要对自己的这个目的性还有就是房子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就你要是说可卖可不卖，我一直就是建议大家就不要轻易的挂房源，就是很头疼。因为真的有一些中介他会作为维护人也好啊，作为执行公司的任务也好啊，就是骚扰你，就是不断的探寻你的底价，只是在试探，就是很烦人，然后再一个就是有了客户以后呢，如果说我们没有做好家庭沟通，没有做好一个预期，就很容易错失客户，一旦错失客户以后，再想来第二个客户，有时候真的
0: 就要等好久，
1: 这个时候就是也会产生家庭矛盾，也会让自己的卖房的这个信心受挫，所以说我还是说建议大家卖房就做好这个家庭沟通，做好这个合理的定价，就是把所有的成交和在售的房源都做一个汇总，现在中介这个信息都是透明的，做好了以后就我觉得就不存在说这个房子是多卖还是少卖了，只是说你卖还是不卖。
0: 好，那非常感谢卫东的一个分享哈，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也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和我们这个省会二手房市场相关的话题。那如果说呢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您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了，想让我们来帮您出出主意哈，想想方案的，都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为大家送出福利的时刻哈。那最近有很多朋友求助说，一到三伏天啊，不光天气热，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的，在家呢吹会儿风扇也就哗啦啦的流眼泪哈，严重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那为了帮助大家早点缓解这个眼睛的问题，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的补贴政策。现在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购买的，都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直接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哈，效果确实是不错。它呢额外添加了很多中草药的精华，搭配了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那贴完的眼睛也是明显的清晰透亮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的都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直接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这还没有完哈，每人还再多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是4重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通通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限量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那开幕期间呢，岁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干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5: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6: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7: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的9:16，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方有家直播间的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哈，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这个省会的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进入到这个暑期的一个淡季哈，成交的量上来讲，确实能够看得出来，它这个量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是吧？
1: 嗯。
0: 那一般在什么时候，我们这个量又会有一个上涨，有一个变化呢？
1: 你看，我以前我们总是说金三银四，金九银十，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是因为天气的原因，现在确实是比较天气比较热，你看动不动就35度以上，而且天气比较闷热。等到了9月份，然后有的是把孩子送去上学了，他也可能有更多的时间，第二是天气凉快，第三呢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呢，它可能会有更多的房源爆出来，可能也会有更多的客户去看房。我们说就是有更多的房东，有更多的客户的时候，形成了一个大的市场，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每年的这个金九银十吧，就是作为买户来讲的话，他其实挑房子也不是说特别的那么容易，不如就是说在暑期的时候先在网上去多看一看，多关注关注，先确定这个自己要买的到底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到底要买哪个小区哪个户型。其实我们线上沟通的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所以建议大家其实抛开这个淡旺季，就是自己买房或者卖房这个事情吧，多做一些研究，多跟这个中介的相关经纪人做一些数据上的分析，做到知己知彼。
0: 那我们在整个这个暑期哈，这个淡季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它也是有成交的，那成交的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他们的购房需求又是什么样的呢？
1: 首先肯定是偏紧张的，不然他不会这么热出来看房。紧张也分两个方面，第一，他可能比方今年孩子面临着结婚，或者是工作的变动，或者明年孩子就要上学，他现在其实已经报名结束了，划片已经确定了，就很多是家长他考虑的比较长，就是现在就开始看了，就是不太着急的，一般就是在年底或者过完年也有一波客户。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就是说反过来就是房源稀缺，逼得他不看不行，这个呢就是主要是在新房上。我们前几期节目也聊到过，就是现在的这种新规产品其实是得到了广大购房群体的一个认可啊，无论从户型啊，从公摊呀，从这个小区的整个配置，比如说游泳池、健身房，有很多人虽然说这东西没有用，或者后期维护成本比较高，但它毕竟是开发商花真金白银已经建设出来了，所以很多购房群体就是通过比较二手房和次新房，就会发现这些新房确实是值得买，再加上这些学区啊，而且很多的这些新规的房子都在二环内，单价上虽然比二手房一些项目一些小区高一些，但是我们就是算细账，算这个比方说套内，算这个生活的便利性等等，它其实还能够被人接受，所以才有了就是之前的一些新规产品卖得特别火。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23中这个云岚乐府跟长安朗月，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交房它不是还有一年多吗，那我等等再买吧，其实我也是这种想法，反正咱们现在买了也住不上，而且你要贷款的话还要付月供，但是事实是两个楼盘现在基本上清盘了。
0: 所以说就是还是有不少的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们说需要去购置房产。
1: 对，是这样，就是说你有的时候是根据自己的自身需求，你得去提前安排，还有的时候这个房源它确实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现在的小区不像以前，你像以前我住过星河御城，那个小区有3000多户，那个楼盘可能是21栋楼，你想买的房子就是很多，总高33层的，现在基本上就是有14、15层、17、18层的，还有的是洋房，一个小区大点的可能500-600户，小点的也就是200-300户，然后还有一些户型可能是不在您的考虑范围之内，所以说能卖的房源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多。
0: 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淡季上，在这个暑期的一个淡季上，我们依然是可以发现有不少的人他是有这个购房的需求的。那也有不少的人呢，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他会去想，既然市场成交的量整体偏低，而我又确实在这个时候就是有需求想要去买房，我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些急于出手，然后找到这种我们说的所谓的捡漏房？
1: 确实是有，尤其是二手房，就是捡漏的机会特别多。咱们抛开这些什么，法拍房，或者什么债务房，咱不说这些，咱就说这种在系统里边或者在平台上正常出售的这些房子，因为每个房子它虽然是独一的，但是同类型的房子它确实有很多。那现在暑期它属于一个淡季，可能给房东打电话的人也比较少，房东他可能看上了这种新房，这个新房不买就没了，比如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长安朗月，云南乐府，处在一个收尾阶段，他可能已经定了新房了，那二手房就要急于出手，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我们跟他谈，就是竞争对象就少一些嘛，你本来可以谈五六万的，但这时候我们谈个七八万八九万，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还是要对自己的这个情况有个预期，就是钱有没有到位，我们是否要买，还有这个小区它是否到底了，这个也很关键。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我的门店是在宅院大街和平路那块，就是挨着盛世城啊紫荆悦城啊比较近，就是今年我卖过两套紫荆悦城的房子，就是也是家长为了孩子上学
0: 然后买的，
1: 对，他们没有那么卷孩子，因为有时候上小学嘛，就是也没有选择宅影，也没有选择实验，就觉得这个北师大这块也还可以，主要它房子很便宜啊，紫荆悦城现在的单价基本就是9000左右，对吧？你买一个92平的两室的房子，才80多万，还不到90万呢，

0: 哦，我们中介就是一波一波的去筛，
1: 嗯，
0: 或者去给房东做心理建设，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说你得去看呀，你作为一个买户，你得去看呀，你想买哪个房子呀？
1: 嗯，
0: 比方说我想买一个16楼跟一个11楼，两房都还可以，
1: 嗯，
0: 但是你看他都还在卖呢，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不着急，没关系，我们可以谈完11楼再谈16楼，
1: 嗯，
0: 对吧？哪个便宜咱买哪个吧，
1: 嗯嗯。
0: 但是如果说你卖了其中一套，
1: 那
0: 着急的肯定是你啊。
1: 是，所以说这是我们说到的就是常遇到的一个情况哈，所以说即便是在淡季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个状况，还是这句话，就是市场的淡季和旺季，这是体现的整体的一个成交的状况，但是对于想要买房或者卖房的个体来说，是不会有这么明显的一个变化的。
0: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得想一件事情，你可以买你可以不买，
1: 嗯，
0: 尤其是像紫荆啊、瑞城啊、保利啊这样的业主，
1: 嗯，
0: 他们当时买这样的小区，
1: 嗯，
0: 不能说没钱，
1: 嗯嗯，
0: 对，虽然不是大富大贵吧，
1: 嗯，
0: 最起码是家庭条件还可以的，
1: 嗯，
0: 他们大部分都没有贷款，
1: 嗯嗯，
0: 对吧，他们都没有贷款，而他们房子有的是出租着呢，也有收益，
1: 嗯，
0: 对吧，你虽然说之前房价是降了，但是已经腰斩了，
1: 嗯嗯，
0: 对吧，还能如何，
1: 嗯，
0: 所以他们也能吃住劲儿
1: 啊，
0: 嗯，就是我这段时间这个有这么很明显的一个感受，
1: 嗯，
0: 就是说你可以买可以不买，房东也可以卖也可以不卖，
1: 嗯，
0: 真的是这样，你有钱你可以买新房去，那你干嘛看这种二手房啊，
1: 嗯嗯嗯，
0: 这不还是因为资金紧张吗，
1: 嗯嗯，
0: 那这种房子就已经极具性价比了，
1: 嗯，
0: 你要是再使劲压房东，除非这个房子是个什么样顶楼啊，二楼啊，或者户型特别不好的那种非标楼层啊，
1: 嗯，
0: 那你说人家房子楼层也好，装修也好，人家还没有贷款，
1: 嗯，
0: 房价已经跌了一半了，
1: 嗯，
0: 那人家也没有买新房，
1: 嗯，
0: 所以很多房东你得相互理解一下，他也能吃住劲儿，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说套路了，
1: 嗯，
0: 需要真的是真诚，就是我们用数据跟他说话，
1: 嗯，
0: 你比如说刚卖过房子是什么价格，
1: 嗯，
0: 在售有几套是什么价格，您这个房子我出什么价，
1: 嗯，
0: 我没有出最低，
1: 嗯，
0: 我也没有出最高，
1: 嗯，
0: 对吧，咱们就是一个很公平公正的一个洽谈，
1: 嗯
0: 啊，这个时候我觉得最能打动房东，
1: 嗯，
0: 其实是有利成交的。
1: 嗯，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也再一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呢和我们这个省会的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如果说呢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您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想向我们来进行咨询的，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季管用品商城有哪些好物来推荐哈，看看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悠然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选好物。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块钱，但是今天季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型和花型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季管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 也就是125×4，到手。

0: 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冀广优品小程序，冀呢是河北的简称，冀广呢是广播的广，冀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呢9:3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特别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啊，和这个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继续来请出卫东哈，我们一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的咨询，想问一下卫东，锦城的房子，90平两室两厅，中间楼层，简单装修，能卖到什么价格？
1: 他说的这个锦城，应该就是桥西的天伦锦城吧。
0: 没有具体说啊，
1: 他没有说，
0: 没有具体说啊。
1: 对，
0: 说到锦城的房子，
1: 那我大概就是应该就是天伦锦城。天伦锦城现在他因为分1期2期3期4期，那边现在有一大街虽然修通了，路很畅通，而且他还是17中南校区的片区房，
0: 片内是吧？
1: 对，但他那边现在房价确实不高。
0: 这1、2、3、4期的价格有差别吗？
1: 差别不是太大，但除非它，比方说它里边有一些房子，比方说确实是小高层，有存在这样的，可能价格会高一些。但是其他的，如果它不是回迁的正常的商品房的价格，可能就是，9000左右，这样一个价格，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一个朋友的这个咨询，问到了是西苑小区哈，67平的3层两室一厅，想问一下能卖到什么价格？
1: 西苑这边它作为重点学区房，
0: 是的，
1: 之前的价格一直很高，那会儿不都在2万左右嘛，2万多啊，但是现在西苑这边，因为现在孩子其实越来越少了，就很多考虑。

0: 也都是考虑初中学，
1: 初中的是的，就单小学学区的这个价格其实并不是特别坚挺啊。
0: 对，我觉得现在这边房价，后期应该也是一个往下走的一个趋势。但它这楼层还比较好。我觉得价格单价吧，可能在15000-16000吧。
1: 单价在15000-16000。
0: 15000-16000这样一个价格。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的咨询哈，他说这个明年9月份哈，孩子上小学，说想考虑的是这个两个问题哈，一个问题呢是想让孩子摇号这个43中哈，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老大现在在43上着初中，明年是上初二，就今年已经是上初一了啊，说就是想着在附近找一套房子，可以不用是带学区的，说但是就感觉离得特别近的，孩子上学方便的，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新的楼盘，有什么推荐的吗？
0: 首先43那个附近它片儿比较小嘛，
1: 是，
0: 而且它的确实小区它又不是公立，
1: 对，
0: 就是我们要参与摇号，你像周边买的什么电业宿舍呀、燕岗新村的呀，这种
1: 房龄比较
0: 都是比较老一些的，而且都没有什么电梯房，有电梯房的面积可能又大一些，因为我们老大已经上了初中了，买这种大房就没有，
1: 所以说他说没有必要非带学区哈、这也是考虑到价格的原因哈。
0: 对，这个时候，看选择，比方说维多利亚的房子，其实现在挑一挑应该也能挑出便宜的来。
1: 但是距离上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0: 有一点远是吧？
1: 距离啊，
0: 有点远的话，那附近还确实没有，像家乐园什么的这些，虽然离得近，可能就是500米、800米这样的，确实没有特别新的。你看再往东边走，就是那个世纪公园那边，
1: 对，
0: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好
1: 的
0: 房子
1: 哈。
0: 对，
1: 所以说这一块可能现在它确实是。你要说想找到这种孩子自己能上下学的这种距离的特别新的房源，好像确实是稀缺的这边。
0: 再一个，明年孩子老二上小学，他即使再近，我觉得你也是要需要接送的。我觉得我们可以下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加上微信呀、或者电话，我再跟他具体去找，
1: 详细的沟通一下哈，看看这个需求哈。
0: 对，我把片儿稍微放大一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是这个荣盛尔卡地亚的房子哈，120平吧，将近120平，3室2厅，没有说楼层啊，然后想问一下，是现在能卖到什么价格？他说还带一个车位。
0: 首先那个阿尔卡迪亚车位不值钱
1: 哦，是啊，
0: 对，阿尔卡迪亚车位就是最便宜的可能就是4-5万一个
1: 哦，
0: 贵点的也就是7-8万。
1: 那在这种状况下，是不是这个比如说我房子的价格比较那个什么，我就房子价格不能谈了，我把车位送了
0: 啊？对，可以这样，因为我们的车位是可以单卖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车位卖太便宜了，其实我们可以不卖，出租出去
1: 也
0: 可以，一个月租个200-300，它最起码是一个比存银行强太多了，这收益率其实是很高的。再说咱们这个房子吧，你是120平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应该是那个就是偏中门那个户型，应该不是偏门，就是户型虽然说比较方正，但是不是特别通透，然后阿尔卡迪亚现在呢，虽然说作为双学区，但是周边的那个新房，吃了这边很多的客户，现在这个价格呢，我只能大概的跟您说一下，可能就是在13000上下吧，
1: 13000上下，
0: 然后再看具体楼层和装修，
1: 好，那刚刚你说到这个阿尔卡迪亚这边这个车位的价格并不高哈，那就如果说。我把这个房子卖了，然后我单独去卖车位的话，会不会也不是特别好卖呢？
0: 确实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在自己卖车位，就是在群里边业主群、
1: 看看有没有这个已经入住就在这儿住着的这些业主有没有相关需求，是吧？
0: 对，也不是那么好卖，因为那边阿尔卡迪亚车位比较多，地下应该是负三层，它是远远富裕的。
1: 所以说这个车位的价格并不高哈。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一个朋友问到的国际城1期的房子，在4层，117平，2室1厅，然后他说是近2年哈，花了100多万装修的，说但是现在呢，这个孩子要出国了，出国定居了，所以说没有这个居住的需求了，想问一下能卖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国际城这个，我前两天刚跟一个邻居聊这个事儿，他说其实我们抛开点学区啊，因为那儿是国际城小学，
1: 对，
0: 就属于是 稍微
1: 一般般
0: 一般般吧，一般小学嘛，就抛开这些东西各方面因。

0: 住，其实房子还是很不错的，
1: 住起来很舒适啊，周边的配套
0: 又有公园，然后交通也方便，
1: 是的，
0: 然后又是也算是玉华区的算是也核心一个区位了吧。
1: 嗯，
0: 其实这个房子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也要看清我们这个房子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房龄老一些。
1: 嗯，
0: 第二呢是您面积太大了，对吧？即使我们单价比较低，它总的套值也比较高，因为我们要知道，现在整个石家庄二手房里边一半的人，他们是买的100万以内的房子。
1: 哦，这么高的占比，
0: 对，一半以内就是这种纯刚需的，就即使是改善的人群，他们的这个全款的这个也就是才180到234，这么一个区间，他们就可以已经买到市场上很好的房子，比较保利的呀，城投的呀，绿城的这些房子，买一个40的120多平的，也够了。所以我们你看170多平，我即使啊，咱这么算吧，我即使跟你，咱先把你的装修先抛开啊，你的房子比如说是12000一平，你乘以个170平，这就已经200万了，所以您的装修我还没给您算钱呢，所以这个就是好在您这个是近2年刚装的，还花这么多钱，我是觉得您这个房子呢，我给您一个思路，就是需要多曝光，多曝光，然后就是先把大量客户吸引过来，
1: 让大家知道这个房子，
0: 对，然后我们再去挑客户，再去找那个真心想买我们这个房子，不去说其他的，我们就是觉得国际城真的挺好，我也觉得挺好的，虽然这个房龄老点，但是你在就在住上30年50年，这个房子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区域的优势，我觉得抛开学区真的特别好，很方便，所以就是下来我们也可以直接沟通，我也可以帮您多渠道的推广。
1: 你看这位朋友刚刚说到，他说近2年花了100多万装修，那我想他其实在出售的时候是希望他这个装修的价值能够有所体现的啊。我们就说如果说一个这个房子在进行出售的时候，它装修都特别好啊，用东西也特别好，人家电器什么也都全特别好，不需要再动了，那就一般来说作为这个买方来讲，他愿意在这个事情上支出大概多少的这个比例啊？
0: 我们就说很客观的，我们不说那种就我要捡漏，对吧？还有如何如何的，就是一般你装特别好这种的，大家其实都能看得出来。
1: 是
0: 啊，不是说您说装的好，是确实能看得出来。比如说举个小例子，地面它属于大理石，咱就不说了。比如它属于那种就是拼花的，或者
1: 大砖连纹
0: 那种大砖连纹的，就是一看就是不是打乱的。这个砖你不是说淘的，确实是正品货，而且是当时的一种行货，能看得出来。还有一些细节上，比如说您的卫生间，卫浴用的什么的，你不能说我装的特别好，花100多万，然后我卫浴用了一个
1: 不知道
0: 二线不知道的牌子，最起码你应该是偷偷科勒、汉斯格雅、多拉维特，就是这种牌子的，大家一目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既然你买的是这种高档货，你肯定有发票，
1: 是，
0: 所以说我就建议你把你当年就是装修的时候，你不管是硬装还是软装，列一个明细
1: 啊，
0: 因为我卖过很多这种的房子，就是我当时跟房东说了，你把明细列出来，我拿着这个东西去跟客户说去，我只是说你花100多万花哪儿了，咱也不知道，对吧？你把它列出来，我买这套，比方说花洒就花，当时花了比方说8000，现在就算不值钱也值个3000-4000块钱，对吧？你咱把它列得很清楚，基本上就是你花了100万，我觉得折个40万，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说当我们有这样的房子想要进行这个出售的时候，它其实也是有一些技巧的，
0: 是这样的。
1: 很多人他其实在买房的时候，如果真的你装的不错，那我其实是省了大事儿的，作为这个买方来讲，对吧？
0: 对，
1: 我省了时间，而且也省了这个精力，我直接就能入住，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不能你说它是多少就是多少，你可让我真正的看到这个付出，
0: 尤其是可以跟那种就是经常卖这种稍微偏高端一点的，而且我插个东西啊，就是插一句，我除了卖房子，其实我爱人他属于一个独立设计师
1: 啊，
0: 因为我们干房产这么多年了，就是我经常有时候带着他去参观样板间啊什么的，就是没有吃过猪肉见过猪跑，所以说我们看的很多很多样板间，包括就是参与了很多很多设计，虽然我们不专门搞这个，这个是我卖房的一个售后，就是谁买了房子，我可以帮他出图纸，出这个装修设计，
1: 一条龙服务，
0: 对，我们不参与后边的这个装修，我们只是提供 方案。
1: 嗯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确实有一帮这样的人，
1: 嗯，
0: 他除了卖房子，他有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你比方说我也喜欢园艺装修，
1: 嗯，
0: 包括我的店装的就很有特色。
1: 嗯嗯嗯。
0: 这样的话你找一个这样的经纪人，
1: 嗯，
0: 让他们多去看一看。哎，你看完了以后，比方说魏东觉得值40万，
1: 嗯，
0: 你再找个小李说值35万，所以这样的话您大概心里就有一个标尺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装修肯定不是白送的，
1: 嗯，
0: 如果白送的话，我可以这样说，你把灯都可以摘走，
1: 嗯，
0: 对吧？你把窗帘、灯、
1: 嗯、
0: 洁具，
1: 嗯，
0: 都可以搬走。因为我卖的是房子嘛，
1: 嗯，
0: 对吧？你觉得不值钱，那我就不卖了，
1: 嗯，
0: 更何况那些什么大件沙发，就是那些餐桌，有的还、比方说你是实木的或者红木的，很值钱的，
1: 嗯，
0: 或者那种名牌的，
1: 嗯，
0: 我们没有必要非得带着这个东西卖。就是我们卖，那就得给他一个合理的定价。
1: 嗯
0: 嗯，是确实有技巧。
1: 嗯，好，时间的关系还是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哈。那也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省会的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夜游昭和故城，在千年夜色中触摸历史，走进图瓦人村落，聆听呼麦的远古天籁，
4: 驰骋库木塔格沙漠，探秘卡尔景智慧，火焰山下重现西游经典。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5: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呢9:50，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好，那今天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啊，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省会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继续来请出卫东哈，卫东，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个朋友问到金玉兰湾的房子，138平，3室2厅，14层，想问一下能卖到一个什么价格？
1: 金玉兰湾，14平，
0: 14层，
1: 14层，
0: 138平，
1: 金玉兰湾这个位置还是挺好的，
0: 是
1: 紧邻着淮安路嘛，
0: 盘古这边，
1: 盘古这边，对，但是这边就是学区，尤其是小学，它一般，
0: 小学是哪儿啊？
1: 小学是大马吗？还是反正就是是哪儿？反正因为我当时我是看过这边的房子，因为整个就是44这边的房价吧，都不是特别高，然后有几个可能
0: 片儿也比较大，
1: 然后44呢，虽然说。我个人认为啊，虽然说不如说40、43那样，但是
0: 其实成绩还是
1: 很好的，对，有很多就是考特别好，
0: 对，
1: 而且分配生政策也能利用得上，然后这个地方，它主要是小学，我记得忘了是哪个小学了，它肯定不是那个
0: 最一线的这些，
1: 一线那几个，所以它价格上稍微偏低一些，就是您这个115平，大概的市场价应该是在11000。
0: 11000左右哈，
1: 对这个房价，
0: 哎，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如果大家对这个学区没有一个特别高的要求，就是我初中上一个差不多的，那像这样的房子，其实性价比就很高。
1: 对，刚才他说的是115平，对吧？115平乘以，比方说11000左右吧，大概房就是120多万。120多万买一个3室，
0: 还是
1: 还守着淮安路还，
0: 位置也好，
1: 位置也好，
0: 生活也方便。
1: 其实。我觉得完全可以，因为你要是买那种新规的房子，起步的话最少得160-170万，
0: 是，
1: 最少。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和卫东共同来关注了省会的这个二手房市场哈，我们也说到了很多这个帮助大家卖房的一些方法。那最后的这一点时间，卫东能不能也做一个总结，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小的妙招也好，或者我们说这个平时工作当中你的这个经验也好，就如果我作为业主来讲，真的诚心的想出售自己的房子，怎么能够让自己的房子更好的成交，或者说以一个更加满意的心理价格成交？
1: 可以，就是作为房东卖房，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很难，真的比买房还要难，这个是跟现在的市场有关系的，我也自己也卖房的时候也很苦恼，也想了很多办法。就是首先得家庭得统一，我们既然考虑卖，就不能退缩，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定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结合成交数据和在售数据，用数据说话，这样的话就不会定高或定低，第三呢，就是一定要找一个特别靠谱的帮手，其实现在中介，以前老说中介就是如何如何，因为现在中介就是很透明，其实就是干这么多年，就是我想说一句话，中介这个行业无论如何再说，它是市场包括政府监管最严最严的一个行业，可以这么说，
0: 现在很正规了，
1: 真的，就是你比方说我们吧，都有全国经纪人资格证，对吧，我们有营业执照，我们有机关备案证明，然后各个组织部门没准还去我们那儿还检查什么的，因为当它这个东西它毕竟是支柱产业嘛，所以说你就找一个有全国经纪人资格证的，然后干了很多年的，然后通过跟他聊天发现这个人思想三观也比较正的，对吧，你就把他作为一个好朋友，对吧，去跟他去把这个事情
0: 详细的聊一聊
1: 、就是你为什么要卖，为什么着急卖，或者是什么情况跟他都说明，我觉得你只要把敞开心扉，我觉得在卖房这件事情上，他毕竟是专业的，他绝对可以帮到你，尤其是做的时间长了，你比方拿我来说吧， 我觉得我已经心如止水了。就是现在你多一个客户少一个客户，对我来说已经不影响了。就多卖一套少卖一套也没有什么影响了。像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说，你既然能找到我，就是说大家就是可以先交一个朋友，然后再通过聊天相互有一个彼此的了解，
0: 哎，
1: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调动他的关系，去帮你卖房子，是这样的，因为你只是把房子登记上，没有深聊，他只是我们系统里边6-7万套房源之一，对吧？他今天可能有3分钟热劲儿，推一推，过两天你就忘了，
0: 是
1: 这样的。
0: 好，多沟通是吧？多曝光，然后要说实话哈，要交底儿。
1: 对，然后还有最最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不要只在某一个平台上登记这个房子，也不要相信说我的平台厉害，我销售能力强，我就能卖这个房子，我就能卖高价。你得相信客户在谁手里边，谁才有发言权。所以说什么小中介、大中介，他有经纪人资格证，他干的时间长，他三观正，他说话靠谱，就可以了。
0: 好，那节目的最后，魏东也留下。

0: 你的联系方式，如果大家要是在节目之后想联系到你，也方便大家找到你。
1: 行，可以，我的电话是1331511300，同微信，也欢迎大家来我店里边喝茶聊天。
0: 1331511300，1331511300。好，那今天上午的有房有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2: 拜拜。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

0: 日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继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固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继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9: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8: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9: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8: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9: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8: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9: 热线永远在线。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9: 阳光热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到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红十字不只是一面标志、一件马甲，也不只是在突发事件中才会出现的身影，它更多时候呢，就在我们的社区里、校园里、邻里之间，体现在一次耐心的陪伴、一场急救知识的培训、一次对困难群众的帮助，也体现在有人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及时的伸出援手。那今天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到秦皇岛市金龙花苑社区，这里有一个红十字博爱家园，有一批长期活跃在基层的红十字志愿者。我们将首先邀请到金龙花苑社区书记

0: 刘娜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我们也会电话连线社区红十字志愿者张小芳，听他们讲述社区里的志愿服务故事。在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还会电话连线秦皇岛市红十字救助师张淑英。张老师啊，曾经担任过原中国女足的队医，多年来呢，又把专业的医疗和急救知识带到社区、校园和群众身边，参与开展了近百场的救护培训。所以今天的节目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些普通人如何用专业、耐心和热情守护身边人的平安。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请刘娜刘书记跟我们身边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刘书记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主持人好，各位线上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皇岛市海港区西港路街道金龙花苑社区书记刘娜，很高兴来到咱们直播间跟大家聊聊我们社区红十字博爱家园的建设工作。
0: 欢迎刘书记的到来啊。那么不远千里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刚刚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自我的介绍，那么我们的听众呢还特别的关心咱们金龙花苑社区是一个怎样的社区，咱们这个社区大概有多少居民，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社区呢？您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我们金龙花苑社区是2004年成立的，共管辖了6个老旧小区，现在是有居民3778户，6930人。我们这个社区的特点是老旧楼院多，存在年久失修基础设施老化，居民年龄结构差异较大，前期物业服务的也不是很规范，有一些治理难题，辖区的商铺也比较密集，居民的人员结构比较复杂，老人多，困难群体也不少，老百姓的诉求是五花八门吧，属于典型的老旧复合型的社区。
0: 属于这样的一个社区。那咱们社区是在什么时候，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下，咱们开始建设咱们的红十字博爱家园的呢？
1: 我们社区在2024年的时候正在改造。然后咱们秦皇岛市红十字市红十字会，是包联我们社区。我们在聊的时候，说了一些关于平时老年人活动比较多，就是如果发生了紧急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会不会有一些需要紧急救护的这些技能？然后市红十字会当时就跟我们说，正值小区改造，也正值社区正在装修，然后可以融入一些关于红十字的元素，配一些 AED 的这些设备。也会给我们进行一些培训，让我们在之后的工作里，如果发生突发情况，我们好知道怎么办。然后，所以在2024年，红十字社区红十字就正式成立了，也同步启动了红十字博爱家园的建设。简单说，我们社区的博爱家园就是把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

0: 这样的一个契机下，咱们开始了咱们红十字博爱家园的一个正式的和大家的一个见面。那么咱们红十字博爱家园在咱们社区日常工作当中，它主要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刘书记。
1: 我们社区的日常工作里，关于红十字博爱家园的主要是承担了四方面的作用。第一是宣传教育作用，我们建了博爱家园文化双廊，给居民普及红十字的理念、应急避险知识、常规的申请救助流程。第二个是应急救护培训，开展一些培训，储备的应急物资，提升大家的自救互助能力。第三是人道帮扶，面向低保啊、孤寡老人、困境儿童这些困难群体做救助服务。第四就是组织志愿服务。

0: 素放到我们这个阵地里。
1: 那刚刚刘书记也特别提到，咱们基层社区的工作很多时候就是从居民身边的一件件小事儿开始的。红十字工作呢也是如此，既包括困难的救助，也包括生命教育啊、应急救护啊和志愿服务等等。待会儿我们会一一的跟刘书记聊。那刘书记，刚刚我们介绍了一下咱们的这个博爱家园啊，我就在想，咱们社区里当时忽然有这样的一个公益组织，最初啊，咱们的居民们对于咱们博爱家园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有没有主动过来了解或者是报名的呢？
0: 有的。当时小区改造之后呢，小区的18块展牌上都做了关于红十字这方面的知识，还有应急救护的这些方式方法，包括小天使基金的申报流程。居民看到之后就会到社区来询问，就是比如说亲戚朋友啊，或者是家里的小孩如果出现疾病，我要走一个怎样的流程才能申请到这些救助。
1: 所以大家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在慢慢的来了解，还有就是有一些切实有这方面的需求的也会主动来咨询咱们，对吧？
0: 对对对。
1: 那咱们的这志愿者主要来自哪些群体呢？
0: 其实我们辖区的志愿者都是辖区的普通人。他有辖区的党员、居民骨干、退伍军人、快递小哥，还有辖区的商户以及网格长、单元长这些普通居民。我们社区原有了一个五色光的志愿服务队，我们现在也把它整合到了红十字的队伍里，现在有50人的红十字专职的志愿服务队，他们可以进行应急救护、帮扶救助、健康服务还有宣传劝导这几个小组吧。按需开展服务。目前在册的会员有30多人。
1: 已经有30多人了。那么咱们博爱家园日常咱们平时都开展哪些活动呢？
0: 我们社区博爱家园的日常活动还是挺丰富的，一方面是常态化搞应急救护培训、防震减灾的演练。截止目前吧，应急救护培训已经覆盖了辖区的那个中小学、幼儿园以及辖区门店和有辖区单位。我们还要普及三救三献的知识，就是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和人体器官捐献这些知识。另一方面呢，我们要联合辖区的3家医院、4家诊所做公益义诊、健康讲座，还有心理疏导，同时开展不爱送万家的走访慰问、困境儿童关爱、助老便民服务。我们还创新开发了线上的小程序，这个日常我们就会转化到居民的微信群里。这个小程序可以实现志愿服务报名、困难救助申请这些功能，就是将线上的活动和线下的活动结合在一块儿。
1: 那应该说咱们这个小程序正好链接了这个咱们社区的广大居民，大家使用起来更加的方便哈。那么咱们社区是怎么来发现咱们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实际困难，然后来协调资源帮助他们的呢？
0: 我们主要是靠日常的网格走访、网格员入户摸排，也有居民到社区来反映自家的困难情况。或者是利用楼栋微信群也有反馈，我们每一个微信群里边都是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们会收集这些信息。收集信息之后，我们会建立困难居民的台账，依托社区的不爱小屋呀、不爱积分角，之前储备了一些生活物资。但是我们要严格按照申请、审核、发放、登记、公示这个流程来进行救助。同时我们也会积极对应红十字，红十字会，还有辖区的医疗机构、周边商户、社会组织，把各方面的资源统筹起来吧，精准对接困难群众的实际需求，保证帮扶

0: 对我做干预，
1: 嗯，
0: 慢慢的帮他走出来。后来他也主动加入到了志愿者的队伍里，用亲身经历呢去帮助了更多人。
1: 这应该算是一个个例了。其实我们在日常，我们除了这样一对一的这种帮扶之外，我们也会有针对群体性的一些活动，是吗？
0: 对，社区博爱家园这一块呢，你建设之后，红十字会对你有一些倾向的帮扶，有些物资，每年春节前我们会进行博爱送万家的活动。有了这些物资呢，我们可以扩大一些帮扶的范围。这样呢就是更能帮助一些实际有需求的人。
1: 这是对困难群体的一个帮扶。
0: 对，
1: 那么另外针对咱们比如说像这个青少年啊，学生朋友们，咱们是不是日常也会有一些知识方面的一些培训呢？
0: 对，我们日常会邀请咱们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的张淑英老师，到我们辖区的九中还有幼儿园开展的这些应急救护的培训，学生们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因为他有一些实操可以上来，就是手把手的教他们怎么做这些，他们比较感兴趣。
1: 所以咱们的博爱家园真真正正做到了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博爱。那么第一，我们所有的全这个不同的群体的人群我们全部都覆盖到了，同时用这样的爱心救助、爱心救护、爱心培训，也给到更多人生活当中一些实际的指导和帮助。那我们也经常说急救知识是关键时刻能够救命的，但是在现实当中呢，很多人面对突发情况的时候会因为紧张啊、害怕呀、害怕做错不敢施救。那刘书记，咱们社区在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方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对，很多老百姓遇到突发意外的时候，心里想帮忙，但是怕操作不对，不敢上前，这也是我们老旧小区非常现实的问题。老年人多，突发晕厥呀、摔倒这些风险也很高。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博爱家园也下了不少功夫。首先是阵地的硬件要配齐，我们专门设置了应急救护培训区，配备了心肺复苏模拟人，包扎教具呀，急救手册，还有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急救箱、担架这些全套的应急物资。物资定期我们会盘点更新。小区的公告栏里，其中有三块是专门放置了心肺复苏和 AED 的使用流程。居民平时在小区遛弯的时候，知识潜移默化的也就深入人心了。然后第二呢，我们是常态化开展了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的救护培训，不光是在那儿讲理论，也会进行结合实操，手把手的教大家心肺复苏啊、海姆立克呀，还有一些创伤包扎，灾害避险呢，让居民亲手练，打消大家怕做错的顾虑。一年我们要办四场以上的专项培训吧，累计培训下来也有1500多人次了。第三，我们还建立了标准化的博爱应急避难场所，每年的会组织综合性的防震避灾演练。演练结束之后呢，专业人员会复盘点评，实实在在的会练一些本领。之前我们小区就发生过这些案例，一位七旬的独居老人在散步的时候突然间晕倒，我们正在片区巡查的志愿者也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用平时培训学到的那个应急救护知识进行急救，同时拨打120为抢救争取了宝贵时间，老人最后也是平安康复了。这件事之后，很多居民都也看到了急救的重要性，主动报名参与救护培训。我们也顺势增加了培训场次，让更多的人，普通人敢救会救。
1: 刚才您也特别提到啊，就是咱们社区红十字志愿服务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关注一老一小还有困难家庭，当然这也是我们全社会所关注的重点的群体。那么在咱们金龙欢迎社区，针对老人还有孩子，咱们主要都有哪些服务呢？
0: 一老一小是我们博爱家园的重点关注的群体。先说孩子，我们辖区未成年人有1000多名，然后有6名呢困境儿童，家庭条件比较困难，我们把他们纳入了重点帮扶台账，依托困境儿童关爱行动项目，定期去送去学区用品呀、生活物资，组织红十字志愿者上门辅导功课，陪伴孩子成长。在持续关爱下，孩子们的性格也会越来越开朗，笑声也越来越多了。针对老人呢，我们落地了夕阳红助老计划，联动辖区商户呀、社会组织还有红十字的志愿者定期上门，给高龄老人免费理发、上门体检、代购代办，同时也会 联动社区的日间照料中心，为高龄、失能、独居的老人提供。

0: 日间照料、康复护理、上门陪伴服务。另外，我们每个月会联合医疗机构开展公益义诊，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做健康咨询，结合季节也会举办一些健康知识讲座。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些慢病老人，我们也建立了专项台账，志愿者会配合医护人员上门随访，监测老人的身体指标，讲解用药知识。同时，我们的心理咨询室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老年人心里有的时候有疙瘩呀，情绪不好，可以过来做免费的心理咨询。逢年过节，我们也会开展，就像我之前说的，不爱送万家的活动，走访慰问孤寡老人、困难家庭，送上物资和节日关怀，把温暖送到老人和困难群众的家门口。
1: 刚刚我们说到了咱们在一老一小的这个关注当中，刚特别说到像不爱送万家，我们来走访和慰问在节日期间。那包括现在其实这会儿正是暑假的时间，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针对咱们这个未成年人，也会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吗？
0: 对，现在正是暑假，然后每年的寒暑假我们海港区都会有一个小虎子活动。然后针对我们社区的小虎子活动，我们的志愿者也会到社区这儿来开展针对未成年人的活动。基本上每周都会有一场关于这个未成年的活动。心理咨询方面呀，还有包括绘画呀、音乐呀这方面。
1: 好，那么待会儿的时间呢，我们的社区的这个志愿者张小芳老师也会给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啊。对。
1: 那么之后我们有一些怎样的计划呢，刘书记？
0: 之后我们也会持续的优化工作举措，丰富的服务内容，把我们的社区品牌擦亮，推动基层红十字会在红十字工作再上新台阶，让人道奉献、博爱和向善助人的风气在基层落地生根。
1: 好，我们说社区工作往往不是一次活动就能够完成的，而是日复一日的关注、联系还有陪伴啊。很多志愿者做的事情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的轰轰烈烈，但是在一点一点的改变着我们居民的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电话连线到的是咱们金龙花苑社区红十字博爱家园文化红志愿服务队的队长张小芳老师。张老师您好。张老师您好，首先呢，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自己啊。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参与到咱们红十字志愿服务的？
2: 大家好，我叫张小芳，我多年以来呢，就是一直积极的参与咱们红十字会的这个志愿服务吧。其实最初加入咱们这个志愿者这个队伍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希望自己也是利用一些自己的业余时间能够参与到这个志愿服务当中去，其实就是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实事儿。然后到现在也有挺多年了。
1: 很多年的时间了，最初其实就是想来用自己的这个时间精力还有自己所掌握的一些技能来帮助一下大家哈。
2: 对。
1: 那您现在回忆一下，当时有没有一件事情会让您真真正正的感受到志愿服务的意义呢？
2: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其实真正触动我的吧，应该是其实很多我们说这个邻里之间的温暖啊，包括一些志愿者活动的一些大家人与人之间这个温暖，其实都是双向的。有时候其实我们可能自己主动的帮助别人一点点，可能就是解决了大家一个非常大的难题。那么也是看到，我觉得就是被帮助的人大家开心，然后我也能体会，从这个当中也能体会到自己的这个价值，然后呢也更加的体会到了这个志愿服务的这个价值。我觉得其实双向都是挺有意义的。
1: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哈。那我知道您一直在关注咱们未成年人包括咱们妇女群众还有社区的救助工作，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的咱们这个公益活动也开始就是品牌化了嘛。您组织了参加了这么多的公益活动，有没有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比如说你看现在正是暑假的时候，那刚刚我们跟刘书记也提到了咱们社区对于一老一小啊都会有一些关注，咱们有没有大家反响比较热烈的一些公益活动呢？您给我们讲一讲。
2: 反响热烈的可能就是我们寒暑假进行的这个小虎子的这个活动吧。因为这个小虎子的寒假实践活动，其实我们社区

沟通，然后去给他耐心的去单独的去给他引导一下，那他其实感觉到老师对他的这个关爱之后，我再给他安排一个比他更简单的一点小任务，然后再进行去鼓励他，然后去肯定他，给他一些自信，那么这个时候孩子的笑容明显就会，就觉得他是

0: 嗯，然后我就上去问这个阿姨，我说这个问他叫什么名字，确认了他是能说出自己的名字之后，然后就是第一时间又赶紧去联系社区，因为他说一直要找自己家找不到了，就是他是有说这句话，对对对，找不到了，我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先跟这个阿姨聊聊天，让他把这个情绪先安抚下来，然后跟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是接通了电话，来确认一下这个老人的这个他是确认一下他这个信息核实吧，就是，对，然后我们这个社区工作人员当场就赶紧就是查一下这个联系方式，这个家人的联系方式等等，然后我又赶紧，社区人员在查信息的时候，我就赶紧这个拨通了这个咱们这个街道，嗯，香港路街道那个派出所的电话，对，然后联系这个民警来进行这个下一步去帮助老人去找到这个家人吧，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大概也就是20多分钟的时间，那么这个期间呢，我就一直在陪着老人聊 台账，通过名字搜寻这个老人他具体的地址，
1: 嗯，
0: 但是后来发现他没有进行过登记，因为他是来孩子家就是探亲的，在孩子家，然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然后派出所当时在那儿给老人拍照片，他们会有一个人脸识别系统，他们就回派出所核实这些系统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搀着老人一直在我们那个主路上有一条街，就顺着那条街往回走，顺着他来的那个方向，然后这个时候走到那个我们有一个 C 区门口，又碰到了一个我们志愿者，那个徐乙，然后他说，哎，这个人我认识，他说那个他是来他闺女家的，他说是在我们住的那栋旁边的那一栋。然后我说那这就知道个大概方向了，然后我们跟派出所呀包括张老师就搀着老人往那个方向走，走的时候他闺女就回来也正在找他，在楼下就碰着了，就给带回去。
1: 那幸亏是碰上我们的志愿者了，碰上张老师了，那我想在咱们京东花运社区，其实像张小芳老师这样的女性志愿者应该还有很多哈，他们既照顾家庭也参与社区的服务，又很细腻耐心责任感来守护居民。那张小芳老师，您觉得咱们女性志愿者在社区服务当中有哪些特别的优势呢？
2: 我觉得我们女性志愿者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比较细心也比较耐心吧，就是我们可能更容易观察到老人跟孩子然后这个细微的一些变化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更多的能去耐心的去倾听大家的倾听老人的这个需求，然后也倾听孩子的这个需求，这个陪伴的过程中会让大家感觉到比较贴心一点，
1: 的确是这样的。那刘书记，您听完张小芳老师的讲述，您作为咱们社区的书记，最想对张小芳老师包括和他一样的咱们社区的这个志愿者咱们的工作人员来说些什么呢？
0: 首先我非常感谢张老师，他能一直就支持社区的志愿服务，能把关于群众的每一件小事都放在心上，参与社区的公益活动也是为其他的志愿者做出了一个模范作用，我也希望有更多能像张老师一样的志愿者加入到我们社区的红十字事业中，把整个社区的风气呢都会做得积极向上，也是作为我们基层治理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和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
1: 好的，刚才刘书记说的特别的好，我觉得就是通过我们刚刚的聊天，我们从一次假期的陪伴到一次迷路老人的紧急的救助，再到咱们社区里的这种救护的陪伴。

0: 培训呢，包括困难的帮扶，我们看到的是红十字精神，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呢就在社区居民彼此仗义的日常当中。那么咱们秦皇岛金龙花苑社区的红十字博爱家园，连接的就是咱们社区、学校、家庭还有志愿者，它也让更多人了解到，面对需要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啊。所以呢，我们也再次感谢张向芳老师今天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跟我们来分享您在社区工作的一些故事，也感谢您长期以来为咱们社区居民所做的工作，谢谢张小芳老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收线了。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谢谢张老师。
1: 好，谢谢大家。
0: 好的。好，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来连通下面的一位我们同样是我们秦皇岛我们的一个红十字的一个工作人员来跟大家来继续讲述他的故事。他呢是来自秦皇岛市红十字的救护师，也是原中国女足的队医张淑英老师。稍后的时间，我们来接通张淑英老师的电话。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0: 模糊牛肋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3: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刚刚我们在广告之前呢，我们认识了秦皇岛金龙花苑社区书记刘娜和红十字志愿者张小芳老师，他们讲述的故事呢，让我们看到了基层志愿服务的温度。而在红十字公益工作当中啊，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应急救护知识的普及。当意外发生的时候，专业人员赶到现场需要时间，那在这段时间里呢，现场群众能不能够做出正确的反应，有的时候可能决定一个人生命能否被挽救啊。那接下来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来自秦皇岛市红十字救护师，也是原中国女足队医张淑英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你好。 高记者。
0: 嗯，欢迎张老师的到来啊。那张老师呢，我们知道曾经担任过原中国女足的队医啊，那么离开运动队之后呢，又长期投入到咱们红十字应急救护宣传还有培训工作当中，也把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心脏复苏啊，还有创伤包扎呀，包括海姆立克急救等知识带到了社区，带到了校园和咱们更多这个居民的身边。那张老师，刚才我们说您曾经担任过原中国女足的队医，对很多听众来说，这应该是一段特别特别的职业经历。那您能不能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当年主要是负责哪些工作？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现场处置？来跟我们先来聊一聊，好不好？
1: 好，谢谢。我曾做过8年的外科住院医师，进入医学运动医学领域以后呢，我担任过国家田径、摔跤、柔道、手球、垒球、足球的队医。90年北京亚运会之后呢，我是中国女子垒球队的队医。
0: 嗯，
1: 当时呢得了冠军。后来呢，就是中国女子足球队的研究员刘丹老师呢，发现我以后呢，就把我调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担任队医工作。
0: 嗯。
1: 主要是负责全体队员的医疗康复和保健，队医工作量呢是非常大的呀。
0: 嗯，
1: 白天你要盯场地，晚上做治疗，非常辛苦。
0: 对，
1: 但是呢，随着队医队伍呢走南闯北去世界各地打比赛，也增长了见识，也增加了自己的责任感。这是一项呢神圣的职业，队医工作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呐！队员在场地训练或者比赛时，你要目不转睛地盯着场地，
0: 嗯，
1: 随时准备处置伤病的发生。我记得有一次，一个远射，球飞过去，直接打到阿猫的脸上了。
0: 嗯，
1: 阿猫呢，就是队员呢，赵丽红，大家都爱称他为阿猫。
0: 哦。
1: 因为他头部血管比较丰富，而且又是在运动的状态下，
0: 嗯，
1: 所以当时呢。血从鼻子中就窜出来了，
0: 哎呦，
1: 鼻梁呢也塌下去了。
0: 嗯，
1: 当时呢我就飞奔到场地啊，立刻用棉球把这鼻腔呢直接填入，把这个鼻骨给它复位。
0: 嗯，
1: 后来到医院拍片以后呢，确诊了骨折，鼻骨骨折。
0: 嗯，
1: 万幸的是呢，没有伤到脑部。
0: 嗯
1: 啊，这个呢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嗯，
1: 在工作中呢，我总结出来了，就是只要你有抢球。有冲撞的状态下，
0: 嗯，
1: 你就要格外的注意，
0: 嗯，
1: 啊，这个精神特别紧张，
0: 嗯，
1: 也就是像那个箭在弦上一样，
0: 嗯，嗯。
1: 90年北京亚运会呢，中国女子垒球队获得了亚军，我在工作中呢获得的一些收获和经验呢，撰写论文《高压氧对运动员某些生物效应的影响》。
0: 嗯
1: 啊，参加90年北京亚运会的科学报告大会，并获得了国家部委级的科技进步1等奖。我呢是课题组组长。
0: 嗯，
1: 在96年呢，我随中国女子足球队的时候呢，因为当时呢女子足球队获得了奥运会的亚军。
0: 对，
1: 我参加撰写论文呢，就是论中国女子足球训练控制研究备战世界杯、亚洲杯、奥运会科研与公关的和技术服务论文呢，参加了那个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报告大会，并获得了国家部委级的科技进步1等奖，我是第7作者。
0: 嗯，
1: 队医的汗水和付出呢，为运动员通往冠军的路上啊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所以呢我们被称为是冠军路上的保护神。
0: 嗯
1: 啊，我们自己呢的感受就是痛并快乐着。
0: 痛并快乐着，这样的简单的几个字基本上把您这么多年的就是这个队医的这个经历还有这个感受，我觉得还是描述的非常的准确的啊。
1: 啊，就是多年的队医生涯呢，使我自己积累了丰富的场地应急救护经验。
0: 嗯，
1: 通过总结经验升华到理论的境界，对于后来能够应聘红十字会的救护师资，我具备了独特的独具一格的优势吧。
0: 嗯啊，
1: 首先从思想上呢，我在工作中呢培养了自己在工作中这种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这样一丝不苟的责任心。在授课中呢，能够根据不同的受众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能够深入浅出，以示助讲。另用自己在工作中的经历以讲故事的方法，能够让不同的受众接受。比如说你在讲那个心肺复苏，在打开气道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清理口腔。可是你跟这样说呢，一般的受众呢他就不当回事儿。可是呢我就给他讲我自己的一个失败的经历，就是当时呢国家摔跤赛，下午呢就是说的放松吧，到海里去游泳，他是一个内蒙古的运动员，到水里就倒了。 等我们把他救上来，在车上，拉到这个医院以后呢，路上虽然是给他做这个心肺复苏，口对口吹气了，但是呢，到了医院以后呢，给他从气管里头吸出200毫升左右的这个 O2 物和沙子，所以呢，那你说，你这个吹气有效吗？用这个故事就告诉他，你必须清理口腔，你吹气。
4: 就是当时呢，我已经退休了。为了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秦皇岛足球分区赛场地应急救护工作呢，我参加了中国红十字总会和香港红十字会在2007年8月共同在青岛举办的救护师资培训班。取得了培训资格以后呢，我就被聘为秦皇岛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师资了。当时呢，就首次呢就参加了秦皇岛市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秦皇岛足球分区赛的场地救护培训。就是刚参加培训工作呢，由于没有工作经验，当时呢条件呢也是很简陋，没有一个很规范的一个条例和操作程序，而且也没有固定的教室。 我们呢就是像临时组成了一个草台班子，在工作中摸索经验。我们呢当时就开了一个金钟牌的面包车，这个把教师和教具啊一块都拉上，而且自带干粮，就像电影啊，有一个印度的电影那拉子那个电影都一个大篷车一样，就是到机关厂矿学校街道农村去做培训。 特别是冬天在农村呢，教室里没有暖气，有时甚至呢就在露天培训，回来都给冻感冒了。虽然艰苦，但是我们乐在其中。现在秦皇岛市呢，经过我们培训的救护员呢，已经遍布在秦皇岛市的各个角落。他们呢发扬着红十字的人道博爱奉献精神，参与现场的应急救护工作，谱写着一曲曲感人的凯歌。
1: 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就是2017年的时候，我们培训师资张伟老师遇到了一个轻生的女子，她爬到这个秦皇岛市这个最高的那个彩虹桥上去，一从上往下跳，张老师呢就在下边呢用大喇叭喊话，耐心的做心理疏导，最后呢，这边一边喊话，后边呢人就爬到彩虹桥上去。
4: 把这个轻生女子救了下来。就是多年来的应急救护培训第一线呢，我参与了500多场，具体呢就是525场，近4000多学时的应急救护培训，受众达到了4万多人次。我们的愿景就是每一个家庭都要有一位成员参加应急救护培训。
1: 刚刚您分享的是您的经历哈，那到底什么原因让您走上了红十字这条应急救护培训路呢？对，就是我回答您这个问题。就是使我走上红十字这条应急培训救护路呢，就首先我是医生。在岗期间呢，我的本职工作呢就是救死扶伤。
4: 对，
1: 我给很多人带来了健康，挽救了生命。
4: 本职工作以外呢，也救过路人和溺水者。
0: 嗯，
4: 啊，比如有一次，我和同事赵军，从秦皇岛出差去北京出差，在火车上我就遇到一例呼吸心跳骤停的患者，我当时呢就采取了给他做 CPR。
0: 嗯，
4: 啊，而且病人呢有了生命体征以后，我就赶紧和列车长联系。
0: 嗯，
4: 到前站就是杨村站，让他救护车在站上等着。
0: 嗯，
4: 我们到站以后就把病人呢护送到救护车上。
0: 嗯，
4: 啊，回来以后呢，赵军老跟我说给领导给我请功，我坚决的拒绝了。
0: 嗯，
4: 啊，因为你医生救人是就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儿嘛。还有一个在海边游泳的印尼华侨溺水了，也是通过我的努力使病人恢复了健康。
0: 嗯，
4: 啊，而且当时他给我送了一面镜子。写的白求恩式的共产主义战士张树英。当时呢我觉得又自豪又惭愧，觉得自己呢还工作的还不够。开始培训呢就是出于对讲课的喜欢啊，因为我在工作中呢经常发表一些文章啊，参加一下学术会议啊，爱讲课，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别人。但是后来呢，随着工作的深入，我看到社会上每年呢发生的猝死率呢越来越多，越来越年轻化，特别是外伤车祸，你知道车祸呢每年呢发生要大约有40万起，科学中呢把这样的情况为比喻什么呢，叫飞行的棺材，行走的太平间，在我国的这种发病率也是很高的，你单凭医院的力量是不够的，因为心肺复苏的黄金救命时刻只有4到6分钟，外伤呢它的时间呢只有1小时是急救的窗口期，你光靠医院的力量靠医生发现是不够的，需要大量的救护员，在人民群众中培养初级救护员，在医生没有到达现场的情况下对病人实施初步的科学的紧急的救助，对于延长救护病人的生命减少致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看到了这一点啊，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投身到这项工作中去，让更多的人掌握这项救人的本事，在危急的时刻呢能够救人于危难之中。虽然我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呢我觉得我还能这项工作，就是只要能做我就坚持下去。我曾经呢做过一首诗鼓励自己。
0: 哦，那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好，
0: 蜀
4: 锦战袍自剪成，桃花马上请长缨，夕阳路上仍高歌，幽香红石寄深情，耕耘救护培训路，继往开来攀高峰，欲借上苍500年，桃李遍在度众生。
0: 呀，真没想到在救护场上专业发光的张老师还是一位这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啊，为您点赞啊。也像您刚刚所说到的，咱们其实急救培训的目的不是让每个人都成为医生，而是让更多人在紧急的时刻知道该做什么，敢于去做，并且尽量做得正确，对吧？那您是在去年的时候来到了咱们金龙花园社区红十字博爱家园，我听说当时是为咱们这个第9中学的学生开展了急救救护知识。刚刚刘书记因为在我们直播间的现场也跟我们提到了。那张老师，您还记得当时培训的一个情况吗？您是怎么给孩子来讲的？
4: 就是应急救护的受众呢，它包括涉及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士，公务员、工人、农民、自由职业者、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等。你教成人和教中小学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呀。我们采取的教学方法呢也得是不一样的。
0: 对
4: 啊，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你公务员机关厂矿的人员呢，因为他素质比较高，所以我们讲起课来呢是比较省力的。他们也比较好于接受。就是对于街道的居民和农民，特别是农村的家庭妇女，你要和他们讲课就不能正经八饼的，一本正经一板一眼，你就要像拉家常一样，跟他们去聊天，通过聊天用讲故事的方法让他们接受这些应急救护的知识。那对于初中生和小学生呢，那你就像做游戏一样啊，寓教于乐。他们意识不到这项这是一项严肃的救命的技术。 啊，所以呢，在实操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呢互相打闹，
5: 嗯，
4: 啊，而且在我们教了他 CPR 以后，他互相在同学身上做按压，
5: 嗯嗯嗯，
4: 这是非常危险的，
5: 是的，是的。
4: 我们在讲课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样，不能在活体上做练习，
5: 嗯，
4: 啊，所以你把这。

0: 这个知识点，反复的强调，让他们记住了。
1: 那现在刘书记也在我们的现场啊。刘书记，咱们社区为什么会把这个学校急救培训作为一个重点的活动？那么咱们社区在组织这场培训的时候也做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您简单跟我们说一下。
2: 好的，主持人。九中呢，秦皇岛市第九中学是我们辖区单位。然后也非常支持我们社区工作。我们建立了学校、社区、家校、学校和社区三个合作模式。共同想把这个未成年人工作做好。所以我也希望孩子们就初中生呢，他能有一些救护知识，能更好的保护自己。
1: 是的，这个也是非常必要的哈。学习知识，课本上的知识是一方面，这个救护知识作为日常的一个必备也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继续回到张老师这儿。张老师，您这些年开展了这么多场的培训活动，接触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群众，那么在这些培训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难忘的呢？
0: 好，我说一说吧。我做应急救护培训呢，是从2007年开始，将近20年了。在20年的培训生涯中呢，也收获是非常大的。提升了大众的急救技术水平，也丰富了自己的人生。最使我不能忘的，就有一次呢，就是在讲课的课间休息的时候，有一个30多岁的女学员，她就凑到我跟前来。跟我唠起来了，当时眼含热泪，他跟我说，他说老师啊，如果我3个月以前能够参加这场应急救护培训，那我的母亲可能还有生活的希望。当时他发病了，我就在他的身边，可是束手无策，我不知道怎么做。只能呢就是打个急救电话，就等着医生来救。我们家在农村啊，医生来了以后呢，半个多小时到了。那你说这个病人还有救吗？所以呢，我的母亲没有救过来。如果他发病的时候我懂这项技术啊，在这黄金救命的时刻啊，实行紧急的院前救护，对他实行心肺复苏，他就有可能活过来。很可惜。是我非常难受，想起来。所以今天呢，参加这堂讲培训课呢，我也是很认真的。虽然救不到母亲，但是呢，我希望我掌握这门技术，将来能够使更多的人得到生还的希望。所以说呢，我和这个女同学的这段对话呢，使我感慨颇深呢。这也是我增加了坚持培训的动力。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很多时候啊，我们公益培训的价值并不是会在课堂上立刻的显现出来，但是当一个人掌握了这些技能，当一个家庭因此多了一份安全保障，当一个社区拥有更多第一响应人的时候，培训的意义就已经发生了。那包括这一次我们开展阳光下的红十字 AI 公益创作大赛，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红十字的工作，让更多的普通人看到身边的公益的故事啊。那么刘书记，咱们作为这个社区的书记，您希望未来咱们金龙花园社区在红十字工作方面继续能够开展哪些活动呢？
2: 下一步我们金龙花园社区要持续的把这个博爱家园建设好，要常态化开展更多的应急救护实操培训，提升居民自救互助的能力，同时要聚焦一老一小，坐实困难群众的人道帮扶，要壮大红十字的志愿队伍，开展生命教育、防灾减灾、三线科普等各类主题活动吧，把红十字的暖心服务融入到我们的网格和基层治理，这方面切实把服务送到了居民群众家门口。
1: 好，谢谢刘书记。由于时间关系呢，张老师，我们今天也只能先跟您先聊到这儿了。我们也期待在以后有机会的话，跟张老师，我们应该是给大家来一个电波，我们线上的一个这种救护的这种课堂的一个分享，好不好？张老师，我们先提前预约一下，好吗？
0: 我期待。
1: 好的。那感谢张老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收线了。张老师，再见。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好的，谢谢。
1: 再见。好，再次感谢刚刚的张淑英老师，感谢刘书记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刚刚我们电话连线的张小芳老师啊。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从秦皇岛金龙花园社区的一次次志愿服务讲起，我们听到了志愿者陪伴孩子、关爱老人、帮助困难群众的故事，也了解了红十字博爱家园如何把应急救护和生命教育带到社区、校园和居民身边。我们也通过刚刚张淑英老师的经历了解到，无论是在专业运动队来担任队医，还是在 在社区和学校来开展救护培训，守护生命都是需要专业责任和坚持的。那红十字的精神呢，也是体现在困难时候的一个援手啊，体现在面对生命时候的敬畏，也体现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愿意学习一项急救技能，参加一次志愿服务，关心一位身边人的行动当中。那么一座城市的温度呢，往往就体现在这些平凡而具体的细节里啊，也希望更多的听众能够关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河北省红十字会共同发起的阳光下的红十字河北省首届 AI 公益创作大赛，发现身边的红十字故事，讲好身边的公益人物，让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被更多人看见听见，也真正的走进更多人的生活当中。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

0: 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星际商传情，荷花讲堂。

0: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纪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播出。今天呢，我们将一同走进清代名臣林则徐的沧海世界，探寻他于浩然正气里涵养出的那一抹海纳百川的东方风骨。林则徐字元甫，号少穆，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独魁潮头的民族英雄，以其开眼看世界的远见与一身正气的担当，筑起了东方大儒官吏精神的一座高峰。他于虎门之畔严惩烟毒，销毁鸦片，大义凛然，抗击万辱，即便是贬谪新疆的岁月里，依然主持兴修台儿井，造福边疆百姓。他留下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不仅是振聋发聩的家训誓言，更在天山雪水与南海涛声的呼应间，凝练出了一种超脱个人得失、胸怀天下苍生的大雅情怀。这部用一生写就的壮丽篇章，宛如林则徐心灵的写照，将他对社稷的赤胆、对山河的热爱一一融入那海纳百川的浩气之中。林则徐的一生是与家国同频、与山川相伴的旅程。他旅韩遍及大江南北，从东南沿海的抗英前线到塞外边疆的荒漠绿洲，他用双脚丈量国土的辽阔，将对百姓的情谊、对国家的忠诚化作无怨无悔的坚守。通过他的书法、诗词与事迹，我们仿佛能够看到一位儒雅而坚韧的社稷之臣，于风云变幻中挺立，与天地格局对话，将内心的坦荡和刚强注入每一篇奏折、每一道水曲。林则徐的雅致体现在他那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生命境界。他精通诗书，治政严谨，在喧嚣动荡的仕途与命运沉浮中，始终保持着最纯粹的赤子之心与高尚家风。他的雅致并非小局部的闲情逸致，而是一种胸怀天下的宏大境界，是一种在逆境洗礼中愈发从容的大胸襟，更是一种如荷花伫立于风雨之中傲然绽放的精神品格。林则徐用他的一生为后人诠释了何为大境界、大担当的东方雅正。荷花讲堂雅韵悠长，愿我们在林则徐的浩然风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美好，让心灵在正气与文化的交融中绽放出最雅致的光彩。荷花讲堂，我们相约明天继续。
1: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纪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纪商课堂，商界导航。您有没有发现，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自己喜欢户外，只不过今天的喜欢户外和过去已经不太一样了。过去说起户外，我们想到的是专门请几天假去爬一座山、滑一次雪，或者说飞到海边去潜水。那现在呢，很多人的户外生活呀，可能是下班去夜跑，周末去徒步，或者是带孩子找一条小溪去玩水。看起来呢，只是户外运动变得更日常了，而对企业来说，这背后意味着一张完全不同的市场地图。最近小红书发布了运动户外行业场景趋势与用户决策报告，报告观察了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的平台数据，户外运动户外兴趣用户已经达到了2.3亿，相关的搜索量同比增长72%。这组数据呢，也许你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那就是运动户外行业的用户决策正在从品类转向场景。有三个新认知来和你分享。 首先，用户买装备之前先想到的是一个具体的场景。过去一个人购买户外产品，通常会先确定用运动的项目，我要跑步，于是搜索跑鞋，我要露营，于是搜索帐篷。这是一种呢典型的品类决策。企业先把市场切成跑步、露营、骑行、滑雪，消费者再在每个品类里去比较功能、款式和价格。但是报告里呢有一组数据很有意思，把运动户外相关搜索词拆开以后，和场景有关的内容占到了55%，相比之下，价格和功能分别只有5%。这并不是说用户不在意价格和功能了，而是说场景决定了用户究竟在意哪一种功能，又愿意为什么功能去付费。举个例子，同样是跑10公里，在操场上跑和在西湖边跑需要的装备并不一样。如果赶上梅雨季，路面湿滑，天气闷热，跑者还要自己携带手机、钥匙和补给，需求又会发生变化。那这个时候用户寻找的就不再是一双笼统的跑鞋，鞋底能不能防滑，衣服能不能速干透气，随身装备有没有足够的口袋，都会影响他的选择。报告把跑步拆出了50多个细分的场景，40多个细分品类和60多类细分人群。晨跑、夜跑、通勤跑、遛狗跑，看起来都是跑步，用户面对的问题啊却完全不同。品类呢只能告诉企业用户准备做什么运动，场景呢才能够继续告诉企业他什么时候做，在哪里做，和谁一起做，以及这一次究竟想获得什么，也引出了第二个点，那就是很多人不是突然爱上了运动，而是想解决生活里的某个问题。今天享受户外的人未必想成为一名专业的跑者、登山者或者是骑行者，他可能呢只是想在下班以后啊去透口气，周末带孩子出去玩，认识几个新朋友，或者暂时离开办公室和手机。运动是他们选择的一种办法。报告显示，疗愈相关搜索同比增长126%，解压释放相关搜索增长80%，社群相关词搜索增长63%。报告把这些需求概括为解压释放、心灵疗愈、自我挑战和社群归属。都是跑5公里，准备参加比赛的人会关心配速、训练计划和装备性能。那下班后想放松的人更在意的是路线是否安全，跑起来是否舒服，能不能找到几个节奏接近的人一起跑。5公里没有变，用户想从这5公里得到的东西变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户外运动用户啊，越来越难被一个固定的身份去概括。报告显示呢，越野跑人群与徒步、滑雪、骑行、登山、潜水和露营等人群是高度重合的。他们不是先决定我要成为哪一种运动爱好者，再按照这个身份安排生活，更多的时候他是先遇到一个生活需求，再选择最合适的运动去承接它。这就是场景决策兴起的原因。运动不再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身份，也可以是一个晚上、一个周末，或者是一次和家人朋友共同完成的体验。既然场景正在成为用户的决策单位，那么企业开发产品的起点也要跟着变化了。好，第三点，用户真正想买的是让一件事顺利发生、顺利完成。过去呢，想做户外运动，往往要先策划一次远行，费时、费力、费心。但是现在呢，一部分户外项目的体验和训练环节也在向城市近郊和室内移动。报告显示，轻量化运动户外相关兴趣人群已经达到了7600万，城市轻户外搜索量同比增长538%，自由潜管的搜索增长416%，室内滑雪搜索增长89%，室内攀岩搜索增长78%。以前想学潜水，要先安排假期、购买机票、预约教练。现在呢，他可以在一个普通的周末，先去城市里的自由潜水馆去体验一次。不仅地点近了，第一次行动需要的信息也在变得更清楚。报告显示呢，网球入门教学搜索增长105%，新手徒步路线增长91%，新手雪山入门增长422%。越来越多的人在探索，如果我这个周末想试一次，那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一家徒步服务机构可以把新手路线、往返交通、领队、安全保障和装备清单组合成一个周末新手团。他卖的不是一条路线，是潜用户承担第一次出发时的时间成本和组织成本。除了为第一次尝试户外的用户省心省力省时间，那些每天重复的户外运动场景也值得企业重新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务用户。过去企业可能先做出一双跑鞋，再去寻找适合它的消费者，那现在企业可以反过来，先找到一个反复出现又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场景，再看这个场景需要怎样的鞋、衣服、背包和服务。比如说以通勤跑为例，一个人想跑步上班，真正妨碍他的可能不是没有跑鞋，而是一整串小问题。电脑怎么带？衣服湿了要换吗？要换的话到了公司去哪儿换？跑完以后这双鞋能不能穿去见客户？只有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企业才能够有机会看见一组真正属于通勤跑的需求，适合办公室穿着的跑鞋，跑起来不晃的电脑背包，能够快速恢复干爽的衣服，甚至是衣物寄存、淋浴和跑线规划等等服务。这可能是场景带来的真正变化，企业交付的不再只是一件单独的商品，而是一件事儿能够顺利的发生所需要的一整套条件。只有把用户想要的生活状态翻译成一组具体的问题，再围绕这些问题去组织产品和服务，场景才有机会变成生意。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6: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6: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到24日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通通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玉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8: 牛内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0: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我是高芳。今天我们来分享 这样的一些商业的案例，希望对各位能够有所启发。转眼间呢，2026年已经过半了，回头看看这半年的时间，消费市场确实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边呢是大家收紧了钱袋子，更加的精打细算；一边是愿意为体验、为情绪、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掷千金。那这些变化的背后，到底在发生一些什么呢？最近呢，我读到了麦肯锡发布的2026年消费者现状报告，他调查了巴西、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4863名消费者，分析得非常的扎实。报告里有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今年的消费市场啊，正在被两股力量同时推动。第一呢，就是科技的快速发展， AI、 社交媒体、可穿戴设备、二手交易平台给了消费者过去没有的工具。第二呢，就是持续的成本压力，通胀、生活成本上升、经济不确定性，让消费者越来越在意这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那这两股力量叠加在一起，就出现了四个影响全球消费市场的新趋势。首先呢，就是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正在成为年轻消费者购物决策的关键渠道。在过去呢，小美台、咖啡机啊，我们可能会打开电商来搜一搜，点进店里看两眼，比个参数价格再下单。但现在呢，这条路被社交媒体和 AI 所改写了。年轻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呢，不再只发生在电商搜索框里，而是越来越早地发生在了社交媒体和 AI 的对话框里。因为今天消费者的选项实在太多了，渠道多，商品多，评论也多，他们也想认真挑，但是真的挑不过来。而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呢，正好提供了更加省事儿的方案。社交媒体呢，负责让你心动， AI 负责帮你来挑选。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本来想买咖啡机，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别人早上在家做拿铁，哎，看起来很惬意，突然就觉得我也想在家弄一杯。但真的想买的时候呢，发现选项太多了，什么半自动的、全自动的、胶囊机，每台机器的参数更是五花八门，看着就头大。于是呢，他干脆打开 AI 助手说，帮我选一台咖啡机，我喜欢奶咖，预算2000块。那这个时候呢， AI 就会把他的需求整理成筛选条件，排除掉不合适的产品，所以消费者呢不用从头做功课，也能够快速拿到一个适合他的方案。报告里有组数据很能说明这个变化，在 Z 时代，也就是说14到29岁的受访者当中，28%已经在使用生成式 AI 购物，60%呢会经常使用传统搜索平台的 AI 概览功能，34%认为在真正做购买决定的时候，社交媒体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那这就意味着年轻消费者的购物入口正在改变。而且报告还提到，当大模型回答消费者的消费品相关问题的时候，更多信息是来自零售商、测评网站、媒体和社交内容。那品牌官网呢，只贡献了大约1%到2%的引用来源。这一点是值得留意的。前几年的调查显示，海外消费者相对更习惯在官网获取信息。但是随着购物入口的变化，今天的出海品牌不能够太依赖官网这个渠道了。而且你的信息既要让人读得懂，也要让 AI 能够读到。不过有意思的是，年轻人虽然用社交媒体和 AI 用得多，但是他们对这两个渠道的信任度啊，是低于老年人对传统渠道的信任度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因为信任才用，而是因为方便才用。那么其次呢，健康这门生意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以前我们说一个人很健康，常常会说哎，他吃得好，睡得香，说到底呢，这些都是很主观的感觉。而今天因为科技的进步，这几个词正在被拆得越来越细。吃得好不再只是少油少盐，是你吃完饭之后血糖在血糖仪上的那条曲线是缓慢上升，还是一路飙升。

睡得香呢，不再只是一觉睡到自然醒，而是手表告诉你昨晚深睡眠比例占了多少，心率有没有异常。报告里还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实现健康目标了吗？超过一半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实现。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个原因就是穿戴设备的测量让人对自己的不健康有了清晰的感知。你看啊，过去你想知道自己血糖高低、睡眠质量怎么样，还要去医院做体检，但现在不一样了，可穿戴设备和健康 APP 越来越成熟，智能手表、血糖监测仪开始把原来看不见的身体变化变成每天都能够看到的反馈。你手腕上的运动手表随时都可以告诉你你此刻的心率是多少，有没有波动，正常不正常。那这个变化呢，一旦被看见，行为就更容易被改变了。当消费者对自己更加自律，他对健康产品的效果的期待也会更加的具体和更加的严苛。所以说健康消费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比如说健身一段时间，你的体脂率啊、肌肉量啊、心肺功能有没有变化。那当然这件事情不止发生在健康行业，护肤品的抗氧化抗衰老过去也是在卖美好的感觉，但是模糊的感觉已经很难打动今天的消费者了，因为用户想知道使用产品之后自己的肤质、脸上的色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那过去消费者买的是承诺，现在消费者呢要的是证据。所以说完科技带来的变化，我们再来看看成本压力引发的消费趋势。省钱在过去靠买的便宜，现在靠算总账。这两年呢，放眼全球，大家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报告当中提到，长期的生活成本压力让超过3/4的受访消费者都在消费降级。但是消费者今天消费降级的方式呢，正在从买便宜货变成算总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买一个行李箱吧，一个300，一个1000，乍一看肯定是300的更便宜啊。但是如果300的箱子用2次轮子就坏了，而1000块的箱子能够用很多年，那算完这笔总账，哪个更值得买，就不只是看标价了。报告提出，在受访者当中，82%的消费者会刻意延长物品的使用时间，30%的人呢会购买二手服装，接近一半的人会自己维修理发或者美容护理。更有意思的是，社交媒体还把这件事儿变成了一种乐趣。就过去呢，省钱容易让人觉得抠门儿，但是现在网上到处都是省钱技巧、二手好物。有人分享怎么把旧家具改得更好看，有人分享怎么买到高性价比的二手包，有人分享怎么修好一个水龙头。所以说这个省钱啊，不再只是没有办法，而变成了炫耀资本。你看我多会过日子。过去品牌常常想让消费者觉得买了我很有面子，现在有些品类反而要让消费者觉得买我很聪明。这时候的营销语言呢，也不再只是强调便宜了，而是强调会选、不浪费、懂生活、长期划算。不过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实物消费的情况，那落到体验消费上会怎样呢？毕竟体验消费和买东西是不一样的，体验消费结束就是结束了，好像不存在长期划算的这样的说法。这就引出了第四个趋势，就是预算紧了，体验消费反而开始两头走。那既然大家都知道在控制预算，按理说呢，旅游娱乐这些非必要消费应该是最先被砍掉的，但是报告的数据却显示，2023到2025年全球体验消费市场还增长了2.6%。也就是说呢，消费者并没有把快乐戒掉，而是在重新的判断什么样的快乐值得花钱。一方面呢，是用更低的成本来获得相似的感受，比如流媒体、游戏、在家聚会，不需要买票也一样能够让人放松兴奋，或者和朋友保持连接。但另外一方面呢，省钱并不等于所有体验都买不了了。报告问消费者，假如现在多出200美元让你犒劳一下自己，你最愿意把钱花在哪里呢？从 Z 时代到婴儿潮一代，也就是从青少年到退休人士，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把钱留着去旅行。所以说这个预算越紧啊，消费者越不会把钱平均的花在每一种快乐上，他们会在一些地方用更便宜的方式替代，再把省下来的钱留给少数真正值得期待、值得记住的体验。好吧，看完这份报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2026年的消费者

0: 七山课堂，我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神钟山的孤峰奥利，北疆的天然地质博物馆等你探秘。
2: 登临喀纳斯，看湖水随光影变幻，走进禾木白桦林间，守候童话黄昏。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镆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镆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请先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计商课堂。

机场课堂商界导航，最近拓普电影智库发布了2026上半年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报告里呢有两组数据放在一起啊，特别矛盾。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影总票房173.5亿元，同比下降40.6%，只比2022年略高。与此同时，全国影院呢一共放映了7367万场电影，同比增长4.5%，创下历史新高。影院排出的场次甚是更多了，可观众却没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从这个报告里啊，读到了三件事儿，我们来和您分享一下。首先就是电影总量没有变少，但是能撑住市场的腰部电影变少了。电影市场不好，是不是电影少了呢？至少从影片数量上来看，并不是。2026年上半年，国内一共上映了200部新片，和上一年完全相同。票房超过10亿元的头部电影，甚至还从上一年的3部增加到了5部。那为什么电影票房还是下滑了呢？因为能够拿到中腰部票房的那批电影啊，变少了。2025年上半年，票房在2亿元到10亿元之间的电影还有10部，到了2026年只剩下6部，其中票房在5亿元到10亿元之间的只有1部。报告把这种变化呢叫做腰部影片塌陷。从影院层面来看，一部春节档的超级爆款能够让市场热闹十几天，可春节一过，电影院还得天天开门，周一要排片，周二也要排片，暑期档要有电影，两个大档期中间呢也得有电影。他们每一部可能只有3-5亿元的票房，但是数量足够多，不同年龄不同口味的观众在不同的时间都能够找到一部愿意看的。但是现在呢，这一层变薄了，于是市场逐渐变成了两头，一头是几部超级大片，另一头是一批上映没多久就消失的尾部电影。腰部一塌，影院就只能更加依赖几个热门档期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假日档贡献了79.6亿元票房，占整个上半年票房的45%，比上一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普通非档期的票房占比反而从53%下降到了44%。电影院越来越像一家主要靠节假日营业的店了。春节、清明、五一等档期一到，大家集中看上一轮，档期一结束，市场很快又冷了下来。可房租呢，天天要付，设备天天在折旧，员工工资也要天天发，影院需要的是全年相对稳定的客流，不是几个假期里的短暂的狂欢。第二，电影宣传更热闹了，很多观众呢却越来越习惯于等一等再看看。当观众进入电影院的次数减少，票房往往不会平均的分摊给所有的电影，而会更加向少数的头部去集中。头部电影靠强话题、强阵容、强类型和热门档期，可以迅速的把观影变成一件不能错过的事儿。那腰部电影的成长方式呢却不太一样，他们往往没有那么高的上映前的热度，需要先有一批观众愿意尝试，再靠口碑慢慢扩散。可当愿意随便挑一部试试看的观众减少了，这些电影就很难获得最初的推动力。上映之后没有迅速形成话题，票房便容易停在1-2亿元。

0: 甚至是继续滑向尾部。那能不能增加一些宣传动作呢？一部电影上映以前呀，宣传动作呢其实不少，预告片、发布会、明星路演、综艺采访、短视频切片啊、微博热搜，片方能用的渠道比过去更多了。但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新片上映前，各大媒体平台上的讨论热度同比下降31%，创下了近年的新低啊。为什么会这样？报告的判断呢是很精锐的，有些电影的宣传正在圈里自嗨，简单说就是电影的宣传在反复触达核心粉丝，但是却没有给那些普通观众一个现在就买票的一个理由。但这个问题不是给理由就能够解决的，如果给足的理由，观众发现名不副实就会适得其反。比如花絮切片这些宣传方式刚出来的时候也是有效果的，但是当观众进入了电影院，发现除了花絮切片其余部分都不好看，那就会大失所望，这种宣传手段呢也就失效了，或者说上过了谁的当，谁的这种宣传方式就失效了。预售数据呢也证明观众的决策时间正在往后移，他们更想听一听真实的观众是怎么评价的。今年上半年新片首日预售均值只有373.9万元，同比下降41.3%，是近十年来的最低呀。现在还愿意提前买票的主要是演员粉丝和核心影迷，更多普通观众呢并不是不知道电影上映了，而是更习惯于先等等评分，听听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刷到几个真实观众的评价以后再去决定要不要去花2个小时走进电影院。电影《给阿莫的情书》就是一个被口碑捧起来的例子，它上映前呢在同期新片里是毫不起眼的，但是上映以后却依靠口碑一路发酵，最终拿到了19.3亿元的票房，成为上半年票房的第二名。也就是说，前期宣传的功能从说服购买逐渐变成了让人知道，而说服越来越依赖于口碑。电影啊，有没有口碑影院管不了，但是他们也没闲着，试着做自己能做的事儿。第三，影院降了价格，升级了设备，却仍然很难把观众拉回来。2025年上半年平均电影票价是45.6元，到了2026年，平均票价降到了41.1元，便宜了4.5块，已经是特殊时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了。可是结果呢？票价下降了接近10%，观众的观影人次啊，却下降了34.2%。除了降价，影院也在升级硬件。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国在映的特效影厅啊，达到了10376个，同比增长4%，创下历史新高。更大的荧幕、更好的音响、更强的沉浸感都有了，但是同期特效厅票房只有37.8亿元，同比下降47.9%，跌幅甚至超过普通厅。为什么会这样？报告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真正发挥特效厅价值的视效塔边供给不足啊。硬件的价值需要合适的内容来激活，如果是一部视觉奇观大片，观众会觉得必须去电影院看，甚至愿意为更好的荧幕和音响去多付一点钱。但是如果电影本身没有带来足够强的观看的欲望，大荧幕只是让影厅变得更高级了而已。影院可以把观影体验做得更好，却无法替一部电影制造观看的欲望。影院啊，可以说做了不少的事儿，那制作公司能做吗？也难。腰部电影塌陷不是2026年的突发状况了，而是多年累积的结构性的问题。对于投资者来说，中等风险、中等回报的投资标的啊，在预期缩水的市场里变成了一个高风险、低回报的。资金乐意往头部集中，因为大 IP 加大明星，至少回报又保底。那资金也会往尾部去下沉，因为小成本亏得起。但是中间的腰部电影呢，最尴尬，2到10亿。体量的一个影片，既没有头部的保底，又不像尾部去亏得起，所以腰部电影优质供给不足也是一个结构困局。这就是为什么打开购票软件翻一圈又关上了这件事儿，短期是很难改变的。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吧。这个腰部电影减少啊，让平时可供选择的片子变少了，映前宣传的说服力下降，货不对版的落差感让很多观众呢越来越依赖上映后的真实口碑，而当电影 电影本身给不出足够强的进场理由，影院降价，设备升级也就失去了支点。三件事儿最后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电影行业真正缺的是能让不同观众愿意走进电影院的好电影。宣传和经营可以放大用户已经想要的价值，但是很难去替产品回答用户为什么一定要来。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0: 记商课堂，商界导航。这两年逛购物中心，你可能有一种矛盾的感觉，有些购物中心的生意啊似乎越来越难做了，铺位空了很久也没有新店来接手，但是有的购物中心呢，新店一家家的开，一到周末就是水泄不通。那么购物中心的生意啊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最近读到了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5购物中心空置率与开关店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呢覆盖全国66座城市、1619座商场，记录了33万多家门店在2024年、2025年两年里的开店和关店的情况。那么这里面呢有7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哈，今天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先来看整个行业，商场空铺确实是变多了，但是多数商场呢在缓慢的换血。报告显示，与之前相比的话，样本商场的整体空置率上升了1.1个百分点。在33万多家样本门店中，两年内关闭的门店超过7.9万家，约占1/4。这样看，关闭的门店不少，但是与此同时，还有约7.32万家新店开了出来。 那么这样看数据呢不好分析，所以报告里用了一个指标叫做开关店比，新开门店的数量除以关闭门店的数量就是开关店比。开关店比大于一的说明新开的比关掉的多，那么小于一的就说明门店的总量在收缩。样本商场的整体开关店比是 0.93， 相当于每关掉十家店又开出9.3家店来，但不同的商场之间呀、差异也是很大的，43%的商场开关店比超过一，28%的开关店比处于0.8到1之间，这说明40%多的商场仍在增长，近30%虽然在缓慢收缩，但是尚可维持。那加在一起，70%的商场还转得动。那不同年龄的商场情况有什么不同吗？商场啊，不一定越新越好，开业3到5年反而是最稳定的。那我们作为消费者走进商场，很容易觉得新商场是欣欣向荣，老商场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但这呀、主要是一种视觉印象。报告分析了不同年龄商场的空置率，发现中位数都在6%到7%，表现最稳定的呢是开业3到5年的商场，空置率较高的商场啊比较少。那为什么会这样？打个比方，商场的前3年是在长身体，品牌边开边进场，周边居民也慢慢养成了来逛街的习惯，客流和品牌组合都还在发育。3到5年就是身体最好的时候，品牌组合磨合成熟，租约也有稳定，居民呢也有了自己爱逛爱吃的特定店铺，商场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那5年之后开始新陈代谢了，店铺租约到期，品牌的策略调整，加上周边可能冒出新的竞争对手，有的商场呢能很快的换血换新，有的呀就比较吃力，所以开业3到5年的商场反而是最稳定的。这是整体情况，那不同品类的门店经营的怎么样呢？我们下面就来分别来看一下。报告显示，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中位数只有4%到5%，明显是低于中端和平价商场的。那看到这个结果的话，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高端商场不容易出现空铺，是因为奢侈品牌生意好啊，有钱人还是有钱呐。但真的是这样吗？报告研究期内啊，奢侈品以及轻奢品牌的开关店比只有0.48，净关店446家，相当于每关闭2家店，新开的还不到1家。看来奢侈品牌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呀。那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为什么更低呢？报告里给出了答案是位置。不是奢侈品牌过得好，所以这些商场不容易空，而是这些商场本来就占据了城市里最好的位置，拥有稳定的客流和成熟的消费生态，所以才能够吸引来大量的奢侈品牌的入驻。比如说北京华贸中心，它位于大望路交通枢纽，周围还有写字楼、酒店和高端公寓。那单靠3座超甲级的写字楼，商场每天都有20000多的白领路过。那过去这里一些显眼的铺位是由国际奢侈品牌经营的，2025年初2家经营多年的品牌相继关闭，但不到1个月原来的铺位就被其他品牌给接下来了。也就是说，高端商场不容易空，不代表奢侈品牌门店都过得好，只是这里的位置好，能不断的吸引品牌来入驻。还有就是餐饮。报告显示呢，餐饮是商场主要业态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类型，它的开关店比呢约为1.06，但是把新增门店继续拆开，你就会发现大多数餐厅的生意啊并不乐观，主要带来增长的呢其实是饮品。餐饮业态一共净增加1239家门店，其中饮品店就贡献了1198家，而饮品店的开关店比是1.25，正餐的开关店比却只有0.94，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但是饮品呢也不是大家都好，把数据啊拆开来看的话，有这么两个方向相比是更值得关注的。一类呢是瑞幸这样的平价咖啡，让购买呢更容易发生。那另一类呢是霸王茶姬啊、茉莉奶白啊这些新中式的茶饮，不断的来提供新口味新概念，让购买啊更容易反复发生。对商场来说，饮品店还有个好处，就是面积小，翻台快，能够添上那些别人不愿意租的小铺位。再来就是数码电器。 报告显示呢，数码电器整体的开关电比达到 1.75， 比起别的业态可真的是太富裕了。其中呢，表现特别突出的是教育和学习硬件，门店净增加超过650家。那为什么要开线下店呢？一个是因为不便宜，一部学习机可能要几千元。过去的教育硬件啊，比如说当年经营做广告的点读机和学习机，主要是把课本啊、录播课程啊和练习题装进一台机器里。但是今天的教育硬件呢，能做到用 AI 先判断出孩子的问题，再把孩子没有掌握的内容精准地送到他面前，价格也因此是水涨船高。第二呢，是因为到底效果好不好，孩子愿意不愿意用，只看网上的视频还是不好判断的。所以学而思、作业帮、小园等原本提高教育服务的企业也进入到商场开设线下门店了。产品价格越高，功能越难通过视频去感受，去线下门店去体验呀，就越来越有必要了。再就是服装店，服装在商场里的门店占比一直不小。按照报告的统计口径呢，服装的零售占全部商场门店的30%，也占零售门店的1/2左右。但是过去2年呢，服装也是收缩最明显的零售业态，整体开关店比只有0.78，门店净减少5604家。零售大类减少的门店中，超过1/2啊都是来自服装的。整体收缩的背景之下呢，倒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运动户外，它的开关店比为 1.04， 是服装里唯一超过一的品类，净增加144家。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都知道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啊火起来了，变成了更多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服装店呢不是更日常吗？为什么服装店收缩了，户外在扩张呢？一个是相比平常的衣服，户外的衣服啊更讲究用料、尺码和功能，消费者往往更愿意到店去试穿。第二个呢，就是有的户外运动风险啊比较高，购买户外用品关乎自己的安全，消费者更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到店去认真的挑选。好，再有就是美妆门店，美妆行业同样是在换血。首先来看的就是集合店的表现要比单个品牌啊稍微差一些。屈臣氏、丝芙兰这类美妆集合店开关店比呢不到0.6，处于明显的收缩状态。单品牌美妆店的表现呢稍好一些，但是开关店比啊也只有0.81，整体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那与此同时，品牌之间的更替也是非常明显的。单品牌美妆门店中，净扩张最多的品牌几乎都是国产品牌，净关店最多的则大多是日韩和美国的传统品牌。但是在所有的美妆细分业态里，有一个品类表现呢还是很特别的，那就是香水香氛。它的开关店比是 1.53， 是美妆品类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细分市场。这在一片惨淡的美妆业态里呢，几乎算得上是一枝独秀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普通护肤品和彩妆啊，用户可以在线上去看测评、查成分啊，比较价格，很多购买动作呢已经不必到店去完成了。但是香味啊，很难通过屏幕去进行传递的。一款香水闻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随着时间的延长，香味有什么样的变化？适不适合自己？消费者通常还是要去亲自体验。那当一个行业不再普遍增长，机会并没有凭空消失，只是它不会再平均的去分给每一家商场、每一个品类和每一种门店。同样是餐饮，正餐门店在减少，饮品店却在增加。那同样是美妆，集合店和传统品牌在收缩，香水香氛却在逆势开店。那同样是服装，大多数品类都在关店，运动户外却还能保持增长。所以啊，判断一个行业的变化，不能只问它整体是在增长还是下降，还要继续往下问啊，退出的是什么，进入的又是什么，消费者为什么仍然愿意为它走进线下，是需要让孩子亲手试，需要自己穿上身去感受，还是需要凑近了去闻一闻，知道了吗？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营。
1: 敬业奉告，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7: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8: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6: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继广优品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1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2: 继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3: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14: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5: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4: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6: 哇，雪糕透心凉啊。
15: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7: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8: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
7: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今天是8月19号，也是属于全体医务工作者的中国医师节。那在这儿呢，我们也首先向坚守临床一线、守护百姓健康的所有医护人员致以最诚挚的敬意。眼下也正值特殊的养生关键期，节气上已经立秋了，但是我们呢仍然是处于末伏的高温时段，直至8月23号我们才正式的出伏。那近期呢，我们河北地区多地也是持续的阴雨，空气闷热潮湿，气压也偏低，昼夜温差悄悄的拉大。很多朋友觉得说体感闷热憋闷，浑身黏腻，喘不过气儿哈。那这种立秋加上末伏，再加多雨高湿的叠加天气，恰恰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窗口期。近期呢，心内科门诊急诊就诊量也显著攀升，血压骤升骤降，反复的心绞痛、突发心梗、房颤发作、心衰加重的患者也明显的增多了。很多朋友误以为说立秋天气转凉了，心脏风险就降低了，所以放松了防护，反而非常容易诱发突发的疾症。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专家刘元生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刘主任呢也是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专家、急诊科副主任。那刘主任也结合医师节的健康科普初心，给大家深度的拆解末伏湿热天气伤心脏的核心原因，逐一的给大家讲透血压波动、心绞痛、急性心梗、房颤、心衰的识别自救就医标准，同时也给朋友们一套简单可落地的居家养心方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全程开放热线电话03119610043，大家如果有心脏不适、用药、养护、急症判断等等的问题，也随时提问。来，首先欢迎我们刘准，刘准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9: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7: 刘主任，我们今天其实来到直播间之后，也是很多的朋友对于心脏方面有一些疑问哈，说这个为什么立秋之后，而且现在还在末伏，加上这个持续的阴雨天，心血管疾病会集中的爆发呢？
19: 好，最近呢就是已经立秋了，立秋了晚上了就比较凉了，白天还是挺热的。再加上这个连续的下雨、阴雨天啊，还有就是说了，还是入伏的，又在高温，北京特别的高温啊，高温。那么这三个，一个是阴湿啊，下的雨多啊，潮湿、阴湿，那么气压呢就比较低，气压比较低了，就空气当中的养分了，氧呢就比较少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吸入的氧少了，导致了心肌呢相对的一个事了，缺血。供血不好，供氧不好。另外的话呢，我们呼吸道也是这种低压的情况下，阴雨天低压的情况下呢，呼吸也比较费劲的所以呼吸也相对来说，我们能感觉到这个憋气呀、憋闷呀，也影响到这个氧的这个摄入量氧的摄入量。那么再加上这个潮湿的天气，那么呢，我们出汗呢比较多。潮湿比较热湿热，出汗比较多，那么出汗多了以后呢，血液就变得量少了，所以就变得粘稠了，粘稠以后呢，流动的就缓慢，流动的缓慢的就有意识了堵塞血管，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这个立秋了特别是白天呢比较热，晚上呢夜间呢比较相对凉早晚比较凉，这样的话呢更容易引起血管 啊的收缩呀、舒展以及血压的波动性震荡，那么气压比较低、缺氧，再加上这个血液浓缩，再加上这个血液的剧烈的波动，这三个合在一块，确实是引起我们的心脏的脑血管的发病率确实是明显的是增加了，所以我们大家必须要引起注意啊。
7: 所以我们这个人体的感受其实跟这个节气的变化关系也是挺紧密的哈，不管这个天气是变热或者是变冷，我们这个心脑血管方面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感受。那大家经常也会说秋包腹热得哭，还有人说这个秋老虎哈。那今年的这个伏秋叠加，雨水又偏多，跟盛夏的干热天气相比，对于我们这个心血管的伤害，它是跟以往有没有一些区别呢？刘主任。
19: 对，这个阴雨天的话呢，潮湿再加入伏，又加上热，就湿热，跟一般的干热和不一样的。我们干热的话呢，它容易出汗，容易蒸发，实际上体内的散热了比较容易。那么这种我们又湿又阴沉又这个热，这样加起来我们出汗了就是不是那么流畅的啊，所以受阻。那么同时呢，血液这个粘稠度也增加，散热比较慢，那么这样的心血管呢需要增加心率，增加心脏的收缩，再加上气压低缺氧，就很容易引起的冠心病啊发作，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还有就是脑的血管供应也是粘稠度增高，这样的话呢容易并发这个脑梗啊、脑血栓形成，还有就是血压的波动，诱发就是比如脑出血呀，或者其他一些急性心血管事件。所以这个今年的湿热这个三个季节加在一块，确实对我们心血管的损害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心脏的伤害。
7: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血压比方忽高忽低的哈，或者是我们这个有忽高忽低的情况，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也就会诱发一系列的心脏方面的负担跟急症。那像末伏的这个高温高湿，很多朋友依然是会吹空调啊，包括喝一些冷饮，包括洗一些凉水澡，还有一些朋友我们知道现在大多数的这个上班族可能都会面临的一个状况就是久坐不动，这些日常的习惯它是不是也会加重咱们这个血管的负担呢？
19: 对，这个确实是血管的负担重了，尤其这个晚上呢，早晚是比较凉了而且呢，有家里边的可能还闷热，闷热的话呢，可能是会引起这个引起了这个蒸发的失去的多，所以血也是粘稠啊。另外的话呢，这个就是这个湿热了，散热比较慢。另外还有就是它粘稠度增高，血流呢比较缓慢，容易堵塞。还有尤其晚上可能血压的比较偏低一点，早晨呢。尤其晚上休息不好，早晨呢脚感容易激活，幸福性高了，所以心率也快了，心肌收缩也增加了，血压也变得特别高了，特别的血压在这种突然的这个升高，突然的降低，这种骤然的变化的情况下，那么引起内皮的损伤呀，引起那个斑块的破裂呀，就是不稳定，这样就容易引起这个心绞痛呀、心肌梗死呀、脑梗呀、房颤呀、心功能不全，所以确实是这个风险确实提高了，而且这方面病人的话呢，现在目前也是不断的在增加这个气候。
7: 那像这种天气，包括说这种情况下，哪些人群他是属于比较容易中招的？就是说这个心脏方面需要额外去警惕跟多多关注的人群呢？就比方在这种高温的天气下，或者说在这种夏秋交际的季节的时候，我们这个有没有一些高危人群他是需要额外的关注自己的心脑血管呢？
19: 对，就是小血管是吗？
7: 就是我们说一说这个季节的时候，哪些人他可能需要去更多的关注一下自己。
19: 好的，因为这些情况下，尤其是我们有冠心病的情况下，或者高血压的，还有糖尿病的，还有房颤的心功能不全的，还有就是老年人呢比较肥胖的比较胖，还有就是本来血脂比较高血糖也比较高，那么还有就是经常坐的活动比较少，尤其热活动比较少的情况下，这样的话呢血液粘稠度高了然后呢这个也又有缺氧低压缺氧，那么这样综合起来的因素，血压的波动， 那么这样的话呢，会明显的损伤这个血管系统的，引起脑和心脏的病变的发作。
7: 嗯，这一类人群就要更多的注意了。
19: 注意了。
7: 嗯嗯。那像我们也发现，像在这个凌晨啊，包括夜间，还有早晨起来的时候，一般也是心血管急症最高发的时间段哈。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我们发现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反而是一大早容易发急症呢？
19: 对，这个特别是。因为本来呢，就是早上我们一般来说，就是说是正常的，也是那么有些血管病的，更是早晨呢是交感的激活，就是交感的兴奋性增加了，就是表现呢心跳的快了，心肌收缩呢增加了，再就是血压是高了，特别是夜间冷的时候呢，冷的情况下。那我们的早晨是最佳的，睡不好觉，所以第二天早晨呢，肯定交感的活性更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血压特别高啊，再加上这个交感激活，心率快，收缩也增加了，再加上这个缺氧，就会导致的心绞痛的啊，冠心病血管发作，甚至发生严重的心肌梗死，还有猝死，还有脑血栓、脑血管病啊这些个啊，血压的波动力严重，可以导致脑出血这些个。严重的一些并发症的，
7: 嗯，
19: 所以有这些病的更应该注意了。
7: 嗯，我们说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包括这个夏秋交际的时候哈，这个高血压患者比较容易出现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还有一些朋友发现自己这个血压有点低了，就说给自己减点药，或者说暂时的停药哈，这种行为是不是也有一些隐性的风险呢？
19: 嗯，因为呢，这个时候呢，这个立秋了。又热，立秋后呢，本来就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尤其早晨，早晨晚上，这个比较气温低，那么呢，这个白天呢气温又高，这样这个一冷一热，这个就会导致这个血管的收缩，那么血压就高了，那么又舒张的时候，血压又什么又会低了，那么这样的话，特别白天热的时候，可能会由于热。血管扩张状态可能血压会低一点，那么这样的有的病人呢，可能自己就了把药就给停了，说我的血压还可以，停了药了，或有自己减了药了啊，就随便自己去调药，那么这个时候血压本来是平稳的，这样突然撤了药以后呢，可能血压会突然剧烈的升高，这样剧烈的升高，这波动太大了，就对血管损伤的严重，特别是里边有斑块的话呢。血液的冲击高压会导致了容易破裂，那么这个斑块破裂以后呢，会堵塞这个血管，就引起心绞痛呀、心梗呀，或者是脑梗呀这些个发作。
7: 嗯，也就是说这个血压，
19: 所以我们不能随便的调整降压药，应该按时的服药啊，不能随便的解药，必须要去找医生啊，咨询医生看需要不需要调药。自己不能随便的来调药、减药，甚至或者停药的。
7: 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来的不同的主任在不断的给大家强调这件事儿哈？就是因为身边还是有不少的朋友，虽然知道自己不能够擅自的停药或者减药，但是还是有人在这么做，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强调这一点哈，让大家更多的重视起来，引起这个行动上的配合。那像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时候，我们说也会诱发这个。心梗啊、脑梗，包括心衰，所以说这个血压，它在这种情况下，它多少就属于危险值了呢？就是多少的数值，我们就应该关注了。
19: 嗯，血压呢，如果我们控制的不理想，那么收缩下呢，这个大于了160毫米汞柱，就是高压呢大于160毫米汞柱了，低压呢超过了。100毫米汞柱了，那么这个就比较危险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这我们就这种情况下就容易损伤内皮容易这个斑块的这个破裂。如果我们血压这么高的，如果出现了这个胸痛了，或者是眼前发黑了，或者是出现了这个视物模糊了，或者出现了恶心呕吐了或者是一侧肢体呢就是半身不遂肢体麻木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赶紧的叫120了120之后，但是自己呢千万不能自己开车去医院，一定要在自己家里边安静的去休息，等待救护车来接送以免呢 延误病情，比如说一经直接麻木了，如果你不去的话呢，那么就是造成半身不遂啊，早期干预的话呢，可能会避免发生半身不遂呀、心肌梗死呀或者脑梗呀，就是早期啊进行干预，再打120救护车，如果没有人你就赶紧打好，然后家里边休息了，不能自己开车去，这样的杜绝就发生不良事件。
7: 您刚刚说到的这个数值好像是高压不能超160，低压这个不能低于100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这两个数值的话，比方说随着年龄的增加，有一些朋友说这个70岁或者说60多岁，他这个数值可能就会有一些上下的浮动，是这样吗？就是他要比年轻人
19: 跨度少，对。
7: 比方说年轻人的这个标准值120的话，那像70岁的老人，我们这个标准值应该在多少是合理的呢？刘主任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吧。就比方说60多岁到70岁的这个老年朋友哈，他们这个正常的血压值参考值应该在什么标准呢？
19: 对，一般来说，我们按年龄来说，就是说，比如你现在60岁了啊，说是甚至70岁了，中老年人了，按照这个设了美国的指南的话呢，都应该降到120/80毫米汞柱。但是在我们国内的话呢，我们还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要是年老了，降的血压太低了，会导致血流的缓慢啊，会导致血栓的形成，特别睡一晚上，第二天可能就不能动了，造成半身不遂了。所以我们不主张把血压降的什么了太低。那么在60岁以下的，我们可能需要降到120了，高压

0: 可以，就是我们降到140起无上，那么这样的水平的话呢，就保证了心脑的重要器官的供给，就减少了这个血栓形成的几率。所以我们年龄高了就不要降太低，如果现在已经是80、90岁了，年龄这么大了，那我们可能高压降到150啊，不超过150，低压不超过90就可以了啊，不要降的太低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呢就会减少很多，所以我们呢就注意这个，但是不能随便的停药或者随便的加药减药，一定要找医生来给你调控。
1: 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加，可能这个血压值也会有一定的浮动，但是大家不要说一味的追求低哈，一味的追求低可能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也不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那比方您刚刚提到了说70岁左右他保持在140，高压140就还算正常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高压持续在145这样一个数值，或者说不超过150，但是也没有什么临床症状，这种可以算正常吗？
0: 对，如果即使没有症状，但是血压要平稳的来控制的，就是说我不能了，血压正常了，我就吃两天药，停两天药不行，因为你过低了会脑血栓的形成，过高了会导致脑的破裂，特别是年龄大了以后的血管比较脆了，所以突然的骤然的血压升高可能会导致脑出血的发生，所以也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比如我们高压了，最好不要的超过150，那么80以上也不要超过160，150、160这个水平就行了。低压了不要超过90了，超过这个数字了可能会发生脑出血的可能，低于这些数字了可能会有脑血栓的可能。反正高和低都不合适，需要调到一个适当的，而且需要平稳的降压的水平，不能断断续续的吃两天药正常了我就停了，过了天了高了我又吃药了，不能这样的吃药。而且我们高血压的降压药呢是要整片的吃药，就一个片剂啊整片的吃不能掰开吃，能掰开吃的话呢，因为它吸收的快了，因为整片吃了未免有包囊，吸收的比较慢，你要是掰开吃吸收太快，你血压可能降得太快了，造成血压的波动太大，就容易发生这些心脑血管事件的所以我们降压药不能白开吃，要整片的吃。
1: 还有这一些细节的问题哈，大家需要注意。好，也非常感谢刘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聊一聊这个心绞痛，包括急性心梗的知识。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那节目里呢，每次讲到肠道健康问题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问，那我吃一点益生菌行不行啊？没错，健康的身体是需要从长计议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肠道动力减弱，稍不注意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腹胀不消化呀，排便不畅，或者是受凉腹泻等等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们吃不好睡不香，整个人就没有精神了，别让肠胃紊乱变成负担。所以今天呢，就来给大家推荐一款便秘和腹泻的双向克星依然被制衡8000亿活性益生菌冻干粉。 俗话说三分治七分养，益生菌呢作为调整胃肠道的有利菌群，是保持肠道健康的天然屏障。咱们的肠道健康了，整个人呢也就会轻松不少。想要胃肠舒舒服服的，补充优质的益生菌是很关键的。那它们就像是肠道的健康卫士，能够帮助平衡菌群环境，减少胀气，促

促进规律排便，改善便秘或者是腹泻。今天给大家提到的依然贝之恒8000亿活性益生菌冻干粉呢，是源自于亚洲最大的高活性益生菌生产供应基地河北依然生物的一个专利菌株。其实呢，很多朋友都会发现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非常的多，那依然贝之恒8000亿活性益生菌能够从这些产品当中脱颖而出呢，主要有几个优点。首先，咱们中国人吃中国菌，国产的益生菌呢能够更好的在我们国人的肠道内发挥积极作用。依然贝之恒8000亿活性益生菌12种民族猪菌科学组方啊，猪猪是有编号，足以击破肠道问题。这些益生菌的活性很高，活菌数目远远超过国家颁布的益生菌类保健食品申报与审批规定的标准，拥有3大国际先进锁菌专利，护航活菌直达肠道，特别添加了6大黄金益生元，乳糖醇低聚于一脉。

0: 到新活力。那今天呢，在西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做了一个超值特惠，一盒尝鲜装66元，购三盒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5折的优惠，到手99元，每盒里面呢是有20袋。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先买三盒这款性价比非常高的来尝试一下啊，不到100元，让肠道更加轻松，身体更加的舒畅，饭后半小时每天一袋，开袋即食，口感也很好。哎，也可以倒入到这个37度以下的温水当中去冲饮，每盒里面有20袋，所以这一袋下来啊才1块多钱，趁着价格合适多买点，全家老少都能用得上，哎，给咱们的肠胃筑起坚固的健康屏障。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专家刘元生刘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立秋未出伏的状态下，警惕房颤、心衰、心绞痛，科学养生应该注意的知识。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心绞痛、急性心梗吧。很多朋友觉得这个闷热的天气哈，会有这个胸闷、胸痛、心口的压榨感，分不清是天气闷热导致的不舒服，还是这个心绞痛？刘主任来给大家来区分一下吧。
3: 确实是啊，由于天最佳呢下雨潮湿，又温度又高啊，这种湿热闷热的感觉啊，往往好多了觉得头晕呀，或者有时候胸闷啊，胸闷有点憋气，好像家里边的气体不够用的。如果一般的说有点胸闷了，或者有点憋气。我们就可以开个窗户，打开窗户了通通风，然后呢休息个几分钟以后就马上就缓解了。但是如果是呈压针性的，就能好像压了一块石头，压得比较疼，这样的话呢，就是而且出现了什么出汗啊，出汗多了，而且呢出现了这个憋气了，特别是像这个左侧的肩部啊，左肩了，左臂的这个放射，那么还这样的情况，我们要想到，因为我们打开窗户了并不能缓解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想到，特别是有冠心病的啊，有这种高血压、有糖尿病的病人，我们一定要想到有是不是心绞痛都发作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家就是先可以含点这个消毒甘油，但是血压低的还有过敏的人呢不能用。我们呢，如果血压低，低于120了，我们最好就不用啊消毒甘油，我们可以备用这个什么速效救心丸。或者是复方丹参滴丸，那么这样的话呢，舌下寒不要咽在肚里边了，舌下寒呢吸收的快，我们看它能不能缓解。如果一般的心绞痛，大概3到5分钟就缓解了，最长不得超过15分钟。如果15-16分钟了，含了这么几次了，最多我们可以含着3次，比如消毒甘油，含了一片不行，我们然后呢再含一片，然后不行再含一片。最高不得超过3片，如果含了药了还是不起作用，那么可能我们就怕它超过15分钟以上了，怕它心肌梗死了，所以我们赶紧的打120啊。当然，我们首先呢把药子含在嘴里边以后，舌下含好以后，我们再叫啊叫清水啊，叫120啊来。但是我们要躺下注意休息啊，这个时候就不要活动了。但是最后先吃着药啊再呼救，这样的话呢。如果是3到5分钟到15分钟不能缓解，我们警惕心肌梗死的可能。
2: 那像现在的这种天气哈，比方说大家面临到了潮湿闷热的天气的时候诱发的心梗，它有没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呢？这个心梗的典型症状，大家知道可能就是会觉得这个心脏旁边特别疼哈，疼得受不了，有没有一些这种不典型的症状呢？

0: 我们一般的心绞痛啊，它是在胸骨后，最典型的是我们的胸骨后啊，胸骨后这个地方呢，或者是在这个中上段啊，这个是压在性的，像压着块石头这样，这种疼，当然放射啊，像左肩啊，还有有憋气呀、啊、出汗呀、啊，还有就是什么，出现一些其他一些症状，比如一些腹部，尤其下臂的心肌缺血啊，或者是下臂心肌梗死了，往往出现是上腹痛，就是肚子疼了。那么肚子疼呢，特别是40岁以上的，我们就要想到心绞痛或者心肌梗死了。千万不能就是以为是胃病了，这样以免耽误时间，这是一个。还有一些病人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牙疼啊，就牙疼的不行。平时呢并没有牙病，但是现在牙疼了啊，牙疼的不行，还是一个。还有就是这个脖子、颈部啊，颈部疼痛了。那么这些呢，但是不要以为颈部就是颈部，牙疼就是牙疼，肚疼就是肚疼，一定要想到啊，心脏方面的这种不典型的症状，由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啊，请示医生啊，及早的这个给予干预啊，不要以为腹痛了，看肚子疼，那么时间长可能会延误病情，原来本来心绞痛，后来导致心肌梗死，而且导致致命的一些并发症的发生。
1: 也就是说有一些隐匿的信号，大家是容易被忽视的哈，所以说应该关注一下刚刚刘主任跟大家说到的这些不典型的症状。包括有一些朋友问到说，这个突发的疑似心梗，一般老百姓民间流传的说喝点水呀、拍打呀、揉胸口啊、平躺不动，包括含服药哈，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在关键时刻比较致命的呢？
0: 对，我们呢，如果是回忆心绞痛了啊，那么这样的胸痛情况下，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应该是了含服啊，平静休息，就是先不要活动了。你比如走路的了，或者是正在爬楼梯的，你就一直马上就停下来了啊，停下来以后，那么这种人呢，特别是中老年人要备有上这个胆水滴丸呀、消毒甘油呀，或输液救心丸，一个备在身上。那么这个时候要含是药啊，当然如果你血压低的，我们最好含胆水滴丸、输液救心丸，它没有降压的作用，这样比较保险。那么消毒甘油呢，有的血压可能降得太低了，也会发生一些不良事件。还有个别人的消毒甘油过敏的情况，所以我们输血救心丸、胆水滴丸呢，虽然作用没有消毒甘油那么作用快那么大，但是比较安全。然后吃药以后，如果3到5分钟不能缓解，那就马上得打120了啊，来救护了。但是不能自己什么会开车或者自己往医院走，这个是不行的啊，禁忌的。那么如果说是有人说多喝点水啊，喝的水多了，我们会加重心脏负担了。我们负担了，那么加重心脏负担的话，更导致心肌缺氧啊、缺血了。还有就是我们捶胸。这样的敲打这个胸部，那么敲打胸部的以及心脏的震荡，也会本身引起心律长啊。还有就是说了这个捶打以后，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活动啊什么了，这都是不行的啊。捶背呀，这个敲着胸部呀，喝水呀，还揉胸部、按摩揉压这个胸部，这些个都不是非常禁忌的啊。特别是进行剧烈的运动啊，剧烈运动，然后喝些浓茶呀，或者咖啡呀啊，这些个都是不合适的啊，不合适的。对，
1: 那像这个心梗，它有没有黄金的救治时间呢？
0: 啊，黄金救治时间呢，应该是2小时，就是120分钟啊左右。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应该处理办法啊，当然心梗用这些消毒甘油啊、胆汁滴丸啊，还有这个输血救心丸，心梗是缓解不了了。但是我们作为我们啊病人来说，应该了我们呢，你也判断不了是心梗。那我们看心绞痛来说，首先呢，把胆汁滴丸，比如说6到10丸。或者速效救心丸啊，又到5到10丸啊，10丸那些含上以后，看他能不能缓解。如果不能缓解的话呢，那我们就得赶紧的救了啊，打120了，不能再拖延时间了啊，等自己的注意休息。当然我们不是说含一次就完了，我们可以含2次或者3次都行，但是注意消毒甘油也是最多1次是1片。 连续的一次票不行，我们这还一票，这还一票不行，三票如果不行就不能喊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能一次两票三票的一次喝进去，喝还是不行的啊，这是禁忌的，以免造成血压特别的低，会发生更严重的休息缺血，诱发心肌梗死。
1: 嗯，我们也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那个他母亲是上午的时候觉得心跳加快，心慌喘不过气儿，去检查心肌酶心电图是正常的，他说天天晚上这样睡不着，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对，
1: 影响睡眠哈，这种。
0: 对啊，因为呢这个力求呀，这个伏位帖呀，因为这个晚上呢可能休息也不太好，由于烦躁，那么晚上白天的空都不行，晚上休息不好，这样的话呢导致了这个交感就周身就功能紊乱，紊乱的主要表现是交感呢就是我们兴奋的这个神经叫交感神经，这个神经呢是不由自己所控制的，所以这个交感激活了，所以晚上睡不好觉，白天呢又困迷迷糊糊的，这样可能往往是周身就功能紊乱啊，交感活性高了，这样的话导致平时的心慌呀，或者是心跳的快了，那么这样的胸闷呀这些症状。但是我们查心电图呀，查心脏彩超可能没有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是晚上呢达到适当的不能太高的温度，适当的开个空调啊，开空调了26度啊，不能低于26度。另外呢，打开窗户，把家里边呢通通风啊，然后呢保证晚上睡眠好啊，睡眠好。另外呢，少量喝点温开水啊，但是不能喝得多。一般是你要吃饭带喝水，一般是1500，不得超过2000毫升，因为我们知道喝的水太多了，如果是排不出去排的少，这样的心脏负担就重了啊，更容易诱发的心肌缺血啊，心功能不全，这就出来了啊。所以我们逐步调整睡眠啊，调整睡眠，把睡眠能弄好，实在不行当然可以有点安定呀，或者有点中药帮助睡眠的，这样的话睡眠好了，那么第二天呢它的交感的活性就低了，这样就可能会不会发生心跳快啊，心慌这些症状了。
1: 嗯，还有朋友留言说，他说他有的时候有这种濒死感，但是呢医生给他做心电图查血都没有问题，后面医生就不给检查了哈。他说这种情况是不是还能再做其他的检查
0: 啊？就是濒死感，就是总觉得就是好像自己气短了不够用了，好像是就觉得自己不行了是吗？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那么可能就是上了就是闷热啊，闷热了，气压太低，气压太低了，这个本来里边的养分就低了啊，氧就低了，再加上这个呼吸啊，呼吸的话呢，那么这样的话呢也比较困难，因为这种潮湿低压情况下呼吸也比较潮费劲，那么这样的话就感觉到有点濒死憋死感，往往这种呢也是属于是了属于这个周身性功能紊乱，这个潮湿气压低有关系的。如果还不放心或者有什么呢，如果年龄大一点，我们最好呢可以再进一步查什么呢，查一个比如冠门神经啊，冠状动脉CT， 就是做一下 CT 造影啊，看一看有没有。那么当然能跑动的可以做运动实验。那么运动实验的话呢，这样的话呢，就它不用药的，就没有多少明显作用。如果那些都正常的，那么纯属就是跟气候变化和你周身的功能紊乱，还有就神经官能症，就是接触了周围有的病人有过这些事件，比如心脏心肌梗死了，或者有猝死的这些病人，你可能太紧张了，所以呢就处于焦虑状态，无形当中呢就出现这些症状。所以这些症状呢，如果我们西医做了冠冕造影了或者什么检查都没有问题的，可以吃点汤药中药来调理周身性功能紊乱的问题，但主要的机制还是周身性功能紊乱的因素。
1: 嗯，好，也非常感谢刘主任。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聊一聊这个房颤的事儿哈。因为这个夏天的时候房颤也是比较高发的问题。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请刘主任给大家讲解。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

0: 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运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7: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6: 双
7: 征
6: 有
7: 我，
6: 河北有我。
8: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周五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9: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专家刘元生刘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房颤、心衰、心绞痛的科学应对方法。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这个房颤哈，因为这个夏天的时候，包括夏秋交际的时候啊，这个房颤的患者也会增多。那请教一下刘主任，为什么这种天气下更容易诱发房颤复发，或者说有一些朋友会新发房颤呢？
10: 这个房颤呢，确实是这个天气呢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它主要的呢，房颤发生有这么几个因素，一个是呢，当然是心脏的，跟心脏本身的病变离不开了，比如它有冠心病，有高血压。特别在这种情况下，有冠心病、高血压的时候更容易发生房颤。那么这样再加上我们现在的阴冷、阴潮湿，那么气压低本身心脏就会相对来说缺氧，就氧供不够，所以缺氧的情况下就容易发生心律长。还有就是本身我们喘气，气压低，呼吸也比较困难，呼吸比较困难就比较费劲也感到气短。另外当然它的吸入的氧量也比较

0: 少，那么就供给心脏的也减少，有呼吸也受到影响，特别是血压的波动，因为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发生房颤的心律差的发生率要超过了冠心病，还有什么心肌病其他的，所以高血压的病那个心律差发生的更高。那么这个时候呢，特别是啊交感激活，这个时候尤其造成血压的波动啊，晚上又冷低，白天又高，这种突然的变化，血压突然的变化，那么也会引起心脏的这个后负荷的明显的啊变动，变动大呢，那么加上这个缺氧，那么呢更容易诱发这个事了，房颤，或者是原来有房颤又会复发，或者没有的也会出现新发的房颤，和这个交感激活、缺氧、心脏的缺氧啊，还有心脏的后负荷的明显的增加是有密切关系的。
1: 嗯，我们在后台有朋友留言说，他说我好像从小就有房颤，小时候很多次突然胸口特别疼，但是几秒钟就好了。那像他这种属于房颤吗？
0: 他是房颤的话呢，必须得做心电图才能诊断的。
1: 嗯，
0: 因为没有心电图啊，当然他我们听心脏也能知道检查心脏，但是就是自己感觉到说心慌了或者心跳了，这个还不能肯定说啊，这个是房颤。
1: 嗯，
0: 当然年轻的现在冠心病呀，什么一些好多的病人年轻化了，特别年轻化了，特别是吃的不健康啊，老是点外卖呀，或者是吃的油脂太高，再加上抽烟呀或者喝酒呀，所以有20多岁就得了心肌梗死了。
1: 嗯，
0: 啊，也会心绞痛，所以这么年轻的老是有胸痛的。啊，老是感觉到憋闷的，也必须到医院去查，以免了耽误你治疗啊。所以要提高警惕。现在冠心病这些都是年轻化了。
1: 嗯，
0: 啊，我见过23岁的、22岁就心肌梗死了。
1: 嗯，
0: 年轻的得了个老年病，所以呢，这种老是胸痛的，当然神经性的可能比较多，因为年轻，比如休息不好啦，或者交感激活了，或者太累了，也可以出现的。嗯，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啊，有没有这个冠心病的可能。
1: 嗯，
0: 另外的话，有没有冠病的畸形？因为啊，先天性的冠状动脉畸形，比如啊，它本来是两个血管切在两个部位的，它可能合并在一起了，或者这个血管太细了，先天性的，那么供应心脏供血不足，稍微有点累了，休息不好也会发生的。所以出现胸痛的病人，必须要尽管年轻，必须到医院找医生去检查，不能不当一回事。
1: 嗯，做检查首要第一个做的就是心电图吗？
0: 心电图，还有就是心脏彩超。
1: 心电图这个是只有在胸痛的时候能查出来，还是说正常状态下也可以查出来？
0: 它有些比如有些这个心肌病了啊，心肌病的话，或有些这些是能查出来，或者有过心梗了，或者房颤了、心律失常了，这都可以查出来的。因为小孩年轻的心肌病也不少，因为每年的马拉松比赛，那么年轻的猝死的这里边可能有部分就是心肌病，所以心肌病上是心脏肥大了，肯定供血不好，会出现心绞痛的。
1: 嗯，
0: 但是它不是冠心病。
1: 嗯，像您提到这个冠心病哈，冠心病它的典型症状是什么呢？
0: 冠心病它分好多的类型了，其实最典型的就是心绞痛了。心绞痛呢，一个是多数是劳累以后，比如激动了、生气了、累了，会出现心绞痛的啊，出现胸部疼痛，特别是胸骨后压着一下的啊，这个疼痛啊，就是这个。那么当然还有刚才说过一些不典型的那些症状，都反正胸痛的病人一定要想到，因为血管畸形会引起主动脉夹层呀，或者久坐不活动的，会有肺栓塞的可能，都能引起严重的胸痛的，所以都是要命的。啊，都是比较危及生命的，这些个必须到医院检查的。这个情况。
1: 也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他说他的手表提示他哈，说戴了4天，提醒他4天，天天说他有早搏有房颤，这种情况手表提示的这种可信度高吗？
0: 手表提示的话呢，他倒有些确实有些房颤的、心律失常的，可以早搏可以记录到的。但是有些了，比如我们活动了，有我们肌肉的活动了，有些肌电的，就肌肉活动也产生电的活动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干扰， 感染以后也出现这些波的异常，就看上去像房颤那种假性的那种波，所以的话呢，不能完全靠这个检测。

0: 另外呢，你比如接触了高压电线啦、高压电啦，或者是电焊啦、电接啦，那么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干扰，出现假性的心律失常的。所以这个房颤是和不是，不能光凭啊手表的检测，一定要到医院去把号称24小时心电图做心电图来证实，不能光靠手表来证实来诊断。
1: 嗯，我们其实说了这个房颤，包括我们说心绞痛，还有这个心梗哈，还有的朋友比方岁数大一点的比较常见，就是这个心衰的情况。那像慢性心衰的朋友，到了这种季节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憋气躺不平，还有的朋友觉得腿肿哈，这是什么原因呢？
0: 然后呢，这个憋气，这个潮湿的天气呢，刚才说一个是气压比较低啊，它本来就是啊，引起了氧的啊含量少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心肌就缺氧，再加上呼吸也比较困难的啊，那么缺氧啊会出现憋气。另外，如果是渴的不行，喝水量太多了啊，比如一次了喝了500毫升，甚至1000，就是渴的不行，特别再喝些冰镇的一些凉水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喝的水太多了，排不出去，那么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出现腿肿呀。什么枕枕头就得不解决问题了，还有垫高枕头，晚上睡觉老憋醒，或者腿肿的比原来厉害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考虑到心功能已经加重了，应该及早的到医院去看病去。
1: 嗯，也就是说出现您刚刚说的这种情况的话，就代表着说他的这个心衰有可能加重了。
0: 加重了，对。
1: 嗯，应该到医院去及时的进行
0: 就是治疗
1: 了。
0: 嗯
1: 嗯，那像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有基础病的这些朋友们哈，他在夏天的时候，或者说在这个进入秋天的时候，这个夏秋交际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再去医院进行一些心脏方面检查呢？
0: 对，特别有慢性病的，比如他有高血压、冠心病呀，原来就心功能就不好，心功能不全，还有房颤呀，这些病的，特别有基础病的啊，有糖尿病的这些个啊，有这些情况下，应该是经常的把血压呀控制好，血脂呀、血糖必须控制好，因为这些个都会加重动脉硬化的，所以我们应该是常规的啊，经常的，特别是一个月呀、2个月、3个月啊。最多3个月了去医院做复查，尤其这个季节，这些有病的老年人应该到医院，测测血压，然后呢做个心脏彩超啊，做个心电图啊，然后呢做一些化验啊，比如这个血脂是多少呀，他的肝功、肾功能多少呀，血糖是多少呀，特别是血脂必须得控制好，不然的话就加重动脉硬化。加重了这个冠心病了啊，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或者脑梗这些啊并发症的，所以最好是到医院检查，应该检查去。
1: 好，也再次感谢刘元生刘主任哈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关于心脏方面的知识哈，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了这个关于心绞痛啊、心梗啊、房颤、心衰的一些误区，包括一些自救的方法。那今天呢是8月19号中国医师节，也要再次致敬我们所有守护百姓生命健康的医务工作者，同时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个伏秋交替没有小事儿，湿热的天气也最容易伤我们的心脏，没有症状不代表我们的心脏就是健康的，高危的人群也应该坚持规律用药，监测我们的身体指标，来去规避一些陋习，我们一定要做到早识别、早干预、早就医，就是我们最好的心脏防护。感谢刘主任，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器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7: 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1: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

0: 唱。
1: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2: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3: 分是分离。
4: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5: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3: 分是分别。
6: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5: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3: 分是分隔。
4: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5: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3: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7: 看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5: 也许心情不妙，
16: 也许阳光正好，
17: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8: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9: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20: 一起出发，
21: 一起出发，
22: 一起出发，
23: 一起出发。
24: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25: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6: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来看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24到32度。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2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8: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7: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保定涞源白石山景区近日推出以白石山避暑逍遥记为主题的惠民活动，今明两天面向全国游客实行大门票免费政策。这次活动不设附加条件，不设游览人群，让更多游客感受自然魅力，享受浪漫气息。近日承德围场御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美的观赏季。地处坝上高原核心区域的御道口，坐拥草原森林湖泊湿地交织的独特生态风貌，平均20摄氏度的清凉，也让这里成为京津冀自驾游的必经之地。来听报道。
1: 来承德坝上旅游都要途经国家一号风景大道这条黄金自驾廊道，而御道口就是串联起全县绝美风光的好地方。平坦蜿蜒的公路穿梭于草原林海之间，一步换景，步步皆画。不少游客选择自驾穿行，沿途随时驻足观景，沉浸式感受坝上独有的辽阔与清爽，
2: 就可以看到有万亩的林海，有连绵起伏的山丘，还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原始草原现在就是我们目之所及，都是它自己生长的，没有任何的就是人工种植。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个森林以这个天然的次生林白桦林为主，然后再加上我们人工种植的这个松树。
1: 作为清代木兰围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御道口沉淀着深厚的皇家围猎文化底蕴。70万亩原生态草原广袤无垠，碧草蓝天，繁花遍野，金莲花、各类山野小花次第绽放，清风拂过，草浪翻滚，满目生机盎然。景区内月亮湖、桃山湖、太阳湖错落分布，澄澈湖水倒映蓝天白云与连片林海，湿地草木葱郁，水鸟翩飞，勾勒出灵动秀美的坝上山水画卷。
3: 那前面那个白白的一片的那个是羊吗？
2: 对对，这会儿7、8月份正是咱们高原金莲花盛开的时候啊，它需要在1500米以上的这个高原地区，而且要比较湿润。那金莲花盛开就是金灿灿的。那我们这边啊，每平方米就是这个植物种类就有500多种。
1: 一路风景一路歌，御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以辽阔生态画卷承载游客心中的诗和远方。在这里看云卷云舒，听晚风漫过草场，把假日美好尽数收藏。
2: 您看这个云彩啊，非常容易产生一个什么效应，就是丁达尔效应啊。咱们那个丁达尔效应会太阳直接穿透这个云彩，然后就是形成一道一道光束的这种感觉。就是傍晚的时候，它的那个彩霞晚霞特别特别的美。而且在咱们坝上草原，说是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还有珍奇异兽的天堂。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通通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岁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啊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2: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6: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7: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6: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8: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6: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9: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6: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1: 好，最美目的地，让我们都能遇见最好的自己。连续四期我们和资深新疆旅游规划师雅茹，我们完整拆解了万里行疆、天山至尊、三飞八日这条高端的新疆环线，从三飞交通啊，告别长途赶路啊，全疆核心五 A 景点深度的一个游览，二加一宽体大巴加四钻五钻高标准的时速不走回头路这样的科学八日动线，方方面面给大家讲的是明明白白了。那其实今年新疆旅游也是非常的火啊，直播间的热线、公众号后台，就很多的留言，大家集中咨询，全程有没有什么隐形购物啊？出行需要带什么啦？长辈出游到新疆，这个体力能不能跟得上啊？啊，人少了会不会降标啊？啊，证件优惠怎么算啊？报名渠道在哪里？这些核心的顾虑。今天是我们新疆系列的收官直播了，我们请雅茹就一次性把全程的出行服务保障、新疆专属出行干货贴士，大家最关心的像报名的高频问题，我们都会一一来进行解答。另外呢，额外给大家介绍行程里很多小众独家特色体验啊，我们打消您的顾虑嘛，是吧？那么想获得电子版完整行程，查询八九月金秋发团档期的，大家可以拨打专属咨询热线400-780-1780，400-780-1780。或者您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新疆，那客服也会一对一的发送一个详细的行程的明细啊。来雅茹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那收音机前的河北各地喜欢旅行、向往金秋新疆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我们前面呢已经连续四期和大家分享了线路、风景与配套。那今天的收官专场呢，我将重点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最关心的这个保障，还有出行的注意事项，还有报名的政策。那同时呢，补充几条市面上常规团很难给到的小众的独家体验。那全程无套路，所有规则白纸黑字的写进合同。大家放心听，放心咨询。如果有任何疑问，我们在直播间热线400-780-1780全程开通。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来电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也可以回复新疆就能够随时线上咨询。
1: 好，谢谢雅茹啊。那我们先进入第一大板块，就是全程透明化的服务保障啊，购物规则啊，行程应急调整啊，专属赠送福利啊，退改啊，相关的。我发现大家对于这一方面的这个提问还是比较集中的啊，可能也是大家就是比较担心的一个点，这样先从这一点来跟大家讲讲清楚吧。
2: 这一部分呢，就是大家最看重的这个出行的兜底保障。那分购物，还有透明，然后行程应急调整，还有多重的赠送的福利，出行的全责四大板块。第一呢，我们这个全程呢是无强制消费购物，这个保障是有的。那我们整条行程呢，全程呢是安排了两个正规合规的这个西域文化展览馆，主要是以展示一些新疆的这个玉石、手作非遗，还有文明的民族的这个文创为主。这个是纯自愿，就是购买，全程不会出现强制让大家消费的这种行为。我们也不设置消费的什么最低门槛，这种我们是绝对没有的。那像景区的这个路边的特产的小店，还有高速服务区的这种瓜果的商铺、夜市小摊，这种呢是全部是不计入行程购物店的。因为这种东西咱们就是路边路过的时候，大家是根据大家自愿的这个想法的，这个我们是不计入购物店算的。那第二个呢，我们灵活行程应急调整保障。新疆它这个地域是非常辽阔的，我们经常可能会遇到这种航班延误或者 山区的道路临时管制，或者特殊的雨雪大风天气。那我们的导游呢都是拥有多年的带团经验的，
1: 嗯，
2: 我们可以我们尽量是在不删减任何的核心收费景点的前提下呢，灵活的调整这个景点的这个前后游览顺序，只是会调换游览顺序。像特托海、喀纳斯、天池还有吐鲁番这种核心的这种景点是一个都不会少的，
1: 嗯，
2: 这个大家是放心的，我们绝对不会减少这种重点的这种景点。

0: 的一个多重的免费专属福利赠送。这也是叠加我们独特的一个这个特色的体验。我们每位报名的客人呢都会拿到一份这个新疆特色的伴手礼。第二个呢，我们这个有两大高价值的沉浸式的体验是在行程中免费赠送的。这个是市面上一般如果单独购买的话人均都在200多块钱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图瓦人家访和夜游交合的这个故城体验，这个我们是免费赠送。那第三点呢，我们是额外有一个独家的小众体验，就是我们的汗血野马古生态园的汗血宝马马术表演的观赏，这个是免费的。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拍摄我们这个奔跑的天马，这个不需要再额外的这个付费，全部都是含在这个费用内的。那第四点呢，我们这个行程这个权责清晰，所有的接待标准还有赠送的项目，不推销这个额外的景点，这种承诺全部都是写进正规的旅游合同中的。我们不是口头承诺的，全部都是写进正规旅游合同中，一切都以纸质的合同为准。那旺季呢，我们也不会临时的降低我们的酒店住宿用车用餐这种标准的。
1: 所以好几重保障都是白纸黑字的呈现在您面前的。另外还有好几项市面少有的独家赠送体验，您就说这个性价比能有多高吧。这是第一个板块，打消您的顾虑。接下来第二个板块，这样吧，咱们说说第一次去新疆的听众需要的出行实用的小贴士，同时呢也详细的讲讲咱们独家特色体验的这个游玩亮点，好吧。
0: 那先给大家逐条梳理一下我们必备出行的一些物品。还有这个饮食证件。这几大这个小贴士。那秋季出行的重点关注的地方。那第一个呢，我们因为这边新疆它昼夜温差非常大，我们先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穿搭。8到9月份的这个阿勒泰可可托海的山区呢，它的早晚温差非常的大，早晚这个早上和晚上的气温呢，接近0摄氏度。那像白天正午的时候，那温度又回升到20多摄氏度。这个一早一晚和中午这个冷热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带一件薄的这个冲锋衣或者羽绒服。就是保暖的衣服。那像吐鲁番火州白天呢，它的最高温度仍在30多度。那随身穿一个这个轻薄的长袖外套就可以。那早晚乘凉空调房都是可以用得上的。那我们方便分层次的增减衣物，建议大家穿这种洋葱式的穿搭。
1: 对，
0: 薄的套上一件一件的脱。第二个呢，我们是这个高倍的防晒还有强力的这种保湿，这个也是必备的。因为新疆它平均海拔很高，那空气的这个通透还有紫外线的穿透力呢是非常强的。那不管是晴天还是阴天，这个高倍的防晒霜墨镜遮阳帽这些全部都是缺一不可的。那全疆的这个气候也是极度的干燥的。我们这个咱们这边来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带上这个润唇膏补水面膜还有身体乳，这些都是要备的。还有这个大容量的这个保温杯也是建议大家这个随身携带的，每天要持续补水避免皮肤和口腔这个干裂产生一些不适。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新域这个饮食小贴士。那我们本地呢，这个瓜果的糖分是非常高的。像吃完哈密瓜葡萄甜枣之后呢，建议大家不要立刻喝热茶。这样子容易引起这个刺激肠胃，引发这个腹泻。那整条线路这个牛羊肉大盘菜呢是比较多的。肠胃敏感的这个中老年客人呢，我们建议是自己备一些纤维消食片、肠胃药，是不是 咱们平时经常用的药品。
1: 嗯，
0: 因为可能有地域差异，有时候呢，咱们这边的药我们这边可能买不到，所以咱们建议自己带一些常用的药。
1: 哎。

0: 那第四点呢，我们这个印证件这个硬性出行的要求，就是我们身份证建议大家全程随身携带。箱内的这个航班直机、酒店的实名入住，还有各大景区检票，全部都是实名核销的。所以没有身份证的话还比较麻烦嘞。一定要随身携带。
1: 对。
0: 那第五点呢，我们是一个自费项目的清晰划分，杜绝我们这种隐形的推销。全程呢是只有景区内的这种自选的游船，还有深度观光的这个电瓶车，还有像高端的这种特色的这种歌舞晚宴，这种三类属于自愿自理的项目。合同写明白天导游是绝对不会主动推荐捆绑消费，完全尊重咱们客人的自己的选择。也不会出现不消费会区别对待的这种情况。这个我们全部都在合同中清楚的表明，所以这点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这给您的一个白纸黑字的一个保障啊。你看包括穿搭、防晒、饮食、证件，全部讲解到位了。第一次去新疆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几点啊。几项独家小众体验也非常吸引人。接下来大家就说了，就是你看再怎么安排，新疆这个地域广大这个事儿改变不了，对吧？很多中老年听众就特别关心，说如果我想带着长辈出行，那长辈这个体力能跟得上吗？还有听众问说，咱们是精品小众团，那如果团队人数少了，会不会降低服务标准啊？那请雅茹来跟大家解答一下吧。
0: 那针对咱们后台重复提出的最多的两个核心的问题呢，统一给大家一个明确的回复。第一呢，就是咱们中老年长辈出行路途遥远，体力跟不上怎么办？那我们有五层这个专属的这个缓解方案，完全适配咱们长辈出行。第一点呢，就是咱们疆内的阿勒泰直飞吐鲁番的航班。这样子就直接省去了上千公里的这个重复的大巴车程，大幅度的就减少了这个坐车的颠簸疲惫。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放到了景区内的游玩，所以这一点就是直接从感受上减少了这个车程的颠簸。第二点呢，我们全程有一晚携程五钻的住宿，四晚携程四钻的这个住宿。然后我们还有两晚是在景区周边的这个住宿地。那我们住宿的环境呢也是精选的这种安静舒适的，能够让咱们在一整天的行程下来之后呢，体力上得到一个恢复，能够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整。那第三点呢，我们每天的这个时间安排都是非常这个作息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我们基本都是每天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左右安排早餐，然后九点左右出发。这个是和市面上这种普通团早上五六点钟就早起赶路，晚上就非常晚才到酒店的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行程晚上基本都能够在22点左右入住酒店。能够给大家保证一个非常充足的睡眠。那第四点呢，是我们所有的核心的5A 的这个景区都包含景区内必坐的这个区间车。可以直达我们景区的最核心的观景点位。我们以这种平地平缓漫步为主。没有高强度的爬坡长距离的徒步。这个咱们中老年客人是可以放心的。
1: 就是说您单

0: 配备的是全职的这个持证的专业的中文导游，全程呢是细致的讲解，贴心的陪同。那十人以下的小团呢，我们是大部分由新疆专线的老司机兼向导，熟悉新疆的这个小众打卡点位的这个师傅陪同。那无论我们是大车团还是小车团，我们的这个用车、还有住宿、还有正餐的餐标、包含的门票，还有我们前面所说的赠送体验，这些呢是全部统一标准的，全部都含的一样的，不管你是大车小车，全部都有。小车你不管多少人，我们也都有。那所有的接待细则呢，全部是写进旅游合同的，公平的对待咱们每一位报名的客人。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大家会经常问的，这个儿童是怎么收费的？我们如果一个人报名，有个带放差是怎么处理的？还有我们这个发团的档期，还有这些问题呢，大家不用着急在咱们这里解答，因为咱们直播间时间有限。我们可以拨打这个咨询热线400-780-1780，直接咨询我们的客服，或者呢，在咱们河北新闻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新疆，我们客服呢将对大家的问题呢进行一对一的回复。也还会给大家发送完整的行程。各种问题咱们都可以后台咨询回复。
1: 因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解答比较大众化一点的问题啊。很小众的，或者说您根据您个人实际情况提出来的问题，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咨询热线啊。那刚刚呢，我们也是全方位的来进行一个答疑了，从全程的消费保障、出行必备贴士啊、四项独家特色小众体验，再到长辈出游、小团接待标准，都讲到了。我们是有好几期了吧？完成了这个万里行疆、天山至尊、三飞八日、新疆高端环线的专题直播，我们给您拆解了这条路线的核心优势，逐一点评了全疆的核心景点啊，吃住用车全套高标准接待，给您解读为什么我们这条设计的动线不走回头路啊，还是非常科学的，能带您游玩这个全疆的这种景色。今天又给您解答了出行的保障和报名的疑问，覆盖了您出行的所有顾虑。眼下真的是正是8到9月，新疆金秋白桦林黄金观赏期，像大家原来在这个别人的朋友圈里或者在影视剧里看到那些景点景色，像阿勒泰的这个机位，景区周边，高钻酒店库存也都是比较紧张的。那么想提前锁定名额、领取完整电子版行程或者查询近期发团日期的听众，两种渠道您随时来进行咨询啊。第一，拨打直播间专属咨询热线400-780-1780，400-780-1780，热线全程在线。第二个，打开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新疆，客服会一对一的发送行程明细，解答您的问题。亚茹啊，跟大家讲解了这么多期了，陪着我们河北的听众也又玩了大美新疆，最后简单跟大家说两句吧。
0: 感谢主持人，感谢河北所有持续收听咨询线路的听众朋友们。那这条三飞漫游新疆线路呢，兼顾了舒适、风景，还有高性价比，那多重独家特色体验加透明无套路的保障，非常适合金秋赏秋出行。那有想要咨询的朋友们，拨打热线400-780-1780，或者在河北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随时咨询。来期待大家奔赴大美的阿勒泰，邂逅金秋的北疆与吐鲁番的大漠风光。
1: 好，谢谢亚茹啊。今天我们聊到这儿，好，再见。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2: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3: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他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4: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5: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6: 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张家口文旅推荐官旅游大人倩楠为您推荐崇礼小城的旅游线路啊，在崇礼做个一日游也是相当不错的体验。
7: 倩楠，咱们接下来要说到今天的重头戏了，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呢名气很大，大到现在到了张家口

0: 我觉得崇礼的这个景点和客游览点相对比较集中，如果你想做个一日游的话，是可以的啊，完全没有压力的。
1: 没错。
0: 都知道这里是冬奥圣地，包括一到冬天，我身边很多朋友喜欢健身的，喜欢滑雪的，哎呦，那这就扎根在这个地方了，扎根在崇礼
1: 没错，
0: 啊，嗯。
1: 对，我们这个东流动人口啊，特别的多。
0: 对，那这个路线能不能给大家推荐？它有哪些不可错过的点，是我们一定要体验的？
1: 对，非常的期待哈，因为我自己呢就是崇礼人，同时呢我也是崇礼文旅推荐官，所以呢在这儿一定要重点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欢迎大家不管是五一还是某个假期，甚至说每一个周末啊，大家都可以坐着高铁来崇礼玩一下。
0: 对，现在交通也是很方便了。
1: 对，交通方便。那么说到崇礼，其实就是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地方啊，它是大相径庭的一个风格。我们刚才提到的全部都是古堡、遗迹，哎，一些古代文化，一些穿越千年的感觉。那在崇礼呢，我就整个又进行了一轮穿越，直接穿越到了现代，最现代的那个感觉。
0: 甚至还有点
1: 对，
0: 未来感，是吧？
1: 对，甚至说对，现在都有点未来感。为什么体现在哪儿呢？未来感体现在咱们比如说雪如意的这个高级跳台上面，一柄古代传统的如意，那落到我们崇礼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柄现代的，它承载着体育竞技，承载着很多建筑美学、科技美学的这样一个建筑。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穿越？
0: 对，真的是，然后我就特佩服那个设计师，您是怎么想的？哇，太了不起了，
1: 对，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实在是太厚重了，随便拿出来一个小元素都能够让世界大开眼界，我觉得。那就是说到咱们崇礼呢，刚才王老师也提到说冬天滑雪，这个我觉得是已经举世瞩目了哈，哎，我都不用再提了，
0: 这个不
1: 已
0: 用
1: 经太
0: 多说。
1: 有名了。
0: 是，
1: 对，那其实还有一个现在正在推广，同时呢，我觉得稍微有点被低估，还没有被那么多人知道的宝藏的一个点啊，就是夏天，
0: 夏
1: 就
0: 天，
1: 是即将到来的这个夏天。
0: 这个有什么特点？你得跟大家说一说，因为跟大家的认知好像不那么一样啊。
1: 是的，除了你看，我们一想到冬天，哎呀，下完雪之后，我们就好像对崇礼的另外一半儿就有点空白了，想象不到是什么样子。
0: 对。
1: 那我在这儿先给大家提出来一个概念，你可以先去想象一下，在这个地方啊，它到夏天的时候，平均温度只有21度左右，你能想象吗？
0: 哇，21度
1: 当，
0: 的夏天，
1: 对，当我们城市里面像北京啊周边的这些地方都已经说热到我们需要避暑，需要开空调了。我跟你说，崇礼它是没有空调的，你能想象吗？
0: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我是冬天到的崇礼，然后它那个空调使用率很高，但是到了夏天好像真没有这个选项，
1: 对的。就
0: 对。
1: 是到了崇礼呢，有很多朋友们就会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哈，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高级的酒店、星级酒店这些里面，它是有配备空调的，为了调控温度啊，让大家更舒适、更习惯一点。其实，在我们民居里面，本地人生活的房子里面，几乎是没有人装空调的，因为是真的用不上，太凉快了。到了夏天的时候，完全不会有那种说我们闷热啊，或者说潮湿啊这种感觉。整个夏天，只要不是阳光直射的地方，都是非常凉爽、非常干爽的。基本上呢，尤其是到了早晚的时候啊，它甚至还会有点微凉。所以来崇礼避暑，一定是夏天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对，有天然大空调，可没有那种
1: 没
0: 电
1: 错，
0: 燥劲儿啊，没那种感觉。
1: 没错，没错，非常的舒适。那同时，在咱们崇礼呢，植被环境非常的好，这个也是不用多言的一个特点，我觉得。一到夏天，青山环绕，林海连绵，而且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一个非常宝藏的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夏天的崇礼几乎没有蚊子，蚊虫特别少。
0: 对，这个不用蚊香，不用那些现代化的设施，
1: 对，就是大家很多人喜欢夏天，但是啊，不堪蚊虫的这个侵扰，在崇礼呢，你没有关系，你可以穿着短袖随便在外边遛弯，随便逛，不会有这种顾虑。所以，对整个的自然环境和气温啊，包括条件啊，就是很适合夏天避暑，尤其是作为咱们京津冀周围的这些。

0: 游客朋友们，不管是自驾还是说坐高铁，都非常的快。尤其是北京的朋友们，一个小时高铁就可以从北京的这种大城市的氛围、工作的或者说生活的压力的不一样的这个节奏里面，只需要一个小时就可以转化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度假氛围。
1: 就算是城市的牛马，那我也希望你驰骋在我们崇礼的绿水青山之间啊。
0: 对，
1: 这就是到地方了。
0: 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先给大家安排一趟就是比较有特色的冬奥路线吧。
1: 好。
0: 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环境特别好啊，就是另外呢，就是我们很多人认识崇礼、理解崇礼呢，还是因为冬奥这一个举世瞩目的世界级盛会。
1: 对，
0: 所以今天呢，我在这里虽然说冬奥已经过去了4年5年啊，但是在这里呢，还是想给大家去重启一下我们对冬奥的那一段记忆。
1: 对，但它热度一直没有减。
0: 对的，包括我们在建设的这些冬奥场馆，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雪如意，它不仅仅是在冬奥期间发挥了作用，在后续的这段时间里面呢，像这些场馆它的使用率都还是非常的高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条路线，我们就从这些场馆开始给大家去做一个讲解。好，那么这一天呢，我们来到崇礼之后，我们要到太子城冰雪小镇。还有冬奥村、冬奥展馆，对，这些地方一定要去逛一逛。这个就像是，我觉得崇礼啊，就像是一个冬奥痛城。我不知道现在就是年轻人有一个词儿叫痛城、痛包什么的，
1: 对
0: 吧？就是把这个相关主题的一些喜欢的一些东西都集中性的摆放或者说陈列在一个地方。大家就可以在崇礼这个地方啊，感受到什么叫冬奥痛城啊，有很多这个冬奥的文化元素啊，冬奥的场馆建筑啊，包括一些项目在生活里边的这些娱乐的这些转化，其实都还是存在的。从咱们太子城冰雪小镇出发，咱们在这儿呢，不仅是冬奥的核心区，还有一个很别致的地方，就是在这儿脚下还埋着一座金代的皇家遗址，也就是咱们的太子城遗址展馆。
1: 就这个遗址也是我们可以去重点参观一下的。
0: 对，可以参观的。它这个也是非常的别致，因为这个金代遗址呢，也是在我们冬奥会建设期间偶然间被发掘出来的。是不是也是很奇妙的哈？
1: 然后你想想，你上边是现代化的这个建筑，甚至有种未来感。脚下踩着的是什么呢？金代皇家遗址。
0: 对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缘分，因为这个金代皇家遗址啊，是在金章宗时期，也就是说距离咱们现在已经有820多年、830年了将近的一个时间。那他为什么当初会在崇礼这个地方去建立这样一个行宫呢？就是当时的金代皇家他有一种制度叫做纳钵制度，也就是说要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要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进行移动办公。去狩猎，然后去做一些皇家处理一些皇家那个行政级别的一些任务，然后呢，我们也要去度假。实际上，我觉得它也还是有度假的含义在的。所以从
1: 就是旅游胜地了。
0: 对，从800多年前就已经被选择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度假胜地了。所以800多年之后呢，其实现在发生的我们冬奥会也好，或者说现在旅游业这么发达，我觉得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太子城展馆，不仅可以看到一边就是我们非常现代化的冬奥设施的建设，那另一边呢就是一座非常漂亮的这个遗址博物馆，大家可以进这个遗址博物馆去看一看当时的那些城墙啊、地基呀、包括出土的一些非常有考究价值的一些文物，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
1: 这是一条路线，那接下来往哪走？
0: 对，然后呢就一定要去这个雪如意国家跳台中心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呢是咱们北京冬奥会最具标志性的一个场馆。整个造型呢就是一柄中国传统如意，依山而建，气势恢宏。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整个呢是被绿意环抱的，比冬天更温柔。站在山脚下仰望，或者说我们也可以上到这个顶峰俱乐部啊，坐着电梯，现在还有开发了很多彩色的小缆车，也特别的漂亮。到了顶峰俱乐部之后呢，大家可以有一个非常绝佳的视野去看一看整个太子核心区，它都可以

0: 收入眼底。
1: 嗯，哎，这个政策就很雄伟了，可以拍照留念，也是一个网红打卡点了。
0: 同时，在这个场馆呢，现在它也是对外开放，做一些商业运营的嘛，开会呀，或者说一些活动啊，展览呀，像这些的一些比较高级的一些活动啊，都可以放在这儿，所以很实用，
1: 雪如意现在变成绿如意，可以来看一看。
0: 四季如意可以说，
1: 四
0: 四
1: 季如
0: 季
1: 意。
0: 都有它的特点，
1: 哎，
0: 那么同时，因为这些场馆它都是建设在咱们崇礼的这些森林草甸之间的，依山而建，对，依林而建，它对，整个的自然环境的相互结合也是非常的巧妙。所以在这儿呢，大家不光是能够感受到建筑的美好，只要出门儿，你就可以感受到天然氧吧，可以在这个草甸上、森林里面随便的走一走、散散步，都已经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体验了。
1: 其实我挺喜欢户外运动的，我喜欢徒步，喜欢登一登山（括弧不要太高，太高爬不上去）
0: 不要太辛苦。
1: 其实这种活动，其实在咱们崇礼也是随时可以开展的，是吧？
0: 对，随时可见，随时开展。有一些像咱们度假小镇里面，他们会组织有组织的去进行这些路线的开发，说跟大家一起组个队，或者说组织一些。定向越野呀，或者是徒步竞赛类的活动。那如果说你不想跟团儿，我就想自由自在的，我带着小狗，带着家人，我随便走一走，逛一逛，休闲逛也可以。
1: 也可以的
0: 每片林子，对，都可以。你能够在山上呢，看到很多已经开发好的路线，然后也有很多路线上面都已经有这个指示标志，大家也不会担心迷路啊，或者是担心找不着，你可以跟着这些标志去随行，
1: 对，
0: 随
1: 基
0: 心
1: 础
0: 走
1: 设
0: 路，
1: 施已经很完备了。
0: 对，就很舒服的。
1: 对，时间来到这儿，看我们节目时长进行的也差不多了啊。最后简单跟大家来一个总结，发出一点邀请，好不好？
0: 好的，那我们其实回到这个五一假期啊，咱们除了各个度假小镇之外呢，崇礼的梧桐大道也是热闹非凡。为了这个迎接这个小长假，我们当地也筹备了很多活动，包括像骑行啊、市集呀、NPC 的表演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过来参与一下。现场还有很多的互动环节，也邀请大家来试试自己的运气。
1: 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吧。现在非
0: 好
1: 常感
0: 的，
1: 谢你的介绍啊，让我们对
0: 好
1: 张家
0: 的。
1: 口、对崇礼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啊。所以，如果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现在高铁啊、公路啊都已经很方便了，是吧？如果
0: 对
1: 你
0: 的，
1: 有时间啊，不光是这种像五一啊、十一啊这种大假期，平时一个周末，您就可以，哎，像我们刚才说的，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脱离你的牛马生活，哈哈，
0: 对，
1: 来
0: 脱
1: 到
0: 离到
1: 崇礼。
0: 崇礼。
1: 好，谢谢钱楠。
0: 好嘞，再见。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

0: 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继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继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欠条没写还款的日期，那诉讼时效从哪天开始算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中银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郭丽华郭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

0: 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先来关注一组资讯。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8月18日对外发布。意见围绕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等方面，提出了18条举措。国务院8月18日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实行。决定共20条，主要包括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约谈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边缘未到圆、锐利尖端突出、孔极间隙不合规、绳带过长、警示标识缺失及有害物质超标等问题，并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近日，在云南昆明，一市民报警称自己的电动车因为没有拔钥匙被盗，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拓东路派出所民警迅速锁定嫌疑人，并电话规劝其自首。嫌疑人内心挣扎后决定投案，岂料骑行途中车辆电量耗尽，只得求助民警。民警赶到现场将其带回，据交代，男子因求职没钱，一时贪念偷车，却因找不到充电器让脏车成为烫手山芋，目前其因涉嫌盗窃已被依法处理。近日，北京的刘先生在某社交平台被股票投资引流信息吸引，诈骗分子谎称有内部渠道稳赚不赔，并编造购买手机参与炒股的新投资方式，诱导刘先生网购手机异地寄出。反诈中心监测到异常后，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御前营派出所民警多次上门寻人。当晚刘先生来到派出所后，还心怀侥幸地称这个绝对100%不会被骗。经过民警耐心的拆解骗局后，终于醒悟，最终警方成功拦截9部涉案手机，直接挽回经济损失约18万元。由格力电器创办的珠海市格力技工学校近日正式开启首届招生，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担任校长。首届招收300名学生，学费每学年9000元至15000元不等，招生对象为全国硬网界初中毕业生，年龄15到18岁，开设制冷设备运用与维修、模具制造等9大专业。招生简章中提到，学生入学即可对接企业资源，毕业后优先进入格力电器及产业链企业实习就业。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中银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郭丽华郭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疑惑或者说问题，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 03119610430。
1: 全知名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

0: 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遊，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器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5: 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是。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不管你是民间的借贷也好，还是生意往来也好，很多人借钱拿货之后，可能一时没有钱支付，都会做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呢？就会打一张欠条。不少的朋友就觉得，你看欠条上白纸黑字儿，我这都在我手里，我什么时候要钱都行。但是这个事实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请到了北京中银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郭丽华郭律师，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啊，这个欠条没有写还款的日期，诉讼的时效从哪天开始算这个话题。郭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呢，确实在生活中比较典型，而且确实是很多人容易忽视的一个法律的误区。大家可能觉得手里有个欠条就觉得万无一失了，但实际上呢，法律是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然后呢，如果你长期呢不去主张这个权利，那诉讼以后呢，可能就会面临一个败诉的风险。
0: 还是有这个败诉的风险的啊。既然说我们说到这个欠条了，其实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借条。郭律师，这个欠条和借条，这个是不是一个一样的一个性质的呢？
1: 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欠条呢和借条呢两个还是不一样的。那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要去理清一个两个欠条跟借条的区别。那第一个呢，就是欠条跟借条的区别的话，

0: 虽然说都是一个债权的凭证，但是法律的性质上是有一些重要的区别呢。主要是体现在了三个方面。
1: 三个方面，来您给大家详细的展开的去讲一讲是哪三个方面啊。
0: 好的，主持人。第一呢，就是欠条和借条呢形成的原因是不一样的。然后借条的形成原因呢相对比较单一，主要是源于这个借贷关系。比如说小明借给小红50000元，那小红出具借条给小明，这就是咱们所说典型的这个借条。而欠条形成的原因呢就要丰富了很多，除了咱们日常中常见的这个借贷，还可以基于买卖、劳务啊，包括这个损害赔偿，多种这种事实的一个产生。比如甲方给乙方提供了劳务服务，但是呢乙方没有及时去支付相应的一个报酬，于是呢出具了一张欠条确认欠款，这个就是欠条。
1: 这个就是第一个方面，可能也是我们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啊。它形成的原因是不同的，借条和欠条形成的原因是不同的。那第二个区别是在哪个方面呢？
0: 第二个区别呢就是欠条跟借条的这个举证责任是不同的。然后持有借条的一方呢一般情况下只需要向法院去证明，就是说我有这个借款事实。然后我这个借款事实是存在的，比如说我出示一个我这个借条的原件来说明这个借款的交易方式，比如说我借给他的是现金，然后我去出示银行的一个转账记录，然后这个呢就可以完成了一个初步的举证责任。但是持有借条的这一方呢举证责任的话就会相对的举证责任更重。不仅呢需要向法院去证明这个欠款的事实，还需要去进一步证明这个欠款是怎么形成的一个基础的法律关系，比如说是基于买卖产生的借款呢，还是说是提供买卖，他需要去提供这个买卖合同呀，货物交付凭证啊，这些一系列的这个证据来证明这个基础的法律关系。
1: 这是第二个区别，是在举证责任方面的是有不同点的啊。那第三个区别是什么样的呢？
0: 第三个区别呢，也就是最关键的，比如就是指的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诉讼时效的计算方式。这也是咱们今天的一个核心问题。根据这个民法典的相关法律规定，就是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呢是3年，然后这个三年呢是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就是损害以及损害义务人这个之日起去计算的。但是具体到这个欠条和借条呢，它两个的起算规则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的
1: 啊，就是在这个诉讼时效的计算方式上，借条和欠条它也是有区别的啊。
0: 对。
1: 那您跟我们说说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好的，咱们先说这个借条。这个借条上约定了一个还款的期限，那诉讼时效的话就从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然后是计算3年。比如借条约定了还款日期是2026年5月2日，那这个诉讼时效的话就从第二天，也就是说2026年5月3日开始。然后算3年，这样的话是到2029年5月2日止。那如果说这个借条上没有约定一个还款期限，就比如说只说从什么时候借，没说什么时候还，那因为这个借贷关系呢，这个债权人就可以随时要求还款。那这个诉讼时效呢，从债权人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3年。就打个比方哈，就比如说这个债权人在2026年5月2号通过微信向债务人追要借款，那这天就开始计算3年的时效，那就是到2029年5月1号止。
1: 这是一个3年的一个时间啊。那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啊，郭律师，就是如果说这个债权人一直他都没有去要钱，这个有没有一个最长的一个保护的期限呢？
0: 这个有的
1: 啊，
0: 就是相关的民法典第188条，同时也规定了，就是说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将不予保护。也就是说，即便这个借条上没有约定还款的期限，这个债权人长期不去主张权利， 那从这个借条出具之日起，如果超过20年，那这个法院就不再保护了。这里我们要去提醒一下的，就是说这个20年内，债权人你是随时可以去主张权利的。那你一旦主张，这个时效就从主张的之日起就开始重新计算这个3年。
1: 这是这个债权人一直没有去要钱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保护的期限啊。确实，您刚刚也是把借条和欠条这两者的区别讲的是非常的透彻，非常的清楚了。但是可能在我们这个实践的操作当中呢，很多朋友也不知道他应该怎么去打欠条或者说写欠条，所以说在打欠条的时候非常的随意，但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就导致最后你自己的维权困难。那关于打欠条或者说欠条的内容的一些注意的事项，您能不能结合法律的规定给大家来提个醒呢？
0: 这个非常乐意跟大家去分享。首先呢，这个打欠条看似比较简单，但是实际上呢是暗藏了不少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门道。我们主要从4个方面给大家提个醒。第一个呢，就是基础法律关系一定要明确，然后出具欠条的时候呢，务必在条据就是打的这个字据中简要的写明欠款产生的具体原因，比如说是货款还是劳务费，还是赔偿金，这个背后的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这个证据审核认定的这个逻辑是要清楚的。如果欠条上只写了这个金额不写原因，就是一旦说这个诉讼上了法庭，这个债权人拿出来欠条还得额外去举证这笔钱到底是怎么欠下的
1: 啊，
0: 这就
1: 比较麻烦了，是吧？
0: 对
1: 啊，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点，就是不仅要写欠下的金额是多少，这个原因也一定要写下来的啊。
0: 是的，
1: 这是第一个方面啊。那第二点呢？
0: 第二点的话就是这个主体的信息必须去完整准确，这个欠条上呢一定要去清晰的载明这个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这个法定的全名。像咱们平时有的人喜欢写这个小名啊，或者说他实际的名字跟他的身份证上不一样的，那写的就是平时的日常的称呼呀，这个都不
1: 最好是不要这么写啊。
0: 对，然后最好呢是写他身份证上的名字，然后呢再附上身份证的号码，然后呢实务中呢像这种经常不规范这个称呼会导致这个主体身份难以认定，甚至到了执行阶段都找不到一个准确的执行人。那同时呢，需要提醒这债务人在签字的时候最好是签字按手印，然后呢这样能极大的增强这个证据的一个证明力。这也符合咱们这个民法典第470条关于合同一般条款的这个规定。然后这个合同的内容呢有当事人约定，一般呢是包括了下列的一个条款。一呢是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还有就是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以及履行期限、地点、方式，然后违约责任，最后呢就是争议的解决这个方式。所以当事人呢可以去参照各类合同的一个示范的文本订立合同，这个说明合同的内容呢应该包括相关当事人的姓名啊、标的、数量等，这类比欠条作为结算凭证应该也是具备的一个基本的要素。
1: 这是第二个，主体的信息是必须是完整准确的啊，这个也是提醒大家了。那第三点呢，第三点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0: 第三点呢我们需要去注意这个金额的书写务必要规范
1: 啊，这个也挺关键的，欠多少钱的这个金额的书写是要规范的啊。
0: 对，这个欠款的金额呢，同时呢咱们日常的书写的话是采用了大写和小写这个同时书写，这两者呢而且必须是完全一致的。在咱们这个司法实践中呢，如果出现了这个大写跟小写不一致的这个情况呢，这个法院通常会以大写的金额为准，但是咱们为了彻底杜绝这个发生争议或者是防范被恶意篡改的这种风险，所以咱们书写大写和小写双重书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基础的防范措施。
1: 这个大写小写都要写上，金额书写必须是要规范的啊。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提示吗？
0: 然后。

0: 接下来要提示呢，就是这个利息跟违约责任要提前去约定。嗯，如果你不去约定这个违约责任呢，那很有可能这个债务人呢要违约的成本就会比较低。
1: 是。
0: 嗯，如果涉及到这个资金占有成本，一定要在这个欠条中明确的去约定一个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或者是利息的一个计算的标准。然后根据咱们这个民法典第667条关于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约定，以及这668条关于借款合同应当书面书写的形式。但是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就是借款的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还有借款方式等条款的一个相关的规定。在欠条中明确约定这些内容呢，有助于在双方违约的时候直接可以主张去损失。
1: 那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个约定，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
0: 就是如果咱们没有明确的约定的话，那咱们这个债权人可能就只能主张一个法定的最低标准的资金占有利息，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是没有办法主张利息的。比如自然人之间的借贷，你没有约定利息，那就是视为没有利息的
1: 啊，
0: 这个对咱们债权人就是非常不利的，
1: 不太友好的。
0: 对，
1: 这个就是打欠条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看似简单，但是实则暗藏着不少的法律的门道的啊。
0: 对。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中银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郭丽华郭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疑惑，或者说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 0311-96-1043。那下面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高磊，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大家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

0: 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型和花型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集管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冀广优品小程序，冀呢是河北的简称，冀广呢是广播的广，冀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盘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2: 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皮包还好吗？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中银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郭丽华郭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6-1043。那郭律师，现在我们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啊，您电话，您说。嗯。
1: 我先咨询一下，我有个借款，他是07年6月份的，给我打的是个借条，借条背后过了3-4年天气，他说是有利息。给了2年的利息，后来我就没给过，我就问他要，后来陆陆续续给了有4-5千块钱。后来09年的时候，我记得是09年10月，他把借条给改了，重新写了数，全数写，重新写了一下，但是时间没变，还是07年，他写的07年。我这个你看是还能那个啥吗？还能追回吗？这个钱？
2: 啊，您现在是要问的是，就是打的那个欠条上的这个时间诉讼时效的问题是吧？
1: 对对对，它是2007年6月份。
2: 啊，那咱们这个最后一次跟欠咱们钱的这个人，然后去沟通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呀，去年沟通的，去年沟通过年的时候，他就给了300块钱。

0: 他说是没钱。
1: 哦，去年沟通过一次，然后给了300是吧？
0: 对。
1: 就是基本上每年您都会跟他沟通吗？
0: 对，每年基本上都沟通，就是每年干过年的时候，反正300、500、300、500就这么给，差不多给。
1: 嗯，那您这个诉讼时效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您每年都在跟他去沟通，就是这个还款的事情。那你每次的沟通呢，他都有回复，而且进行了还款，这个每次的沟通都是中断了这个诉讼时效的。所以的话，就是您要时常去跟欠您款的这个人去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呢，他只要给您回复，就说我什么时候还，或者是进行了一个还款，这个就是对这个借款的一个确认。每次都是中断了呢，但是也是建议您哈，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长了，然后呢，最好是能见面把这个欠条，去重新书写一下比较好。
0: 他这个他不给你写，我上次他还了一部分钱，我说重新让他写一张，他写是写了，钱数变了，但是时间还是写的2007年。
1: 嗯，这个只要咱们中间有保持这个相应的一个联系。然后呢，就是对诉讼时效进行了中断的，就一定不要出现。
0: 这个、
2: 您说，您说，您刚刚想跟我们说什么啊？
0: 啊，就是说，他这个钱，就是电话给他打电话沟通，让他还钱，问他要钱，最后是微信转账，他运了一个微信给我转300，就有这个记录，再没有别的记录。
1: 哦，那你每次跟他要钱的话是电话沟通的吗？
0: 对，电话给他打电话，他、完了加我一个微信，他从微信给我转300、500的。
1: 啊、每年都在还是吧？
0: 对，就是过年的时候就还个300、500。
1: 啊、他只要每年进行了还款，这也是一个对这个欠款行为的确认嘛。就是能沟通的时候，尽量您是通过微信留下这个记录，因为、您要是通过通话呀相关的这个举证的话，就会有一些举证困难。
0: 对，你说我现在不是现在时间长了吗，我想通过法律给他沟通、你看是怎么。
1: 这个您可以去就是相关的比如说法院去起诉，然后把您这个借款的事实写个起诉状，然后去法院立案起诉，这个可以走法律程序。
0: 啊，我现在的情况应该就是有一个借条，他亲笔按的手印，就是借条、写的借条，亲笔按的手印，就这个东西。
1: 对，您把您这个借条，还有他这个还款的这个记录，包括你们之间沟通的这些相关的，你给他借钱的时候，然后给他转账的这个相关的记录，都作为证据去起诉。
0: 当时是现金，没有转账记录，就是7万块钱的现金给的他。
1: 啊，
2: 那
1: 您那现金是去银行取的吗？还是家里本来就有啊？
0: 我去银行取的，我们自己取回来的，取回来给的他。
1: 哦，那您可以取款的时候也会有相应的这个取款的记录去印证一下。
0: 有，我不知道现在时间20年，快20年了，能不能查到？
1: 您可以去相应的银行拿身份证去打。
2: 您可以去问一下，看看能不能查到啊。
0: 如果我要通过法律，就是去法院起诉就行，是吧？
1: 对。
0: 啊，他这个07年到现在还不过期吧？这个借条。
1: 只要是按您说的这个，您每年都在给他要，他每年都在给您还，然后这个就是中断了时效的。
2: 那以后他再跟您沟通什么事儿，最好是通过微信去沟通，是吧？然后咱们都可以把这些聊天的记录都可以保存下来，当做证据。
0: 对，
2: 嗯，
0: 他那个他没微信，因为他那个欠人的钱太多了，他就是不知道是谁，不用他自己的转账，就是运一下微信，剩下的全是打电话。
2: 他不是说通过微信给您转的钱吗？他怎么没微信呢？啊，
0: 我不知道那个微信是谁的，他是临时就是说过年给你转点钱，你加这个微信一加，那个人就把钱转过来了，就是这种的。
2: 那如果说这样的话，那您那个什么，他在给您打电话的时候您录音啊，把音录上，也当做咱们的证据，是吧？
0: 对对，
2: 好吧。
0: 好，
2: 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再见，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中银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郭丽华郭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同样是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那郭律师，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郭律师。
0: 啊，您说。
1: 我以前一个好朋友，在他紧急需要钱的时候借了我5万块钱，说2个礼拜还我。
2: 嗯。
1: 到现在好几年了，但是我提他要的时候，他每次还我5000。
2: 嗯。
1: 5000还了6次，还了3万。
2: 嗯。
1: 到最后再打电话，都不接了。
0: 嗯，现在还差您多少钱？
1: 差2万。
0: 还差2万啊。
2: 嗯，那您那个他借您5万的时候是哪一年呀？
1: 哪一年？
0: 嗯，
1: 我那本文也翻好几年了。
0: 这个您得给我们一个准确的时间，啊。
1: 啊，哪一年？
0: 嗯
2: 嗯。
0: 要不您看看这个本上记得是哪一年去借的您这个钱？
1: 啊。
0: 因为
1: 找一下
0: 啊，您看看，嗯。
2: 您最后一次联系他是什么时候呀？
1: 最后2年前吧。
2: 2年前是吧？
0: 2年前最后一次取得联系是吧？
1: 啊，电话打不通了。
2: 啊。
1: 我打电话他不接。
0: 嗯。
2: 这个建议您的话，就是因为是2年前跟他联系过，那说明您2年前跟他联系的时候，这个诉讼时效这个3年是中断过的，那所以说、
1: 哎、
2: 啊，您可以去提供这个2年前跟他联系的相关的记录，包括还款这个记录，现在还没有过诉讼时效。您如果说最后一次跟他联系超过了3年的话，那您这个再主张权利就会更加的困难。
0: 嗯，就是说您还得抓紧点时间啊。
1: 哎哎哎哎。
0: 嗯
2: 嗯，
1: 好，
0: 好吧。
1: 回来我有这个记录找着了，跟你们说。
0: 行行，好嘞，
2: 好嘞，
0: 嗯，好，再见啊，哎。
2: 嗯。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中银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郭丽华郭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银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8: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9: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8: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9: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8: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9: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8: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9: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0: 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中银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郭丽华郭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6-1043。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郭律师也是跟我们说到了啊，怎么去写欠条，在写欠条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去注意哪些问题？那郭律师，现在我们就回到最开始我们说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欠条真的没有写还款的日期，它的这个时效到底应该怎么算呢？
1: 好的，那我们回到节目刚开始提到的那个例子，张三从比如说张三从李四的地方然后购买了一批货物，约定的是2026年3月11日啊，货到立即付款，但是当天呢张三没有钱，所以当场出具了一张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条。那这种情况下呢，诉讼时效就是从第二天2026年3月12日，也就是欠条咱们说出具的次日开始计算3年。那李四呢，他就需要在2029年3月11日前，也就是3年内去主张这个权利，否则呢就将面临时效届满的一个败诉的风险。
0: 那郭律师，你看这个规则其实跟借条就是完全不同的。然后借条呢，你没写还款日期是从主张权利之日起算的，那欠条没写还款日期是从出具次日起算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呢？
1: 这个呢正是由欠条的这个性质决定的。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欠条可能是基于买卖呀、劳务呀这个多种事实产生。那以咱们刚才说张三跟李四这个为例，那李四已经交了货了，张三收货后就应当付款，但是呢因为他没有钱所以没有付，这个时候呢打了一张欠条。从打欠条这一刻起，那张三呢就

0: 已经确认了这个债务的存在以及这个债务的具体金额。那李四呢，这个时候就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损害，所以法律规定欠条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诉讼时效呢，是从欠条出具次日起起算三年。
1: 嗯，那如果说这个欠条上写了还款的期限呢？
0: 那如果这个欠条上约定了这个还款的期限呢，这个诉讼的时效呢，就是从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三年。
1: 嗯
0: 嗯，这个规则与约定呢还款期限是和借条是一致的，
1: 是一样的啊。那说到这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郭律师，就是如果在诉讼时效期限内债权人向债务人催款了，那这个时效会不会重新去计算的？嗯，
0: 这个会的，这个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诉讼时效的一个中断。嗯，包括咱们前面接的这两个热线呢，里边也提到了、这个、
1: 也是提到了，对
0: 对对、
1: 嗯、
0: 这个呢根据咱们民法典第195条的一个规定、
1: 嗯、
0: 然后这个权利人呢向义务人提出这个履行请求义务，然后同时履行义务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等情形，都会产生诉讼时效这个中断的效果。从中断的时候起，这个诉讼时效期间是重新计算的三年，这个也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这个主张权利一定要留痕的这个原因，
1: 留证据，对吧？
0: 对
1: 啊，
0: 嗯嗯，所以咱们每一次的有效的这个催款都能让这个时效重新起算，然后从而延长咱们这个债权的这个保护期限。
1: 嗯，那每一次有效的催款都能够让时效重新去起算，有一个词很关键，是有效的催款。郭律师，什么叫有效的催款呢？
0: 这个有效的催款呢，比如说像这个口头，这个算不算有效呢？
1: 嗯，
0: 这个口头催款呢，在法律上也是主张权利，但是呢，问题就在于举证比较难。你口头上的催款，你是需要去录音或者是电话通话的这个录音来举证，
1: 嗯、
0: 那这个难度是要相对高一些。那如果说你口头你没有去留痕，那对方又不承认，你拿不出来证据，那法院就没有办法认定这个时效发生过中断。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尽量是通过微信呀、律师函呀、短信呀，可以留下记录的这种方式来催款。
1: 嗯
0: 嗯，在催款的时候明确一下欠款的金额和还款的这个时间，这样一来呢，就既固定了这个主张权利的这个关键的这个时间节点，也为可能这个将来的诉讼保留了一个证据。
1: 嗯
0: 嗯，此外呢，咱们还有一个诉讼时效终止的一个制度。嗯，就是在时效的期间最后六个月内，如果说因为不可抗力等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你这个诉讼时效是可以终止的。
1: 嗯、
0: 那自这个障碍消除之日起六个月，然后时效期间届满。不过这个终止的这个适用条件呢，它是比较严格，咱们实务中也不如这个中断常见。
1: 嗯，那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吧，可能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郭律师，就是如果说这个诉讼时效真的过了、我们由于种种原因吧，这个诉讼时效真的过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这个钱就要不回来了？
0: 嗯，这个也不是的，这个需要澄清的呢、是这个诉讼时效届满呢，并不是导致这个债权的消灭。那根据咱们民法典的一个相关的规定，诉讼时效届满的，这个义务人也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但是义务人如果同意履行的，
1: 嗯、
0: 那就可以以时效届满为就不能再以时效届满为由来抗辩了。就是你已经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那也就是说，时效过了之后，这个债权呢，它这个法律保护力减弱了。
1: 嗯，
0: 那债务人获得了一个拒绝履行的抗辩权。就比如说在诉讼中，如果说你的时效过了，那这个债务人去抗辩诉讼时效，那这个你就有败诉的风险。然后呢，但是这个是在诉讼时效中，如果你没有主张，你说我愿意去还这个钱，那这个债权也是不会消灭。
1: 嗯，这个债权还是在的，所以说也就不意味着说诉讼时效过了，这个钱就一定是要不回来的了，是吧？啊，
0: 对的。
1: 嗯，那在节目的最后，郭律师再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或者说提醒吧，对于咱们今天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0: 好的，那今天的内容呢，我们可以总结为几句话，就是第一， 借条和欠条的性质。

0: 这是不同的，这个诉讼时效的起算规则也不同。
1: 嗯
0: 嗯，借条没写还款日期，是从债权人主张权利之日起起算3年。那欠条没写还款日期呢，是从欠条出具次日起算3年。那第二呢，就是诉讼时效是3年，最长的权利保护期是20年。嗯，那第三点呢，就是无论是借条还是欠条，都应当及时的进行一个催款，主张权利呢要留痕，然后尽量通过微信呀、短信、邮件、律师函等可以留痕的方式进行催款，然后明确这个欠款的金额和还款时间，然后避免口头催款无法举证。
1: 嗯，
0: 然后最后呢，就是借款利率约定不能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的 LPR 的4倍，如果没有约定利息的，自然人之间的这就视为无息。最后呢，
1: 您说。
0: 希望听众朋友呢能用好我们的法律武器，保护好我们自己的一个合法权益。
1: 确实这个金钱或者说财务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其实你看今天说到了这么多打欠条还有这个借钱方面的一个问题，也有朋友打进电话咨询了，确实还是需要我们做好这个用好自己手里的法律的武器去保护好自己的权益的啊。那北京时间的14:56，也是谢谢今天郭律师做客到法治集结号。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了，郭律师，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卢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丁萃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5: 快报警，手机！
6: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5: 119啊，快点！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7: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7: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6: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8: 您好，119指挥中心。
9: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8: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0: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4，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现在已经是8月19号了哈，眼瞅着我们这个假期接近尾声，我们即将迎来新的学期。那每年到9月初的时候呢，幼儿园也会迎来一批非常懵懂可爱的小新生。哈哈，对于，幼儿阶段的孩子来说，第一次离开家人，第一次走进集体，也是人生独立成长的第一步。那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啊，孩子成长了，但是却充满着牵挂，充满着焦虑和不舍。那么孩子入园会不会哭闹啊？会不会拒绝吃饭呀？午睡会不会睡不好啊？会不会不愿意跟其他小朋友交朋友啊？家长呢，在家也是忧心忡忡的。比如说，有的家长会提前啊，进入到一个这种分离焦虑的一个状态。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新天际健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结合多年一线的这个教育和教学的经验，用真实的案例还有实用的方法，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幼儿阶段的小朋友入园适应的这些事情。我们请李园长来解锁一下家园协同育儿的正确方法。李园长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园长。
0: 李园长，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呢，其实从心底里会觉得说，我的孩子能够上幼儿园不哭啊，这件事儿就是成功了一半，是吧？但其实这只是小朋友们适应入园一方面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小朋友们还有很多需要适应的其他事情，是不是？
1: 对，是的。每年呢，咱们新学期啊，每一个开学季，我都能感受到孩子们的成长的蜕变。因为从在家完全被父母看护照料的小宝宝，成为了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这是他社会跨出社会的第一步。那每当这个时刻呢，也都能非常读懂家长的焦虑和忐忑。那其实在我们这个专业的从事学前教育工作者看来啊，其实新生入园的适应，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孩子一个人的成长，其实是孩子、家庭包括幼儿园三方的共同的一个成长。就是很多家长会误以为，哎呀，入园适应是不是就是孩子不哭了，他能乖乖的上幼儿园？其实真正的入园适应，我们是把它包含了孩子情绪的适应啊、环境的适应啊、生活的适应啊，还有他社交以及能不能适应幼儿园规则啊，这几个维度去评判这个孩子他最终有没有适应了幼儿园这个环境。
0: 我们有很多家长有同样的困惑，说比如说我在开学之前，我提前给孩子做了很多的思想准备，或者是心理准备，或者是方方面面的准备哈，然后我们会发现，哎，就是孩子在入园的时候还是会大哭大闹，甚至有的小朋友就是今天送去了哭了，然后第二天怎么也送不去了啊，就是特别抗拒这个事情。是不是所有的新入园的小朋友基本上都会出现这种入园焦虑的这种情绪，这个焦虑的情绪是正常的吗？我们家长需要过度的来干预吗？或者是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干预吗？
1: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家长在孩子入园初期帮助孩子进行这种分离焦虑的过渡啊，包括把它缓解呀，这种方式都是非常可取的。无论是家长是讲故事啊，还是跟孩子聊天儿，包括那个离得近的会带小朋友去幼儿园每天看一看啊，这种方式都是非常鼓励的啊。那么其实帮助孩子顺利的适应幼儿园，那高质量的家园配合其实是非常核心的这个力量。首先呢，就是告诉各位家长啊，孩子入园分离焦虑是100%正常的一个成长的现象。
0: 我们家长就
1: 特别
0: 过度的焦虑了。
1: 对对，特别正常，
0: 非常正常。
1: 只是每个孩子他表现的

0: 方式不一样啊，这个孩子分离焦虑表现出来的哭闹也好呀，或者是发脾气等等这些现象，不是因为孩子胆小或者是娇气，也不是因为我们家长的教育不到位。
1: 其实有很多家长在这个时候，他会陷入到一种自责，
0: 是不是我没有引导好呀，我没有怎么样啊？不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小那个三岁之前这个小朋友啊，他正处于就是他的这个依恋关系非常强烈的一个阶段，就是他全部的安全感全部来源于他的家人，就是幼儿园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他是由陌生的老师、陌生的同伴、陌生的作息时间、陌生的规则组成的，
1: 一切都是陌生的，
0: 一切都是陌生的，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他是突然脱离了熟悉的家庭环境，离开了每天都照顾他的亲人啊，所以他内心会很没有安全感啊，还有这种就是失控了啊，这种失控感，所以他会表现出来一系列的我们家长看到的孩子哭闹啊，或者黏人，然后包括抗拒。还有就是突然就挑食啊，还有甚至有尿床的小朋友啊。
1: 有的家长说我们在家早不尿床了。
0: 尿床
1: 怎么在幼儿园又开始尿床了？
0: 怎么一上幼儿园就回旋了，好多毛病啊。
1: 是。
0: 其实都是孩子他释放焦虑，他自我保护的一种正常的表现，因为他总要有一个途径去把他自己的情绪释放出来。
1: 那我们这个焦虑的这一部分情绪在孩子身上有，是不是我们家长身上其实也会有这种分离的焦虑？
0: 太有了，这个入园焦虑啊，它不是孩子的专属，更多的时候真是双向焦虑，就包括父母啊、老人啊，这个我们见到的案例特别的多。
1: 家长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
0: 就是孩子在送来之后呢，孩子哭闹不安，那这个时候家长会在幼儿园门口徘徊，然后偷偷的观望啊，他也不走。然后反复的询问老师，他没办法呀，老师把孩子抱走了，跟老师发微信啊，但是实际上我们老师是没有办法去及时的去处理的，但是因为家长很焦虑，我们也能理解啊，他要有一个这个通道去
1: 了解一下，
0: 去表达，对。然后包括好多家长深夜都焦虑失眠，一说就是昨天晚上我都一两点都没有睡啊，
1: 对，会有。
0: 其实家长的这个负面情绪，他会非常精准的传递给孩子，让孩子会更加抗拒入园。我们见过好多的这个例子都很相似，比如早晨送孩子来的时候啊，一家人都来，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真的一辆车，
1: 我也见过，
0: 能下来四五个大人，
1: 对，
0: 然后每一个成年人他都会嘱咐孩子一句，别哭啊，第一个来接啊，别哭啊，孩子，每一人都会嘱咐一句，
1: 对，
0: 你想想孩子他是背负着多大的这个思想的负担来上这个幼儿园。
1: 这个场景真是特别的鲜活，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孩子其实特难送到幼儿园里头去
0: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哈，大部分时候孩子一周最多两周就可以适应了，但是呢，真的是有的家长他过度的去牵挂呀，还有一些引导不太得当，那么会把这段时间拉长到一个月甚至更久。
1: 那我们送园儿的这个过程，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总体的原则也好，或者说方式方法也好，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一种原则，我们来送这个孩子，能够更顺利的让孩子进入到我们幼儿园当中？
0: 我们始终遵循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什么？对孩子来说啊，先安抚情绪，再培养习惯，先建立信任，再融入集体。就是。有的家长很着急，孩子送来之后呢还在哭闹，他就会要求孩子，他心里就觉得你已经上幼儿园了，那你现在马上你就是一个大孩子了哈，你这个时候你要自己去排队去洗手，就一切他会用一个大的孩子的标准去要求小朋友。其实这个时候对于一个刚入园的孩子来说，他的情绪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这个安抚。那么从我们幼儿园的这个老师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首先是要安抚孩子情绪，让他情绪好起来了之后，那慢慢的再让他进行适应。最主要的是他一定要和我们之间有了信任 啊，小朋友之间一定要和我们有了信任，然后慢慢他再带他再融入集体。那这个过程包括这个核心的原则，就需要幼儿园和家长咱们双方同频，然后呢一起发力。
1: 好，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的孩子上幼儿园的这个过程，他确实是这种阶梯式的，而不是说夸一下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
0: 进入状态了，
1: 孩子就进入状态了，不是这样的。有的小朋友可能你第一天送他的时候他哇哇哭得很厉害，只能在幼儿园待半天，是吧？那第二天你送他的时候他能够在幼儿园待一天了，其实这就是孩子已经在慢慢适应了，我们家长真的也不用过度的焦虑。李园长，结合您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跟我们分析分析，就是不同类型的孩子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在适应的过程当中又是怎么样慢慢适应的。
0: 比如我们有的小朋友就是他这个分离焦虑比较严重的啊，就是重度的这种分离焦虑。那他比较表现的比较那个明显，他告别的时候会哭闹。会依赖。那这样的小朋友我们通常是要用一些小仪式感帮他建立这个安全感啊。每个学期开学季呢我们都会遇到这个重度分离焦虑的小朋友。
1: 就是这样的小朋友他会哭得格外的厉害。
0: 对，他会表现出来跟妈妈的这个告别格外的困难。这样的小朋友重点是表现在他在入园之前可能会由妈妈全职的去贴心照顾，去这个贴身照顾。基本上有的我们在前期做入园访谈的时候，妈妈会说我都没有跟孩子分开过超过两个小时，我拿个快递我肯定我都得带着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他日常的孩子的起居呀，全是由基本上妈妈去包办啊，吃饭穿衣啊喝水啊，其实都是需要大人帮忙的。那入园前期呢，这样的孩子可能妈妈也带他来参观过幼儿园，然后小朋友也表示过对幼儿园的玩具啊都很感兴趣，也满口会答应，我愿意来。但是真的让他来了第一天，他会表现的反差特别大。他有可能在家里刚穿好衣服就开始哭，那走到大门口之后他这个情绪就瞬间崩溃了，就抱着大哭，抱着妈妈不撒手。比如什么然后蜷缩着也不落地，这样的
1: 你给他放地下他的腿就这
0: 么对，就这样
1: 上抽着
0: 抽着缩着，然后嘴里反复哭喊，你看着那个样就特别惨。
1: 对，
0: 然后进入到教室之后呢，老师呢安抚之后，但是孩子依旧会大哭，也拒绝和这个老师去互动。全程他都会一直盯着教室的门口，只要是有人进出就会大哭。这种情况我们都把它可以称之为严重的重度的分离焦虑了。
1: 那这个时候家长会不会也是属于这种相对重度一点？
0: 会的，尤其是就是3岁之前呢一直是单独带孩子的这样的妈妈啊，她可能会一下有点不太适应，也会在教室门口不离开，然后呢隔着这个玻璃啊就往里也看，然后看到孩子
1: 哭
0: 他也哭啊。对，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他就控制不住，他就推门进去抱抱孩子吧。就来来回回这样反反复复。这样的话孩子会持续这个基本会持续一上午啊。有的时候是间歇性的抽泣，然后一直持续到午休也不肯这个去上床睡觉。这时候呢再加上下午来接的时候妈妈说了一句，妈妈呢她这个时候她不问孩子在幼儿园是不是过得很开心，她反而特别愧疚啊，宝宝受委屈了，那明天咱们休息一天吧。那这样的话会让孩子这个入园的焦虑彻底的就加重了，直到他第二天第三天这孩子他依然会就是哭闹得很严重，甚至从在家起床就会大声的去抗拒我不去幼儿园这样的这样的反应，甚至有的小朋友都会躯体反应了，会呕吐，会食欲不振。这样一来呢他的入园适应进度就会完全的停滞。
1: 那遇到这种就是分离焦虑比较严重的情况，咱们幼儿园一般是怎么样来沟通和做工作的？
0: 这样的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就一定要开展和家长的一对一的专属的这样的一个沟通会。一定要把家长约谈到幼儿园里来啊。我们要梳理出来几个问题，就是孩子他现在出现的这种重度的分离焦虑啊，它的根源不是他不能适应幼儿园，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家长你是不是过度的你不舍 还有你错误的一些告别方式，包括呢一些家长负面语言的一些暗示啊，它其实都会破坏孩子的这个安全感的建立的。因为妈妈的犹豫啊、心疼啊，还有舍不得，它会让孩子从心里认定，上幼儿园这件事太可怕了，是特别委屈的事儿。妈妈就能随时把我带回去。所以针对这样重度的这个小朋友啊，我们也是建议，班里的老师这个时候要一对一的去陪伴和安抚了。尤其是开学前期呢，我们也不强调这样的小朋友他能很快的遵守集体的规则，不强迫他去参与一些集体的活动。我们也可以允许孩子带自己的小玩偶呀，这样陪伴他。给孩子这样一个能够独处慢慢适应的空间。
1: 虽然妈妈不能陪在他的身边，但是他可以有自己熟悉的这个小玩具小玩偶，
0: 对，
1: 在身边陪着他。
0: 对，然后老师和妈妈其实都要用很温柔的语言去共情孩子，知道你想妈妈了，老师陪着你，妈妈下午一定准时来接你。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很考验我们老师的职业性的啊。你要捕捉到孩子每一个微小的进步，比如说孩子他不哭的时候啊，他主动想喝水的时候啊，甚至他想去玩一玩班里的玩具的时候，都要及时的给予孩子这种表扬和肯定，这样都是帮孩子能迅速的在班里、在幼儿园建立安全感的，帮他建立自信的这个方式。
1: 这是我们老师在幼儿园跟小朋友做了很多的这种细致的工作。那么我们老师跟家长的这个沟通，比如说家长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样跟孩子在幼儿园告别，他可能不小心走进了误区，我们是不是也要跟家长沟通说我们怎么样来调整？
0: 对，尤其是重度这个分离焦虑的小朋友，你发现他告别的时候这个过程这真的是挺难受的，他死死的就真的是抓着妈妈的头发，揪着头发，我们要他抱过来。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会给家长一些调整一些育儿的这个小建议吧。第一个呢，就是跟孩子建立我们妈妈和孩子之间固定的一个告别的仪式啊，就是我们每天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的时候呢，你跟孩子之间有一个专属的一个约定，比如说妈妈可以我们拥抱十下啊，然后或者是亲一亲，在你的手心上亲一亲，然后你想妈妈的时候就你的手心去贴贴妈妈的脸，或者是跟孩子说下午第一个接你啊，告别的时候我们是要大人是要语言要温柔而坚定的啊，不能拖他，不要总是回头反复的去安抚，比如老师都把孩子接过来了，然后你又过来又抱走，
1: 这样是加重孩子的这种情绪。
0: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是杜绝啊，家长要杜绝这个负面语言的一个暗示，你不能说在家，你不能说不听话了赶紧送幼儿园啊，
1: 你孩子就怕幼儿园，
0: 对，就怕幼儿园了，你不听话跟老师打电话，这幼儿园成妖魔鬼怪了。对，然后我们要换成正向的引导，你看幼儿园好多好玩的玩具，老师特别喜欢你，小伙伴们都想你了，都等着你去呢，然后妈妈上班，你上幼儿园，我们都很努力，我努力工作，你努力上学，那下午我们准时见面，就是很要给孩子这样积极的这种提示提醒啊。另外呢，最重要的其实也就是希望家长能做到情绪的稳定，那你送了之后呢立刻就离开，我们不要再在幼儿园门口再观望啊，你去徘徊呀，你要切断孩子这个情绪的依恋，因为孩子也会看，他看见你了他就又不行了，他就觉得自己有盼头了啊，
1: 对，
0: 我还有希望被接走。
1: 是的，这个我们家长的工作也需要配合幼儿园完成，
0: 对，真的是要家长需要配合的，
1: 所以我们就真的刚才说的家园共同努力，我们完成小朋友们更好的适应。那你比如说这种相对重度的这种重度分离焦虑的小朋友，我们老师是不是跟家长的沟通要更频繁一点？
0: 是的，这里也要给老师提到一些要求，就是我们动态的这种反馈的机制，比如说你上午啊或者下午你要在定时的时间去给家长可以发一些孩子在幼儿园的视频啊，简单一些都无所谓，就是孩子吃饭你就稍微拍一张一点儿啊，家长看到就会很安心啊，要告诉家长孩子的情绪呀，包括现在的饮食啊，然后他的这个活动状况，其实这样也是能帮助家长缓解他的一些未知的焦虑，让家长安心啊。然后同时呢，我们家长也同步一下在家的 跟孩子在幼儿园的作息的时间保持一致啊，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家园信息的一个互通。
1: 嗯，
0: 那通常两周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呢，孩子这个变化就会非常的明显。
1: 第一周可能困扰还会多一点。
0: 对，他可能从上午就缩短到早晨分开的时候那一会儿。
1: 嗯，
0: 然后他也能主动的去喝水了，去玩玩具了。这个就是孩子适应环境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啊，非常一个关键点。那第二周你就会发现，他入园的时候从哭就可以可能会变成小声的那个抽泣，然后
1: 偷偷的抹眼泪，
0: 偷偷抹眼泪，而且他即便是哭，他也知道跟妈妈挥手告别了。对，他就知道这我必须得来啊。然后他也能参与集体游戏了，那你就发现到第三周孩子就彻底的可能就不哭了。
1: 嗯
0: 啊，然后还能主动的和老师问好啊。你通过监察，就是监测孩子这个动态的一个改变，就能判断哎他最后有没有彻底的这个适应。
1: 嗯，我们的这个过程就家长要有耐心啊，就不要说好像我每天我要看到孩子的
0: 变化，也要有决心。
1: 哎、
0: 啊、
1: 对，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那个话，不是孩子离不开我们，是吧？是我们离不开孩子。我们有的时候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出现，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孩子。我们家长首先做到的是我们有信心，那我们的孩子也一定会有信心来完成他的这个入园的一个适应哈。
0: 对，
1: 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李园长继续分享。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名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7: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6: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8: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1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 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9: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

0: 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FM 104.3，教育总动。

0: 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对小朋友来说啊，会进入到新的环境，就是幼儿园。我们今天来说一说怎么样做到分离不焦虑啊，我们家长跟孩子一起进步，一起成长，我们迈出这成长的第一步。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分享。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就是我们小朋友和家长有这种入园焦虑，大家也不用太过度的焦虑，因为这也是很正常的情况。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在生活当中会有这种重度分离焦虑的类型啊。刚才李园长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这种方式方法来调整。那接下来李园长再结合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实践案例，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度分离焦虑的小朋友，但是可能在生活能力上相对来说薄弱一点，那这个时候我们又需要做好哪些家园配合的工作呢？
1: 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生活自理能力薄弱导致孩子入园适应困难。
0: 嗯，
1: 就是很多家长会觉得呢，那孩子上幼儿园是因为困难，是因为情绪问题。其实还有一部分小朋友就是跟不上幼儿园集体的这样一个节奏啊，同时让孩子就产生了有点自卑呀、有点抗拒呀这种心理，从而他排斥入园。我们也会新生这个接新生的时候呢，通过入园前的沟通了解到，有一部分小朋友呢也是这样的情况啊。那在家呢，全家人的这个重心，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全方位的这个包办代替，吃饭喂饭呀，然后那个就导致孩子挑食，只吃白米饭，不吃蔬菜，不吃肉啊，穿衣就是都是父母包办的啊。这个展开说，我们都知道啊。但是这个在进入到幼儿园之后，集体生活它是有固定的作息和规则的，它就是定时的进餐，自主的进餐。自主的去穿衣入厕呀，然后我们还要一日流程，中午要午睡呀，是禁止随意去吃零食的。那这样一来呢，这样的小朋友他就没有办法配合这个适应集体的节奏了啊，他的表现就是可能会全程不动手吃饭，那老师都要引导尝试，他还会低着头很沉默，抿着嘴很抗拒。有的小朋友他几乎一整天都不进食啊，这个就是源于我们在入园前期的这种生活自理能力这样跟入园之后这种衔接不上导致的孩子这样一个不适应。
0: 那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家庭包办室比较多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幼儿园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呢？又跟家庭会做出什么样的沟通呢？
1: 那前期呢，我们也是要循序渐进吧鼓励孩子为主。首先老师呢要降低对小朋友初期的这个要求，那不强迫孩子他能很快速地跟上集体的节奏，要给孩子一定的充分的适应时间。那同时呢，也要很有耐心的一对一的指导，前期可以辅助孩子去喂饭手把手的教孩子。那我们的喂饭的重点是引导和就是教会他教孩子怎么握勺子呀包括吃饭也是可以从少量开始鼓励，只要孩子愿意主动的去尝试，那么我们就要给予这个积极的及时的表扬，帮孩子建立起来自信
0: 上厕所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会就是在家首先培养的就是这个，说在幼儿园不能尿裤子但我们会发现有些小朋友可能他确实他这方面的能力要弱一点，我们老师也会手把手的教孩子怎么提裤子怎么样做嘛。
1: 就是这个入厕环节包括我们进食环节，孩子如果前期真的跟家里跟幼儿园方式相差很多的话，那么确实是需要老师全程温柔去引导他的包括给孩子这个示范怎么去提裤子去整理衣物，不然的话孩子他真的会因为这些抗拒他会产生恐惧的，会对这些环节一去厕所因为自己不会他就会憋尿或者就会不会把自己收拾得很整洁，然后就会很恐惧去厕所，这样的情况都会发生的那前期我们一定是要老师给孩子这样反复的一个指导我们说手把手教学包括中午午睡的时候我们也要给孩子这个轻拍安抚帮孩子建立安全感
0: 这些都是我们幼儿园会做的细致工作。所以我们家长当然我们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我们要

0: 完全的放心，但是也不能说你就完全交到幼儿园，我们在家啥也不做，是吧？
1: 居家要训练。
0: 哎，对，我们居家我们也需要，就是跟幼儿园的节奏相同吧，不能说完全一样，那我们跟幼儿园节奏相同来进行相关的训练。
1: 对对，比如我们家长呢需要杜绝啊在家里再喂饭了，那上幼儿园之后我们老师前期周一到周五这样教孩子引导孩子，那你到六日你一下你又打回原形了啊，是不行的，杜绝喂饭，然后追着孩子吃饭，我们要固定三餐的时间啊，时间一定要跟幼儿园保持一致吧，基本上啊，饭前呢不吃零食啊，然后相对也是跟幼儿园一样，给孩子营造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进餐环境啊。
0: 除了进餐就是这个睡午觉，就是很多家长特头疼，说在幼儿园中午睡午觉，有的小朋友其实也会有点入睡困难，是吧？
1: 对，
0: 一到六日那更完了，那中午就压根儿要么就是那个点儿睡不了，要么就是下午可能一睡到就睁眼都傍晚了。那
1: 这种情况挺常见的。
0: 对、
1: 啊、
0: 这个作息时间我们是不是六日在家的时候也要尽量按照幼儿园的这个时间，不说十二点睡觉，至少就是前后差不了多长时间。
1: 对啊，这个不光是上幼儿园之后，就入园前期，其实这是一个重点，需要我们家里配合的。
0: 就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就已经
1: 要
0: 进行
1: 了，对对对，要调整
0: 了、
1: 哦、啊，要和幼儿园呢同步作息，调整家里的这个作息时间啊，早睡早起，固定中午这个午睡的时长，一定要杜绝是居家作息，就是很松散、很混乱，很混乱。这样才能让孩子实现咱们家园作息一个无缝的衔接吧。
0: 嗯，就是孩子如果他在幼儿园发现别的小朋友会，他自己不会的时候，他会产生这种深深的挫败感，
1: 对，很沮丧的。
0: 嗯，那他出现这种挫败感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不会说，但是他就会抗拒说我不想去幼儿园。
1: 对。是的，
0: 家长就会理解说你怎么又去不了又不去幼儿园了，怎样怎样，好像就认为又是情绪的问题了。
1: 对，
0: 但其实不是，其实可能是生活能力上我们需要啊帮助孩子一点一点在增长。那当他有这种掌控感了和自信的时候，他对幼儿园其实还是没有那么抵触，挺向往的哈。
1: 其实生活自理能力是孩子入园适应非常基础的一个能力，也是他孩子一生的一个核心的能力啊，把自己照顾好。
0: 好，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重度的分离焦虑的情况，还有就是生活自理相对来说薄弱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幼儿园还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也是我们有很多小朋友抵触上幼儿园的一些这个原因。
1: 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孩子社交方面比较抵触，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他的社交能力比较薄弱，然后规则意识缺失，这样导致他会抵触集体，也会增加孩子这个入园困难。比如这样的小朋友，他会性格活泼好动啊，那在家就能随心所欲，无拘无束。有的时候也因为家里人对他的一个过度的一个宠溺啊，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规则和约束，那入园之后就没有办法遵循幼儿园这个集体规则，他就会害怕跟同伴交往，或者争抢玩具、推搡小朋友，这种行为都是比较典型的。
0: 哎，这样的小朋友你会发现，他好像就是上幼儿园不怎么哭闹，
1: 对，他不怎么哭闹，但是他也不怎么配合，
0: 就是很可爱的一部分小朋友。
1: 对，
0: 哎，就是他不属于那种情绪上特别敏感的小朋友，是吧？但是他其实在幼儿园
1: 他的行为很随意，
0: 哎，对，就是没有那么大的这个规则。
1: 对，
0: 那我们幼儿园出现这种比如说争抢玩具的情况，我们通常会发现就是这样的小朋友会多一点。
1: 就是其实这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孩子在家习惯了，我们就会发现教室里前期真的是有这样的小朋友，他确实不怎么哭，就随意走动，然后吃饭别人都吃饭他也不吃，就溜达，户外活动也是脱离队伍就是自己倒很适应啊，然后对环境也很接受，但是他全程他不会分享，不善于合作啊，总是爱自己玩。其实这样的原因就是孩子在家呢他习惯了比较随心所欲，那家长呢对他的这个行为也不太约束，那做错事情对他太包容了， 没有对错的这样的一个认知，
0: 嗯
1: 啊，不太注重孩子的这样一个规则的一个问题、啊。
0: 家长总觉得说，嗨，我的孩子才这么小，他、嗯、特别是小男孩儿，他调皮了也
1: 对对对对对
0: 也很正常。那长大了以后，他自然他有的些东西他就会了，自然他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是吧？
1: 就尤其是上幼儿园之后，我们老师发现了这样问题，然后给家长进行一个反馈，
0: 嗯、
1: 对老师的反馈也不太就是不以为然、
0: 嗯、
1: 啊，在家呢依旧比较放任孩子嘛，那这样的小朋友我们家长我们也要及时的和家长就是深度的去沟通，我们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孩子对规则的抵触，包括孩子社交的障碍，其实还是因为本质是家庭教育缺失一些规则的引导、
0: 嗯、
1: 那在家里就是自由过度了，太自由了、
0: 嗯、
1: 啊，缺乏集体社交这个经验，这样的小朋友他就会导致自我中心啊，不懂规则，不懂包容，不懂分享。
0: 嗯嗯，面对这样的小朋友，我们幼儿园老师会做什么？我们家长在家又需要做什么呢？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李园长再跟大家分享。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嗯、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八月，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七夕如约而至，如果你也想给心爱的另一半准备一份精致好礼，可以关注积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重福利，那么一重福利呢，就是七夕77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那么二重福利呢，是只要实付满777元可以直接立减77元。注意啊，我们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可以参与满减。第三种福利呢，就是不定时7.7元起超值秒杀，惊喜不断。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个济广优品四个字，济是河北的简称济，广的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逛一逛，没准就能看到自己喜欢的价格也美丽的礼品啊。如果你实在没主意不知道选什么，那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现在不是夏天吗，每天很热，皮肤容易出油出汗，那肯定少不了一瓶大牌精华水。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护肤圈的贵妇产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啊。如果说你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的修复力，或者说平时用的快，习惯没事多囤点，那么现在绝对是闭眼入的时机。为什么？因为这款产品是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的日常售价199元，但是现在下单可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而且是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份。那这还没完，如果说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你可以选购海蓝之谜同系列的精粹乳啊、气垫啊这些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单双重福利叠加，可以说是福利拉满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链接，或者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那平时护肤的人都知道海蓝之谜精粹水有多好用，它的肤感和润透力那都是贵妇级的水准，一滴就能抚平干燥，尤其换季的时候拿来湿敷，然后皮肤就能够立刻回血。因为它的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亮光彩。而且这一款精粹水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能够做到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可以说是保湿修复多效合一啊，适合所有的肌肤类型。日常售价199元，那济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可以直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1月份。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日期，因为 精华水每天早晚都得用嘛，还能够湿敷来贴面膜，一般两三个月左右也就能够用完一瓶，所以你可以趁着价格，趁着这个优惠多囤一些，而且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爆款产品库存有限啊，想买的话一定要抓紧，先抢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发送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在小朋友进入幼儿园的这个阶段啊，出现各种各样的分离焦虑的情绪也是非常正常的。比如说小朋友在跟其他的小朋友出现这个社交方面的情况的时候，可能也是我们有很多小朋友拒绝上幼儿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我们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幼儿园老师会做什么？我们家长在家又可以配合什么呢？李园长，
1: 老师呢，一方面我们要尊重孩子的天性，不要强行的去约束他。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一些在集体生活中相对比较松散、规则意识差的小朋友啊，我们不能上来就强行的约束，不能去打压孩子的性格。那针对这样不守规则的孩子，这样不守规则的行为呢，我们建议老师要采取一些情境化呀、游戏化的方式，比如我们要给他那个寻找一些那个排队排小火车最遵守规则的小朋友，给他贴纸啊，让孩子直观的去理解规则的意识啊，慢慢的去明白集体生活那是需要讲究规则，需要遵循秩序的，也是需要尊重其他小伙伴的。
0: OK， 那我们家长其实在家也可以通过一些讲绘本啊，或者是玩游戏的方式来让孩子们知道说规则是什么，我们要怎么遵守，然后跟其他小伙伴之间比如说分享啊，或者你想玩玩具啊，想跟他交朋友啊，你可以做些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家长可以在家引导的。
1: 对，幼儿规则意识和社交的能力，它不是入园后自然养成的，一定是家园同步培养、长期这样熏陶出来的一个结果啊。幼儿园是集体育人的一个场所，它就一定要有统一的规则和秩序，而家庭呢，就是我们养成这个规则的第一个课堂。
0: 那如果我们家庭相对放纵，然后到幼儿园这个规则又树立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孩子很难适应
1: 啊。其实仅凭幼儿园单方面的教育，孩子真的是很难去实现真正的适应，一定要我们现在说家园同频啊，家园同步、教育同步，才能帮孩子快速的去融入集体，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呀，还有社交的习惯。
0: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李园长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如果你想收听今天的节目回放，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李园长的分享，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4: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6: 评剧演员刘秀荣。
7: 名家荟萃，
8: 品传世经典。
9: 百戏同台，
10: 赏梨园盛宴。
11: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2: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3: 以曲寄相思，
14: 以戏赴佳期。
15: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6: 初见倾心如故，
17: 余生白首不复。
16: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0: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中华有好戏》。
1: 中华有好戏，
0: 中华有好戏，
2: 唱响中国节！
3: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4: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7: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6: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7: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的。好，那今天呢，很多朋友知道是我们一个中国的传统节日啊，七夕节。其实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节日是值得我们记住的，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我们也要向坚守在临床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们致以敬意。那今天的节目我们特意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专家，一起来关注在我们女性疾病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乳腺癌，以及一些良性乳腺疾病的问题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乳腺健康。因为我们发现近年来呢，乳腺疾病已经成为了女性最高发的一类疾病，像乳腺增生啊、乳腺结节，或者有的朋友说我这个体检报告上会出现囊肿、纤维瘤啊，还有我刚才说到的这个乳腺癌啊，而且呢，这些疾病的发病率是呈现了一个逐年升高且越来越年轻化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很多女性朋友在检查出问题的时候呢，普遍存在着两种情况，要么就是过度的恐慌盲目治疗，或者就完全忽视拖延复查。那今天呢，我们会从这个乳腺高发疾病的专业防治角度带大家来系统的认识一下常见的乳腺疾病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哪些需要去积极的治疗，哪些呢我们是观察就可以，怎么样做好我们的提前预防，如何早发现，正规治疗，避免恶变，来帮助我们女性朋友们科学的应对乳腺疾病，不焦虑，不拖延，不踩坑。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您有关于这个乳腺健康的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196一零四三已经为您开通，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了，为大家一起来进入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了，为大家来介绍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北京专家，来自于我们啊非常著名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啊廊坊院区乳腺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孔祥毅。孔主任您好，也来。

0: 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孔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乳腺疾病的问题。很多朋友呢可能特别是提到肿瘤的时候特别会查一查，所以这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相信也是很多朋友们这个耳熟能详的一个权威专业的医院。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专家从良恶性疾病的角度都来给我们来讲一讲关于乳腺高发疾病的防治。我们刚才说到了临床上女性最高发的这个疾病挺多的，体检报告上显示的也特别多，这个他们都分别是什么，我们怎么认识这些疾病，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我们今天呢实际上讲这个乳腺最高发的几个疾病呢，我想从这个病的这个名称上来讲呢，比如说我们可以讲到乳腺增生、乳腺结节、乳腺囊肿、纤维腺瘤、乳腺癌。不过呢我是想把这个概念呢稍微跟大家梳理一下，因为这五个词呢其实它不完全是同一个层面的疾病的名称。比如说乳腺结节，严格来讲呢它其实更多的呢是一种临床或者影像学的表现，它并不是一个最终的诊断。发现一个结节以后呢，它可能是囊肿，有可能是纤维腺瘤、乳头状瘤，但也有可能是其他的良性病变，当然少数也有可能是恶性肿瘤啊。那么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乳腺增生，很多时候实际上是指跟月经周期相关的一些乳房的胀痛、结节感或者影像病理上所说的纤维囊性的改变。那么我们有资料显示呢，纤维囊性改变呢也是非常常见的，甚至于有研究认为呢，接近一半的女性在一生当中都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这种改变，而且呢绝大多数它并不会增加乳腺癌的风险。那纤维腺瘤呢是年轻的女性最常见的良性肿瘤之一啊，尤其是见于30岁以下的这种女性啊。所以说体检呢发现增生、结节、囊肿以后啊，大家首先不要把这些词和癌症划等号。我们真正需要关注其实就是三个问题：第一，它究竟是什么；第二，影像学的分类它能够分到几类；第三个呢，我们需要观察穿刺，还是说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治疗。
0: 这个您刚才说到这影像学分类，就是我们之前在做到乳腺疾病的这个体检这个节目的时候，很多听友就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呀我这是A 类 B 类什么 BRAS 分级哈。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给我们打进电话啊，来跟孔主任进行一对一的交流，看看你的体检报告的乳腺疾病分类啊，到底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预防，或者做一个什么样的处理啊。所以说大部分呢其实都是良性疾病，我们还不用特别的恐慌哈。而且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好像现在这个年轻女性这个乳腺疾病发病率会升高啊，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整体高发，就是年轻化这个趋势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好多女性朋友们都比较关心，我想呢先把这个结论先说清楚。其实这里所说的年轻化呢，如果是指50岁以前的早发乳腺癌发病率在上升，那么确实有比较明确的这种数据的支持。但如果说所有的乳腺疾病都在整体的年轻化，说乳腺癌已经变成了年轻女性为主的疾病，这样说呢就不是太准确。我们先看乳腺癌，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22年中国癌症数据的估算，我们国家女性当年新发乳腺癌大概有35.72万，死亡呢大概有7.5万，年龄标化发病率呢大概是10万分之33.04，这样是一个统计数据。那乳腺癌呢仍然是我们国家女性疾病负担非常重的一种恶性肿瘤。那么我们再看年轻化，其实呢在2025年国际上呢也有一篇研究就专门分析了中国早发的女性乳腺癌，结果就显示从1990年到2021年，中国的早发乳腺癌年龄标化发病率啊也是在持续的上升，年均变化百分比大概是2.25%，同期全球呢大概是0.64%。那到了2021年，中国的早发乳腺癌的标化发病率呢就达到了10万分之13.49%。所以说从流行病学的趋势上来讲，年轻女性乳腺癌负担上升它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一个客观那个单纯的一个媒体的话。但是这里边有两个重要的限定，第一个就是年龄增加呢仍然是乳腺癌最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之一，绝大多数的乳腺癌的总体呢它仍然不是发生在20-30岁的女性。第二个就是说对于乳腺结节、囊肿啊，还有这个所谓的增生是不是也越来越年轻这个问题，其实目前呢并没有像癌症登记那样可靠连续的全国人群的数据，这方面还是缺失的。所以说这部分呢更多的是从临床上所发现的越来越多啊，但是呢它不能够简单的等同于真实的发病率啊都在上升。那至于说为什么早发乳腺癌增加，目前呢我们通常是认为多种因素共同的作用，比如说人口社会结构的变化呀，生育年龄的推迟呀，生育次数的减少呀，还有这个包括 啊，肥胖呀，运动不足呀，饮酒呀等等，这些呢可能都参与其中，但是呢目前还没有证据能够说中国早发乳腺癌。

0: 增加啊，主要就是说比如说像熬夜导致的，或者说是就是晚婚晚育导致的，这些呢其实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
1: 嗯，
0: 可以说是它是一个趋势啊，原因呢就是多因素的一个叠加，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诱因。
1: 嗯，这个从刚才孔主任这一段话里面获得了很多的信息啊，就是这个恶性疾病确实有年轻化的趋势啊，发病率也有所增长，嗯，但是通过我们这个良性疾病呢，可能是感受为主，不是绝对的一个数据的统计，嗯，也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因素，可能也，但是又没有科学绝对的来说直接相关性，可能我们只能在生活上去，尽量的去改善，减少这种发病率啊。那这个乳腺疾病发生的这个核心的机制，那是不是说，我们说这个其他的一些因素，比方说是激素紊乱啊，说这个什么有什么刺激啊，啊，或者说是我们作息不规律啊，情绪诱因到底是什么呢？
0: 嗯。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容易被过度简化的问题。那很多患者呢一来门诊就是说，大夫，我这个是不是就是内分泌失调了？
1: 嗯，
0: 其实这个乳腺呢，它是一个激素敏感的器官，不等于说是出现乳腺问题呢就是内分泌紊乱，所以这个概念呢大家还是要分清楚。那正常女性呢，从青春期到月经周期、妊娠、哺乳啊，再到绝经，乳腺呢它其实都会受到雌激素、孕激素的影响，比如说月经前乳腺组织会充血、水肿，有的人呢就会出现胀痛、结节感，纤维腺瘤在妊娠期呢有可能长大，绝经以后呢又可能缩小，所以这些更多的反应呢是乳腺对于生理激素变化的反应，它并不代表身体一定存在着一个需要治疗的一个激素的失调。那乳腺癌呢其实就更加复杂了，它本质上呢是乳腺细胞在遗传易感性、年龄相关基因的损伤，包括激素和代谢环境以及外部暴露这些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逐渐积累异常，并且获得恶性生物学行为的一个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实绝大多数患者呢，他找不到一个单独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罪魁祸首。当然，生活方式呢确实很重要啊，但是要讲这个证据啊，比如说酒精和这个乳腺癌之间，它是有明确的这种对应关系的啊。WHO 呢也有统计说，全球呢大概每20例乳腺癌当中就有1例可以归因于饮酒。肥胖，特别是绝经以后的肥胖呢，也是公认的一个危险因素。那相反呢，就是比如说大家说一次生气就长一个结节，或者性格不好就容易得乳腺癌，熬几次夜就会癌变，其实这些说法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科学依据。所以说我会建议大家呢，规律作息，保持运动，管理压力，但是目的呢不是让大家产生一种负罪感，好像得了乳腺这个疾病呢就是因为自己想太多、生气太多啊。医学上呢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简单。
1: 嗯，这个结论真的还对于有一些朋友来是挺好的，因为他们容易被贴标签，就是你得了这个疾病，可能有人会说，你看你就是心窄是吧，你就是特别爱生气或者怎么样的哈，不能这样绝对的划等号，有很多的因素导致了多因一果的事儿的发生啊。那到底有没有说一些研究说，比方什么样的体质啊，或者什么生活状态呀、它就比较容易反复的出现一些乳腺的问题呢？
0: 对，其实医学上呢，其实它并没有一个经过严格定义的，你比如说叫做乳腺结节的体质，或者说是乳腺增生的体质，并没有。如果说的是这种周期性的乳房的胀痛啊、纤维囊性改变呀、其实它在育龄期的女性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呢会随着月经周期波动。如果说纤维腺瘤呢，则更多的发生在一些年轻女性的身上，比如说35岁之前呢比较常见。那么如果真正关心的是乳腺癌的这种高风险的人群呢，其实我们看呢就不是说体质的问题，而是风险因素，比如说年龄增加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因素，以及亲属患有这个乳腺癌，那这是他有家族史阳性，或者说是携带有一些基因突变的，像 BRCA1、BRCA2 这些致病基因的突变，还有就是年轻的时候接受过胸部的放疗，再有就是既往有乳腺癌的病史，或者说是病理上发现有一些非典型性的增生，这些高危的病变，所以这是乳腺癌的高危因素。这里呢可以给大家两个数字啊，就是一些大型的研究呢，就是这个如果要是说母亲或者说是姐妹或者女儿这样的一个一级亲属患有乳腺癌的话，那么她女性自身乳腺癌风险大概会增加到普通人群的2.1倍，这是临床流行病学统计出来的数据。对于携带有害的这个我刚才说的像 BRCA1、BRCA2 这个遗传变异的女性，那么有资料显示她一生当中发生乳腺癌的风险呢可以超过60%，所以说这个风险量级和普通人群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分级不同，那我们筛查的起始的年龄、筛查的频率以及检查的方式，它都会有所不同。
1: 嗯，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的就是，你看你是一般风险人群还是高风险人群啊？对于恶性肿瘤来说，啊，刚才孔主任也跟我们说了，那高风险人群一个是年龄的增加啊，另外就是你的一级亲属有没有发生过乳腺癌啊，有没有这个基因携带的啊，还有是年轻的时候你有没有做过一些胸部的放疗啊，啊，或者说既往的一些乳腺癌的病史啊等等情况，如果你是这样的高危人群，那么在筛查和预防上就要更加的注意一些了。这是我们说到这种恶性的这个肿瘤疾病啊，乳腺癌的这个预防。但是在生活中，我们发现良性的朋友居多，但是良性朋友对这个疾病的关注度呢，可能也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一些困扰。如果是良性的乳腺疾病，他们是不是存在着一些进展啊或者加重的可能性呢？
0: 对，当然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区分三个概念，就是这个结节的变大，包括这个肿瘤的复发，或者说是结节的癌变，其实它并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你比如说乳腺囊肿，它可以随着月经周期变大、缩小，甚至于说消失。那纤维腺瘤呢，在年轻女性或者妊娠阶段呢，有可能增大，之后呢，有可能稳定。病灶呢发生这些变化，其实并不等同于癌变。那么我们呢明确的认为，单纯的囊肿或者说是普通的纤维囊性改变啊，以及典型的纤维腺瘤等等，大多数并不会增加乳腺癌的发病风险。但我们真正应该重点管理的其实是另一类情况，就是病理学上的这种非典型性的增生啊，你比如说非典型性的导管增生、非典型性的小叶增生，再也就是一部分的小叶原位癌，这些高危的病变。那这里边呢，特别要提醒大家，就是病理报告里边的这个非典型增生，跟我们体检的时候说的这个普通的乳腺增生，它其实不是一个概念，差别还蛮大的。经典长期的随访研究呢，其实已经有数据显示了，就是乳腺的非典型增生这一部分患者，此后发生原位癌或者浸润性癌的这个累计的风险，在25年的时候可以接近30%啊，就是还是蛮高的。所以说不能简单的说良性就没事儿，当然也不能够反过来说良性病这个时间长了都会得癌，也不能这么说。所以良性疾病的内部呢，它也需要进行一个风险的分层。
1: 哦，但是这个非典型导管增生是吧，这个疾病看来我们还是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哈。非典型导管增生、非典型小叶增生，
0: 是的，
1: 这一部分人群他的这个症状会特别明显呢，还是说他也会有一定的隐匿性啊？要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人群，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对，这个非典型性增生呢，其实也是这个癌前病变的一种。因为我们知道乳腺癌呢，它有一部分呢，它是从这个癌前病变演变过来的，就是一开始它并不是浸润性癌，它是以前的一个非典型性的改变，然后呢，久而久之呢，你不去处理它，不去手术，不去治疗，不去干预，那这样的一个非典型性的改变呢，有可能在病理上那个细胞呢就会突破基底膜，逐渐的呢往浸润性癌的这个成分发展。那临床上我们应该怎么样发现这种非典型的增生？其实呢，还是要靠早诊、早治、早筛。就比如说我们临床上发现乳腺有一个结节、有一个肿块，那么呢，我们就需要及时的到医院做一个，比如说 B 超的检查、核磁的检查，或者说是钼靶的检查。哎，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些检查的结果呢，由医生来判断这个需不需要进行穿刺、需不需要进行活检、需不需要进行手术切除。那么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或者说是拿不准这个东西到底它的性质如何的话，我们还是尽量这样的谨慎对待。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积极一点，像四 A 类的结节，当然后续我们可能再会谈到，像四 A 类的结节的话呢，我们保险起见，为了万无一失，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穿刺，或者说是切除活检，或者说是切去活检。那这样的话呢，如果它病理上能够显示有非典型性增生的这种病理的提示，那么我们就说明这个手术呢做得非常的及时，就以免后患。所以说呢，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呢，无论对于病人来讲，还是对于这个医生来讲，我们都需要提高这方面的意识，就是早诊早治啊，早治疗早发现。
1: 嗯，好，我们在第一个时段跟大家聊了聊过这个乳腺常见疾病、良恶性疾病的一些正确的认知啊。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请孔主任给我们说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女性比较关注的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个乳腺增生啊，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正确的对待和专项防治的相关问题？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当然，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跟我们进行咨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
2: 瑶池家宴、歌舞晚宴、冷水鱼宴，顿顿享地道新疆风味。
3: 全程甄选高端酒店，好眠每一程。
2: 更有金牌导游全程讲解，让味蕾与心灵一同旅行。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席位有限。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我们这个女性健康当中的乳腺常见的良恶性疾病的防治，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廊坊院区的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孔祥义孔主任。啊，孔主任的履历非常的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啊，医学博士，副教授，这个研究生导师，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学硕博连读毕业的，是一个年轻有为，同时又有一定的这个治疗经验的年轻医师啊，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关于我们乳腺良恶性疾病的这个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专家呢会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或者在我们线下听友群来跟我们留言都是可以的。孔主任在于这个良恶性乳腺疾病的外科治疗方面呢，还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欢迎各位来跟我们积极互动。我们在第一个环节认识了一下，我们现在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包括临床上常见的女性的几类的乳腺疾病的一些情况啊。那说到这些问题呢，可能日常生活中作为我们个体来讲，很多朋友问到我们，就是说这乳腺增生怎么办啊？有的朋友一直受这个困扰，有的朋友是受身体的困扰，有的朋友是受这个心理压力的困扰。我们想问问这个孔主任，乳腺增生到底是不是病啊？它到底需不需要来治疗？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1: 对，乳腺增生呢，其实是在中国女性体检报告里边特别常见，也特别容易制造焦虑的一个词儿。那如果我们说的是这个育龄期女性经前的乳房的胀痛，或者说是触摸起来比较结节样的这种感受，或者影像和病理上的普通的纤维囊性改变，那如果要说我们是说这种乳腺增生的话，它其实是更多的一种非常常见的良性的乳腺的改变，它并不等同于癌前病变，它跟乳腺癌呢也没什么关系。那么我们其实有资料显示呢，纤维囊性改变呢实际上相当常见，就是这种乳腺增生呢大概多见于45岁以前的女性，而且呢普通的这种乳腺增生的改变呢本身它不会增加乳腺的风险。所以说有没有乳腺增生本身呢，它并不是决定啊，你比如说是我需不需要吃药呀，我需不需要进行手术干预，它并不是决定这个的依据。但如果影像上也没有发现可疑的病灶，症状也比较轻，甚至于说没有症状，那一般我们不需要为了把乳腺增生这几个字从报告上消掉而长期的吃药。其实真正需要治疗的呢通常有两类，一类是这个症状确实比较明显的，你比如说疼痛影响工作了，影响睡眠了，影响生活质量了啊，那么我们需要针对症状来进行处理。另一类呢就是检查当中发现了真正需要处理的一些独立的病灶，那么我们就需要按照这个病灶的性质和它的分类来进行处理，而不是说笼统的我们治增生。所以说我经常跟患者讲一句话，就是我们治疗的呢是疾病和症状，而不是说治疗体检报告上的一个词儿。
0: 就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症状啊，特别的形态都有一些什么呢？
1: 这个症状呢其实有很多。那么我们通常来讲的话呢，这个症状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有没有乳腺的疼痛。那如果要说有疼痛的话呢，当然有疼痛也不一定是乳腺癌了，有疼痛的话呢往往就是乳腺增生引起来的激素水平的波动引起来的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看这个乳腺的局部有没有皮肤的改变，所谓皮肤的改变呢，你比如说有没有所谓的叫做橘皮样征，或者说是这个酒窝征。那我们知道人笑起来这个酒窝很好看，但是你长在乳房上有一个酒窝，这就未必是一个好事，有可能长了一个肿瘤，对皮肤有个牵拉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乳头它有没有一些改变，你比如说这个乳头平时呢它有没有湿疹样的这种改变，或者是有一个糜烂啊、破溃啊、溃疡啊、结痂啊、出血啊、乳头溢液啊等等，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改变。你比如说有一些患者呢他会有乳头溢液，那有溢液的这种情况呢也很多，你像这个它有血性的，有咖啡色的，有透明的啊，有黄色的啊，甚至还有绿色的都有的。那所以说呢这种乳头溢液呢我们也需要重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这个自己啊也会体检，你就看一看腋窝淋巴结有没有一些肿大啊。那么如果要说有腋窝淋巴结肿大的话，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也需要重视，那会不会就怀疑会不会有乳腺癌转移到腋窝了。再就是我们用手摸一下乳房，看看这个乳房那个局部的这个肿块啊，如果有的话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你比如说它比较光滑啊，或者比较圆润，活动度比较好，那一般呢我们倾向也是一个纤维腺瘤啊，或者说是一个这种增生性的结节，因为我们现在在讲增生。那如果要是说这个肿瘤摸起来相对来说比较硬，比较质地比较硬，或者说是它的活动度很差的话，像这种伴随乳腺增生的这种变化，我们就需要特别 重视，我们就需要及时的去医院进行处理。
0: 嗯，这是些症状上的啊，有可能它就不简单的是良性
1: 的
0: 乳腺结节的。刚才您还说到一个，比方独立病灶，这个怎么理解？就是如果有乳腺结节，它这个独立病灶是指什么呢？
1: 所谓的这个独立病灶呢，就是有一些乳腺增生，它可能合并有乳腺的结节，但是有一些乳腺增生它跟结节并没有关系。你比如说在这个报告上我们没有监测到它乳腺里边有结节，但是呢这个患者呢他仍然会有乳腺增生，这也是很常见的。所以说呢有一些患者来到我门诊上呢，他就说，哎，医生呢，我这乳房里边长了一个肿瘤，同时呢我这个乳房这个很疼痛，那么我看了一下他这个 B 超报告，你比如说 B 超发现了一个良性的结节，是一个2到3类的，我说你这个不需要处理，但是患者马上就来一句，那我疼呀，我疼那怎么解决的呢？那这个东西呢就需要鉴别了。就是我常常跟患者说，你这个疼痛呢是由于乳腺增生，就是激素水平的波动对于你腺体的刺激造成的，而不是由于这个结节造成的，这是两个病两回事。就你这个疼痛呢并不一定就是这个结节它是个原因，因果关系没有。换句话讲，我手术把你这个结节切掉了可能解决不了你疼的问题，所以说这两个呢它并不一定是绑定在一块儿的，它可以相互的独立的存在。你说有结节也有可能伴随增生，也有可能不断伴随增生，那有增生也有可能伴随结节不伴随结节。所以说您刚才跟大家谈到的这个伴有独立的这种结节，实际上就是说它既有增生又有结节，那么我们就需要看这个结节的性质，它这个结节从影像上看是包的几类，是3类的还是4A类的还是4B类的，我们需不需要进一步的处理，是穿刺还是观察还是直接手术。
0: 所以相对来说其实增生的安全度是很高的哈。
1: 哎，增生乳腺增生的话呢，你不需要把它理解成一个就是多么需要担心的这种病变啊。你可以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自限性的疾病，平时呢注意作息规律，避免情绪波动大，它自己慢慢它就好了啊。如果还不好的话，咱们可以采用一些相应的药物进行处理。
0: 好的，那增生这块我觉得大家可能跟我一样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了。如果您有问题您可以来拨打电话9610433来进行咨询。那可能接下来我们要说到就是结节了，因为结节这个事儿这两年体检呀发现的人群也特别多，而且一到结节大家也会关注说是结节还有囊肿是吧。啊，结节还有像您刚才说到的分类1234，在前面再加上点英文字母 BRAC 分级，然后大家可能如果不是很了解的话就更有点蒙圈，说哎呀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来说说这个结节哈，首先结节和囊肿这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1: 是这样的，乳腺结节呢它是一个总称，而乳腺囊肿呢它是一个更具体的诊断。其实简单的理解就是乳腺囊肿是属于乳腺结节的一种。那么我们做超声的时候发现乳腺里边

0: 带它的边缘、它的回声信号以及最后的这个 Barry's 分级。
1: 嗯，那就是实性结节、囊性结节。囊性结节的安全性高，那实性结节是风险更高吗？
0: 对，其实这个东西呢，我们还是要分别来看。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呢，这个典型的单纯的囊肿的这种风险，其实是它是非常低的啊。但不能反过来说，就是实性结节就一定是危险，因为实性结节呢，也包括就是纯良性的那种。你比如说一个边界非常清楚的、形态规则的啊、影像表现非常典型的这种纤维腺瘤，虽然它是一个实性的，但是仍然它是一个良性的肿瘤，而且它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良性。而且它还，但是它还有一种就是复杂的囊性和实性的病变。那这里边呢，不仅有液体，还有实性的成分，还有 B 结节或者不规则的结构，它就不能够单纯的按照普通的囊肿来进行处理，那就需要结合其他的一些特征来进行评估啊。所以说医学上呢，我们判断这个风险呢，不是做一道实性还是囊性的这样的一个单选题，而是说呢，要综合的看它的形态、方向、边缘、回声啊、钙化有没有钙化灶、它的血流信号以及它最终的 Barry's 分类，最后呢得到一个综合恶性的概率啊，而不是靠某一个特征去下结论。
1: 嗯，如果单纯的好像就简单了哈，就但是生活中问题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
0: 它不会那么简单。你比如说有一些患者呢，他拿到一个这个超声的报告，他看哎里边他有血流信号，哎就很紧张。但其实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最终呢要看他综合的诊断，你不要只盯住其中的某一个字眼，有血流信号就一定代表恶性的吗？没有血流信号就一定代表良性的吗？不是。就举个打个比方，就是并不是说头发长的都一定是女人。那么我们是举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要看它最终的综合的结论，而不是单纯盯着其中的某一项特征。
1: 嗯，这个例子我觉得我记住了，能记一辈子。所以大家在看这个报告的时候，也不用自己特别的纠结哈，找专家给你解读是最好的啊。但是有一个数据，我觉得它还是可能有一定的是指示性，相对来说，对于外行来说看起来也相对简单一点。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Barry's 分级啊，当然我也不专业，是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有一类、二类、三类、四类，一二三类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稍微说口气？到了四类，是不是就是需要就是这一二三四类，我们分别应该如何防治呢？
0: 对，这样的一个分类呢，是实际上是女性看乳腺影像报告时最值得学会的一个指标，就是它不是癌症的一个分期，而是说影像的医生呢对于恶性的可能性它进行了一个标准化的表达。那么我跟大家呢分别解释一下，这个 Barry's 分类的一类就是没有发现异常，就是正常的啊。二类呢就是明确是良性的，你比如说一个刚才谈到的就是典型的单纯的一个囊肿啊，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二类。那三类呢就是往前呢更进一步，就是可能是良性的。其实三类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可以认为它就是个良性啊，因为它这个恶性的概率呢是要小于2%的啊，所以说呢，一般三类的话呢，我们就短期的影像随访就行了。你比如说，超声上我们看到有三类的结节，一般呢建议病人呢啊6个月，或者说是顶多不要超过半年，这样的话我们随访观察就行了，不是一定要做手术干预。那到了四类呢，实际上它的恶性风险呢就进一步的增高了。当然四类呢又分成了4A、4B和4C 啊。那么四 A 呢是它的恶性的可能性呢就小于2%到10%，四 B 呢就是它的恶性的可能性呢就是超过10%的，就是11%到50%，而4C 呢就是50%到95%。如果到了五类呢，这个恶性的可能性呢就已经超过了95%，就是高度怀疑为恶性，那这种可能是需要干预的啊。所以说呢，一类、二类我们常规的筛查为主，三类呢我们就是规范的随访，那么到四类呢我们通常要取病理啊，五类就是高度怀疑恶性。但在这儿呢，我想跟大家补充一点，就是有一些患者呀，他对这个四类啊其实不是太理解什么意思，就是对这个概率不是太理解什么意思，就是2%到10%，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就是一些年轻的大夫他自己都没有搞明白，我在这儿给大家澄清一下。就是这个2%到10%，并不是指的你现在是良性，以后发展为恶性的概率是2%到10%，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而是说现在此时此刻，这个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它是已经确定的，此时此刻是已经确定的，要么是良性要么是恶性，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猜，我们猜它是良性的概率，猜对的概率是90%到98%，恶性的概率是2%到10%。所以这个2%到10%指的是目前针对当下这个横截面这个时间点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一个概率，而并不是说现在是良性它以后发展为恶性的可能性是百分之，它不是一个时间的跨度。一般来讲良性的就一直是良性的，一般来讲恶性的从一开始就恶性的，恶性的不是由良性的转面而来的啊，多数是这样。
1: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确定了这个结节它就是良性 的。
0: 对，从理论上来讲，如果你现在能够百分之百的确定这个结节是良性，你可以不做手术的。所以说呢，有时候我们临床上对于一些结节，
1: 就是坏蛋，从小就是坏蛋，不是后来变成坏蛋的这样的。

0: 可以这样简单的来理解，就是我们做手术呢，有时候呢是你现在判断不清楚它是良性还是恶性，所以就只能通过做手术的这样一种方式去活检看病理，因为病理是金标准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手术既带有治疗的性质，也带有诊断的性质。
1: 嗯，所以我们给出的这个是概率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大家要理解这个事儿，不是说哎我这怎么当时四 A 后来。怎么就变成了是他那都这个都 C 了，人家也没变是吧？他不代表一个变化。
0: 这个东西呢，实际上跟医生的一个判断也有关系，因为四 A 四 B 四 C 它本身就是一个主观的判断，它并不是一个客观的指标。你像客观的指标，病理或者里边的免疫组化的一些个指标，它是一个客观的。但是四 A 四 B 四 C 或者是三类五类，这本身就是一个影像科医生的一个主观的判断。你比如说有一些医生，他看一个结节，他就报一个三类。哎，但是你换另外一个医生呢，他可能更谨慎一点，他报一个四 A， 所以说这些呢都是很正常的。
1: 嗯，好，我们在进广告之前哈，还是想问这个孔主任一个问题，比方说我们就是结节呀或者囊肿啊，这它需要治疗吗？就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治疗，什么情况下我们就观察呢？
0: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囊肿呢，其实刚才跟大家谈到他们那个区别，就是如果要是从影像上看一个囊肿的话，如果它这个囊肿呢并没有很大，那么我们一般观察就可以了，除非这个囊肿啊长得很大。
1: 多大叫很大？
0: 你比如说这个它已经超过了，比如说超过了4厘米，我就举个例子啊，而且呢它局部呢有一些膨胀的这种感觉，它自己呢也很难受，它自己呢也很焦虑，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考虑做手术，当然这个手术也不是说必须啊。那么对于乳腺结节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就要从它的影像学上，包括 B 超、钼靶、核磁啊这些个影像学上看它的一个性质，来我们判断需不需要手术的干预。一般来讲，三类的我们不需要干预，四 A、四 B 类的啊，我先说四 B 类的，四 B、四 C、五类的这些，如果没有什么手术禁忌的话，我们都需要进行积极的手术处理啊，或者说是呢有一些诊断出来是癌了，我们需要先做新辅助治疗。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个特殊的，就是四 A 类的，四 A 类的因为良性的可能性啊还是很大嘛，就是十有八九还是个良性的。所以说四 A 类的这一部分患者，如果要是说积极一点，我们想保证万无一失，保证这个就是最放心最彻底，那么我们还是手术切除活检。但是呢也并不是说紧急的，或者说是也不是说必须的，你说我能不能密切随访观察也行，也不是不可以。你比如说我3个月以后再复查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呢你要知道要稍微冒着一点风险，因为它毕竟还是有2%到10%的可能性是恶性的啊。也就是换句话讲，100个这样的人有90到98个都没事，有2到10个可能是癌，所以它是一个概率问题。所以说你如果随访的话不是不可以，但是要稍微冒着一点风险。当然我们每次查它都没有任何的变化，这就说明它可能还是考虑是个良性的，那我可以一直查下去。那这样的话呢，在后续也有可能降为三类啊，这是最好的。那么如果要是说他在我们在复查的过程当中，这个结节呢变大了，或者是形态呢更加不规则了，或者是它的边缘呢更加的这个欠轻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还及时的做手术。
1: 嗯，这个还是一个灵活把握的。
0: 对，所以说呢，就是判断这个手术指征啊，也是对一个医生的水平的一个考验。
1: 嗯，好了，我们让孔主任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啊，我们继续来关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乳腺疾病、良恶性疾病防治的问题。如果您有哈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留言。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盘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 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

0: 燕照大医生。
1: 家有病挂方，燕照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那进入到八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觉得咱们一定要给你心目当中重要的人准备好礼物，那就是七夕。那今天呢，也想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既往用品商城在七夕的专属福利。那一共是有三重哈，首先第一重福利呢是七夕的7.7折好物专区，我们有美妆的礼盒、大牌护肤啊、奢品服饰、品牌女包等等哈，非常的全。那么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大家实际付款只要是满777块钱，直接可以立减77%，而且呢7.7折的专区这个商品也是非常多的，同样也可以参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满减活动。另外呢还有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有不定时的7.7块钱的超值秒杀啊，7.7块钱起，惊喜不断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既往用品商城。说完了我们的福利呢，那今天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吧，依然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比较多的护肤品。那今天说到的呢是赫莲娜。我们今天既广用品商城这个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是女性朋友们全年的刚需，也就是肌肤维稳修护的王牌赫莲娜绿宝瓶的强韧修护精华露，而且呢是100毫升装的，这里面有2亿的海茴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就可以改善泛红、熬夜带来的一些暗沉啊、敏感啊这样的问题，所以是一瓶全搞定。那么日常呢，大家在商城里面购买的话，本身价格也不贵啊，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既广用品商城因为是七夕嘛，所以说有一个特惠的活动，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所以相当于到手只需要261.03元啊，有零有整的，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呢可以到2027年12月。而且听好了啊，还没完，我们商城当中的产品呢买的多，大家还可以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啊，刚才也提到了，大家可以选购这个赫莲娜同系列的心肌水眼霜加入到购物车，然后咱们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嘛，这个福利值就拉满了。而且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护肤品的效果确实是很好，口碑也很好，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但是如果大家在旗舰店买的话，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哈，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手速，不管是平时自己用还是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送爱人啊、送朋友啊都很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直接呢在微信端搜索既广优品小程序啊，下单就可以找到我们这款商品，也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再来跟大家强调哈，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39，今天呢既往用品商城是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到手的价格只需要261.03元，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到2027年12月。大家如果在叠加商城当中的其他商品，还可以参与满777减77%的这个专属福利，你可以买一些什么护肤水啊、眼霜啊、精华呀、之类的都可以叠加啊，一起放在购物车里面下单，这样的话你享受到的福利啊、享受到的优惠就会更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吧。

好的，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来跟孔主任聊一聊关于这个乳腺的良恶性疾病防治的一些问题哈。好，我们刚才在上一节已经听到了很多的这些我们在体检报告上啊，或者日常检查发现的常见的这个良性疾病呢，可能在它颌片上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哈。也就是有的时候它，存在着这个恶变的这样的说法，但是其实它并不是变的，只是我们在发现的过程中啊，它有一个性质的改变。那么从它个体的这个性质来说。

0: 其实并不是变过来的，但是我们依然要想问问，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样来预防我们这个结节也好哈、啊，我们的增生也好，它变大呀或者加重啊，我们是不是也有必要来做一些这样的工作，在防止它恶变的这个情况。
1: 对对，其实就是说主持人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从这个生活上或者作息上呀，或者说是从这个习惯上呀来预防乳腺癌。其实我们主要就是为了预防乳腺癌。
0: 嗯，
1: 你真正良性的这些的其实大家都无所谓的，
0: 没有那么大压力。
1: 对对对
0: 对，
1: 我们实际上就是主要为了预防，怎么预防乳腺癌。但其实首先要讲清楚，就是乳腺癌呢其实做不到100%的预防。你比如说就像这个我们有一些传染病，我们打个疫苗，哎，好，这个医生就不会得这个传染病了啊。但其实这个癌症来讲的话，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乳腺癌，其实做不到100%的预防。为什么？因为年龄啊、遗传啊等很多因素呀，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但是呢，确实有一部分风险呢，可以通过生活方式来降低这种发病风险。你比如说这个保持健康那个体重啊，避免尤其是这个绝经后明显的肥胖啊，这些都可以降低它的发病风险。再一个就是说，坚持规律的适度的运动。第三个就是尽量的少饮酒，最好不要饮酒，因为我们知道酒精呢是我们目前确认的一类致癌物，而且呢和女性乳腺癌啊，它的存在是，就是它的发病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因果的联系啊。而且 WHO 也统计过，就是全球大概每20例乳腺癌当中就有一例可以归因于饮酒。第四个就是不吸烟，这个呢无论是预防乳腺癌也好，预防肺癌也好，预防其他疾病来讲，我们都不建议吸烟。第五个呢就是绝经期激素的治疗啊，以及其他的激素类的药物，我们应该在有明确适应症的情况下，由医生综合评估它的获益和风险，而不是说自行长期使用。那 WHO 呢就把绝经以后激素治疗列为乳腺癌相关的危险因素之一啊。至于说熬夜会不会得乳腺癌，或者爱生气会不会得乳腺癌，实际上呢我不建议在科普里边呢做一个简单的因果的判断。那么保持良好的睡眠，减轻长期的压力，当然对整体健康有益啊。但是呢不能说把某一个乳腺癌的患者的发病就归结成啊，你就是因为熬夜，因为脾气不好导致的乳腺癌，其实再不科学，也会给患者增加一些不必要的心理负担。
0: 嗯，
1: 最后一个呢，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个措施呢，就是我们要按照年龄和这个风险规范去进行筛查。这个筛查呢非常重要，我们不可能把乳腺癌风险降到零，但是呢可以尽可能的把它发现的更早。我们把它发现的更早，把它扼杀在萌芽里面，那么愈后呢就会非常非常好。
0: 嗯，好，其实就是刚才孔老师说了一个特别关键的话，就是我们为什么对于乳腺的很多良性疾病啊、现在特别的关注哈、啊、一个是可能它给我们带来一些痛感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不是，更多的是我们就担心它的恶变的问题啊。如果这个恶变的啊问题，不管是心理的问题啊还是我们生活的问题啊，解决了，可能我们对待这个问题会从容和大就是舒服很多啊。那这个乳腺癌啊，说到这个疾病了，很多朋友也会想多认识一下它早期到底有没有症状。就是可能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结节呀啊，或者是囊肿啊。对于这个乳腺癌的科学防治这一块，我们需要做到的是什么呢？
1: 对，早期乳腺癌其实最大的问题呢，它有可能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症状，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一定要筛查，而不是说等到乳房已经出现了明确的症状了再去检查。那可能如果出现了明确的症状再去检查，它有可能就是说它就不是那种很早期的了，它会增加我们的治疗的一个负担啊。那你比如说出现这个肿块，这是最常见的一个乳腺癌的一个表现啊。典型的恶性肿块呢，它可能表现为这种无痛的啊，质地硬的啊，或者说是边界不规则的、边界不清楚的、活动度下降的这样的一些个肿块啊。当然了，这些呢都只是一个可疑的特征，它不是一个诊断的标准，只是说有这种肿块的这种特征的话，我们可能它的可能性就是恶性的可能性可能比不具备这种特征的肿块的可能性要高一些啊。然后呢就是这个 WHO 呢在今年呢最新的资料当中呢实际上也强调过，就是乳腺癌可以表现为通常不疼的这种乳房的肿块，或者说是呢局部的这种就是局部的这种增厚，包括皮肤的增厚、皮肤的改变啊，同时呢还有可能出现乳房的大小形态的改变，包括皮肤的这个凹陷呀、橘皮样的改变呀，或者乳头的外观的改变呀，以及尤其是这个血性乳头溢液，我们也需要重视啊。刚才思佳也跟大家提到了乳头溢血、乳头溢液的问题啊。所以说呢，我实际上是特别希望大家记住一个原则，就是一个以前没有的，现在新出现了，而且呢持续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乳房肿块，我们不管它疼不疼都应该去医院进行评估。 这里边呢，就是为什么说不管它疼不疼，原因就是这个疼和不疼跟乳腺这个肿块是不是良恶性，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良性的也有可能疼，也有可能不疼；恶性的也有可能疼，也有可能不疼。所以说，不管疼不疼，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肿块的话，我们最好还是去医院由医生来进行诊断。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能够靠自己摸一摸来就简单的判断它的良恶性，因为真正非常早期的乳腺癌，可能只有几毫米，你根本摸不到，甚至说主要表现为这个木板上的钙化灶。所以说我为什么强调女性朋友，尤其是40岁以上的女性朋友，不光要做一个 B 超，还要做一个木板，就是从 B 超和木板上，我们一块来共同的判断这个肿物或者这样的一个病灶，它是良性还是恶性，或者说是它倾向于恶性的这种程度有多少。好多朋友呢，他这个不理解，就是说医生，我只做一个超声可不可以？你为什么还要这个给我开一个木靶，我需要做这么多检查吗？实际上呢，我常常就给病人举一个例子，就好比这两个东西呢，看的东西它是不一样的。超声我们主要是为了看这个肿物的一个形态，看这个结节，而木靶呢，我们主要是为了看它的钙化灶。那钙化灶可以和肿物并存，也可以独立存在。也就是说，就好比打个比方，一个给你量身高，一个给你量体重，就都是评估了你的身材，但是评估的方面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把这两个检查，甚至说还要把核磁共振，一些高危因素的患者还要把核磁共振也加进来，就是把这些个检查呢统筹起来，综合起来来看，才能够得出一个最准确的一个判断，就是包括下一步的治疗的措施是继续的观察，还是需要我们做一个病理活检，还是需要做手术。所以说这就是乳腺癌早期的一些症状，以及它进一步的发展以后它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0: 我们说到这个早期哈，所有的疾病我们都是在强调三早，早发现，早筛查，早治疗。早期乳腺癌它的这个治愈率有多高？我们在这个乳腺癌这个疾病上强调早筛查早治疗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对，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的一个全国的人群生存数据呢，是这样说的，就是从2019年到2021年，中国女性乳腺癌的年龄标化五年的相对生存率大约是80.9%，而且过去的10多年呢一直都在改善。通常这个我们认为呢，就是把这个年龄增长和其他的这个疾病造成的这个正常的死亡因素扣除以后，乳腺癌患者诊断5年后的这个相对的生存水平大约可以达到同年龄普通女性的80%以上。但是这里边呢，我需要强调，就是这个80.9%是指所有分期、所有分子亚型放在一起的一个全国总体的一个数据。那真正我们到了早期，预后可能要明显的优于晚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数据是把晚期也纳入进来的一个综合的判断。那同时呢，不同的分子分型、不同的病理分期啊，不同的肿瘤的大小、腋窝淋巴结的状态，它都会影响长期的结局。所以说不能简单的对每一个患者承诺一个固定的治愈率。那早筛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因为乳腺癌它越早发现，这个肿瘤呢往往就越小，淋巴结转移的概率就越低。那这样不但长期生存的机会更大，而且很多患者呢可以获得保乳、前哨淋巴结活检等更小范围的治疗，减少治疗负担。那筛查本身呢，当然它也有硬终点的证据啊，就是随机研究这个数据表明，规律的进行乳腺的钼靶检查、超声检查，就能够降低特定的年龄段女性的乳腺癌的死亡风险，这是有数据表明的啊。而且呢，对于50到59岁的女性，规律乳腺的钼靶检查、B 超检查，可以使得乳腺癌的死亡风险降低，大概能到25%到30%。所以说，早诊、早治、早筛、早治，绝不是一个口号，它最终的影响的是我们的死亡风险、手术范围和整个的治疗强度。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日常做好我们的筛查工作啊！我们的乳腺筛查，包括我们现在国家推行的那女性的两癌筛查，我们都要积极的参与和关注到这个事情来。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孔主任就讲到这里啊。孔主任在今天我们一期的节目中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干货分享哈。最后还是想您给我们做个总结，对于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特别是关注这个乳腺健康的朋友们，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乳腺疾病以及乳腺疾病预防这个事儿呢？
1: 对，最后的我确实是今天呢讲了这么多信息呢，想浓缩成这么几句话吧，大概总结总结送给大家。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发现乳腺结节，那绝不等于说得了乳腺癌。那像单纯的囊肿啊，这些这个增生啊，这些也都非常常见，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属于良性的。第二个呢，就是良性呢，它不是一个完全相同的概念，良性呢也分成很多种。那普通的增生和病理学上的这种非典型增生，它这个概念和风险呢，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要区分来看。第三一个呢，就是乳腺癌确实值得重视，而且呢，我们国家年轻女性的早发乳腺的发病率呢， 正在上升，但是呢与此同时呢年龄增加仍然是一个乳腺癌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我们也不能够制造说乳腺癌已经完全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错误印象。
0: 嗯，
1: 第四个呢就是真正有证据的预防措施其实很朴素，那么就是我们大家实际上也都耳熟能详的，保持健康的体重，规律的运动，少饮酒，不吸烟啊，不滥用激素等等。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该筛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筛查，有异常的时候呢我们要及时的就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呢就是记住，就是不恐慌不忽视，早筛查啊，规范的治疗，科学的认识这些风险，规范的接受筛查，发现问题呢我们及时的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评估，这才是真正能够守护这个乳腺健康最有效的方式啊。那今天呢实际上是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今天是医师节啊，我想呢对于医生来讲呢最希望看到的呢并不是说患者越来越多，而是通过科学的这个健康的教育，规范的筛查，及时的诊疗，能够让更多的疾病啊被预防，让更多的肿瘤能够在早期被发现，让需要治疗的这一部分患者得到规范的治疗，也让本来没有问题的人不再因为一个结节而过度的焦虑。实际上乳腺健康不需要过度恐慌的啊，但是值得我们认真的对待。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自己的身体，了解自己的风险，那该筛查的时候我们主动的筛查，发现异常及时就医啊，也不偏信偏方，也不延误治疗。所以如果今天这一个小时呢能够让大家多了解一点科学的知识啊，扫一个健康的这个误区，我想呢这也是这个医师节呢啊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啊。医师节对于我们医生来讲呢是一个荣誉，也是一个提醒啊，提醒我们不仅仅要把病看好，也要努力的把医学知识呢讲明白。我希望我们能够用专业的这个知识去守护大家的健康，也希望每一位女性呢都能少一些焦虑，多一份从容，在科学的陪伴下守护好自己的乳腺健康。好，谢谢大家。
0: 嗯，也感谢孔主任哈，再次祝我们广大的医生节日快乐。好了，关爱生活，关注健康，来关注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节目，祝我们所有的听众啊每一天都是健康的，对于乳腺疾病呢也进行一些早期的关注和早期的筛查啊，做好我们疾病的预防，做好我们身体健康的管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6: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7: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8: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9: 评剧演员刘秀荣。
10: 名家荟萃，
11: 品传世经典，
12: 百戏同台，
13: 赏梨园盛宴。
14: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5: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6: 以曲寄相思，
17: 以戏赴佳期，
18: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9: 初见卿卿如故，
20: 余生白首不复，
21: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0: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中华有好戏》。
12: 中华有好戏，
20: 中华有好戏，
21: 唱响中国节！
22: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酷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请下楼取餐。没事儿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6: 那就赏夏常再一丈红吧。
1: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那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大块的时间。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能够让我们利用碎片，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点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追剧，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玩的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昨天晚上发布的 iQOO Neo 11至尊版啊。然后这次外观比较有意思，它调整为后置的横置的这样的一个摄像头，但它又不是从左到右整个的一片，它只有摄像头两颗那一块是横置的。然后这样的话，可能是为了减少我们在横握手机的时候，比如说你横过来玩游戏的话，对于这个手掌的一个干涉。那么性能方面，这次 iQOO Neo 11至尊版搭载的是联发科天玑 9500M 处理器，搭配 LPDDR5X Ultra 的运存以及 UFS 4.1 的闪存，还有就是自研电竞芯片 Q2。那么这次的天玑 9500M 它是 iQOO 跟联发科深度联合定制的，是把那个 Monster 超核引擎写入到底层这个芯片当中，这样的话可以进一步降低游戏掉帧的风险。另外就是电竞芯片 Q2， 这个能够实现至高 2K 分辨率的超分，还有就是144帧超帧，所以说它完全就是冲着游戏来的。散热方面，这一次 iQOO Neo 11至尊版首发 iQOO 第三代 3DVC， VC 的面积提升了 5%， 均热性能提升 5%， 并且还有超大面积的一个石墨导热层。而屏幕也是这次的一个重点， iQOO Neo 11至尊版首发维信诺 F2 发光材料的 2K 分辨率直屏，然后支持包括原片阵光显示 2.0， 还有伊尼特最低亮度在内的一系列护眼功能。其实这个原片阵光可能这两年大家听的也比较多，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抗反光，再有就是屏幕的那个光柔和不刺眼啊，对于护眼方面它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标准吧，算是。然后其他方面 ，iQOO Neo 11至尊版的电池容量也很大，9100毫安时，支持100瓦的有线快充，后置5000万像素的主摄，加上800万像素的超广角，是后置双摄组合啊。再来说一下价格， iQOO Neo 11至尊版有四个内存版本， 12+256G 3399元， 12+512G 3799元， 16+256G 3999元， 16+512G 4399元。然后因为它本身已经超过了3333元，所以说这四款手机不管你选哪这四个版本不管你选的哪个版本都可以有500块钱的一个国补啊，这样的话到手价就是2899元。按照去年的这个同期的价格来说的话，即便国补之后2899元，可能也比本身它的这个定价要高不少。因为 iQOO Neo 11至尊版，我们通过它的一个配置情况，也大概能够知道，放在去年同期的话，这款手机应该就是2499、2599这样的一个水平。另外在昨天晚上还有一个新机型，就是 iQOO Z11S。 那么 iQOO Z11S 它的屏幕大小呢也是 6.83 英寸，同样支持144赫兹的高刷，然后它是搭载全新一代的发光材料，全屏的最大亮度可以达到2000尼特，然后在职业模式下，如果你手动去调整它的亮度的话，最高可以达到1000尼特。性能方面搭载的是联发科天玑7500满血版处理器，续航也是亮点之一，因为它给到的是10000毫安时的电池，支持44瓦的闪充。影像的话就不再是重点了，后置单摄，一颗5000万像素的摄像头，而且，没有光学防抖。前置的话呢，是一颗800万像素的摄像头。此外，像 NFC

红外遥控、X 轴的线性马达、IP68、IP69 的防尘防水，这些都是有的啊。八加幺二八 G 的售价1999，八加二五六2199，十二加二五六2499，十二加五幺二2899。就大家听起来很便宜，但是我们其实应该参考的就是十二加二五六 G， 因为十二加二五六现在是大家买手机，会考虑的一个最低的内存起步。这样的话，那这个 iQOO Z11S 它的价格就是2499，说实话也不便宜。然后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这款手机如果放在去年发布，可能它的价格也就是1700-1800这样的水平。好，接下来跟大家提到的是电信终端产业协会在本周一发布的一份行业倡议。然后这里面提到了三点倡议，明确在全行业范围内推行手机整机跟配件分离销售模式，并且推动配件通用标准逐步统一。分别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它的第一个倡议呢，就是杜绝无效标配、重复配套，在保证用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前提下，推行分离销售，降低资源消耗。跟大家来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大家都有感触的例子来说，像以前我们买手机的话，包括现在买手机，盒里面都有充电器，都有这个数据线、说明书，还有很多的安卓手机送手机壳，对吧？但是如果以后我们买手机的话，可能它只有一个手机本体，如果充电器、数据线你需要买的话，那你就单独再买去。其实从 iPhone 12系列开始，苹果就不送充电头了，然后小米11当初也搞过两个这个套装，一个是标准版，一个是带有充电器充电线的。然后你如果有线有充电器，那你就选择那个标准版，如果你没有线，没有数据线，没有充电头，你需要用到需要要，那你就买那个套装版。再有就是 OPPO K15 Pro 加当时也出过简装版，简装版就是没有充电器那一套了，如果你选简装版的话，比这个标配版要便宜200块钱。所以这么做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家里有太多的充电器，太多的这个数据线了，我有我用不着，我也不想多花一份钱去买我用不着的东西。那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来说省钱，再有就是对于全行业来说，对于我们全国家来说，它可以减少资源的这个浪费和损耗，对吧？所以这个是第一条倡议的一个意义吧。然后第二条倡议是什么呢？就是推荐全品类配件通用标准落地，淘汰低兼容低能效的产品，提升跨品牌适配能力，建立统一安全的认证体系。我们现在的痛点是什么？比如说你有 OPPO 手机，然后你也有一套充电器数据线，结果两年之后你开始用小米手机了，然后你想用你的 OPPO 手机的数据线充电器给小米手机充，你会发现哎呀，这小米手机不是支持100瓦快充吗？怎么用这个线充只能充2-3个小时还充不满呢？怎么那么慢呢？这个就是因为快充协议多标准是不统一的。那么这个倡议要求就是跨件配件跨品牌跨机型能够通用，除了快充协议要统一之外，这里面还提到一个就是接口，因为现在依然有很多的小配件它不是 Type-C 的接口，这样就导致我们如果买那些小配件的话，你还得单独再买一根线，或者说它里面本身就带着线的，这不也浪费吗？如果我们可以统一用 Type-C 的口去充它，那我们家里的这个手机的充电器数据线不就可以用上了吗？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也其实跟第二点差不多，但是它重点提的就是充电接口跟快充协议的一个统一。你像老的苹果手机用的都是那个 Lightning 闪电接口嘛，现在新的这两代的苹果用的是 USB-C， 但是你如果只有 Type-C 的接口充你的老苹果的话，你是没法充的。然后这里面再涉及到一个快充协议很乱，对吧？所以说目标以后就是接口都能统一，甭管你是手机还是手机配件还是其他的电子产品，我们统一都慢慢的用这个 USB-C 的口，然后快充协议也争取能够把这个私有协议互相打通，以后只要我们有一根数据线 Type-C 口的，有一个充电器，我们就可以给所有的这种小电器来充电，这个是以后的一个大的方向啊。那对于我们普通用户来说，肯定就是说我们买手机应该会更便宜，因为我不要你数据线充电器了，你只要不提供，那你这个价格应该就会下降一点，对于我们家里面来说也不会那么乱了，不至于说在现有的基础上以后这个充电器和数据线会更多更乱。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想买第三方的数据线充电器，只要它有一个统一标准，

相当于一个3C 认证，那我们就可以放心用，不至于说现在买个充电器一充电发现哎呀那个头也烫，手机也烫，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手机就产生损害了，对吧？用起来也不安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一呢，就是说现在想把这个倡议给推行下去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多方利益。你比如说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快充私有协议，这都是人家真金白银砸下来的，你现在突然说统一了，那这里面不太好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倡议以后这个手机给到的那个标配里面是不带充电线数据充电头数据线的，那前提就是说你的价格肯定也要比你正常带数据头数据线和充电头的要便宜，就怕大家说好我们遵循倡议以后真不给充电头数据线了，但是价格也没便宜，你这样的话就变味了啊。也就是说目前只是倡议不是强制国标，跟不跟得看厂商的这个配合度了。但是如果说一旦这个慢慢大家都落实了，政策落地了，其实不管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资源节省也好，还是说对于我们消费者减少购机成本减轻生活压力来说都是好事儿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6，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可以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啊，我会在节目直播全程来随时解答。另外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有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一军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来看大家咨询的问题啊，于琦问到的是3000多4000左右拍照好的512G 内存能不能推荐一款手机。你可以考虑一下 OPPO Find X9， OPPO Find X9 国补之后呢4000出头可以买到，拍照很好。另外像跟它同级的 Vivo 的 X300 价格也差不多啊，但是 X300 是小屏，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屏幕稍微大一点可以选择 OPPO Find X9， 如果屏幕小巧一点的就选Vivo 的 X300。 放飞说想买一款华为女士所用的手机，预算5000元左右，希望电池续航长一点，内存512G， 能不能给推荐一款？其实5000元左右，我觉得第一应该考虑的是华为的 Pura 90 Pro， 因为在这个价位段适合女士的，并且可以买到 512G， 这几点要求都可以满足，只是说呢电池容量相对没那么大。所以说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选择华为的 Nova 16 Ultra，这个定位要比 Pura 90 Pro 要稍微低一点，但是呢除了性能比 Pura 90 Pro 弱一点，外观相对更时尚年轻青春一点，其他方面其实都不弱，而且电池还多了1000毫安时，拍照也很好。所以就是这两个你可以考虑一下，一个 Pura 90 Pro， 一个 Nova 16 Ultra 啊。又有学说正常用的手机就是刷视频照相，想问一下荣耀 X80 Pro Max 还有华为的畅享90 Pro Max 推荐哪一款？其实这两款怎么选都行，因为它定位一致太像了，主打的都是续航然后抗摔什么的，日常使用都没有问题。但是我要提醒你，刷视频肯定两者都可以，但是你照相的话 你对于拍照 有多侧重，日常拍照它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很注重拍照也需要长焦什么的，那它就不太好了。因为这两款手机本身价位在这儿摆着呢，也就是2000价位段，其实你放在往年的话它们就应该是1500元价位段，那你想想1500元价位段的手机有哪个是给你侧重拍照的，对吧？也就是说日常拍照没有问题，但是想要特别高的那种水平的那就不要考虑这俩，那就只能是去提高预算再去选其他的机型啊。就是大家不要被今年手机的价格给影响了，大家一看到，哎，这个手机2500，那个手机2000，哎，不错，肯定还不错，拍照什么的或者说性能什么都没有问题。对，你放在去年放在前年都没有问题，在2000-2500这个价位段有一大批要么侧重影像的要么侧重性能的，但是极少有性能也好拍照也强的，那样的话至少得上到3000元价位段了。但至少我们在往年的2000-2500这个价位段可以买到拍照好的或者性能强的，但是今年你看到的2000-2500的，其实它如果没有内存涨价这个事儿的话，它的正常的售价应该是1500-2000。你就想想1500和2000放在往年那都是千元机，千元机怎么可能给到你特别好的配置啊？所以大家不要被这个价格所迷惑，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平时不关注这个手机，也只有到自己需要了才会去买，然后一看这个价格2500就觉得还跟往年一样，其实完全不一样了。你把每一个手机的那个实际的配置水平在它的价格基础上减500减1000才是它真实的跟往年相比的一个配置水平啊。还有牛奶问到的是 OPPO 的 Reno 14 Pro 和15 Pro 区别大不大，现在14 Pro 要便宜很多。你看这位朋友他一定是知道今年价格涨得有点离谱了，所以就是看上一代和上上代的啊。那么这个 OPPO Reno 14 Pro 和15 Pro 主要区别在于后置影像和电池大小，15 Pro 的主摄升级明显，电池也要更大，然后其他的方面两者的区别基本可以忽略。他没有提这个16 Pro， 为什么？因为16 Pro 太贵了，16 Pro 就已经上到4000块钱了，那你上到4000块钱的话，我为什么不考虑 OPPO 的 Find 系列网贷的旧款呢？对吧？放在这个旧款，它拍照这个水平一定是要更厉害的，而且性能也要更好。但是如果你就考虑 Reno 14 Pro 和15 Pro 的话，我肯定推荐你选15 Pro。本身电子产品有一个不变的一个原则，就是买新不买旧。那既然最新款我们现在觉得太贵了，预算太超出我们的水平了，那我们也不能买太旧的，那我们就选上一代 Reno 15 Pro 啊。还有朋友说想买一款超薄机型，除了 iPhone Air 还有什么可选吗？其实超薄机型现在市面上不多见，一个 iPhone Air
一个荣耀 Magic 8 Pro Air， Magic 8 Pro Air 可能比苹果稍微厚那么一点点，但是它更轻，然后电池也更大，影像表现也更好。因为 Magic 8 Pro Air 给到了我们后置三摄，不管你要主摄广角还是长焦它都有，不像这个 iPhone Air 的电池很小，后置还是单摄。所以如果说你想选超薄的，只要你不是说我就想要苹果，那么我其实更建议你选择荣耀的 Magic 8 Pro Air。 但是这款手机发布之后其实就一直好像这个热度没有起来，很少有人会关注这款手机，所以也可能跟现在大家对于超薄机型的认可可能没有那么高有关系。所以说如果你就想买超薄的，可以看一看荣耀的 Magic 8 Pro Air 啊。

有华为群、苹果群、OPPO 群、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入什么群啊。这样的话咱们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遇到操作上功能上不明白的，就可以随时在群里发问，可以跟其他群友多多交流探讨。那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嵩，最佳歌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八月，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七夕如约而至。如果你也想给心爱的另一半准备一份精致好礼，可以关注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重福利。那么一重福利呢，就是七夕七七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那么二重福利呢，是只要实付满777元，可以直接立减77元。注意啊，我们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可以参与满减。第三种福利呢，就是不定时7.7元起超值秒杀，惊喜不断。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个济广优品四个字，济是河北的简称济，广的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逛一逛，没准就能看到自己喜欢的价格也美丽的礼品啊。如果你实在没主意不知道选什么，那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现在不是夏天吗，每天很热，皮肤容易出油出汗，那肯定少不了一瓶大牌精华水。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护肤圈的贵妇产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啊。如果说你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的修复力，或者说平时用的快，习惯没事多囤点，那么现在绝对是闭眼入的时机。为什么？因为这款产品是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的日常售价199元，但是现在下单可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而且是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份。那这还没完，如果说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你可以选购海蓝之谜同系列的精粹乳啊、气垫啊这些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可以说是福利拉满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链接，或者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那平时护肤的人都知道海蓝之谜精粹水有多好用，它的肤感和润透力那都是贵妇级的水准，一滴就能抚平干燥，尤其换季的时候拿来湿敷，然后皮肤就能够立刻回血。因为它的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亮光彩。而且这一款精粹水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能够做到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可以说是保湿修复多效合一啊，适合所有的肌肤类型。日常售价199元，那济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可以直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1月份。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日期，因为精华水每天早晚都得用嘛，还能够湿敷来贴面膜，一般2-3个月左右也就能够用完一瓶，所以你可以趁着价格，趁着这个优惠多囤一些，而且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爆款产品库存有限啊，想买的话一定要抓紧，先抢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发送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盘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2: 请卸下后上，

0: 算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5: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有一个字如果说单独出现你肯定认识，那就是读书的读。小朋友肯定都笑了，这么简单的字怎么能不认识呢？但如果说这个字以一个词的形式出现，你真不见得能念对。一个句子的句后面加上读书的读，这两个字应该怎么念呢？很多人说太简单了，句读是吧？其实不对，应该是句逗，这个逗通逗号的逗，句逗简单来讲就是断句的意思。为什么要说这两个字呢？因为我们推荐的 APP 跟这两个字有关。先来说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句逗，逗是读书的读，句逗只不过在这个地方它的发音是逗。其实古人读书的时候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把这个断句弄清楚，因为古书很多是没有标点符号的，那如果说你断句断错了位置，很有可能就会理解错某句话或者说某篇文章表达的意思。举一个例子啊，我估计很多人都听过，说是有个人去朋友家玩，然后下雨了，他没法回去，没法回去你只能住这儿，但是这个主人家并不希望他住在这儿，所以就写了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这几个字。注意啊，这个地方是没有断句的，我只是为了方便把这个事儿讲清楚，所以把这个断句给大家断好了。

回主人家，我不想留你，其实是想让他自己自找没趣儿，自己告别。但是这个客人呢却开开心心的住下了，为什么？因为他是这么断句的，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所以你看，不同的断句方式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层意思，两种意思。所以我记得小学语文考试当中是有断句题的，至少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中学也有断句题，不过难度是升级了，是给文言文添加标点符号。之所以说这么多啊，就是因为我们要推荐的这款 APP 它的名字就叫句豆，豆呢就是读书的读，句豆。APP 的功能呢就是提供各种各样的句子，像严肃的句子、励志的句子、唯美的句子、心动的句子、伤感的句子等等等等。如果说你没有太多时间去看书的话，那么你可以打开这款 APP， 利用碎片时间看一看这里的文字，一定可以发现能够让你产生共鸣的一些内容。我们在打开 APP 的时候有一个开屏页面，不是广告啊，这个是 APP 的开屏页面，它写着句豆两个字，而且专门飘着拼音，就生怕你念错，估计很多人会想啊句读。那进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今天的日期，看到一张唯美的图片，还有一句两句或三四句话，因为它是句子，但有的句子就是一句嘛，有的两句三句，总之它不是文章，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内容。那注意啊，打开 APP 之后每个人看到的内容除了日期一致，别的都不一样，因为并不是每天它只提供一句话，你要这样的话这 APP 提供的内容太简单了。我们在打开 APP 之后虽然能够看到一句话，但是你可以点击屏幕左下角的那个刷新按钮，随时更换新的内容。你比如说我现在打开这个 APP， 我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即使在没有你的世界也一定存在着某种意义，但是没有你的世界就像是没有暑假的八月。这个是电影《你的名字》当中的一句词，它底下也会括弧你的名字，就是这句话来自于哪儿，它的出处是哪儿。好，这句话我看完了，那我想再看一句话，那我可以点击刷新，又出现一句话，是这样的啊，我和你的关系比陌生人多一点，比好朋友少一点，比擦肩而过复杂点，比萍水相逢简单点。那这句话是出自一位主持人，也是一位作家大兵，他的一本书《他们最幸福》。大兵之前在《越听越经典》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当时是介绍歌手赵雷，然后关于赵雷的一段描述就在大兵的书中出现过，因为他们俩是很好的朋友。好，我这句话看完了，我想再看一句话，那我继续刷新，又出现了这样的一句话，你说记住这一刻，哪怕从此各天边，如此动情的心愿怎能让它被吹散，秋风掠过的湖水留下涟漪在心间。这句话是出自于李健写的一首歌《抚仙湖》，也就是说它是一句歌词。所以通过我刚刚刷的这几回所出现的一些文字啊，大家也能够猜出来，就是说它里面提供的各种短句可能出自于某首歌，可能出自某本书，也可能是某部电影，或者说某位名人语录等等等等。如果说这句话你特别喜欢，你可以收藏，点击一下就可以了，也可以留下你的评论。另外我们清点屏幕还能够进入到属于这句话的专属界面，底部也可以看到其他用户的评论，但是这个页面除了评论之外还能够看到跟这句话有关的书或人的词条。举个例子，你像刚刚我提到第三句话的时候是李健的《抚仙湖》这首歌里面的一句歌词，那好，那我们在点开这个界面之后，首先上面依然是那几句话，什么你说记住这一刻，哪怕从此刻天边啊，如此动情的心愿怎能让它被吹散，依然是这几句话，但是在底部会出现李健以及《抚仙湖》两个关键词，你是可以点击的，点击进入之后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页面。那按照大多数人的思维，我们点开之后它一定是详细的介绍，比如说点李健，那应该是李健的百科介绍，点抚仙湖应该是抚仙湖的百科介绍。但是我们都想错了，因为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但点开之后的内容其实是让我有点意外，有点想不到。比如说我们点击李健啊，我们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句子，但这些句子并不是李健自己在上面发的，也不是 APP 整理推送的，而是用户们把自己喜欢的李健的歌词或者说李健说过的话摘录到了这里，它是这样的一个页面。而且如果你也喜欢李健，你对李健的某句歌词也特别喜欢的话，你也可以补充进来，因为在这个页面右下角有一个类似飞机的按钮，点开之后就可以添加书摘格言名家语录，
并且添加出处以及出自于哪位名人。咱们还是以李健为例啊，因为咱们现在停留在李健的这个词条的页面，右下角那个飞机嘛，我们。

点一下。比如说我现在特别想在这个上面摘录的一句话，就是传奇的那句，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记你容颜。那我在上方把这句话写完之后呢，底部添加作者这一块就可以写上李健，然后出处这块写上传奇就可以了。同理呢，如果说你一开始点击的是抚仙湖的词条，那么你也可以添加这首歌里面你最喜欢的那句歌词，这个是我们在某一个短句的详情页面底部出现的词条的一个用处啊。除了短句 APP 也提供很多其他的内容，我们可以点击首页底部第二项类似于指南针那样的一个按钮啊，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更丰富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词典，每天一个词语告诉他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念，另外每天一篇诗歌，每天一篇文章，还有一句金句。也就是说虽然它是以提供短句为主的 APP， 但如果说你有更多的阅读需求，那 APP 也可以完全满足我们。我们可以这么算一笔账啊，如果说每天能够多了解一个词语，那么365天你就可以学习365个词语，如果每天阅读一篇文章，那么一年下来就是365篇文章。关键是这些阅读并不会占用我们太多的完整的时间，你不需要拿出一个小时或者说一整个晚上去正襟危坐的阅读，不需要。但是你可以在蹲厕所的时候，在公交车上，在等人的时候，或者说敷面膜睡前的时候拿出10分钟就可以了。而且呢，如果你有自己的感触，不管是某句话某篇文章让你有所想，还是说你仅仅是自己情绪上有一些波动，我开心了，我难过了，我兴奋了，我特别想说点什么，我们都可以在 APP 里面去记录，你可以去发表自己的动态，也可以把这儿当做你的电子日记本。总之呢，这是一款很棒的 APP， 它没有多余的繁杂功能，有的只是跟文字相关的精致的一些设计和内容，推荐给大家使用啊，尤其是喜欢阅读的朋友，安卓版 iOS 版本都有，大家可以去下载。 APP 的名字叫做句豆，句呢是句子的句，豆呢是读书的读，它的另外一个音就是豆，大家可以去搜啊。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4至24日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通通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限量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天降双侠说，现在手机涨价，买二手是最有性价比的，只要机器正常，主板没动过，日常使用绝对没有问题。二手是一个选择，如果说我们既不想降低预算，也不想降低配置，买二手，确实也算是一个，就是可以去选择的。但问题是现在二手手机的价格也在涨。再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去正规的二手平台去购买这个手机的话，那么手机本身是什么样的状况，它究竟有没有问题，其实我们自己很难判断啊。所以说一旦选择买二手的话，大家一定要去正规的平台，然后尤其是给看看他给出的那个售后的那个质保的时间有多久。你不能说买了之后出问题自负，那这样的话很可能买了之后没多久出问题了，咱们自己就觉得花了冤枉钱。还有朋友问到的是红米 K80 至尊版对吧， K80 至尊版跟 K90 Pro Max 哪一款更好。其实这两款完全定位不同，至尊版是偏科生，主要针对于游戏人群，性能很好。 K90 Pro Max 相对来说是更加全能的，因为影像也做上来了，性能也更好了，音质也更棒了。所以就是看你怎么选，如果只玩游戏选 K80 至尊版，对于拍照什么的也有需求，那就选 K90 Pro Max 啊。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不再解答了。大家在节目之外想找到我向我咨询问题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

0: 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万里行江，三飞八日深度游即将启程。
2: 可可托海的斑斓，喀纳斯的晨雾，和睦的童话木屋，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1: 一架全寒，把时间留给真正的风景。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3: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那闲言略去不表，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近日有市民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夜间月光过亮影响了睡眠，引发了网友的热议。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呢，一头连着政府部门，一头呢连着千家万户，是各地政府解民忧纾民困的好帮手，同样呢也是政府与百姓之间的连心桥。但是呢，近年来一些不合理的诉求和情绪宣泄电话大量的增加，耗费了行政成本，成为12345热线开展服务时面临的一大难题。记者通过调查发现，中部一个600余万人口的地级市，一年通过12345热线接到的诉求事项约有110万件，事务类、问题类、咨询类工单本就居高不下，叠加那些不合理的诉求持续增多，一线处置的压力是持续增大。一些基层干部坦言，不合理诉求整体占比虽然很小，但却需要挤占大量的精力去处置，且往往都是反复投诉，需要反复的处理。走访当中呢，该地市12345热线

负责人讲述了其遇到的一个不合理诉求的典型案例。当地一位居民呢，因为债务的纠纷，一年打了1000多次的12345热线，诉求呢是让政府部门给欠债者家里断电断水，逼迫欠债者腾退房屋，拿房抵债。这是债务纠纷，应该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这位负责人说，工作人员屡次给投诉者解释政策，并告知对方可以通过法院起诉等渠道解决问题，但是投诉者嫌走司法程序很麻烦，一直拨打12345热线。打电话成本低，一打12345，我们整套系统都得转起来。12345热线的反馈渠道比较通畅，但是消耗也非常的大。群众遇到大事小情，通常会想到拨打12345求助或者投诉，足见其在群众心中的地位和分量。但当不合理诉求过多，超出了12345热线的处理权限，挤占了12345热线的工作资源，也必然影响其他合理诉求的办理时效，甚至还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消耗基层干部服务群众的精力。在现实工作当中呢，常见的不合理诉求有四种类型。一呢是突破法律法规的底线，心存侥幸拨打热线，想要法外开恩。第二点呢是处理程序倒置，已经有了法律的判决，当事人拒不认可，想要以投诉去施压。第三点是超出合法合理的权利边界，提出非常非常不合理的要求，通过12345热线去过度的维权，漫天要价。第四就是发泄情绪，威胁辱骂工作人员，把12345热线当成垃圾情绪的发泄筒。12345热线虽有事事有回应，渐渐有落实的服务准则，对于部分居民偶发的情绪失控和出现的一些不满的困惑，当然也要尽力去疏导、包容、解答，甚至一些地方还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热线，提供心理疏导的服务。但回应落实并不等于不合理诉求也要去满足，更不等于要逾越权限、边界或者是无底线的妥协退让。比如说呢，一些屡次恶意拨打电话辱骂话务人员，符合公安机关立法立案条件的，会依法进行处罚。可喜的是，不少地方的12345平台已经建立了不合理工单申诉的机制，成为基层减负的有效措施。基层工作人员期盼这个机制可以继续的完善，坚定的落实科学甄别投诉诉求的类型，持续减轻基层的压力。同时呢，既要从提质增效方面做加法，也要从职能定位方面做减法。一方面，引导涉及工单处置的各个部门进行资源倾斜，多到一线直面群众处置问题，加强一线服务力量；而另一方面呢，把各个部门的工作职能、服务边界梳理清晰，为接线员提供明确的标准，在第一关就挡住大部分不合理的诉求，避免行政资源无效的消耗。12345政务服务热线的既非许愿池也非情绪的垃圾桶，只有对奇葩诉求大方的说不，才能把有限的资源用在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上。在此基础上呢，时刻关注群众的动态需求，紧跟社会发展的节奏，不断优化完善职能定位，满足民之所需、民之所盼，让这条便民服务热线更好成为政府与百姓之间的连心桥。

0: 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5: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火热开赛，全国百余支科创团队齐聚赛场，比拼攻防技术，多款 AI 工业安全全域防护新品集中亮相，以赛事集聚科创力量，夯实未来之城数字安全根基。请听报道。
6: 作为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十二大系列赛事之一，2026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前不久在雄安新区场景会科创园火热开赛。大赛参赛作品聚焦人工智能安全、物联网安全、互联网安全三大赛道，汇聚全国百余支科创团队同台竞技，前沿网络安全技术集中亮相，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为未来之城筑牢数字安全底座。本次大赛自启动以来，面向全国征集网络安全创新解决方案，覆盖工业终端安全、数据安全、城市网络防护、 AI 安全防护等多个前沿领域，众多头部安全企业、高校科研团队、初创科技企业携创新成果参赛，不少技术方案为行业首发。赛场之上，多款硬核安全产品引发关注，其中 AI 赋能的工业异构终端安全漏洞检测智能体方案格外亮眼。当前水电气热、轨道交通等行业工业设备种类协议繁杂，传统检测依赖专家，效率低，易漏检，该方案依托大模型实现自动化漏洞挖掘，大幅减少人工投入。来自北京信联数安科技有限公司的安全技术专家张宏宇介绍，
7: 它这个技术呢，主要是用了把 AI 大模型和 AI 智能体，然后跟我们原有的那个漏洞挖掘的模糊测试的那个平台呢相结合，然后呢，主要目标呢是解决就是我们原来传统的那种漏洞挖掘和漏洞测试，然后它的那个效率低，然后准确率不高，大量的耗费那个人工、人力资源这种问题。通过这个呢，可以帮助我们现有的这个工厂企业，然后包括这个工业设备的生产企业，然后包括我们的那个研究机构，还有服务机构，然后还有监管单位呢，它可以针对这种工业设备的安全做相应的检测。
6: 除了工业终端智能检测方案外，赛场还展出全域安全运营平台、量子加密通信系统、深度伪造内容识别工具等多款成熟产品，覆盖城市治理、工业生产、空天信息、民生保障等多元应用场景，补齐数字化转型中的各类安全短板。谈及雄安网络安全产业发展，张宏宇充满期待。
7: 我觉得以这次那个网络安全大赛为契机，利用这种头部单位的集团，然后和那个大学落户在雄安这种优势，然后呢再结合雄安本地的政策，比如说我们鼓励这种技术创新，然后提供更好的这种落地环境，同时呢打通我们那个供需的这种渠道，来支撑产业的这个生态的可靠有效更好的发展。
6: 本次大赛同步配套产业对接、场景体验交流活动，搭建起技术展示、产学研融合、产业落地的一体化平台，一批适配雄安未来城市建设的网络安全创新成果，赛后将加速对接新区数字基建项目。赛事持续挖掘网络安全领域创新力量，推动安全技术成果转化落地，为雄安打造安全可控、自主可信的数字未来之城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星河相逢，浪漫迎七夕。那进入八月，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如约而至。这个七夕呢，选一份精致的好礼，诉说心中的情意。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已开启。

首先要跟您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七夕三重好礼活动。一重好礼七夕七七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第二重福利，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七七折专区商品同样是可以参与满减哦。那么第三重福利呢，就是不定时的7.7元起超值秒杀，惊喜不断，以礼传情，不负佳节，让这份精心挑选的礼物呢替您陪在他的身边。抓紧时间来聚广优品商城遇见属于你的浪漫吧。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能够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妥妥的植萃修护王者。可能很多朋友呢对这款产品是非常的熟悉了。那么这一款双萃精华呢，它是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一支多效。而且它是黄金双泵头的设计，精华水油比例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那精华呢，作为我们高浓度的小分子营养物质，能够更好的吸收，更轻松的渗透肌肤深层，这也就是为什么精华都很贵的原因。那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八代商城日常的售价呢是399元，但是季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7.7折的优惠了，折后到手价仅需要307.23元啊，也就是300多块钱。这还没完，商城内产品买的多呢，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其他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那这样呢，就是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产品呢是可溯源的，品质有保证，让您放心查验。来，我们多说两句这个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主打的是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不管你是敏感肌还是说是孕妇，都能够放心使用。那不挑肤质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都是植物提炼而成的，不含酒精，特别的适合干燥易敏感的肌肤，添加了65%的高纯度的姜黄酮，提升我们肌底的感知力。另外它还添加了核心成分复活草、海洋藻类提取物等等21种植物精粹，协同 VE、VC 养肤成分，让你的脸蛋看起来更亮更有光泽啊。这还不够，双萃精华中呢还添加了亲肤性很高的角鲨烷等脂质成分，用来更好滋润肌肤，成分很安全，而且呢是肤感舒适，干皮、油皮、敏感肌、熬夜肌都能够放心使用，不挑肤质，不挑年龄。如果你是双萃的老粉，或者说你还没有试过这款，今天绝对是最好的入手时机。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八代，我们说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99元，那今天呢享受77折之后，到手价是307.23元啊。这还没完，商城内的产品买的多，能够叠加满777减77元的专属福利，你还可以选择其他你心仪的产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那么这就是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黄金双萃维稳修护，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来下单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0: 也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0: 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1: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5: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4: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5: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4: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6: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

0: 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4: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3: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4: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3: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4: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36%，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6: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5: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6: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5: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6: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5: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1: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良缘永结，
8: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9: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8: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10: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回忆感满满。
11: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12: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3: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14: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5: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14: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6: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4: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1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 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

0: 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7: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8月18号，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发布，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等。新条例自今年9月20号起施行。本次条例修改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作出重要调整，进一步放宽了公积金的提取条件。今后职工支付房租提取公积金，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同时新增住房消费提取场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都能提取住房公积金。除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场景进一步拓展，新修订的条例还有一个重要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实现全国互信互认，简化职工申请提取公积金的手续，缩短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让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办理更加便捷高效。今年以来，各地已经因地制宜出台了诸多公积金政策。根据中指研究院统计，截至8月17号，各地出台公积金相关政策约400条，其中便包括扩大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目前支持公积金用于支付住房装修款、物业费等已经在好多个地方落地了。在以前啊，住房公积金提取有着各种各样的限制，如今呢正在变得越来越惠民啊，这个涵盖范围也越来越广，像租房啊、物业费啊，甚至取暖费、装修啊，这些对普通家庭来说这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即将出台的公积金啊，无疑会大大降低住房消费的门槛和成本啊，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改革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风险点，比如骗提、套取、无限度消耗等等啊，这并非无解，而是需要更加精细的管理手段，实现放得宽啊也管得住。杭州一起备受关注的女管培生被侵害事件有了最新进展。据央视新闻8月18号报道，7月26号晚上，犯罪嫌疑人赵某峰，男，某企业高管；玉某栋，男，杭州滨江区公职人员，餐后在某 KTV 活动期间，被对被害人实施强制猥亵，期间赵某峰将被害人推倒，导致其腰部受伤。公安机关已对犯罪嫌疑人赵某峰、玉某栋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玉某栋已经被免职，赵某峰也已经被所在企业免职。纪检监察机关已经收到相关问题线索，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调查处理，绝不姑息。结合媒体之前的报道，赵某峰就是招商蛇口浙江公司总经理赵海峰，玉某栋则是杭州滨江区副区长玉婷栋。受害者是一名被临时叫来救场的年轻女管培生，一个多小时被灌下超过半斤的茅台，随后被带至楼下商 K， 遭强制猥亵和故意伤害，在反抗中被推搡致伤。在饭局上公然伤害同桌女性，已然涉嫌越界违法啊，必须严格处理，依法查清事实，给受害女子一个公平公正的交代。当然，法律的追责只是第一步，更深层的拷问在于，我们该如何防止那些寄生在酒桌文化之上的权力腐败，如何打破将女性视作交际资源的陈腐逻辑。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在很多所谓的高端局中啊，饭桌之上往往暗含着一套不言自明的权力秩序，有人主导话语，有人逢迎附和，这中间最容易被牺牲的往往是那些资历浅、话语权弱、缺乏保护的年轻女性，她们被临时叫来不只是凑数，更像是试探底线的工具。近年来，中央持续整治四风问题，严查违规吃喝、拉帮结派、勾肩搭背等不正之风，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杭州这一事件也警示我们，在阳光照不到的阴暗角落，仍然有人心存侥幸啊，呼吁司法机构依法从严从快处理此案，还受害者一个公道，还职场一片清明。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旅客刘女士在乘坐高铁列车途中休息的时候，突然感觉旁边有人触碰自己胸部，随即惊醒并果断找到乘警报警。面对乘警询问，邻座何某先是辩称自己是拿充电器，后来不得不当场承认自己猥亵他人的违法事实，最终

何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啊，我只是拿充电器啊，这句轻飘飘的辩解在法律的制裁面前想的啊苍白又可笑啊。刘女士的果断报警，这是值得称道的啊，因为现实之中啊，不少人遭遇骚扰之后，碍于车厢众人围观，羞于发声，选择呀息事宁人。正是这份顾虑与退让，助长了施暴者的侥幸心理，让他们敢于一再的铤而走险。像刘女士这样不沉默不妥协，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不仅让作恶者受到惩戒，维护了自身的权益和尊严，其实也是保护后续的每一位旅客啊。当然，对抗公共场合的性骚扰行为，不能只靠受害者一个人的勇气。铁路警方作出提示，遭遇猥亵偷拍，优先保障自身安全，大胆呵斥制止，向周围乘客、列车工作人员求助，尽可能留存影像证据，第一时间报警。唯有作恶者必受罚，受害者敢发声，旁观者不旁观，啊，每一双不该伸出的咸猪手才能被法律牢牢地钳住，我们的公共出行环境才能更加安心。今年7月，滨州市市场监管局选派10名年轻干部，在美团、京东秒送、淘宝闪购等平台当2周的配送骑手。14天里，10名干部共发现145个问题，当日上报，当日见账，分类处置，全部消耗。楼号找不清啊，就找这个住建物业；信号灯不合理，找公安；换电柜空仓，车道被占，找平台和街道。谁的问题谁领走，谁的短板谁补齐。目前已经全部建立整改台账，实行消耗管理。根据报道，近年来啊，这种躬身入局的体验式调研已经在多地悄然兴起。从北京干部体验外卖小哥12小时仅赚41元的真切感慨，到苏州副局长写下4000字的配送日记，再到无锡推出常态化换位跑一次方案，体验式调研正成为各级干部洞察新就业形态的一把钥匙。哎，干部们戴上头盔，换上骑手服，穿行在大街小巷接单、取餐、配送。这场跨界体验最动人的地方啊，不在于发现了多少问题，解决了多少问题，而在于发现问题的方式啊，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看报表，而是从查别人变成亲自跑一趟啊。当然有人会问啊，10个人跑14天，能穷尽新业态的所有问题吗？啊，这当然不能啊。不过体验式调研，哪怕只发现一个真实的被亲身验证的问题，也胜过100份二手材料。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这就要求更多干部走出机关大楼，深入基层一线，才能啊多一些沉浸式的体验，接地气的调研，政策制定呢才能更贴合群众的所想所盼，规划落实才能更精准有力。随着国内电动2轮车保有量突破4.5亿辆，当代步工具进化为智能终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正浮出水面，续费正成为行业新常态。不过大多数消费者并不知道电动自行车的智能服务体验到期之后还要续费。根据报道，台铃、小牛、9号、雅迪接连被爆出订阅收费潜规则。近日，市民陈女士下班掏出手机解锁电动自行车时，这 APP 呀突然抬出 VIP 智能服务已到期的提示。1年前在门店，销售人员将远程控车、实时定位、异动报警这些功能演示的行云流水，却没有提这些智能服务是有保质期的，1年之后需要付费啊，还得续费。商家辩解说，这就像装宽带，有光猫也得交网费呀。哎，没想到全款买的智能电动车还得年年交会员费啊！这个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该不该收费，而在于消费者知不知道。记者调查发现，线下门店普遍存在信息告知缺位，就销售人员只吹嘘智能功能的便捷，对续费问题消费者不问就绝对不主动提。很多消费者直到1年之后收到了续费提醒，这才恍然大悟。就这种先上车后补票的做法，本质上是一种信息不对称下的诱导消费。建议大家以后买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啊，智能服务免费几年呀，到期怎么续费呀，别稀里糊涂的当了冤大头。爱心冰箱遭进货式取水。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报道，入夏以来，北京多处骑士驿站、临街商户以及企业设置了爱心冰箱，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饮用水。但是记者连日走访发现，这项便民举措在落地中这效果参差不齐，有的驿站管理有序，补给充足，有的商户挂牌共享冰箱却形同虚设，还有的爱心冰箱成了免费进货的工具。北京亮马桥地铁站附近一处爱心冰箱半小时之内被人取走了60瓶水，甚至有人啊推着电动车把冰箱里的水一瓶一瓶的往车子储物箱里塞。饮用水这是免费的倒不假，但别忘了善意也是有边界的，当公益资源被过度索取，善意便会被慢慢透支，这也是当下一些公益行动面临的共性难题。善意如何不被辜负啊，不被无谓的消耗啊？破解之道当然不是因噎废食，像北京朝阳区建外街道骑士驿站的做法就值得借鉴，扫码进水，扫码取水，限定啊这系统是每人每天一瓶，摄像头实时监控水量，缺货的时候及时补充，商家拿出真诚，公众守住分寸，这份善意才能循环起来。否则呀，再慷慨的商家也会心寒，再开放的设施也会被迫竖起围栏。包容有边界，免费有底线，请珍惜每一份善意啊。据澎湃新闻消息，近日山东菏泽、淄博等地的商圈将价格不菲的商业广告撤下，挂上了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等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引发舆论关注。根据报道，菏泽单县的银座商城在外墙商业广告位近日换上了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的巨幅公益海报，采用青年时期的钱学森画像，印有他的名言啊，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同时配文，他们才是中华民族永远值得仰望、世代铭记的顶流明星。海报被市民拍摄上传网络之后迅速走红，菏泽本地多家商场跟进效仿。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当地已经有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打卡留念。城市的核心商圈啊，那一般都是寸土寸金的这个广告地段，经营者将之前的商业广告撤下来啊，换上了功勋卓著的科学家的巨幅海报，表面看是放弃了商业的广告收入，实际上收获的是社会声誉、公众好感，同时呢又彰显了有温度、有厚度的城市形象，可谓多赢之举呀！真正的顶流从来不是转瞬即逝的热搜，而是那些为国家富强和人民福祉奉献一切的人。当广大市民抬头就能看见钱学森的名言，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究会有成果的，这科学家的精神力量便从书本和展馆中解放出来，化作日常生活中的润物无声啊！这种偶遇式的熏陶啊，比刻意安排的学习可能更容易入脑入心，也让市井街头的喧嚣多了一份理性的沉静。季广玉米商城七夕专属会场正式上线了，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啊！实付满777元还能直接立减77，可以跟折扣叠加使用。7.7到77元的惊喜秒杀轮番开抢，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的清风抽纸、17.7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啊，爆款限量放送，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晚19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一共12场秒杀轮番放送。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份绝对不会出错的七夕满分答卷，就是 SK2 的明星套餐，神仙水230毫升加大红瓶面霜80克，这两款搭配使用起来堪称 SK2 的绝代双骄。神仙水调节水油平衡，大红瓶修护锁水。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的福利，到手只需692.23元。今天下单还赠送礼盒，仪式感满满。啊，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商城内产品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库存有限，先抢先得。
作为 SK2 家的灵魂产品，神仙水的主要功能是调节皮肤水油平衡，温和去角质，促进皮肤新陈代谢，换句话说就是把皮肤调理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新版大红

0: 温平面霜80克，做到提拉、充盈、加固同步进行，提拉下垂，充盈凹陷，稳固胶原。商城日常售价899，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692.23元。今天下单还赠送礼盒，仪式感满满啊！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商城内产品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啊！福利库存有限，手慢无啊！今天还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款好物就是雅诗兰黛特润修护精华露，每瓶100毫升，两瓶装的套盒，也是咱们的小棕瓶精华，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市面上单瓶100毫升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啊，基本上都得600-700往上走，两瓶正装套盒的啊，官方渠道至少那是上千的价位了。今天在济管用品商城，两瓶装啊套盒售价只需599，在参加七夕7.7折活动之后，到手仅需461.23元，这一瓶算下来才200多块钱出头啊，200多。雅诗兰黛小棕瓶，护肤界的老牌顶流了，这不用我多说。核心专利科技专门针对皮肤的夜间修护生物钟，简单说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它在加班帮你修护受损的细胞啊。坚持用，皮肤会变得肉眼可见的细腻、透亮、紧致。这是限量的套盒啊，抢完就没有了啊！不管是送给相伴多年的妻子，制造一份浪漫惊喜，还是给热恋中的女友送上一份精致礼遇啊，这件雅诗兰黛小棕瓶两件套都格外的戳人心呐！啊，温馨提示啊，如果您需要购买多件商品，满777还可以领取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并且和这个折扣是叠加使用的。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这个暑假呀，高分考生读职校的新闻啊，时不时的就刷屏了。放弃重点高中、名牌大学去读职校，正在成为一些高分考生和家长的新选择。中考700多分的考生主动放弃了重点高中，填报了中职的中本贯通项目。同时高分的高考学子跳出了普通本科的赛道，选择职业技术大学。这就意味着曾经被贴上差生退路标签的中职啊、高职啊，就职业教育啊，正在迎来了一批优质的生源。越来越多的迹象似乎在表明，过去说考不上普高这才读职业教育的这个刻板印象正在松动。这一届学生和家长不再整齐划一的唯普高、唯普通本科论成败了，而是开始重新审视职业教育的价值。在就业压力加大啊、观念多元的当下，这新一代年轻人啊，更看重职业选择跟个人价值的契合度。名校情节唯学历论的观念正在悄然松动。无论是读完本科再去读专科啊，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还是直接放弃读名校选择那些考公考编有优势的院校，就说明啊，人生的道路不是单一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彩的。只要择己所爱，奋力耕耘，这人生啊，处处都有出彩的机会。不可否认的啊，我们这个社会上广泛的存在着各种的鄙视链，我们这个社会也一直有着学历崇拜的情节，就是普遍认为职校生啊，读中职啊、高职的，都考不上本科、考不上高中的啊，都被迫选择职业教育的。还有人认为职业教育职校生说好听点叫蓝领，说不好听的那就干体力活的，还搬出古人的言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如今啊，这种观念正在松动啊，因为啊，在经济下行、就业不易的大背景之下，职业院校的高就业率让很多考生和家长重新审视人生路啊。十四五期间，全国技工院校在校生规模保持在360万人以上，毕业生就业率您猜在多少？97%以上，远超不少普通的本科院校。像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现代物流这些热门专业，供需比高达5:1，就一个人可以手握多个优质的岗位选择权。你看，这相比一些就业不太乐观的普通本科院校和专业，这中职、高职反倒成了高就业率啊，这个薪资稳定的代名词了，对吧？就学历加就业这种双重保障的方案，打动了越来越多家庭。其中啊，这政策托举、打通升学通道，其实这是关键。像2014年，上海率先启动了中本贯通试点。之后呢，国家层面这个制度设计不断完善，如今啊，中本贯通这个模式已经在全国10多个省市铺开了。就高分考生啊，纷纷报考中本贯通，本质上是家庭在用脚投票，从父母到孩子都对职业教育的新培养模式投出了认可票。但是也是应该注意到，长期以来啊，中国的蓝领就技术工人呐，跟国外的差距，它不仅体现在薪酬上，社会对于蓝领的认识、社会保障和福利这些方面都有比较大的差距。你就拿德国来说啊，都说德国工程师啊薪资高，说在德国呀，一位高级技师的时薪一个小时啊，时薪可以达到80欧元，客户需要提前2周预约，就他的月收入可能超过大学教授，他的社会地位跟工程师啊、医生那是平起平坐的，没有谁高谁低。就这样的待遇，在过去对国内蓝领而言可望而不可及呀。但如今呢，这种状况也在改变，就国内外的差距正在缩小，职校的就业实况持续刷新着大众认知。你像在四川多地，中职、高职的订单班成果丰硕，华为、理想汽车、长安汽车这些头部企业定点招录毕业生，岗位起薪都不低，而且标配五险一金，还有绩效奖金、晋升通道，这都是打通的。但需要注意啊，除了3+4这中本贯通啊，这个热度比较高之外，大多数传统的3+2中高职贯通跟3年制中专啊，它这个吸引力其实还是相对较低的。而说句实在的，一些家庭选择中本贯通，他看重的是最终能拿到本科文凭。 啊，这就意味着只是把贯通项目当成一条更为稳妥的升学捷径，而非发自内心认同职业教育本身。啊，火热的中本贯通现象背后，一边是高分考生踊跃报考，另一边是社会层面趋普避直，这个认知依旧客观存在。冷热交织的现实说明啊，当下大众观念是在改了，但是还处在过渡阶段。人们目前认可的仍然是大多是这个贯通模式带来的本科结果，啊，他不用参加高考，通过转段考试就能读这个职业技术大学的本科了，最终拿到的还是本科文凭。就很多家长和考生看重的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职业教育本身崇尚的技能培育技术人才的这个内核，这个关键可能还没有完全的深入人心，对吧？就如果中本贯通最终只是增加了一条读本科的通道，而没有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实现根本的突破，就可能不能真正的完成职业教育改革的使命。所以说打消社会对职业教育对技术工人的偏见呀，需要树典型啊，更关键的是要把更多的实惠注入到这个群体啊，它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实现真正的平等了，无论是薪资呀、起薪呐 啊包括社会地位啊都一样了，可能以后这样的新闻就不叫新闻了。哎，这也只

0: 超多好礼，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庞东来这又上热搜了啊！庞东来自带热搜体质啊，谁让人家是不是一般的企业呢？这次上热搜不是因为给员工放不开心假啊，也不是因为说发委屈奖了，而是因为一张招聘公告。是前两天呢，庞东来发布郑州店的招聘公告，计划招聘20名刑期5年以上的刑满释放人员，并设立专属报名通道。哎，消息一出来，评论区吵翻了，有人竖大拇指说这于东来有担当，但也有人反问，凭什么对普通求职者设学历门槛，却给这刑满释放人员开个通道呢？这个呀，是庞东来连续第二年向刑满释放人员开放岗位。去年第一次尝试的时候，庞东来新乡店预留了约2%的名额，最终录取了30人。啊，创始人于东来近日透露说，去年第一批入职的30名刑满释放人员，离职率是零啊，就没有一个人离开，都在继续干着呢。舆论发酵之后，庞东来又紧急澄清说，不是说一点门槛都没有啊，并非无门槛接纳，是明确排除性侵、严重暴力等恶性犯罪前科人员啊，这些人是不要的。刑事人员需要与其他应聘者走完全相同的报名啊面试流程，都设置6个月的双向选择试用期，这些人呢优先安排在仓储、物流这些后台岗位啊，避免直接接触消费者啊，收银岗位是暂时是不行的，包括还让他们远离儿童区，这也是为了保障安全啊。这是一个企业的选择，但是我想说的是，庞东来此举呢也不应该被神化啊，更不应该拿着庞东来的这个选择去绑架别的企业去。那么第一个不该，就是别神化庞东来。长期从事服刑人员子女帮扶工作的林敏明说呀，说看到一个都没走，这第一批一个都没离职这个消息，他的第一反应并非庞东来成功了啊。他说，一家企业的30个人不代表所有刑满释放人员，庞东来的企业文化、薪酬待遇、管理能力也不等同于普通企业啊，他这个样本是有特殊性的，就庞东来能做到的别人未必能做得到。他的高薪酬、高福利、强文化，本身他就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样本。把庞东来的做法如果当成了啊标准答案，要求所有企业都照抄，这既不现实也不公平啊。这件事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他提供了一个现实样本，就过去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判断来自想象，担心不稳定啊，不好管理，会出问题。那现在至少有了这一批真实的人，可以让我们再观察观察。样本的意义在于观察，不在于复制啊。那么第二点，第二个不应该拿着这个道德绑架其他企业呀。庞东来愿意招刑满释放人员，这是他的自由，别的企业不愿意招也同样是人家的自由啊。刑事人员就业难，这是个老大难的普遍问题了，用人单位担心安全隐患，担心管理成本，担心客户信任，这些顾虑不是说没有道理。法律虽然规定了刑满释放人员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但是法律管不了人内心里的偏见，也管不了企业账本上的风险啊。要求每一家企业都像庞东来一样敞开大门，既不现实也不公平啊。企业的首要责任是活下去，发展好，然后才是社会担当。用庞东来的标准去丈量所有企业，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绑架啊。那么真正该被追问的是什么呢？是制度。林敏明说了一句话啊，其实挺有道理，很值得琢磨。他说呀，我更希望他呀未来变成一个正常的用工机制，而不是每招一次就上一次热搜。因为真正成熟的社会接纳不应该永远依靠一家明星企业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1月1号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将正式实行，专门完善了刑满释放之后的社会衔接。第60条提出，对刑满释放人员开展教育引导，鼓励支持自主创业。但法律写了平等，不等于现实里就能平权，对吧？刑满释放人员就业，它缺的不只是一张招聘公告，而是一整套配套的制度。职业技能培训、企业吸纳补贴、 岗位适配评估啊，安全风险管控啊等等吧。就如果这些配套的这些制度跟不上，胖东来再招20个、200个，恐怕也改变不了大多数刑满释放人员求职碰壁的现实。一个人坐过牢、犯过罪，不代表他不能成为一个好员工啊。一份工作影响的往往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妻子、几个孩子、年迈的父母啊。但是让刑满释放人员平稳地回归社会，不能靠一家企业的善举，要靠一套制度的托底。所以说胖东来这个样本的价值啊，它不在于伟大，而在于真实。它告诉我们可以做到什么，也提醒我们还有多少路要走。尊重胖东来的选择，但是别把他神化啊，更不是说搞慈善，这不是。敬佩他的担当，但是不要拿他去绑架别的企业。让企业的归企业，让制度的归制度，这才是对待这件事最该有的态度。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0: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统统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一个叫张龙的人，弓长张啊，龙凤的龙啊，张龙的人最近慌了吧？他身上有50多个头衔，一夜之间啊，塌房了，全塌了。香港中文大学一纸声明啊，说这个人查无此人，从来没有聘用过。紧接着，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表态取消他的聘任。他担任所谓特约研究员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去年就被登记撤销了。就他身上这一系列假头衔的底裤一条一条被扒了下来。可这叫张龙的，他的身份远不止一个港中大的客座教授。澎湃新闻顺着线查下去，发现这个人身上的标签有50多个，从书法家到音乐人，从教授到院长，从顾问到爱心大使。你光是把这个50多个头衔念一遍都得花好几分钟啊。其中他用的最频繁的一个头衔，西部新闻网总编辑，啊，但是这个网站它是个虚假网站，啊，这人简直就是吹牛大王啊！一个吹牛大王怎么能在这社会上混得这么风生水起呢？哎，其实张龙的发迹史并不复杂，先建一个假网站，日积月累的发跟名人的合影，自我包装，假头衔越攒越多，还真有真机构来聘任他了。这真真假假的头衩混在一块儿，越滚越大，50多个。这问题就出在这儿，拆穿一个张龙很容易啊，可为什么他能混这么多年呢？如果个别单位机构始终不能摒弃头衔饥渴、帽子崇拜，举办任何活动都追求名人效应，给自己脸上贴金，在乎的不是实际效果，那么只要骗子胆子够大，就总还是能找到登台的机会，对吧？就这些年，假专家、假院士、假教授翻车的新闻一个接一个。2025年，阮少平冒充中科院院士，于鹏翔假冒国务院参事，相继被拆穿。再往前数，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这种机构本身就在大肆招揽什么特聘专家、客座教授，违规发中国字，得带这个中国字头的荣誉证书。问题的根子呀，不在骗子有多狡猾，而在这个社会有多认这个帽子。一个真本事的人可能因为没头衔被冷落，一个满嘴跑火车的人只要头衔够多、名片够花，就能被奉为座上宾。这帽子头衔成了通行证、硬通货了。说哪个活动不想请几个什么所谓的知名学者撑撑场面，哪个单位不想跟客座教授挂上钩呢？对吧？所以说这不是张龙一个人的问题，他只是一个缩影。他在社会普遍，在这个社会普遍以貌取人的土壤里，骗子啊，只需要胆子大点、脸皮厚点啊，话术精美点，就能活得比踏实做事的人还滋润。今天你拆穿了张龙，明天可能还有李龙、王龙，就拆一个假专家很容易啊，铲除整个社会的这个帽子崇拜的土壤很难。那也得办呀，怎么办？两条路啊，一起走。一条就是监管，所以相关活动啊，这部门得加大对各类行业活动的指导和监管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啊！别再让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这种机构活那么久了。他被撤销登记之前卖了多少假头衔，骗了多少人啊？信息这么透明，技术这么发达，要核实一个人的身份、头衔、职位其实没那么难，但凡有一点较真质疑的精神，也不至于让张龙招摇撞骗这么多年。那另一个就是观念啊，全社会都得擦亮眼睛，破除对头衔的迷信，不能再给骗子登台唱戏的机会了。别再看见什么客座教授、特约研究员就肃然起敬了，先问一问哪个学校的客座教授啊，哪家机构的研究员呀、啊？去网上查一查，向相关部门问一问，核实一下啊，真的就是真的，假的那就能露馅了。张龙的事儿啊，荒诞到了特别搞笑的地步，可这事儿留给社会的思考一点都不搞笑。一个靠50多个假头衔招摇撞骗的人能在这个社会混这么多年，这本身就在提醒我们，帽子崇拜的土壤不铲除，一个张龙倒下去，10个张龙还会站起来。
2: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3: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2: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3: 我自己去吧，你 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2: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4: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2: 那真是太棒了。
4: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2: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4: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0: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19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04年8月19号，日军向俄军坚守的旅顺港要塞发起第一次进攻。另外，我们要说一说西班牙流感。1918年8月19号，西班牙流感在欧洲爆发。据事后的科研表明，西班牙流感并不源自于西班牙，零号病人也许并不出现在西班牙。为什么从欧洲向全世界蔓延的大流感被命名为西班牙流感呢？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5: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19号，公元1904年8月19号，日军向俄军坚守的旅顺港要塞发起第一次进攻。日俄战争啊，说到日俄战争，我们中国人心里面其实很不是滋味，因为日俄争夺的是在中国的利益，但是中国当时没有办法，无力保护自己的利益，最后说你们打你们打，我们划个交战区吧，你们在圈里打吧，就成了这个样子。所以那段历史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不堪回首啊。但是话说回来，我们有个词儿嘛，叫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历史我们时刻也不能遗忘，对吧？所以翻回来我们再看看当年那段历史吧。这说到沙俄，说到沙皇，他们呢历来把远东是看作很次要的战场。那么重要的在哪儿呢？欧洲。所以当时俄日是不对付，俄军的总参谋部呢一直没有一个就统一的对日作战的一个方案。但是我们知道日本和沙俄之间不对付已久，就是争中国特别是中国东北的利益吧。最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很地方的啊，黑龙江沿岸的就是俄国那边啊，军区和驻辽东地面部队，他们呢制定了一个对日本作战的计划。1901年的沙皇还批准这个计划。1903年访问日本之后，俄国那个陆军大臣叫阿列克谢·库罗帕特金，这是个大将啊，他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去日本转了转，说一个俄国兵可以对付3个日本兵，而我们只需要14天时间就能够在满洲集结40万大军，这已经是击败日本陆军所需要数量的3倍了。你看这位大将就做出这么一个判断。他甚至说什么呢？哎呀，将来要发生的和日本打的这个仗啊，这个战争不如说是一场军事散步，非常狂妄的一个人了。当然这位也不是只会吹牛啊，你看他虽然认为我们一个兵他仨啊，但是他还是计划采用3倍于日本陆军的兵力，那就是9:1了吧，对吧？他是这么想啊。一方面他嚷嚷说我这军事散步，但是他作战计划呢还是以现有兵力坚持6个月这个防御作战，他做设计，等到集结足够的兵力我再反攻，而且呢还打算在日本登陆啊，击溃日本本土的部队，而且打算就平定日本人的反抗啊，最后占了首都，生擒日皇。嘿，这个想法是挺多啊。不过实话实说，从计划来讲你是应该做到这个程度。那你看当年呢，就是中国明朝的时候，曾经元朝抗倭，当时把日本人打跑就算了，可没有打算到日本去登陆。你看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人也算哈，他跟中国打仗心里也没底，当时西方列强普遍是看好中国的， 所以日本人当时上中下三策嘛，那万一打个平局怎么办？大不了下策，如果日本人打不过中国人，中国人翻回来要攻击日本本土怎么办？他都算计了。所以你看俄军这个大将也算着，哎，我将来我打到日本去活捉天皇啊，这都算了。实际上比比双方也不成比例，因为俄国的人口一个多亿，1.41亿，就战前啊，陆军常备军105万，还有后备役呢有375万，另外还有500万什么人呢，叫护境队，边境的境，还有什么民团，就民间武装吧。但是俄国的这个主力是在欧洲，在远东的陆军呢总的来说不够，12万人，部署在哪儿呢？一个是奉天，奉天就是我们沈阳啊，当年叫奉天，还有这个到辽阳到海城这一段吧，5万多人，还有安东，安东就是丹东呗，和辽东半岛的那个海岸那儿大概有2万人，还有旅顺要塞3万人，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就散着的，我们就不说了吧。另外海军方面呢，战前俄国都有200条战舰，它分几个舰队吧，里海啊、太平洋、黑海、波罗的海这几个舰队。太平洋舰队呢72条战舰，排水量有20万吨，主要就在旅顺、在海参崴还有仁川。而日本方面呢，它战前总人口呢4400万，你看这差很多啊。陆军常备军呢大概就15万人，海军呢战舰有80艘吧，排水量26万吨，而且大多是英国船，性能还比较好。但是就所谓远东战场看呢，其实日本的陆海军在战争爆发前从实力上讲并不次于甚至是优于俄军的。你看日本人对东北更熟悉，他也没有两线作战的忧虑，他可以集中全力啊，就是举全国之力和沙俄去死磕，后勤相对也要比俄罗斯要容易一些。你看日本人做这个事情打这仗之前还有很密集的外交活动，比如1902年有一个英日同盟，另外搞战争贷款，从英国人那拿了8200万英镑，8亿日元呗，就是战争贷款。其实这个同盟道理很简单，英国就指着日本去和沙俄去较劲，等于替英国在亚洲看着沙俄，顶住沙俄，跟你结盟就是让你干这个的，给你钱这就顺理成章了。然后呢就打呗，既然都有打的这个冲动，都有自己的目的哈，想达到什么目标那就动手吧。1904年1月份双方关系已经很紧张了，这就开始进入备战的状态了。2月4号，当时明治天皇开了一个所谓御前会议，就通过对俄战争的决定了。6号，日本联合舰队从佐世保起航，就奔着黄海北边吧就过来了。7号，他这个联合舰队开始分叉，有一部分哈叫第4战队是奔着仁川就去了，联合舰队的主力呢继续冲

这个旅顺大连方向。他那个第四战队那个分出去岔奔仁川的那个指挥官叫做瓜生，瓜生外籍，是个少将。到八号呢，就跟俄国的炮舰就碰上就打起来了。日本人先开炮，而且逐渐占据了优势，就完成了在这个朝鲜西海岸吧建立登陆作战基地的条件。然后翻回来说旅顺呢，那是原来北洋舰队的基地啊，但是甲午战争一败，被日本人就占了。1898年呢，清政府是把它等于租借给了俄国，然后俄国海军呢就扩建它，做了这个岸防的设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就在这儿驻守。而且你看，对于俄罗斯来讲这很重要，它在远东唯一的不动港就是旅顺，就怕日本人袭击，就把主力舰呢列阵停在这个旅顺外那个停泊场。到了2月8号晚上11点多啊，这日本人来偷袭来了，用这个鱼雷艇之类的哈，对俄军进行偷袭，俄军还击，这互有损伤吧。这是夜里，到白天双方主力舰队就开始干起来。另外呢，你别忘了旅顺那有暗炮啊，也对日本船进行轰击。然后就在这天呢，这个沙皇尼古拉二世就宣布对日作战。10号日本天皇下诏对俄宣战，哎，这是正式的打起来了。刚才我们讲这算争夺制海权吧。另外俄军在通过那个中东铁路就开始向远东增援，就调兵啊，调陆军过来。日本陆军呢是从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登陆，然后奔这个鸭绿江啊、大连、旅顺这个方向就开始攻击。这时候双方有一个关键的一个焦灼点在哪，就是旅顺。日本大本营呢想尽快拿下来，就取得对黄海的制海权。拿下来之后呢，在辽阳、在奉天和俄军作战也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所以在6月中旬，他一个第三军在辽东半岛登陆，接替第二军是强攻旅顺。这第三军里边这个头再说一下吧，乃木希典，有人讲这是一疯子，日本这个什么武士道精神一个代表人物吧。6月下旬，他的第三军开始向旅顺外围俄军阵地发起攻击。俄军在旅顺是有要塞的，到了7月底，他们放弃了外围的阵地，就撤到要塞里。当时俄军住在这个旅顺要塞的啊，陆军就有4万人。你想要塞里就有4万人，646门炮，62挺机枪，还有38条战舰。当然他作战物资储备的不很足啊，关键是这个海陆军的指挥官都是无能之辈。那包围旅顺的呢，兵力就日本兵力6万人，400门火炮，72挺机枪，52条战舰，把港口就封锁了。这海上作战咱们就不说了啊，打的其实并不是很好看，这可不是对马海战啊！对马海战是俄罗斯拼凑一个第二太平洋舰队来援助驰援旅顺，还没到旅顺就丢了啊！那是后来的事儿。现在就是日本和俄国这个海战打的不是太好看。其实日本没打成任何一条俄国军舰，但是也算取得了决定性的这个胜利。由此之后呢，俄舰就龟缩在旅顺就不出来了。我们讲在8月16号。日军要求旅顺俄军投降，拒绝不投降。8月19号，日军对俄军要塞就开始发动直接的攻击。我们讲历史上的今天来了，打呀，日以继夜，炮声隆隆啊，战斗极为激烈。俄军呢有机枪，有攻势，有铁丝网、探照灯，所以日本人遭到重大杀伤。你看19号开始打到24号，这没几天啊，占了一部分前沿攻势，伤亡2万人，就第三军总兵力1/3完了。这个战报传到后方，到日本大家都不信，说你多画了个零吧，到这个地步，这样日军的士气都动摇了。那怎么办？只得放弃迅速占领旅顺的打算，那就围吧，围困呐、就等于说第一次强攻失败了。之后呢，第三军休整，补充兵员，运来大炮、工程炮啊，在旅顺外围又搞了炮兵阵地。这打到9月19号，发动第二次强攻，主攻方向是这个旅顺城西北，叫203高地，这太著名了，大家有空网上搜，有这个老电影，就是203高地。因为这个地方高，可以俯瞰整个旅顺城和港口，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俄军丢了的话，那就很麻烦。所以俄军是拼死防守了。日军是伤亡7500人之后，放弃第二次强攻。这到了10月26号，第三次强攻连续4天，炮火准备就是4天。然后4万多日本兵在10月30号发动全线总攻击，一次次冲锋，一次次被打退。那边那个机枪啊，那就跟割韭菜一样了。到11月1号，日军伤亡3800多人，当然也占了一点地方，但是这次

0: 强攻又失败了。那怎么办呢？那地下的爆破作业，就挖坑道，然后把炸药填进去，这么干，哎呀，非常不好挖，那个岩石很坚硬，而且俄军也知道你要干什么呀，就挖那叫反装药的坑道。但是因为被围困嘛，他那物资也跟不上，所以俄军这个状况越来越糟，粮食弹药就缺乏，有战斗力的兵员是越来越少。而这边日本人也拼了嘛，继续增援第三军，又凑到50,000兵力，尤其是工兵力量，这不是挖坑嘛。这样到11月26号，乃木希典下令啊，第四次强攻，这又干了9天，10,000多人的代价，日本人啊，在12月5号攻下了203高地。到了203陷落，实际上旅顺争夺战的结局就明确了。你想，日本人在这个高地上搞观察哨，引导炮兵就开始轰，轰旅顺城，包括这个港口，那这就完了，能战的战死，不能战的投降。到了1905年的1月2号，俄军正式就跟日本人签了投降文书。这个旅顺的争夺战222天，日本一共这样就是阵亡了多少呢？15,400人，伤了44,000人。俄军方面是阵亡了10,008人吧，伤19,600人。那这个结果对日俄战争的整个的战局产生重大影响吧，俄军就很快就走向失败了。你看他那个太平洋舰队绕了大半个地球跑到这儿说来救这个旅顺嘛，还没到呢旅顺丢了，然后在对面海峡遭到了伏击，也算是全军覆没吧。所以日俄战争最后日本人赢了，沙俄大败，元气大伤。当然日本人也是个惨胜啊，那个乃木希典在日本国内给骂惨了，但是最终打赢了，算胜仗啊，他就成了军神。后来明治天皇死了呢，他拉着媳妇儿就自杀殉了天皇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19号，1918年8月19号，欧洲爆发西班牙流感。这名字听着挺怪啊，流感你也不会太当回事吧？可别，这个事儿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大事儿。你看，我跟你讲哈，在人类历史上，你说这个瘟疫啊，疾病这个东西，对，就整个人类的这个文明进程啊，对个人的、家庭的。这种影响之大是超乎想象的。你看我们随口说几个就所谓这个大型的瘟疫啊，每个都是让人触目惊心，觉得这个脊梁骨发凉。黑死病知道吧，天花都知道吧。你比如天花，这是世界上传播性最强的疾病，18世纪的时候在欧洲天花搞死了1.5亿人。黑死病14世纪中叶，整个欧洲1/3的人都死掉。但是呢，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什么呢？西班牙流感。流感这东西，流行性感冒，你不会太当回事是吧？那时候一战还没有结束，打到最后如火如荼吧。所以有人说呢，西班牙流感是什么角色？是我用这个一场更大的死亡是遏制了第一次大战，人类被迫给我结束一次大战。西班牙流感就这么牛。当时全世界人口大概是17亿，西班牙流感啊，直接导致10亿人感染。但感染不是说完全都致死啊，这个病的致死率呢是2.5%到5%，所以最保守的算呢，这个疾病导致2000万人死亡吧。当然也有人估算这个死亡人数是5000万人到1亿不等，就各种说法啊。那你说这是西班牙的事儿是吧？这个病是从西班牙传出来的吗？是因为西班牙受灾最严重，上至王室，下至平民，都有很多人染了这个病。当时一战还没有结束，正打仗呢，所以有些国家呢出现了这个问题，不好公开，不敢公开。西班牙是最先公开这个事儿，所以这事儿就叫西班牙流感了。那这个病怎么来的？一般认为是美国人，这个病毒最早出现在美国。还有人说中国人，是中国的劳工带到美国去的。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当时有没有疫情呢？你不能说100%没有，但是比整个欧洲呢，那是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事儿。那谁是这个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印度，可能有200万人死于这种疾病，在美国大概送命的有20万。简单扯一下吧，大概在1918年1月份吧，在美国的堪萨斯州的哈斯克尔县啊，天气很冷呢，大家穿的也比较厚，说有一个人打一喷嚏啊，大概就是这样。没过几天呢，是小城里几乎所有人，农民嘛，主要是农民都感冒了，打喷嚏什么的，病得很严重。看上去像肺炎似的，呼吸很困难。 但就是这样呢，大家也不会太在意流感嘛。不过当地有一个医生觉得不大对劲儿，就向美国的公共健康部就报告这个事儿，说这不太寻常啊，这是关于这个流感最早的记录。但是当时美国官方也没在意，一小县城闹流感的那是个事儿啊，根本不在乎，也没有任何举措，所以这个流感就继续。那你不管这个事儿就越来越严重，大家就开始看这是肺炎吧。而且呢，离这个哈斯克尔县不远的地方是什么呢？军营，美军。这个军营呢，大量的这个军人就去欧洲了，打仗去了。说那年的3月11号，从县城回来的部队呢，一个厨师感到自己不舒服，做早饭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是得工作呀，没几个厨师啊，所以他是坚持工作啊，发烧发热，还是给大家做了面包和咖啡。你让咱们觉得，哎呀，值得学习吧？这恪尽职守啊，任劳任怨的。哎，你以为这是什么好事吗？很快。几个小时以后，很多军人就开始闹病，说一周522人脸色铁青，呼吸困难。所以有人就骂这个美国公共健康部啊，你们要早点留意这事儿，何至于闹这么大？打仗嘛，谁顾得上这个呀？感冒啊，肺炎这不是个事儿嘛？包括军队里打仗是第一位的，那么娇气干什么呀？所以这个军营里很多士兵还是按照原计划送到法国参加欧战，美国本土不打仗嘛。你看这就到了欧洲了，然后这种感冒啊，流感啊，在欧洲就开始疯狂的向各个方向去扩散。首先是法国啊，这美军到的法国嘛，然后英国，然后德国还是敌人啊，西班牙，就扩散的地方和军队所到之处是一样的，谁也跑不了。英国海军，你说海军在船上，对啊，他得靠岸呢。到了5月份，英国海军那个大舰队就报告说哈，10000多官兵感染了流感。这就到了欧洲，传遍欧洲，然后到北非啊，然后从阿尔及利亚到新西兰，然后是澳大利亚。你看这当时打着仗的稳定军心呢、啊、捂住不说，说也是尽可能的，就是浮皮潦草吧。而西班牙是中立国呀，他们对这个事儿可上了心了，包括西班牙的国王阿方索13世也搞了一个流感，身体很虚弱，因为报道的多嘛，大家都捂着不说，就你说好嘞，西班牙流感，这叫西班牙流感，这名字就这么来了。这算流感第一波吧，这一波其实死亡人数还不算很多，一切似乎还可控。到7月份的时候吧，好像这事儿就过去了。但当时大家也有个困扰是什么呢？闹这病的都是那种年轻的壮劳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般说来，这易感人群老人孩子呀，但是在西班牙不是，健康的有活力的年轻人更容易染病，老人和孩子几乎是跟免疫了一样，没事儿。这是让人觉得很奇怪的事情。最终结论是什么呢？说造成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免疫系统对于病原体过分呢、啊，就过度的反应，过量的免疫细胞和组织液往肺部聚集，阻碍空气的进出，最终导致死亡，是这么回事。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当年大家不知道啊，有人就瞎猜毒气，这是毒气，有人说这脑膜炎，反正这事就过了吧，结束了吧。问题在于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个中场休息嘛。到了8月份，第二波西班牙流感从法国，从塞拉利昂，从美国又开始了。有人描述哈，就是这病人啊，刚看上去就是流感，送到医院之后呢，马上转化成从未见过的严重的肺炎，2个小时以后呢，这个脸颊上开始出现一种淡绿的痕迹，再过几个小时就铁青了，从耳朵蔓延到整张脸，不出几个小时死了。你想这一描述多恐惧啊，医生意识到这传染病呢，这是，但是也不知道是什么，病人越来越多，那你想医生护士最后也倒了，而且这玩意儿还在蔓延，一条军舰美军的把这个病毒呢又传到费城，然后在这儿啊就是引爆整个美国。10月份病毒从美国这就传出去了，加拿大跑不了，然后中国、日本、印度、印尼，而且都出现大量的这个染病死亡的现象。再后来呢，靠近北极的阿拉斯加，甚至这个太平洋岛国，你说这他们招谁惹谁了？人家远离尘世喧嚣啊，人家自己在水里泡着，这招谁惹谁？太平洋岛国也没跑了，全部出现这是第二波流感的病例，几乎找不到一个没有被病毒染指的地方。但是到了11月份，这股强势的病毒吧，稀里糊涂就消失了，就像出现的一样，都是莫名其妙，消失的也是离奇古怪。之后到了1919年1月份，是第3波西班牙流感卷土重来，但是这波强度比第二波要小， 也许人们开始逐渐有这个适应性了吧，或者说易感人群第二波都没逃过去。再后来到了1919年4、5月份呢，这个西班牙流感就消失，彻底消失了。那这次西班牙流感，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的流行疾病。之前你说什么天花什么霍乱，说到底它是区域性的，这次可是全球性的。虽然叫西班牙流感，它实际上就是 H1N1， 这也被称作叫什么流行病之母啊。它后来有多次的变体，成了一种季节性的流感。但因为人类医疗的进步吧，它造成的危害其实就远不如当年那么触目惊心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的。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3: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罗文在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绩。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
3: 今天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搭乘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入轨。
2: 雄安一号卫星诞生背后有着怎样的产业故事？它的成功入轨又将对未来互联网通信发展带来什么影响？记者现场探访，带来深度解读。
3: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经济总量同比增长5.1%。
2: 我省今年种植玉米3600多万亩，总体涨势平稳。
3: 与爱情唯美相逢，我台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今晚让古老戏曲唱出心动浪漫。
2: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公布，明确未来5年目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

近日，省委书记罗文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着力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初秋的雄安新区临电相映，碧水绕城，展现出一幅水城共融的美丽画卷。罗文来到雄安规划展示中心，详细了解新区规划建设情况。他指出，设立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亲临视察，为我们指路领航、把脉定向。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随后，罗文到中国卫星网络集团、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雄安宣武医院，查看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强调

0: 启动区城市建设现场，罗文指出，要完善新区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持续提升综合承载能力。调研期间，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他指出，要牢牢把握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首要功能定位，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和美丽雄安、幸福雄安，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做实事，想方设法干成事，坚持业绩论英雄。在树立和强化全局一盘棋意识，提高领导力和执行力中，进一步汇聚起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天，我国首颗集成多项国内首创技术的雄安造卫星鸿鹄零三星顺利发射入轨。北京蓝箭鸿勤科技有限公司依托规模化卫星量产能力，为商业航天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历经十余年深耕，我国卫星互联网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民营企业已成为商业航天发射领域的生力军。请听报道。
2: 二一电话。
1: 7:35，鸿勤科技自主研制的鸿鹄零三星搭载朱雀三号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颗卫星是面向卫星互联网大规模组网需求打造的技术验证星，搭载企业自主攻关的三大核心单机产品京屋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鸿勤科技副总裁严旭：
3: 三大核心单机产品旨在破解卫星动力、能源、算力三大难题，系统搭载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其中就包含了国内首次亚共制电推进系统的在轨验证等。
1: 本次发射实现了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双重突破，借助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探索可回收技术，以鸿鹄零三星探索卫星批量生产模式，压缩卫星互联网星座建设成本。
3: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 放眼全球，商业航天已是大国竞相角逐的战略高地。自2015年起，我国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入局航天领域，引导民间资本参与航天科研生产，大力推动商业航天与卫星商业化应用落地。2024年12月19日，天启星座04组共4颗卫星成功发射。2025年12月13日。北京民营企业紫薇科技自主研发的迪尔5号中国科技城号空间试验器成功发射。此次发射成功的鸿勤科技由昆仑资本、金国投基金等投资组建，是国内唯一具备卫星火箭从研发端、生产制造、总装集成测试到发射全产业链协同优势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去年，公司在雄安新区建成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该产线目前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一颗卫星总装下线全程仅需约30小时。
3: 企业将自动化、集成化、批量化理念融入卫星生产全流程，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是中国唯一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
1: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长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末，我国商业航天相关企业数量突破600家，在政策引导加持下，资本与技术双向赋能，国内卫星互联网产业加速奔跑。商业航天正在成为我国建设航天强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引擎。

0: 营。
1: 雄安一号不仅是首颗在雄安新区完成生产下线的卫星，也为中国卫星互联网批量产提供关键技术支撑。在发射前夕，记者来到鸿勤科技的生产车间，探访这颗卫星背后的秘密。
0: 雄安一号由蓝箭鸿勤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研发，2025年10月22日在雄安新区完成下线。这颗重541公斤的平板星，长3米，宽2米，厚度只有0.4米，集成了鸿勤科技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和白泽电子系统，并搭载国内首台太照级星载路由器等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鸿勤科技鸿鹄03星项目经理郑书强：
2: 比如我们面向批量化这种发射，我们在设计端要考虑整个卫星的构型是不是适合火箭的堆叠这种发射，我们要考虑动力系统它的可靠性以及低成本的一个解决方案。
0: 而雄安一号的上天任务，除了要测试单颗卫星的自研技术，还要验证流水线这套工业化制造模式是不是走得通。雄安新区去年建成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一颗卫星总装下线全程仅需约30小时。作为这条产线上生产的第一颗卫星，雄安一号也成为面向卫星组网时代的工程样板间。鸿勤科技鸿鹄03星项目经理郑书强：
2: 但就是这条卫星产线，我们现在产能就瞄着每年100颗的这么个目标去做的，可能未来我们就会比如瞄着年产300颗或者500颗这个目标去发展。
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杨良：
3: 雄安一号是为全国商业航天发展，尤其是低轨卫星商业应用打了个样。过去大家印象里卫星研制都是高精尖小批量定制化的模式，而雄安一号是真正在雄安本地研发本地智能制造出来的卫星，验证了低成本标准化批量化造星的全新模式。这不仅让入驻雄安的航天企业彻底跑通了生产研制在轨验证的完整链条，补齐了新区空天信息产业的关键一环，更给全国商业航天产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雄安模式。
0: 当前全球已经进入低轨卫星组网的太空竞赛阶段，低轨轨道与频谱属于稀缺战略资源，遵循国际规则先到先得，建设大规模卫星互联网星座已经成为各国抢占太空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方向。加速推进我国低轨卫星组网建设，不仅事关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构建，更关系国家通信安全、6G 空天地一体化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杨良：
3: 一方面，国际上轨道频谱资源竞争非常激烈，留给我们的时间窗口很紧；另一方面，传统卫星单件小批量研制模式根本满足不了巨型星座成千上万颗卫星的部署需求。雄安一号最大的价值就是把流水线造卫星这套模式送上太空进行验证，解决造得慢、成本高的卡点，为我们国家快速部署低轨星座趟出了工程化道路。
0: 首颗雄安造卫星的背后，见证了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产业链条的加速成型、拔节生长，也形成极强示范效应，吸引更多航天、空天、数字科创类企业集聚雄安。作为国内唯一具有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鸿勤科技在2025年初落户雄安。当年10月，首颗雄安一号就完成下线，创造了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下线的行业奇迹。鸿勤科技副总裁史耀忠：
4: 一个细节的话，就是其实卫星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厂房要求呢，一般啊挑高都要求是10米以上。新区这边第一时间得知我们这边的这个定制化需求以后啊，立即就联系对应的这个厂房的这个建设单位，按照企业的这个要求呢，将厂房的整个内部进行了一个升级和改造。我记得呢，当时装修的时候，同时有50多台这个登高车同时在内部进行这个对应的这个加急作业，其实也是体现了咱们雄安速度。
0: 为助力后续航天企业轻资产落地，雄安新区同步建设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共享测试中心，年测试能力最高可达100颗整星及200套载荷。卫星制造过程中所需的力学、

0: 热环境、太阳翼展开标定等全维度测试验证，在这里都能完成。史耀中，
1: 在这个航天领域啊，实际上生产制造研发它肯定是需要啊对应的成本的。雄安新区这边啊，实际上是给提供了非常方便的一些公共的基础设施，这样的话可以为啊很多企业节约大量的这个前期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
0: 雄安科学园工作人员何岩松，
2: 我们建立的这个共享的制造中心和共享测试中心的这个初衷呢，其实为了帮助初创的商业航天企业来节省他们的成本，然后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更多的投入到下一步的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中，
0: 以承接疏解带动产业发展，引领科技创新，加快要素集聚，雄安新区实现空天信息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数据显示，雄安新区目前已集聚空天信息上下游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从卫星设计、零部件生产到在轨运维、时空应用，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与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焕发出勃勃生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杨良，
3: 雄安一号啊，是最直观的疏解成绩单，能极大带动高端企业入驻。雄安的核心使命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落地企业能在雄安造出自己的卫星，成功通过太空环境的严酷考验，就是用实力实打实的证明雄安留得住高端科创资源，养得活未来产业，给得好发展平台，这会形成极强的示范效应，吸引更多航天、空天、数字科创类企业主动向雄安集聚，让疏解不再是搬过来，而是聚起来、强起来。
4: 记者今天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统计监测办公室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央企总部、高校、医院等疏解项目加快落地和运营，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0.3%。截至6月底，汇聚69家空天信息领域企业、9个创新平台，集聚文准智能、华清智研等96家人工智能企业，研发近30款大模型。
0: 日前，京津冀3D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一批共建计量技术规范，其中2项规范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
5: 本次发布的计量技术规范共7项，其中胎心模拟仪校准规范为全国首个胎心模拟仪器类校准规范，填补了母婴诊疗设备量值溯源空白。氧化性固体试验仪校准规范创新质量变化速率测算方法，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为海关、化工、民航危险品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撑。其他5项规范覆盖生物医药、医疗卫生、产业协同、生态环保及民生保障等多个关键领域，为这些领域的科学研究、法治管理、工业生产等提供统一、准确、可靠的技术规则。据了解，本次发布的7项规范是自2017年启动计量技术规范共建机制以来，3D集中发布的第10批区域性技术文件。至此，3D累计发布的京津冀共建计量技术规范达49项。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河北将加快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5万亿元左右。实施方案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提升科技研发、工业设计、供应链金融、现代物流等发展能级，聚焦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提升文化旅游、健康养老、体育赛事等服务质量。
0: 我省今年种植玉米3600多万亩，目前已进入籽粒形成关键期。面对近期高温高湿的天气，听专家支招如何预防玉米病虫害，抓好田间管护。
5: 在新集马兰农场，国家主要作物丰产工程项目首席专家甄文超正在对玉米长势进行检查。 他告诉记者，眼下全省玉米已进入抽熊、吐丝、灌浆的关键期，此时如果管护不到位，极易出现籽粒干瘪等问题，影响秋粮收成。
8: 河北省的这个夏玉米呢，要想高产，必须得增加密度，但是密度增加了之后啊，养分的供应可能会出现问题，又会引发像玉米鸣啊、棉铃虫啊、这个南方锈病啊，所以我们必须得统防统治。
5: 据介绍，目前河北玉米总体长势平稳，但部分地区受近期降雨天气较多影响，出现光照不足、湿度偏高等情况。为此，农业专家建议，八月下旬要抓住有利天气，对高密度种植地块集中开展无人机一喷多促统防统治作业，
9: 把杀虫、杀菌，这个以及部分功能性的调节剂和叶面肥，我们混合在一起，集中喷施下去，通过无人机飞防的方式，集中进行喷施作业。
8: 用无人机去作业，第一，你飞行的高度不能太高，一般的距离这个玉米的上面呢，1.5到2米，一亩要喷3升以上的这种药液，均匀的喷到这个玉米田里面。
5: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当前全省玉米中后期管护工作已全面铺开，各地将立足本地苗情、伤情、病虫情，组织农技人员开展田间巡回指导、技术宣讲，抓实抓细各项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全省粮食生产安全。
4: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发布《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2025至2026冰雪季》，华北、东北、西北三地区滑雪场是我国室外滑雪场的主要聚集地。

0: 面。截至2026年4月的数据显示，河北位居全国第二。河北共有冰雪运动单项企业1408家，位居全国第二。
1: 今天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今晚8点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以戏曲里的爱情为主题，把中国人最熟悉的爱情故事搬上荧屏，让古老戏曲重新唱出心动的感觉。
2: 戏曲里从来不缺爱情，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枪声嘤嘤隔墙和诗，白素贞断桥寻夫，梁祝化蝶双飞，这些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在戏曲里经久不衰。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抓住这个打动人心的主题，精选牛郎织女、红娘、花梅梅、白蛇传、梁祝等经典曲目，让名角化身爱情推荐官，边唱边讲，把老故事里的东方浪漫讲给观众听。
3: 我们有这个才子佳人的，但是我们又有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都有最脍炙人口的嘛，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然后还像我们女驸马也有清风明月作见证，分开一对玉麒麟，这都是表达爱情的。
4: 原来戏曲一点都不沉闷，舞台也特别好看，算是七夕一份很特别的收获。
2: 好故事需要好角儿唱出来，本场演出19朵梅花同时绽放，毛威涛、沈铁梅两位梅花大奖得主，刘秀荣、韩再芬两位2度梅获得者，加上吴琼、罗慧琴等实力派名家，老中青少四代梨园人同台献艺。87版电视剧《红楼梦》贾宝玉扮演者欧阳奋强跨界加盟，担任粤剧《红楼梦》推荐官。
5: 我本人也是戏曲演员出身，在我塑造贾宝玉这个角色的时候，戏曲的滋养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跟河北是有感情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咱们的《红楼梦》很多的戏就在河北正定的荣国府拍的。
6: 我希望以我自己在粤剧观众、粤剧戏迷当中的这些影响力，能够让更多的热爱粤剧的以及热爱其他的一些剧种的观众朋友们，能够通过我的推荐感兴趣，了解了知道了，能够来关注咱们这个栏目。
7: 中国的戏曲，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美学体系，河北是一个文化大省，而且我们是自上到下都特别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戏曲，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自信的一个表现和一个态度，我们为中华有好戏，为河北点赞。
0: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启动仪式今晚在邢台百泉渊水桃花岛举办。启动仪式依托实景沉浸式文艺展演，深度融合行香千年文脉、七夕爱情文化、文明新风理念与甜蜜经济业态，用情景化、立体化的呈现形式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底蕴厚重、浪漫雅致的文化盛宴。
1: 近日，中国排球协会公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排球和沙滩排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河北运动员温子华、杨宝奇成功入选，将代表国家男排出征本届亚运会。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疗保障法治体系基本形成，医保基金管理不断强化，基金运行安全可持续，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服务广泛应用，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医保标准化加快建设。
1: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各地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 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

0: 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1: 今天，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上午九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1: 今天，国产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正式登陆 A 股科创板，开盘报每股1100元，高开629.44%，总市值达4449亿元。按照上市首日开盘价，以1500股每股150.8元的发行价计算，宇树科技中一千净赚47.5万元。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星星身家超1000亿元，新晋90后首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나다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特朗普还表示，目前美加双方已经谈成贸易协议，只需最终敲定书面文件即可落地，因此叫停了本次关税征收计划。
1: 当地时间18号，美国官员透露，总统特朗普正敦促助手安排最早于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此次亚洲之行可能安排在2026年11月。报道指出，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但特朗普希望再次与金正恩举行高规格会晤。
0: 美国媒体18号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又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需进行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截至17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达到39.9万亿美元。
1: 知情人士当地时间18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表示，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17号至27号缩短为17号至21号。韩国方面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敬、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

0: 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时移世易，叙利亚发现数吨核材料，将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监督。图穷匕现，美国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传统剧本，英国首相伯纳姆称将100%支持乌克兰。俄罗斯警告，介入越深代价越高。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18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叙方近期向该机构报告的一处地点发现数吨核材料。据报道，西巴尼表示，叙利亚过渡政府7月17日正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一处此前未报告的地点存有核材料，随后邀请该机构前来核查。西巴尼还称，这些核材料不构成危险，将继续由叙过渡政府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格罗西则表示，该地点存放数吨可能被滥用的核材料，强调全面清点这些材料，并将其置于国际监督之下的重要性。
1: 这个事儿你听着可能惊悚，但实际上最近三周这个事儿哈，就是叙利亚发现所谓核材料，数吨核材料，这恐怕叫巴沙尔政权的遗产啊。现在呢，巴沙尔政权倒台，他本人跑到俄罗斯去了。叙利亚目前这个新政府，就沙漠解放组织以他们为基础搞的新政府，领导人叫沙拉呀。一方面他们表态说，叙利亚有意发展和平的核。

计划，就是用核能啊。另一方面呢，就巴沙尔政权的遗产吧，要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监督，有这么个态度。刚才我不是讲了一个时间吗？三周，就最近三周，这个事儿，从各方紧锣密鼓的接洽，到最终公之于众。当然，说到这个核材料这事儿，这就不是三周的问题，这得有，这将近20年了。刚才我们说这是这个叙利亚上一个政权，就是巴沙尔政权的遗产，或者堪称最高机密。这我们就说到叙利亚这个国家吧。当年呢是老阿萨德作为这个国家最高的领袖，当时叙利亚号称中东雄狮嘛，叙利亚和埃及一直是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最主要的军事力量，联手和以色列作战，打了几次中东战争啊，叫屡败屡战吧。到后来呢，埃及退出，就1980年左右吧，签了个戴维营协议，是美国斡旋，埃及和以色列媾和，退出和以色列的战争。但由此呢，阿蒙把埃及也开除了，说他是叛徒。埃及的总统萨达特也遇刺身亡，这算是他们和以色列媾和这个代价哈。叙利亚没有，叙利亚和以色列一直是一个敌对的状况。另外呢，和苏联的关系很有意思，埃及和苏联其实闹翻了，70年代初把这个苏联专家全赶走。叙利亚呢和埃及不同，他们和苏联还保持着相对密切的关系，得到苏联的援助。那后来老阿萨德去世之前把权力交给了他的儿子，就巴沙尔。我们也讲过这段故事，巴沙尔本身呢原来并没有作为这个继承人，他跑到英国去学医，是个眼科医生，所以网上戏称代称巴沙尔是什么医生啊，什么眼科医生，就指的是这段历史。但人算不如天算，一个是老阿萨德呢来日无多，另外呢原定那个继承人巴沙尔的兄弟呢遭遇车祸，他叫临危受命，不得不回国继承这个最高权力。他本人呢因为算是受的西方教育吧，也算长期在西方生活，他成为叙利亚领导人之后啊，一度和西方的关系呢也有缓和，但最终呢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叙利亚爆发内战，西方世界总的态度是希望他这个政权倒台，所以巴沙尔呢如果说他有向西方世界靠拢的这个念想，最终是破裂了。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讲过以伊朗为核心有一个什叶派之湖，那巴沙尔政权他主导的叙利亚是这个抵抗中心啊，什叶派之湖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你看伊朗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叙利亚也是，除了他们俩以外，剩下的黎巴嫩真主党也好啊，胡塞武装，就也门胡塞武装也好啊，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也好，他们都不是主权国家啊，他们只是相关国家之中的一支军事力量，甚至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很微妙，甚至干脆是对抗的呀。但叙利亚不是，因为有叙利亚在，伊朗可以把自己的援助呢从叙利亚的通道送给到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这个角色很重要，但是他爆发内战。我记得最惨的时候，巴沙尔政权能控制的国家的版图也就是16%了。在那个最危险的时候呢，当时苏莱曼尼还在嘛，就是伊朗的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他亲自跑到莫斯科，跑到克里姆林宫说服普京出兵。普京呢出动了空天军，包括瓦格纳，主要是瓦格纳啊，帮助巴沙尔稳定了局面。后来巴沙尔呢逐渐的收复失地，控制了叙利亚大概80%的土地。但谁没想到这算是回光返照，最终呢这个沙漠解放组织进入大马士革，巴沙尔呢他举家吧逃往俄罗斯，就是继承自老阿萨德那个政权彻底土崩瓦解，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啊。那我们就说在巴沙尔执政之初，实际上他做了一件事情，在2001年前后吧，叙利亚在戴尔祖尔，这是个省啊，戴尔祖尔省东部在沙漠深处修建了一个反应堆，叫阿尔基巴尔核反应堆。因为这个事儿，你想啊，叙利亚方面肯定不说，说也是西方世界的念叨，所以现在呢西方世界只说这个反应堆是参照了朝鲜宁边反应堆的设计，甚至有朝鲜技术人员来协助，另外呢这个资金支持是伊朗提供。你注意，这是西方指认啊。叙利亚方面阿萨德本人在俄罗斯呢他不能说什么的，所以你看话语权就是这样，你不说他说了大家就听到了，是这个状况。这个项目当然是高度保密的，对外说这是个军事设施，普通军事设施嘛，所以国际原子能机构恐怕也并不知情。这是21世纪初，但是有一个国家应该叫洞若观火，谁啊？就是以色列。我们讲过这个国家，以色列本身它是有核武器的，与此同时它不能允许在中东其他任何国家拥有核武器，无论是伊拉克还是伊朗，当然也包括叙利亚。所以叙利亚的核动向实际上以色列高度的关注，也非常敏感，甚至在第一时间敢于做出决策。在2007年呢，

时候，这个事儿我们以前也聊过，但当时呢不知道确切情况。现在有确切的时间是9月6号，2007年9月6号凌晨，以色列呢用7架飞机低空突防吧，绕过叙利亚的防空网，就去炸他这个反应堆。这次轰炸是成功的，而叙利亚本身呢也没有做太多的回应，甚至报复，就吃了个哑巴亏。因为你搞这个东西不让别人知道嘛，那你现在要嚷嚷着被炸了，不就等于让别人知道了吗？而且已经被炸了，嚷嚷也没有用，你还指望以色列赔款吗？所以叙利亚方面就吃了个哑巴亏。这个事儿在当时也没有引起国际社会巨大的轰动，但以色列干了，这个反应堆这个设施是被炸成废墟了。以色列空军的行动代号叫果园，八竿子打不着嘛，果园啊，果园行动。到2018年，以色列正式公布就承认这次空袭存在。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呢，是4年之后最终确认，说那是一个反应堆，确实没申报，是这么一个过程吧。反应堆被炸了，成废墟了。一方面这个核项目很难再推进，但是也没有清零，就扔在那儿了。当时巴沙尔下令说呢，剩余的这个黄饼啊、反应堆残渣呀、相关的核材料啊，转移到霍姆斯以北的一处秘密的地下设施，这个地方叫做99号地点，是一个机密的存储点。你说什么？这黄饼吃的吗？当然不是了，黄饼是一个特殊的称谓，黄饼是这个和工业关键的中间原料吧，就是所谓的铀化学浓缩物，是铀矿石提纯之后初级的产物，叫黄饼。换句话说，以色列轰炸把这个反应堆炸了，但是它并不是把一切炸成齑粉了，它剩一些东西，黄饼还在，还有很多残渣，所谓废墟，废墟嘛，还留了一些东西嘛。这些东西在那扔着也不是个事儿啊，找了一个秘密存储点，99号地点就存在这儿。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东西哈、啊，它没法用来造核武器了。但另一方面，这个东西是有放射性的，如果把它们放到普通炸弹之中，就可以造出脏弹，就是有一定的放射性。这个脏弹呢，首先它不是核爆炸啊，不是核裂变，就是普通炸弹。但是你想，这些放射性的物质，这炸弹一炸，砰，崩起来之后，它有放射性啊，它会造成放射性的污染呢、啊，这个麻烦也相当大。所以以色列炸了一家伙之后，他也没就此高枕无忧，他得盯着呀，就这怎么办？情报部门始终就盯着这个99号地点，2007年炸的，炸完之后以色列就盯着吧，也睡不着觉啊，因为这个东西一旦扩散出去，我们加个引号说啊，这个东西更容易扩散出去，它是残渣嘛，废墟嘛，如果真有些人把这些东西搞出去，就制造脏弹，它比原子弹容易啊，那这个带来的麻烦其实更大，所以以色列情报机构只能这么盯着。这到2024年，巴沙尔政权垮台，就沙漠解放组织开始登堂入室。这个当口，整个叙利亚是乱的。回想一下，当年我们讲老阿萨德，那时候叙利亚中东雄狮啊，军力很强，跟以色列正面刚嘛。现在，那真就乱了套了。各国的力量都在这儿，就各显神通啊。美国呀、俄罗斯啊、以色列啊、土耳其啊，都在这儿折腾啊。这是个乱局啊。到这个乱局的时候，请问？刚才我们讲这个99号地点，这是这个核残渣，这怎么说？这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啊，所以以色列非常紧张。在这个政权更迭刚刚发生之后没几天，以色列又出动飞机去炸。你说炸什么呀？就是把这个通道给炸死，封死再说。99号地点那个出入口他给炸了，这个你很难讲他是明智的，你又不处理，你这么炸一家伙，这事儿就解决了吗？那以色列是不管不顾就这么干了。以色列也清楚这都是暂时性的，而且那个沙漠解放组织就沙拉那个政权也顾不上的，但这个事儿可在啊，所以就跟美国那边通报有这么件事儿，得想办法解决，这是个隐患，最好是外交手段，不行我还得再炸呀、啊、这是以色列的态度。另外还有土耳其的那个沙拉，以前叫朱拉尼嘛，就这个政权背后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支持者，就是土耳其啊。土耳其目前没有核弹，但是他想不想有啊？这核材料黄饼拿到手里对他可有用啊，所以以色列很担心土耳其再插一腿，而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也有军事活动啊，所以以色列一度想对土耳其下手，可土耳其是北约成员，这别闹啊。所以这样呢，特朗普政府就说摁住以色列啊，让国际原子能机构粉墨登场，要不将来打起来这就更说不清了。那翻回来我们就再说这个沙漠解放组织，这位沙拉叫朱拉尼嘛，就这位他其实相对是我们说比较超然，为什么呢？之前的账不能记到我身上呢，就阿萨德那账，那他干的呀，你不能找我算账啊。
相反，我来了，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解决。你找他解决不了吗？你反复炸，你再怎么炸，你炸到最后核泄漏怎么办啊？真要核泄漏了，谁也别进来了，会出现这么个局面。所以他呢，反而比较超然。这个历史包袱不是我的嘛，但是这个东西，他也没法转化成触手可及的利益，反而他是个烫手山芋。所以从他那个角度来讲呢，我现在想被国际社会承认，我希望西方世界呢对我别那么敌视，甚至呢给点好处，包括以色列，你不要整天动刀动枪啊。所以他算得很清楚，这个东西我现在用不了，我也没能力去控制去使用，那我把它交出去吧，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这跟谁说都说得过去。所以他相对比较超然，如果能换取在外交上的一些利益，大家解除对我的捆绑，换取国际社会对我这个过渡政府的认可，甚至以前作为一个恐怖主义组织的这个身份的标签被彻底的洗白，这不是挺好的事儿吗？所以实际上呢，就三周前吧，这个叙利亚的过渡政府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就签了这个协议，把这个所谓99号地点的这个秘密设施里面全部的核材料交由机构完整移除，至于美国呢全程斡旋，以色列呢在这盯着，最终呢这场关于这个核残渣的博弈吧，是不是说因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也算是告一段落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当然对于这个叙利亚这过渡政权呢，他也要讲，我也想搞核呀，我要和平利用核能啊，我这个态度跟你们合作你们总得认可吧，然后如果我提这方面的要求你们也得尊重啊，甚至给帮帮忙吧，这是他展示的一个立场。至于他的愿望能不能实现，那就另一码事了。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日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根据声明，另一名遭制裁的是国际刑事法院高级出庭律师、塞内加尔籍的阿卜杜拉耶·塞耶。声明称，这两人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那些未同意接受其管辖国家的官员所进行的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行动。7月13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并防止其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卢比奥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声明称，国际刑事法院及其盟友正对美国发动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动用法规、条约以及所谓国际法的强制力，危及美国政治和法律体系的方方面面。
1: 个人觉得这事儿还真算是个大事儿，就是美国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院长赤根智子。这表面上制裁的是这个人啊，这是个日本人，但实际上它确实带有标志性的意义，那就是美国对于目前这个国际刑事法院你是什么态度啊？对人家这个职能职责呀职权呢，你是认可是否认，你尊不尊重，现在给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多次讲过，美国也好，俄罗斯也好，甚至中国都没有加入那个罗马规约，没签啊。但是现在真正有趣的是，俄罗斯是因为国际刑事法院通缉普京嘛，所以人家的态度是制裁。那美国现在倒不是因为国际刑事法院把特朗普怎么样，但是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们给怎么样了。所以现在美国下决心啊，对国际刑事法院，对这院长，哎，我们有个态度，我们要制裁。咱们是在旁边围观啊，我作为这个围观者，我说说我的看法。别的国家就罢了，美国做这个事儿，这就太到位了。什么意思呢？他完成了一个循环。因为当年整个国际法的体系吧，国际仲裁的体系之所以能形成，美国起了很大的作用，美国在推动。现在到这儿，美国是彻底埋葬了自己之前所做的努力，就特朗普是一个真正的终结者，我们只能这么说。

简单聊聊吧。你现在我们都知道，地球人都知道，有什么国际法院啊，国际刑事法院啊，有国际仲裁啊，有这些东西。你往前推个80、81年了呗，二战结束，那不也审判战犯吗？你要说啊，这古代打仗有个词儿叫成王败寇嘛，你打败了你没好下场，甚至灭国亡国都有，整个王族皇族全给你砍了都有。在古代啊，甚至你说打仗我屠城，就把整个城池里面老百姓我全宰了。我们实话实说，当年大家也不觉得怎样，就怕你呗，敬着你呗，甚至干这事儿的人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拿着还夸耀自己的武功啊。到了近现代不是这样了，你再干这事儿，那全球共讨制，说你反人类吧，说你灭绝人性吧，说你种族屠杀种族灭绝吧，肯定贴着标签，肯定骂你。你就说这个日本右翼就否认什么南京大屠杀，否认自己的什么侵略罪行，说到底他也知道这事儿丢人现眼，他也知道这不是人干的事儿。日本人不敢把这段历史写到教科书里，他知道这遗臭万年的事儿。当然话说回来，你不写这事儿你就没干吗？这不自欺欺人，这正儿八经叫掩耳盗铃，一点意义没有。但是他就这么想啊，他也知道这事干的不是人呢。扯远了扯回来，这说什么呢，从一次大战结束那个当口说起。一战呢，你看美国参战了，他不着急，他是最后参战的，他一参战那原来天平的那个平衡就彻底被打破了，就协约国这边就赢了嘛，然后就是巴黎和会、凡尔赛合约，就这套东西。应该说那时候那个美国总统威尔逊啊，他还是提出了一些东西，就是那个14点和平建议，提了一些东西，比如民主自觉啊，强调这个道义的力量这套东西。你说当时北京报纸头版说威尔逊啊，世界第一大善人啊，有这个。但是威尔逊他那套东西过于理想主义吧，其实整个世界并没有认可他。你想到欧洲英法好不容易打赢仗了，你跟我谈道德，边待着去吧，我得好好跟德国算算账啊。甚至威尔逊提出搞国联是吧，美国自己都没加入，国会就不批。所以威尔逊是一个很孤独的人，他是个哲学博士吧，你可以说他是一只公鸡啊，叫太早了大家都讨厌，但他叫了没人听，蒙头睡啊。那在这之后，一战结束之后，美国人过了一段好日子。上个世纪20年代嘛，那全世界总的来说叫歌舞升平，仗打完了嘛，大家缓一缓嘛，战后重建嘛。当然坦率说中国是例外，因为中国一直遭到列强的欺凌啊。一战中国是战胜国，到巴黎和会上日本要求把德国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利益让给他，他战胜国，那中国呢？所以就有五四运动，这段历史我们很熟，这先放在一边不说，就说当时美国吧。那时候美国盛行的就叫孤立主义嘛，欧洲那点子烂事儿我们不管，我们日子过得好好的，再说打仗都帮你们打了，就剩享福了呗。所以在美国1929到33年经济危机之前，就1919签那个凡尔赛合约到1929这10年，美国人过得很滋润。而且呢，这总统对外交事务也没什么兴趣。就20年代吧，真正主持美国外交事务的就是国务卿，总统也不怎么管吧。而国务卿当时是这样，有三个人，休斯、凯洛格和史丁生，他们先后做国务卿。这三个人都是律师出身，属于这个法律精英，甚至也没有什么海外生活的经历。他们一直是在美国国内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啊，在法律协会，在这些地方工作，所以他们的思维确实是律师思维。到了国务院，相当于美国外交部吧，他们选的人都是法律圈子的人，大家盛气相通是吧？他们很自信，就觉得美国的法律呢是很优秀的，很多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最后都可以转化成法律问题，然后仲裁嘛，法院一判，法官一拍板，定了。所以这帮律师现在成了外交官，换身衣服，那解决外交问题，咱也拿法律解决嘛，这就是他们的一种思维方式了。具体说就是说，搞一套这个国际法呀、国际仲裁呀、国际法院啊，这么一套国际法律的机制，就不用打仗了嘛。大家一直讨厌的什么丛林法则呀、弱肉强食啊，现在被一套普遍的法律秩序取代，这不是进步吗？所以这是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一帮这个律师出身的国务卿吧、外交官吧，就推动建立一系列的国际法的体系。而且当时呢确实还挺顺利，你现在让我们回顾嘛，我们俯视上帝视角看当年也可以理解，因为仗打完了，刚打完仗还打呀，谁也打不动了，那这时候座谈嘛，商量一套规则嘛，这就好商量。如果没打仗，准备打仗，火气都很盛。

火力都很旺，那谈什么谈，直接动手呗。所以一战结束之后恰好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窗口，就搞一套国际的法律的仲裁的体系。那当时你看到很多成果吧，你比如说1921年有这个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这是华盛顿会议谈出来的，英美日法意主要海军大国，咱约定个舰船的总吨位，咱不要搞军备竞赛啊，就谈下来了。然后1925年有一个洛加诺公约，这是欧洲各国吧，那美国推动吧，在瑞士洛加诺开了个会，约定的就是今后如果发生冲突啊，就提交仲裁法庭和国际法院来解决，不打仗。就当时那个洛加诺公约啊，这当年是国际社会一个重大事件吧。到1926年的这个国际法院就成立了，而且这一年德国作为一战的战败国吧，他还加入了国联。1928年巴黎有非战公约签订，理论上从这时候开始你再发动战争这就是非法的啊，战争是被排除在国家政策之外，谁发动战争谁违法，之前没有这个说法。所以你看一战结束呢，也有人算计说一战策源地谁啊，德国吧，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是谁啊，威廉二世，那得抓他呀。但是对不起，没有这套规则呀，你抓他你顶多叫成王败寇，你要讲理儿的话这可说不清。这回可有了，现在有了，所以到二战结束可以有相应的法庭，咱可以惩治战犯了，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回到刚才我说的话，

再回到上个世纪20年代，这正好100年吧，现在是21世纪20年代吧，100年前，当时美国人确实，你要承认他们当时有他们的理想主义，他们推动了一些东西。那现在哎，特朗普啊，掘墓人，终结者，彻底给你毁了，连根拔呀。这就刚才我说的完成了一个循环，哎，忒合适啊，这是一个事儿。然后翻回来呢，说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怎么来评论他呢？一方面我们得说，长期以来他在相当程度上，我们也不得不讲他也是双标啊。我这么说吧，他对于一些小国他管得起管得住，你比如当年科索沃战争，塞尔维亚的总统米洛舍维奇抓了吧，你现在菲律宾那个前总统杜特尔特抓了吧。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就说二战结束以后到现在，就是美国经常对外征战，他打仗打多了，那美国打着一系列的仗，有没有对其他国家主权的侵犯，就是美国军队这帮大兵有没有反人类罪，就对平民对战俘下家伙有没有，你要同样拿这尺子去衡量他们犯没犯罪。你就说美国在伊拉克做什么，包括美国盟友澳大利亚在阿富汗做什么，你去查吧，那国际刑事法院对这些事儿是不是视而不见呢，或者叫也是束手无策呀。所以我们说他双标，他不是什么都管，他顶多管自己管得起的。那你要说他惹不起的，那当推美国首推美国呀。7月份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华尔街日报还有一篇文章署名评论啊，标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拆解国际刑事法院，人家给你解释，我们要拆了它，就是要剥夺国际刑事法院开展工作的能力。美国国务卿明说的，和100年之前美国国务卿你比一比啊，这是两极啊。其实刚才我们说特朗普算是这个终结者掘墓人，这么说也许不公正，为什么呢？在特朗普之前早有美国总统做过类似的事情。这个国际刑事法院也就是2002年成立啊，到现在大概一共完成的案件就最终定罪的就10来起，至于执行能力其实根本谈不上。但也就是在2002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美国军人保护法，这本全世界俗称叫海牙入侵法案。你说海牙入侵谁？不是海牙入侵谁，是美国可以入侵海牙。这个法案什么意思？授权总统动用武力解救被羁押的美国人，国际刑事法院敢抓我们人，抄你们老家，就这个。所以说明白一点啊，作为一个国际司法机构吧，如果符合我们自身利益，我们就选择合作；如果威胁我们的利益，就抄他家嘛。这就是美国的态度啊。2002年就这样，这个法院一诞生，美国就这态度。只不过那个时候只是个态度，现在是直接动手动家伙了，直接制裁这个法院院长嘛。这是美国人干的事儿。你说，哎，既然美国都有这个海牙入侵法案了，那自己有底啊，有态度。另外呢，刚才你说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有它双标的一面，那美国现在干嘛还要拆了它呀？那可以很好的利用它嘛，因为事物都是在变化发展的。国际刑事法院人家有自己的独立性啊，人家也不愿意随时被你拿捏啊。所以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讲，就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哈，它让美国人很忌惮的是什么？就是它追责的对象哈，不是单纯的国与国的争端，是具体到人，自然人。你看这个国际法大多处理主权国家之间的领土啊、经贸纠纷，对吧？不是追究这个责任人、决策人。国际刑事法院不是，他有权针对国家元首啊、军方将领啊、政府高官呢、签这个逮捕令，追究他的战争罪、反人类罪。而且呢，这个逮捕令啊不存在时效期限，就是追责啊，追一辈子到你死，不是说你退休这事儿就了了，他不是这样。所以你看他通缉的人，不管是普京啊、内塔尼亚胡啊，就这帮人啊，你说你退休了。你只要踏上签了罗马规约相关国家的领土，理论上你就有可能被拘捕，然后移交海牙，有这个风险。那你说那特朗普安全吧，这就不好说了，你不还有2年总统任期吗？然后怎么说，在美国国内恨特朗普的也不少，就像

0: 所以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就有调查质疑这个行动，说缺乏合法的，这家就发布联合声明，认定美军相关海上袭击涉嫌法外处决和非法杀戮，违反国际人权法。关键是美国人拿不出相应的证据去反驳呀。刚才我们讲，那针对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你再怎么骂这个人，你是一国军队闯入另一主权国家境内，抓了人家的国家元首，联合国宪章是被你踩在脚下的。按说只要涉案行为发生在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境内，国际刑事法院就可以依法，就具有相应的调查和启动诉讼的权限。实际上在6月24号，有3名遭到美方制裁的国际刑事法院的女法官就到纽约联邦法院起诉特朗普政府。还有这事儿，不止特朗普，卢比奥啊，包括那个美国财长一块儿告啊。国际刑事法院在职的法官首次在美国本土发起诉讼，挑战美国单边制裁权利，这就最近这几个月的事儿了。所以从这条线，从这个视角，你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统治层对国际刑事法院，他确实利用过，合作过，但是他也忌惮，他也警惕，他也反感，他也担心，那是不是把它拆了就安全了？也许，那至少特朗普是这么想吧。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星河曼度，爱意相逢，七夕专属会场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满777直接立减77元，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7.7至77元惊喜秒杀轮番开抢，大牌美妆人气好物低至7.7元起。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SK2 的明星套装，神仙水230毫升加大红瓶面霜80克。

龟兔神仙水可以收缩毛孔，提亮肤色和美白，能让您肤质升级，气色满分。新版大红瓶面霜提拉下垂，充盈凹陷，稳固胶原，可以淡纹收紧轮廓。商城日常售价899，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692。今天下单还赠送礼盒，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商城内产品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其他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特润修护精华露，每瓶100毫升，这是两瓶装套盒，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小棕瓶精华，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市面上两瓶正装套盒官方渠道至少是上千的价位，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两瓶装套盒售价只有599，再加上七夕7.7折活动，到手仅需461，一瓶算下来才200多。雅诗兰黛小棕瓶，护肤界的老牌顶流，核心专利科技专门针对皮肤的夜间修护生物钟，简单说就是睡觉的时候可以帮助修护受损细胞，坚持使用皮肤会变得细腻透亮紧致。限量套盒售完即止，提醒大家，如果您需要购买多件商品，满777还可以领取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并且能和折扣叠加使用。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近日表示，英国将100%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并将在其危难时刻始终站在乌克兰一边。此前，俄方因英国向基辅提供无人机而对伦敦发出警告。有媒体15日报道称，英国制造的无人机首次被用于对俄罗斯境内的远程打击。乌克兰长期使用远程打击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石油炼化厂和后勤设施。今年6月，英国表示将在2026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150,000架无人机，作为7.52亿英镑资助计划的一部分。俄罗斯驻英大使馆18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伦敦的行为必将带来后果，对此他必须承担责任。介入冲突越深，对基辅恐怖主义机器的支持越大，所付出的代价就越高。
1: 这则新闻啊，一方面我们得说意料之中，你不奇怪，另一方面还是颇有感慨啊。就是英国的首相，这可是新首相了啊。如果之前几位首相这么说就罢了，新上台这位伯纳姆，人家的态度和前几任其实没有变化，就是要100%的支持乌克兰。俄罗斯当然不干了，警告啊，介入越深，代价越高啊。那这个事儿对俄罗斯其实也是个将军，俄罗斯自己说的，介入越深，代价越高。英国介入可是真的挺深的，那你能不能让他付出代价？现在实际上这个球踢到俄罗斯脚下了。咱们一样一样说，一个就是英国的新首相伯纳姆最新的表态，就官方英国政府代表英国官方的表态。这个表态我说了，你不会感到意外。从之前就是俄乌之间这个冲突开始，鲍里斯·约翰逊作为英国的首相，他就这态度。不但是这个态度，在整个西方诸国，他甚至比美国还积极，这个支持比美国还具体。那时候美国是拜登政府嘛，鲍里斯·约翰逊应该在西方世界是第一个站出来力挺泽连斯基。那个时间就是2022年啊，2月底，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3月份在伊斯坦布尔双方就和谈嘛，本来谈出一个东西来，就该签字了，是鲍里斯·约翰逊阻止了泽连斯基，一个呢不签字，不跟俄罗斯谈和；第二呢，也没组建流亡政府跑到波兰去，你就打，我就支持你。当然这个事儿现在约翰逊自己不大承认。所以他到底说没说，说到什么程度，咱们存疑吧。但是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在整个西方世界肯定他是领先主演。从那之后啊，他很快就下台。

完了吗？几任英国的首相，包括之前那个斯塔默，应该说维持了同样的立场，这也是西方或者说是欧洲诸国共同的立场。那现在轮到伯纳姆，还是这个立场没变化，这个确实很说明问题。那这个事儿你让我们分析，恐怕三点。第一点呢，还是可以看历史，就是英国和俄罗斯之间这点恩怨啊，你从历史上讲，你看得可以很清楚。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地图啊，先看历史。俄罗斯啊，我们讲它最初不就是莫斯科公国吗？很小的一个小地方，后来逐渐的扩展，四处抢嘛，最后做成了一个大帝国，就沙俄俄罗斯帝国呀，非常之大，国土广袤嘛。所以学界一般认为他要搞一个所谓大陆秩序，以它为核心啊。而英国恰恰相反，英国是一个海洋秩序，英国本身是一个岛国，而且你不要说在全世界啊，就是面对欧洲大陆，它也是很边缘的一个角色。就这么一个角色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本来你要说地理大发现啊，它恐怕相对是迟到的，是后来的，但是工业革命人家先搞了，然后全球殖民，它不是第一个，但它是搞得最大的那个，就所谓日不落帝国嘛，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外殖民地啊，这我们都讲过。但英国本身它确实是一个岛国，它很小，所以它逐渐的发展出对欧洲大陆那个所谓离岸平衡策略，或者被称作离岸平衡手。一方面英国并不想整个去占领欧洲，这个和日本有非常大的差别。你看日本它这个角色啊，从地理上这个位置，它很像英国，它也是亚洲大陆很边缘的一个角色，它总想入主亚洲大陆，它想抢中国，占中国。当然为了占中国，他先拿朝鲜半岛做一个踏板。英国不一样，英国说到底并没有想彻底进占欧洲大陆，但他要控制欧洲大陆，就是说欧洲大陆不允许出现一个强国，谁别挑战我，谁挑战我，我拉着其他国家把他灭了。从拿破仑到希特勒实际上都中了英国的招，你可以这么说。那英国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所谓日不落帝国的时候，他面对的就不只是欧洲大陆，而是亚欧大陆了。那亚欧大陆有一个俄罗斯，非常之大，块头很大，所以双方的这种争斗啊不可避免。这被学界称作叫什么熊鲨争霸，狗熊的熊，鲨鱼的鲨，代表大陆秩序海洋秩序啊，也叫做什么鲸熊争霸，鲸鱼的鲸啊，逻辑是一个逻辑，理是一个理，就是说沙俄和英国一直在争，这种争斗其实也是你死我活的。你想吧，从英国这个角度讲，一直警惕着沙俄，除非什么呢，除非有个捣乱的，有个抢戏的，英国不得不翻回来直接去面对迫在眉睫的风险危险。你比如拿破仑，拿破仑崛起，整个欧洲大陆都归了他了，矛头直接指向英国，甚至还有大陆封锁令吗？不许跟英国做生意啊。那英国搞了一个反法联盟，实际上和沙俄是联手的，最后打败拿破仑，就1812到15年左右吧，就这个档口，这算是英国和沙俄有合作。没过多久啊，19世纪中叶那克里木战争，本来是沙俄和谁打呢？和奥斯曼土耳其。奥斯曼土耳其打不过，当时英国担心什么呢？沙俄打败了奥斯曼，就像欧洲渗透啊，这受不了，就拉着法国还有萨丁王国，但萨丁王国现在没了，就当时他们几个联手去遏制住沙俄。克里木战争最后沙俄打败了嘛？这是19世纪中叶，然后呢？然后按下葫芦起了瓢啊，德国又崛起了，你看。大概在1856年左右吧，克里木战争，又没多少年，1870到71年普法战争，普鲁士打败法国，统一德意志，然后德国崛起，又成了英国眼前的敌人。那你只能放下和沙俄之间长期的博弈啊，调转枪口去针对新兴的德国。所以那阵英国做什么世界老大啊，全球霸主啊，挑战他的多了，麻烦多了去了。而且就在20世纪初。1902到04年有件事，就英国一个著名的，那是个战略大师级的人物啊，地缘政治大师，就是麦金德，他提出一个世界岛理论。他是英国人，他已经感受到英国在衰落，而且英国面对巨大的挑战是谁呢？就是沙俄。他那个世界岛理论说到底担心在欧亚大陆出现一个强权，一个大帝国，就是沙俄嘛，最终毁掉英国人辛辛苦苦打造的这个海洋秩序。这是1902到04年麦金德从这个理论上他有一套阐述。然后1904到05年是什么呢？是日俄战争。你说哎，这跟英国没关系啊？怎么没关系啊？日本是跟英国结了盟，他才敢去挑战沙俄的。表面上日俄是在争在中国的利益，实际上是什么呢？是英国和沙俄在争全球秩序。而英国呢没有亲自下场，说到底

给日本点钱，你去给我打仗去，你给我做马仔。这是日俄战争，还把沙俄打败了。所以沙俄真要恨啊，你说恨日本吗？肯定恨，但他肯定更恨英国呀。幕后的指使，幕后大佬是英国呀。这是1904到05年，但是也就十年光景，沙俄又和英国站在一起，跟谁干呢？跟德国。这就是第一次大战了，所以就应了那句老话了，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啊。但是你看，从基本盘上，沙俄所代表的大陆秩序和英国代表的海洋秩序，这种博弈是长期的。然后到了一战，那是德国直接挑战英国呀，在海上就挑战嘛。那英国和法国还包括沙俄，人家是一个联盟，就是协约国呀，跟同盟国，跟德国奥匈帝国他们打在一处。但是仗没打完，沙俄爆发革命，后来布尔什维克上台，就是苏俄呀，后来又计划成苏联，这成了西方的心腹大患呢，那更得针对了。那你想，一战之后建立了个新的国联嘛，当时叫国联，英国法国在里边说了算，美国没参与，那苏联就不让进。一直到二战爆发，这英国捏着鼻子又不得不和苏联合作，还是对付德国嘛。所谓太阳底下无心事，你看就这么个戏码来回上演。这就是英国和俄罗斯也好，说跟苏联也好，这就这么个关系，其实一直在斗，那到现在也没有例外，那我们只能这么说。然后刚才我还说一句话，看地图啊，什么叫看地图啊？不看你也知道，英国呢，它在欧洲大陆之外，它岛国嘛，游离在欧洲大陆之外，隔着英吉利海峡呢。那么如果说英国和俄罗斯开战，咱比如说啊，如果打起来的话，他们中间几乎隔着整个欧洲以及英吉利海峡，君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啊，是这关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英国不怕呀，真跟俄罗斯干起来最不怕的就是英国，它离得远啊。虽然你说有导弹，那毕竟相对是安全的，隔着这个欧洲呢，隔着北约诸国呢，那你说照你这么说，美国更不怕了，美国在北美洲呢，但是美国在欧洲诸国有军事基地啊，你问他怕不怕。英国相对来说很轻松，它是这么个状况。而且啊，你看人家印度动不动就说我们要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谁不想做有声有色的大国呀？特别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人家做过呀，做过日不落帝国的国家，就当过皇帝，这种感觉是有的。所以说你现在国力不济了，很多事儿你插不上手，你说了也没人听，但是从内心这一起范儿，那眼睛盯着整个地球，还是上帝视角。所以你看英国走的实际上是很独特的一条路。当年呢，面对欧洲大陆，它叫离岸平衡策略，离岸平衡手。就说到二战结束，英国本身衰落了吧，英国当时已经下野的那个首相丘吉尔跑到美国宣布美苏冷战开始了，是他宣布的，你们俩往一块掐啊，然后我英国找到我自己的位置。他始终不想沉沦，不想堕落成为一个普通的欧洲国家。另外从客观这个地缘政治地理的角度讲，他隔着英吉利海峡呢，就当年欧洲黑死病他也是最后那倒霉的，他各种撺掇各种搬弄啊，他希望在乱局之中自己利益最大化嘛，一直是这样。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说，从那个鲍里斯·约翰逊，从他开始一直到现在，首相在变，执政党在变，但是对俄罗斯或者对乌克兰这个策略没有变化，态度很明确。那你看我们看了历史了，看了地图了，再看什么，真的是要看看脚下，看看现在。现在伯纳姆有个表态，这个表态本身吧，到底有多少技术含量，放在一边。那中国话讲什么，这言和行哪一个更重要啊？你看他干什么了？英国现在是向乌克兰提供了无人机，目前有英国媒体自己爆料讲提供了两款无人机，有一款相对呢还好说，虽然它是隐身的，对俄罗斯也是在狂轰滥炸啊，但是还有一款秘密提供的，航程近1000公里，乌克兰用它在自己境内发射就可以打到莫斯科，英国率先提供。你看战争打到第五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啊，一方面你说还是叫尽心尽力，掏了不少，鲍里斯·约翰逊当年拍胸脯了，你首当其冲得掏啊，对吧？英国也掏了不少，但是给什么不给什么，这里边道道可多啊。我们讲过，首先给什么呢？给这个欧盟和北约成员里面原来中东欧，就是苏东集团那些国家啊，他们手头库存的那个原来苏制的苏系的武器，先给那个，那个打光之后，消耗光之后，不得不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自己在意的武器，就西方武器啊，欧美制造的武器啊。
但是这个武器你说提供个坦克什么反坦克导弹这都好说，战斗机都好办，远程武器那你得掂量掂量。你比如说美国提供这个陆军火箭系统啊，英法提供那个风暴之影啊，德国那个金牛座，德国金牛座上打得远呢也就500公里，这算远程武器了，这就到头了。按说美国手头不是没有战斧导弹呢，你给乌克兰啊，打2000公里，不敢给，不愿意给。因为说到底，西方国家真愿意帮乌克兰收复失地吗？真倾尽所有吗？真讲国际主义吗？拿乌克兰去消耗俄罗斯，乌克兰可以死，俄罗斯必须死，它是这么个状况。你从提供的武器就可以看出来，原来乌克兰跟美国谈战斧导弹好像谈了，但是后来给了吗？没有。特朗普拍胸脯，就前不久北约峰会，爱国者给你生产线，你乌克兰自己生产，给了吗？北约峰会一开完就后悔了，食言啊，这话不提了。英国不是，英国玩真的，英国把这个无人机给到乌克兰，乌克兰自己的无人机工业应该说比较强大了，如果有英国的加持的话，它的远程无人机攻击莫斯科，就是作战半径覆盖莫斯科是没有问题了。那这个对俄罗斯的打击其实是双重的，一个呢那就是物质人员的损失啊，我炸你了，另外这个压力本身也是一种挑衅，也是一种测试，就是说你还不还手，你要不要反制，你要不你敢不，英国已经干了没后果，那法国干不干，其他欧洲国家乃至美国干不干，我就是那带头的。事实上战争爆发以来，西方国家把很多先进武器都投入到俄乌战场，那就是个试验场啊。那现在是英国率先把远程无人机提供给乌克兰，那你俄罗斯怎么着，你能怎么着？所以刚才我们讲球踢到了俄罗斯脚下，你必须做出反应，而且应该尽快，否则的话就是中国话嘛，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你不要说不反应，你反应迟钝，对方都有可能误判形势，那你会面临一个更艰难的局面，现在就是这样。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 这是秦岭血质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 赖以生存的环境，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 他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书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究自分明，一时轻信他人语，自有名人话不平。感谢各位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一首简短的定场诗之后呢，开始今天的明朝奇案这个系列。话说甭管是清代奇案还是这个明朝的奇案，咱们聊这个案子可是不少了，有的很血腥，有的很温馨，有的这个奇案的故事让人是唏嘘不已，有的故事的结局啊，让人是想打抱不平。聊了这么多案子，今天要给您说这个案子，那才是真正的奇案。奇在哪儿呢？您听我慢慢给您说来。
5: 月黑风高夜，现场的尸体怎么会不翼而飞呢？仵作来验尸，验出的结果为什么让知县目瞪口呆？验尸过程中，知县故意静坐了一个时辰，他到底在等什么？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保长盗尸引发的奇案。
4: 这事儿发生在嘉靖31年，也就是公元1552年，有一个举子，他叫岳东升，他呢到了高邮州宝应，来这儿当知县了。一个举人呢能够荣任知县，这在当时呢并非是容易事儿，除非说家里边有背景啊、有门子啊、有关系啊，但是人家这没有，就凭自个儿的本事呢就到了这一步了。到这个知县任上，人家也是兢兢业业，想要做出点成绩，不但是要这个百姓说自己好，更重要的那得是上司啊、领导啊说自己好。那么这个知县做了什么事儿呢？像什么兴修学校啊、建道桥啊、倡义举啊，这个县里边啊一时之间出现

欣向荣的，但是不可能说每家每户每个人都是吃得饱肚子的。话说有这么一天呢，这个县城东边的一个保长就到县衙这儿报告了，说我这个所辖之地啊，有这么一个人因为饥寒交迫在路上就冻饿而死了，我这儿呢不敢隐瞒，只好呢到县衙这儿报告大老爷知，路上有人冻饿而死。过去啊，管这种人呢叫倒卧，一般都是沿街乞讨无亲无主的这种尸体，处理的程序也很简单，官府这儿验尸完毕，由官府出资交由地方保长选这么一个地方，拿个草席子一卷就给埋了，这也算入土为安了。按照规定，地方上有人命案件，知县大老爷呢得亲自去检验，可是这个保长啊，他来报知的时候呢天色已经黑了，这个岳知县自己又有其他的事务缠身，就命令这个东关的保长说，你把这个尸体看好了啊，明天一大早我就过去查验。保长领命而去，他呀从这个辖区里边随便找了两个年轻人，说今儿晚上你们两个就负责呀去看着那个尸体去啊，这是县的老爷吩咐下来的。这个保长自己回家歇歇去了。咱们说这个事儿啊，它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冬天，两个年轻人在这个荒郊野外，小西北风这么一吹，连个避风的地方都没有，这俩年轻人满嘴的牢骚，跳脚的骂呀，祖宗八辈的骂呀，但是又反抗不了，随便给你个小鞋穿能把你全家给你勒得喘不上气儿来。俩年轻人呢找了一堆柴火，在这个尸体旁边啊点了一堆篝火，一边是烤火取暖，一边闲聊，聊着聊着俩人就达成一致了，说看起来呀，漫漫长夜确实是比较难熬的，如果说能有这么一壶老酒，再来上这么点下酒菜，这晚上就好熬了。这么着，兄弟你在这看着啊，我去买酒去，今儿我请客。旁边那年轻人说，大哥行了啊，哪能让您请客呢，我比您岁数小吧，您是尊长啊，我去吧。有朋友说，你看这俩人啊，还真的都是这么仗义，都想请客，哪是这么回事啊，谁也不愿意自己跟这么一个死尸在一块儿，而且毕竟那时候封建社会，人们呢都迷信。最后俩人商量好了，咱俩一块儿去打酒去，完了再一块儿回来，这尸体在这儿，你说谁偷这玩意儿啊，啊，即便是有赶夜路的看到尸体他也得绕着走啊。俩人高高兴兴就回到村里边了，去打酒去了，呵，人还不少呢，呼，真暖和。俩人啊坐在小桌旁边，要了二斤酒，又点了几点小菜，一边吃一边聊，俩人又达成一致了，说咱们就慢慢吃啊，等到人都走光了，人家这儿肯定要打烊的时候呢，天儿差不多也快亮了吧，咱再回去，反正那个尸体也没人动。俩人这就开始划拳行令，开始喝酒了。等到天光快放亮了，俩人酒喝的也差不离了，走吧，咱们回去看着尸体去。俩人回到了原地，一瞧呢，那堆篝火早已然是熄灭了，最要了亲命的是什么呢，尸体不见了。俩人那个脑袋嗡的一声，这可要了亲命了。不多时保长就来了，这俩年轻人呢舌头都大了，不是喝酒喝的，吓得跑了，丢了，反正就不见了。这保长脸都绿了，什么尸体没了，你俩人不是看着吗？俩人只能说冷，我们俩去村里边喝了点酒，早上过来反正就没了。这下这个保长啊真的是啊活都活不起了，因为保长这已经到县衙那儿报了官了，今天呢县的老爷就要来现场勘验，到这儿一来没有尸体，这个保长可要担责任的，这个罪名叫做虚报欺官，按照大明律里边规定啊，至少要被杖责100，还得让你去找去，能找到完好无损的话就打你100板子就行了，如果说真的是这尸体被毁坏了，坏了，要被杖责100，流放3000里。这保长是又生气又害怕，县的老爷转眼就到了，尸体没了。两个年轻人呢也觉得这事办得挺不地道的，于是啊就给出主意，说那个咱们村里边不是死了一个人吗，这么着，咱把那个新埋葬的尸体啊给他挪到这儿来，县的老爷来这儿以后呢就让他验这个死尸，验完了以后肯定是安排您呢把这个死尸给安葬，
咱们再把

0: 把这个借来的尸体重新的埋葬。这事儿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县的老爷肯定不知道，这个坟的这个主人他们家应该也不知道。哎呀，事已至此，这个保长呢也想不出什么的好办法了。行吧，就这么着吧，赶紧吧，火烧眉毛了，这个不是救场的问题了，是救命的问题了。三个人把人坟就给刨了，把棺材就给打开了，把里边尸体就给抬出来了。这时候旭日东升，隐隐约约的听到几里地之外啊有开道的锣声，这就知道啊县的老爷马上就到了，也来不及把那个坟呢重新的给埋好，就抬着这个尸体着急麻慌的呀就给抬回去了。月知县带着仵作带着衙役开始检验，这个仵作一验尸就发现啊，这个尸体穿的是新衣服啊，而且是寿衣啊，再看脚底下一双新鞋，这个鞋上啊一点沙土的痕迹都没有。这说明什么呢？这个尸体不是冻饿而死的那个倒卧。这个仵作就跟知县大老爷说了，说大老爷，这可不是那个饿死的乞丐什么的啊，这是从棺材里边捞出来的尸体。县的老爷眼睛瞪得好家伙，比黑猫警长都大，出大事了，从棺材里边取出尸体，这个叫做盗尸，在古代来讲啊，这可是非常重的罪，处罚是相当严重的。根据大明律里边规定，凡是发掘他人坟冢见棺椁者，就不用开开这棺材啊，打开这个坟土见到这个棺椁了，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开棺椁见尸者，绞。你把人棺材给打开了，见到这个尸体了，好，这个盗墓的呀直接给他绞死。现如今这个尸体一瞧就知道从坟冢里边给挖出来的，按照法律这就是绞刑啊。月知县下令把那个保长把那两个年轻人都拿锁链给锁起来了，在这跪着等验完尸体啊再来处置。这个仵作这儿继续验尸，就发现蹊跷了，但见这个尸体嘴角呢有烫伤的痕迹，撬开嘴呀，舌头上都烫得没皮儿了，牙齿上有黑色的物质，好像是一种金属。仵作这儿再摁了摁死者的腹部，发现里边啊特别的坚硬，应该是肚子里边有异物，于是就请示这个县的老爷说能否剖腹检验呢。按照大明律里边规定啊，凡是残毁死尸者吃五十，就是用那个藤条啊木板啊打屁股蛋子或者打后背。你仵作没有得到县的老爷的这个允许，你在验尸的时候就给人解剖了，这就是重罪，因此啊要请示县太爷。结果这位县的老爷呢不言不语，一边默默地听着仵作的汇报，一边填写诗格，一边点头称是。他也不传令回县衙，也不处置那个保长还有那两个年轻人，也不让这个仵作呀去剖腹验尸，也不提把这个尸体如何的收敛，就静静的坐在自个儿这个藤椅上，若有所思的琢磨事儿呢。列位，古代这个验尸的时候啊，周围围这个老百姓可多呢，大家伙就议论纷纷，哎呦，咱县的老爷是不是被鬼魂给迷上了，怎么不动了？那说不是不是，你看人家还写字儿呢，是吧，他为什么不下令处置呢？说什么的都有。就这么着过了多长时间呢？列位，过了一个时辰，大太阳高照，这个月知县啊在冬日的暖阳当中，在藤椅当中啊眯缝着眼睛，好像在想事儿，也好像啊在等待什么事儿的发生。像什么仵作呀衙役呀，也包括那个保长啊两个年轻人呢，还有围观的老百姓啊，谁也不敢动。哎呦，这场热闹瞧的怎么越瞧越无聊了呢？大家伙冻得抄着袖子跺着脚抵抗寒冷。
1: 少妇为何哭哭啼啼来找知县喊冤？知县又为何一定要让少妇找一位男子替他告状？少妇本来是原告，可知县为何却说他犯有谋杀亲夫的死罪？阴差阳错偷来的尸体身上到底隐藏着什么惊天秘密？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保长盗尸引发的奇案。

0: 就在大家伙觉得无聊的时候，一声惨哭远远的传来，就见有一名妇女呀，身穿重孝前来喊冤。岳知县这儿嘴角上就露出微笑了，来，左右衙役把这个喊冤之人带到我的面前。一位少妇被带到了岳知县的面前了，一瞧吧，这少妇也就是20岁左右的年纪，穿白挂皂，一看就是带着重孝呢，死了丈夫的。但是奇怪的是什么呢？少妇披麻戴孝，这脸上怎么还薄薄的铺了一层粉呢？这丈夫心死，这妻子就算是不伤心不难过，一点都不爱他。按照古代这个规矩啊，你也不能够说脸上涂脂抹粉的，你就是算假装也得假装出以泪洗面的样子。岳知县这冷冷地瞧着这个少妇，就问他喊冤者何人，报上名来。这少妇就说了，小奴家乃是李王氏，我丈夫叫李禄，3天之前呢，因为腹部绞痛就死了，他埋在城东的异地。今儿啊，不是3天了吗？我去烧纸去，却发现那个坟冢被人给挖开了，尸棺大开，尸体已经不见了。后来我一打听，是有人呢把我丈夫的尸体给偷跑了。我再一打听，青天大老爷您在这儿办案呢，我赶紧来这儿喊冤，请县太爷抓获盗墓的元凶，追回丈夫尸体，严惩恶人，以案死者之魂灵，慰藉小妇人之悲怀呀。说完了，嘤嘤嘤的就开始哭了。哎呦，人苦主这么一哭，旁边那个保长啊，包括那俩年轻人呢，脸上刷白。可是岳知县这儿，他觉得就不对劲，这个李王氏说的振振有词啊，这不像一般的妇女啊，还别说年轻的妇女了，你即便是上了岁数了啊，见了县的老爷也没有说呀有这种气势的，特别沉稳，特别冷静。古代的妇女不允许抛头露面，除非是出现什么杀人案了，或者是有生活作风问题啊，才偶尔上堂。一到县衙里边，这个名声就算已经坏了。可是这个少妇怎么就这么有气魄呢？啊，说话呀就跟爆豆子似的，特别的有理有据的。年纪轻轻抛头露面到这儿来喊冤，都不用打草稿。这个岳知县就说了，按照法律规定啊，是禁止妇女告状的，如果你有冤情，必须是亲族的男子进行代诉，你一个妇人告状，本县这儿不能够受理，你去找亲族的男子进行代诉吧，本官才能够受理。王氏把脖子一梗，说我丈夫乃是独子，而我的父兄又远在他县，如何能够找男子代诉啊？县的老爷请您见谅。岳知县说，这不是说见谅不见谅的事儿，这个是法律的规定，如果说你的丈夫没有亲属，你在本乡本土也没有亲属，你可以找你丈夫的朋友啊，左邻右舍借饼啊，找这个男的替你来告状，本官方能受理。王氏这琢磨了一会儿，说如此说来呀，倒是有一个人呢可以替我喊冤报告，不知道大人能否受理呀？岳知县说，只要是成年男子告状啊，我就能受理。王氏说，那就齐活了，替我告状的这人呢，今年23了，乃是我娘家的邻居，自幼呢我二人相识，形同兄妹，这个应该是符合规定的。岳知县这微微一笑说，对，确实是符合，你去吧，回你娘家把他找过来吧。估计啊，你找回来的时候啊，我已经是回县衙了，你们就直接到县衙就行了。王氏这一摆手，不用不用啊，我说的这个人啊就在眼前呢，柳郎啊，速来关前代我告状，定将那盗石的贼进行严惩。话音未落，看热闹的人群当中走出一个年轻人了，长得是五大三粗，浓眉大眼的，一看呢是习武之人。这年轻人到了县的老爷跟前儿，拱手做了一个揖，说武圣柳逢春愿意为王氏报告，请大老爷恩准。他自称叫武圣，这说明什么呢？有功名在身，这样的人呢可以是见官不贵的。岳知县说，你替人报告，你可知道他所告何事，所控何人呢？柳逢春就说了，说我刚才呀一直在瞧热闹呢，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他所告的跟王氏所告的一模一样。于是岳知县说，既然有人报告了，符合规定了，王氏你来瞧瞧，这个死者是不是你的丈夫啊？王氏走到尸体跟前，仵作把这个尸体脸上的白布单给掀开，王氏一瞧差点哭昏过去，没错啊，就是我的丈夫，我的个父，别哭。岳知县这给阻止了，说我告诉你说啊，偷盗尸体的人已经查获了，马上就能够审完，来，左右衙役把那个保长还有那两个年轻人叫过来。叫过来以后又进行了一次讯问，最后啊直接给你罪了，说你们呢其实虚报是事儿小，尸体丢就丢了，但是你开棺盗尸这可就是大罪了。但是啊，这事儿是事出有因，你们呢也不是说开棺侮辱尸体啊，去盗取里边的财物啊古董啊，也没有，事出有因且不问重罪，这么着吧，吃四十。保长跟两个年轻人马上就跪地磕头谢恩呐。王氏这儿不干了，你等会儿，大老爷，您这是徇私舞弊，为官不公啊，凭什么他是保长就能够从轻处置啊？按照律法开棺见尸了啊，那就应该是绞刑啊。我的丈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将来呀，阴魂不能够转世为人，仅仅把他三人吃四十，对得起死者吗？我这个未亡人怎么样面对乡邻呢？这岳知县呢就劝说，王氏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吧。这时候那个武生柳逢春就插话了，说大老爷，您这是什么话呀？什么叫做得饶人处且饶人呢？这三个人按律当绞，您呢舍死罪不问，却让这个原告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是什么道理呀？岳知县这冷笑一声，说我当然不会舍死罪而不问呢，真正的死罪不是你们二人吗？你们这对奸夫淫妇死到临头了还在这狡辩吗？柳逢春跟这个王氏一听岳知县张嘴就骂了，人家可不干了，哎呀，大老爷诬赖好人呐，办案不公却随便的辱骂良民，要知道按照大明律骂人是有罪的。列位，按照这个明朝的法律骂人是有罪吗？确实是，里边怎么规定的呢？说凡骂人者吃十下，互相骂者各吃一食。就是啊，你这先动嘴了，你嘴里边嘴不浪叽的，你直接问候对方的父母祖宗八辈了，或者是直接骂脏话了，用这个竹条从后背上抽你十下。如果说互相骂的话，你们俩呀各挨十下。可问题是，这就是平辈或者是普通人与普通人之间，适用于这个法律。这个骂人呢，在当时讲究的是尊卑的，比方说父母祖父母或者是当公公婆婆的骂这个小辈儿，小辈儿就听着就行了，这是应该骂的。如果是你比方说啊，当子女的你骂父母，或者当儿媳妇的骂这个公公婆婆，这可是重罪呀，绞刑。如果是长官骂下属，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岳知县这就说啊，你们还知道辱骂良民是骂人有罪是吧？但是我是官，你们是民，我骂你们就是活该的。而且既然你们懂法律，你们可知道谋杀亲夫那是死罪呀，万剐凌迟的罪行呢。柳逢春这说话着呀，声音就有点颤了，大老爷此话怎讲啊？何人谋杀干我等何事？声音就奔着太监那个方向发展了。岳知县这也不答话，大家伙听着什么个情况啊？这县的老爷难道是未卜先知吗？还是要栽赃陷害这俩人？人家是原告啊，人家说家里边是把丈夫的尸体被人给偷了，怎么这个岳知县把这俩人要打成死刑呢？什么个意思啊？岳知县这时候当着众人呢就命令仵作，来把那个尸体的腹部剖开。仵作这拿小刀刺拉把肚子拉开了，就见这个死者肚子里边是什么呢？铅块，大概有3斤多重。仵作这就断定说，大老爷，死者呀是被人用融化了的铅水从嘴里边灌下去，灌入铅水的时候呢，死者处在昏迷状态，胃里边有黄色的物质，类似于麻沸散那种镇静的药物， 证据可就摆在眼前了，周围正在围观的人马上就有点明白了。哎呀，他那个死者的媳妇儿肯定不是好东西吧。岳知县这冷笑一声啊，说你王氏开口就喊柳郎，你自己跟他什么关系？他是你娘家的借饼，怎么就在这块儿啊跟你在一块儿呢？想必是有私情吧。你们俩同谋害死你的丈夫，手段刚才仵作已经说了，还想抵赖吗？来，把二人绑了，让他们俩跪在铁链上边，让他们从实招来。这俩人啊，刚开始还力争无罪。这县太老爷说，这么着啊，你们两个如果还是不从实招的话，我分开审理，往死里打，谁先招谁最轻。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招吧。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王氏跟这个柳逢春，也就是他嘴里边这个柳郎啊，自幼是青梅竹马，彼此相爱的。这在现在来说呀，穿开裆裤的交情是吧，有情人到最后就终成眷属就行了。可是古代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个王氏被父母就逼着嫁给宝应县的李禄了。出嫁之前呢，王氏跟柳逢春就约定了，说咱们呢找个机会就私奔。可那个时候有严格的户籍制度，各处旅店呢有严格的登记制度，没有官府的出行的证明，私奔呢饿死你俩得了。出嫁以后，王氏经常回娘家，就跟这个柳逢春呢俩人勾勾搭搭，不干不净的。后来呢，乡亲们有闲言碎语了，这话也传到了这个李禄的耳朵里边，李禄就不让他回去了。这个柳逢春呢太想念了，竟然是来到宝应县来找这个王氏了，就当是来串门了呗。人她丈夫能高兴吗？你谁呀？来我们家干什么呀？王氏这说，行了，人都来了是吧，难道还赶走吗？这么着，包顿饺子吧，让他吃完就走还不行？就在这顿饭的时候，柳逢春把事先准备好的麻沸散放到酒里边，把李禄给麻倒了，然后啊给捆到板凳上捆好了。再然后呢，那个墙上有渔网，甭管是打鱼的朋友还是钓鱼的朋友，您都知道啊，那个钓鱼的鱼钩上边不是得拴那个铅块吗？渔网的上边不是得坠那个铅块吗？要不然网啊鱼钩啊它是不衬底儿的呀。他们把这个铅块给剪下来，放到大锅里边煮成铅水，然后啊给灌到了李禄的肚子里边，李禄这儿就死了，外表还一点伤也没有。叫来当地地保，这个王氏这就哭说，一夜之间说肚子疼就死了。这地保一瞧身上也没伤，那死了就埋了呗。本来这个事儿神不知鬼不觉的，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个保长和那个两个年轻人呢想借用一下尸体，阴差阳错的就把李禄的尸体给刨出来了，然后县太老爷带着仵作来检验了。县太老爷一瞧这嘴上有烫伤，肚子里边硬邦邦，不用问，这是被人谋害的，我等你苦主过来我再查明。到最后事情就真相大白了，他逼着这个王氏说，你不能告状，你得找一个代告之人。这王氏喊了一声柳郎，岳知县可就瞧出端倪来了。哎呦，这对男女啊，女的凌迟处死，而这个柳逢春呢是斩监后秋后处决。为什么呢？根据大明律，妻妾阴间同谋杀死亲夫的，这就叫凌迟处死，就是这种罪行。那个奸夫呢需要被处斩，当然了，处斩之前呢先得把他这个功名给他革除了，然后再进行处决。此正是鬼使神差原有道，天苍地老不留情啊。你看看这案子很神奇吧，因为一个鹿岛死亡了，保长报案了，然后呢查出来这么一起大案件，最后揭开谜团，说那个鹿岛冻饿而死的，他跑哪儿去了呢？啊，他被谁给偷走了呢？他的尸体怎么看着看着就没了呢？其实啊，那个人是被冻得晕过去了，也不喘气儿了，眼看就要死了，但是啊这年轻人呢在他旁边点上篝火暖和过来了，大夜里边他醒过来了，自己就走了。行，这桩奇案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
0: 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06071，1301214506071。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今天基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带来的是大牌秒杀产品迪奥花样甜心香水5毫升无喷头，日常商城售价99元，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仅需27.7元，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每天8点到19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秒杀，一共12场秒杀轮番放送。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抢购，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抢购。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一份绝对不会出错的七夕满分答卷。SK2 明星套装神仙水230毫升加大红瓶面霜80克，这款搭配使用起来堪称 SK2 的绝代双骄。神仙水调节水油平衡，大红瓶修护锁水，一瓶搞定。神仙水作为 SK2 家的灵魂产品，主要功能是调节皮肤水油平衡，温和去角质，促进皮肤新陈代谢，把皮肤调理到非常好的状态。 SK2 神仙水可以收缩毛孔，提亮肤色和美白，能让您的肤质升级，气色满分。新版大红瓶面霜80克能做到提拉、充盈、加固同步进行，提拉下垂、充盈凹陷、稳固胶原，一天感受紧致感，四周淡纹收紧轮廓。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692.23元。今天下单还能赠送礼盒，仪式感拉满。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商城内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新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福利库存数量有限，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吸引商品。七夕福利今天继续给您带来的好物是雅诗兰黛特润修护精华露100毫升一瓶，两瓶装套盒，也就是小棕瓶精华，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市面上单瓶100毫升的价位大家心里都有数，基本在600-700元往上走，两瓶正装套盒官方渠道至少也要上1000元的价位。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两瓶装套盒售价只需599元，在参加七夕7.7折活动后，到手仅需461.23元，一瓶算下来才200多元出头。雅诗兰黛小棕瓶是护肤界的老牌顶流，核心专利科技专门针对皮肤的夜间修护生物钟，简单说就是睡觉的时候它在加班帮您修护受损细胞，坚持用皮肤会变得肉眼可见的细腻、透亮、紧致。限量套盒抢完就没，不论是送给相伴多年的妻子制造一份浪漫惊喜，还是给热恋中的女友送上一份精致礼遇，这件雅诗兰黛小棕瓶两件套都格外戳人心。温馨提示，如果您需要购买多件商品，满777元还可以领取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并且能和折扣叠加使用。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吸引商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是旺仔呀，给您说了这么一桩奇案，接下来呢得给您说这么一桩神案。何为神？什么又叫奇呢？奇就是说这种案子说了以后让大家伙感觉到很惊奇，叹为观止。而这个神案呢，就是这个案子里边可就有点悬念了，有点悬疑了，有点神乎其神了。
4: 曾颓官在勘察取证时遇到猛虎拦路，没有伤人的老虎做出了什么样的惊人之举？在神虎的引领下，曾颓官一行人又在山间看到了什么？现场留下的唯一证据能否帮助他破获此案？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横溪虎拦路告状。
0: 这事儿啊，要从嘉靖18年说起。在那年的时候，广东南雄府的宝昌市，也就是现在广东的南雄市啊，有这么一个松树下村。这村里边呢，发生了萧胡两大家族引发的械斗。这两大家族为什么械斗呢？因为山界不明，产生争执了。这家族里边来了百八十人，手里边啊拿着奔凿斧具，包括大木棒子、狼牙棒什么的，200来人到一块引发互相斗殴了。事后呢，萧胡两姓都到府衙控告。当时的知府啊叫郑朝甫，他呢受理了这个案子，随即委派了推官叫曾乐，让这位曾推官呢负责审理。按照明朝的制度，推官的别称叫四府，正七品的官职，他就是专门办理各种刑事案件以及负责官吏考核的事务。所以说知府大人很正常的把这起两大家族互殴的案件移交给曾推官，让他去办理了。官司打到官府，原告被告双方是各

0: 您呢不用理会这事儿。且说这位曾推官呢，骑了一匹枣红马。朋友说，这官员出去一趟，带这么多人干嘛呢？讲排场吗？列位不是啊，两大家族斗殴，说你一个推官就带着俩衙役，带着一个兵丁，溜溜的您就过去了。你到那儿啊，甚至被人给扣押了。所以说带的人不少，浩浩荡荡就出了南雄府的东门。南雄府南北两面群山连绵，中部呢丘陵沿着一条江啊就伸展开来，这就形成了一条狭长的盆地。山区里边像什么松树啊杉树啊生长茂密，再跟那个竹林呢连成一片，四季常绿。山间有溪水，溪水的岸边有不知名的野花，哎呦，这景色呀相当好。这个曾推官出城以后可就走入山区了，策马前行，也不着急呀，慢慢溜达，一边走呢一边欣赏路边的美景，肚子里边可就文采飞扬了，想要吟诗作赋。文人嘛，面对青山绿水，面对山花烂漫，在这样的美景跟前，你说不吟两首诗啊，不发个朋友圈，那对得起谁呀？正在酝酿这个诗意的时候，正在推敲词句的时候，可就出事了。一声虎啸打破了山林的寂静，嗷的一声，这位曾推官呢诗情画意的情致马上也被打断了。那么我们得问，南雄的山区为什么会出现老虎的叫喊声呢？原来那时候啊，南雄府人烟稀少，广东地区嘛，在明清时期那别说这个繁华富庶了，那基本上都是惩罚犯人的流放地。即便有人说啊，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谁也不愿意在岭南那块待着。地广人稀，常常就有老虎出没。我们可以这么说啊，甭管是谁，你听到老虎的叫唤，人肯定紧张，肯定害怕。即便就是武松，他喝多了，看到老虎啊，那也是心情紧张的。当然了，武松是喝多了，他也知道啊，自个儿跟老虎最后只能活一个，那怎么办呢？上吧，打吧。其实这位武松，武都头，武二爷，在看到老虎之前呢就有点后悔了，想返回店家那儿，但是自个儿把话说得太满了，面子得要啊。
1: 客官，最近景阳冈出现了一只吊睛白额猛虎，已经坏了二三十条好汉的性命，有官司榜文，四五位一个时辰也要结伴过冈。哎，真的，客官，客官现在已经过了申时，你一个人过去岂不枉送了性命？
2: 你休要吓唬我，就是真的有虎我也不怕。
3: 哎，客官，真的有榜文在我这儿。
2: 什么官司榜文？若遇上胆小的还真被你们给吓住了。
1: 哼，说什么大话，等一会儿不回来那才是好汉呢。
2: 你我若回去被他们笑话，不是好汉。
0: 咱就别说武松了，还是来说这个曾推官。曾推官带着二十多名衙役，衙役们把这个腰刀就拔出来了，手里边有棍棒的也举起来了，谁不紧张，谁不害怕，那不是开玩笑吗？大家伙惊恐的四外张望，就见前边啊有一条横着的小溪，小溪的对岸呢站立着一只斑斓猛虎。这个老虎啊伸着脖子正在是仰天长啸，众人都吓傻了，惊呆了，胆小的裤子差点尿了，那个腿啊都不听使唤了，磕膝盖往后转想跑。曾推官虽然也害怕，但自己是官员呢，有着自己的尊严跟体面呢。你说这时候啊，坏了，我拉裤子里边了，咱跑吧，那以后怎么面对手下呀？所以说不能表现出惊慌失措的样子。人可以用理智思考，但是他胯下的这个马受不了，稀溜溜一声尖叫。曾推官呢只好把这个马给摁好了，别叫唤别害怕啊，咱看看。就见这只老虎啊不再咆哮了，然后呢信步在山间小路上慢慢的行走。曾推官他们这行人，你要往前走的话必须是跨过眼前横着的这条小溪，也就是这个

横西。可是小溪的对过，这个老虎啪啪的溜达呢，这是横西虎，怎么办呢？曾推官这儿啊，那可真是胆子太肥了，催着马慢慢的往前走，缓缓前行，身边的衙役硬着头皮跟着吧。哎，就见这个老虎啊，见人过来了，他在前边领路，时不时的呢回头还瞧瞧，那大致意思说，你们跟上啊，麻溜的快点走啊。就这么着，老虎在前边是走走停停，好像是给这行人呢当向导一般。走了大概得有一刻钟，来到了一处山涧，老虎站在这儿可就不动了。曾推官他策马离这个老虎可就不远了，也就是50步的距离吧。就见这个老虎呢正在低头啊嗅一个人，这个人呢身穿着白衣白裤，躺在地上，这白色在群山当中也是分外显眼的。身为地方官，一看属民有难，那不能视而不见呢。这曾推官就着急了，坏了，这老虎要当着我们的面吃人了吧。他呢喊了几个衙役，赶紧咱们一块冲上去，得救人呢。哎，往前一冲，老虎啊连蹦带跳走了，窜入深山老林，就此不见踪影了。曾推官到了这个躺在地上白衣人的面前一瞧，哎呦，不是活人，这是一具死尸，浑身上下呢都是血迹，脖颈之处有数处的伤痕。经过辨认啊，这些伤痕那可不是老虎咬的，而是刀伤，显然这是被人杀的，不是老虎害的。大家伙这才明白了，哎呦喂，这老虎啊拦路它不是为了伤我们，这个横西虎看来是一个神虎吗？啊，引领我们前来此处是告诉我们呢，这块有人被人杀害了。这曾推官也想，难道说这个老虎引我过来是让本官为这个被害人雪冤吗？既然知道有人被害，身为官员呢就不能够坐视不管了，自己呀应该是用心办案，要不然你连老虎都给辜负了。想到此呢，曾推官这儿开始验看尸体，把这个尸体的伤痕记录在案。哎呀，这个白衣男子到底得罪什么人了呢？脖子上被砍了十好几刀，前胸啊还有四处被刺的伤痕，脸上呢还有被刀划伤的痕迹，以至于浑身是血，真实面貌都难以辨别了。俗话说入土为安，曾推官呢检验完尸体之后，命令衙役啊当即挖了一个坑，把这个尸体呢暂时掩埋起来。毕竟深山老林的，你说这个老虎没吃这个尸体，万一有什么野狼啊土狗啊过来以后把这尸体给糟践了，那怎么行啊？暂时掩埋，以后破了案找到家属再说。曾推官这儿心里边也琢磨，这只老虎领我们前来就是告状的，我呢身为朝廷命官，如果说不能为民雪冤，这是羞对百姓，愧对朝廷，对不起自个儿的良心，连这个老虎啊也是对不起的。虽然说没有人来告状，我这也不能够坐视不管，所以说他就四处仔细观察，希望在现场呢找到一些证据，毕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你怎么破案呢？曾推官就发现老虎进入山林的地方有一些血迹，他顺着这个血迹呢往上攀爬，希望能够找到新的线索。衙役们都傻了，大老爷，这老虎是来告状的吗？能确定吗？您还往上爬，我们得跟着吧。那万一他不是来告状的，咱就成了他的晚餐了，咱这些人倒是够他吃好几顿的。大家伙都劝大老爷，咱别去冒险了行吗？要不这么着，您在这儿等着，我们爬上去，我们去找去找线索。曾推官呢也不答应，自己穿着官服不便于攀爬，于是呢命令两个身材矫健的衙役说，你们先去寻找吧。这两个衙役当然心里边老大的不乐意了，这块有老虎出没呀，我们这命也值钱呢，但是不敢违背命令，只好是顺着血迹呢往上攀爬。攀爬了几十步，来到一块平地，在这儿啊发现了两顶用竹篾编织的凉帽，这是崭新的，并没有人戴过，说明什么呢？
这是用来贩卖的。两个衙役又找别处啊，什么也找不着了，就找到这两顶凉帽给带回来了。曾推官拿着这两个凉帽，也知道啊，现如今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否破案全靠这两顶凉帽了。所以说曾推官呢，看这个帽子啊，看得非常仔细，呵，挺有工匠精神的呀。从这个编织的工艺来瞧，这是专门的，就是编这个帽子的。这两顶帽子是破案的唯一的线索了。曾推官传令，咱们继续赶路啊，到松树下村那儿，先去办理那两大家族互相这个持械斗殴的事儿。到了松树下村，勘验了山界，分出了是非曲直，把这个相关的当事人找过来，该斥责的斥责，该吃账的吃账，该打的打，该罚的罚。这个案子很快就完结了。他带领人马呢，回到府城，把自个儿处理的山界的政治案，把这个结果呀向政治府进行汇报，就说：“知府大人，您交给我的有关于这两大户啊，他们争这个山地这个事儿，我们已经是审理完毕了。而且呢，半路上我们遇到一件奇怪的事儿，遇到老虎了。老虎领着我们呢，又发现了一具尸体，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请知府大人，您呢给拿一主意。”知府一听，这又是刑事案件呢。曾推官，你全权处理吧。于是曾推官呢，回到自个儿的府地，他呢找出来一身半新不旧的便服，穿上便服，头戴这个凉帽，哪来的凉帽呢？就是事发现场给捡回来的，就奔着城西边去了。为什么呢？城西边有这么一个杂货市场，他就希望啊能够找到这个凉帽的制作者。苍天不负有心人，曾推官这儿连找带打听带询问，没费多长时间呢，找到一家竹编店，问这个店主啊，说您认识这个凉帽是谁人所做吗？店主一瞧，您算是问着了，这个帽子啊就是我们家编的，独一份。我们家呢世代编织竹面，所以说有特殊的记号啊。客官您如果不相信的话，您把这个凉帽啊举起来，对着太阳光您去观看，上边啊照射下来呢会有金钱的斑纹。曾推官对着阳光一看，果真不假。哎呀，这就奇怪了啊，这个帽子只在您这儿销售吗？这店家就说了，说我知道您什么意思，想从我这儿批发一点，您去零卖是吗？可以呀，你看有这么一个走街串巷的，他叫祝强。祝强啊从我这儿呢买一些这个凉帽，他挑着沿街过巷的就去卖去。您这帽子肯定是从他那儿买的，对不对？哎呦，这个推官一想，线索这就来了。来，你跟我说说这个祝强，他家住在哪儿啊？多大的年纪啊？这边店主就说，说祝强啊，住在城外的西乡，是一个走村串巷的货郎，经常呢到我们刘记竹编店这儿批发一些便于携带的竹编制品，再带上一些杂货呢，远走到边远的乡村去贩卖，他赚点差价，勉强的养家糊口啊。曾推官问明情况，到了城外西乡了，就找这个祝强去了。到那儿一问，见着祝强的妻儿老母了。祝强的妻子正上火呢，说我丈夫已经五天没回家了，不知道现在身在何处，只知道他此前呢到城东的南母乡去那儿卖货去，按理说呀连去带回顶多也就是三天，结果现在五天都没回来呢，我们家很着急呀，正在四处寻找呢。曾推官就问他呀，说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啊？祝强的妻子说穿了一身白衣。曾推官马上就知道了，老虎带着自个儿找到的那具尸体就是这个货郎曾强的尸体。他这儿呢下定决心要破获此案，给这个祝强的妻儿老母一个交代。曾推官又回到自个儿府地，他就觉得祝强那个货郎去卖货的时候为什么走这种小道呢？于是乎拿过地图这么一瞧啊，哦，从南母乡到府城啊走这条小路要比走大路呢能够近20里地。是不是祝强因为抄近道才走到横溪这个地方呢？这条小路人烟稀少，什么样的贼人敢在这块杀人越货呢？
曾推官呢决定

这事儿啊不能靠想象，我得到现场亲自查看。于是也没带衙役，就带着四名家丁呢找到那条小路，沿途寻找各种的蛛丝马迹。就这么走啊走，走到这个发现死尸的地方了，又往前走了大概5里地呢，看到两名樵夫正在砍柴呢。这个曾推官他就假装迷路了，找到樵夫：“两位兄台呀，我想到南雄府，该怎么走啊？”这樵夫一听口音就知道对方是一个外乡人。咱们之前也说过啊，古代当官的得有一个回避制度，不能够在这个本乡本土当官。樵夫一听外乡口音，于是就说了：“说客官，你看看，你走错道了。要是顺着这条小路，你去那儿啊，至少要走上一天。我们哥俩呢，常年在山中砍柴，我们给您指条道啊，用不了一个时辰，就能够找到去往南雄府的大路了。我们哥俩呀，可以投钱带路，要不然的话，你们也找不着道。当然了，你说我们也不能够白带路啊，是吧？耽误我们砍柴呀，你们给上一些好处。”曾推官一瞧，两名樵夫张嘴就要钱，不是什么善人呢，但是转念一想呢，人家付出劳动，找你要点钱也是应该的，心平气和地问说：“如此甚好啊，但不知这个领路钱要付多少呢？”其中一个樵夫就说了：“说行了，也不跟你多要啊，你给上2两银子吧。客官您想想，你们5个人少走上一天的路，得省下多少力气啊，而且不用住店了，当天就能到府城了，这2两银子不多吧？”曾推官一听，这个火腾就起来了：“2两银子，把你们两个捆一块儿，就在这个山上砍柴啊，日夜不歇，1天12个时辰都在砍柴，你1个月都挣不了2两银子。哦，给指条道，就敲诈，就讹诈2两银子。但是曾推官呢，他想要寻找证据，于是也没有计较，说2两银子就2两吧，不过先给你们1两。”等到你们把我们带到那条大道上，剩下1两银子再给。俩樵夫投钱领路，往前走了也就是1刻钟，可就到了一块小平地了。这块小平地是哪儿呢？就是衙役们找到那个粮帽的那个地界。曾推官马上就想到，这是通往南雄府大路的必经之路，而且极为偏僻，是不是那个货郎筑墙也遇到这两个樵夫了？这个樵夫呢，索要银两，筑墙不给，二人就下了死手呢？是不是不好说，但是这俩人不是善茬，是有很大的嫌疑的。这时候啊，这两个领路的樵夫就说了：“说客官，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前边就是大道了，您把剩余这1两银子给了我吧。”曾推官呵呵一笑：“来，把这俩人捆了。”4名家丁把这俩樵夫就给捆上了。这樵夫不干呢：“凭什么呀？你们是不是贼人？”家丁这儿过来拿起绳子，抹肩头拢二背，把俩人就给捆了：“闭嘴啊，这是我们的推官大人，你们俩小子赶紧报上名来吧。”这俩樵夫啊乃是亲兄弟，当哥哥的名字叫郑福大，弟弟叫郑福二，就住在附近的那个山坳里边。曾推官下令到他们家搜去。这么一搜，搜出散碎的银两7、8两，还发现了很多杂货。杂货里边啊，就有几顶凉帽。曾推官拿起来对着太阳一照，不用问，筑墙卖的那种帽子。找到证据，又抓获嫌疑人，把筑墙的家人给找过来，说看看这些赃物里边有没有你们家的呀。哎呦，筑墙的妻子说：“这个玉坠是我丈夫的，我丈夫随身携带。我丈夫他们俩给弄哪儿去了呢？”这时候曾推官就说了：“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的丈夫啊被这两个樵夫给弄死了。”证据面前，两个樵夫只能是交代罪责了。怎么回事呢？筑墙啊，这个货郎呢挑着货挑去卖货，回来的时候呢离家比较远了，他听人说过山间有一条便捷的小路，如果抄近路回家的话，能够少走大半天的。可是等到走进山林，才发现山路崎岖，而且这个山呢比较险峻，3里之内不闻鸡犬声，走到里边可就迷了路了。
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看见有两名樵夫呢走过来，祝强赶紧就打听啊。但是这俩樵夫啊不是善人，说迷路了是吧？别着急呀，我们哥俩就住在这山里边，你呀给我们二两银子，我们就把你领出去。祝强这眼睛一瞪，说呸，我一个月都挣不了二两银子啊，你们给指个路就要二两银子？你良心被狗吃了吗？不用你们指路了，我慢慢走啊，我就不信了，我走不出去了。这两个樵夫啊，咱说了不是善人呢，说行了，跟你开个玩笑，哪能说指路还要钱呢？你看啊，你顺着这条小道往左走，到一个路口呢，丁字路口啊，你往右边转。哎呦，这两个樵夫啊所指的这可是绝路。祝强这儿往前走着走着，走到头了，走不动了，两个樵夫跟随上来，二话不说拿着这个砍柴火的刀啊，直接冲着脖子那儿切菜一般，扛扛扛扛扛砍了十几刀，又朝着胸口那儿噗噗噗噗噗捅了好几刀。祝强这儿马上就死了。这兄弟二人一点都不紧张，为什么呢？经常干这种事儿。他们之所以住进这个山坳，不是为了砍柴，就是为了打劫。但凡是打这儿走的，都是一些孤客。如果遇到说一个人，俩人上去啊，直接要钱，不给就抢。如果遇到好多人呢，上去给人指路，要点银子，不给的话呀，就给指一条绝路、死路，完了再跟过去，再要钱，再不给，可能就动手了。这正是兄弟觉得这比砍柴可强多了。祝强这一毛不拔，结果兄弟二人呢把祝强就给杀了。杀完之后一搜，从他身上搜出了七八两的银子，再看他随身携带的杂货，哎呦，这些杂货呀卖了也能值二两。兄弟二人正捋顺这些杂货呢，忽然听到一声猛虎的叫喊，嗷，兄弟二人都快尿了，快跑吧。结果俩人啊背着这些这个货物跑的时候，有这个帽子呢就掉了。哥俩倒是跑了，但是万万没想到老虎去报案了，把这个推官给引过来，最终人还就破了案了。所以咱们说呀，这是一桩神案。最后曾推官呢认为正是兄弟假砍柴引人入偏僻之地，持刀杀死劫财，情节特别恶劣，斩立决吧，申报各级上司，很快得到核准。这二人呢被押赴到闹市给斩了首了。这个案子之所以被称为神案呢，就是因为这只斑斓猛虎。这老虎叫什么呢？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这个事儿啊经过文人的加工，横溪虎拦路告状就成了当时人们喜闻乐道的事儿，而且慢慢的也流传下来了。行了，今儿这个奇案还有后半时段这个神案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烈友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3: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2: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瑟瑟，落叶飘零，相思无从寄。今天我们的开场曲来自高胜美的这首《秋词》，满眼都是萧瑟秋景，但这首歌曲调却轻快婉转，由于秋天的风筝悄悄地来到我们的身边。我们常说自古逢秋悲寂寥，很多心事好像都特别适合交给秋天，也有太多的老歌把思念还有离愁全部都写进秋风落叶里。今晚的节目呢，我们来聆听一组秋日主题的经典老歌，在旋律当中感受秋天独有的缱绻心事。我们继续感受秋天里的一份温柔的念想。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家昌，歌名叫《温暖的秋天》。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刚刚歌里唱到温暖的秋天，有你就足够，没有你的时候只剩无尽思念。这份秋天的思念在老歌里代代流传。刚刚这首秋诗翩翩，我们听到的是很多人熟悉的费玉清的版本。所谓夏去秋来，美景易逝，这是属于秋天的感慨。而接下来这首经典的民歌秋蝉，我想你一定会在此刻想起。

是的，就像歌里唱到的，春走了，夏也去，秋意浓，秋去冬来，美景不在，莫叫好春事匆匆。歌曲里藏着对时光的珍惜，秋天呢，不只有离愁，也有田园山野的辽阔风光。我们来听听张敏敏。

我从陇上走过，心中装满秋色。张明敏儒雅的歌声勾勒出了一幅秋日田园画卷，蓝天白云，溪水青山，心境也跟着开阔起来。秋夜望月，最容易心生牵挂。苏轼的千古名篇谱成金曲，邓丽君接下来的这一首《但愿人长久》送给大家。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陪你聆听秋天。

我们说秋天也是属于离别的季节，谭咏麟的这首《爱在深秋》，哀而不伤，把秋日的淡淡愁绪演绎到了极致。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秋风里的眷恋吧，这是邝美云的《秋恋》。明月天边，秋风之中，怀念旧日相逢，愿世间深爱都不被辜负。

今晚的节目我们听了很多经典的秋日老歌，有秋风，有落叶，有明月，有思念，都藏进这一段段旋律当中。秋天的故事还没有正式的开始，当然也远远没有结束。明天的节目我们会继续聆听更多关于秋天的经典的歌声。也要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守候聆听和陪伴，我是高芳，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啊。我们要聊到的是糖尿病啊。糖尿病呢，如今早已经不再是说单一的老年慢病了，越来越多的中年人甚至是年轻人都在被这个血糖问题悄悄困扰。血糖居高不下，反反复复呢还是控制不好，日常饮食应该怎么吃呢？药物又该怎么样去规范使用？怎么样去科学的运动，避开我们伤血管的一些隐形的风险？哎，这个都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最容易走进误区的问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专业科室的大医生和护士，来带大家全方位的聊透糖尿病的科学用药、日常饮食啊、控糖的细节、康复运动，来拆解我们日常在控糖里面大家不知道或者是容易做错的各种误区，来帮大家呢轻松的去稳血糖，科学的防并发症，守护好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所以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持续关注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好，如果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的交流方式呢，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来留言，或者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1043。我们也是期待各位的参与，稍后呢也会来关注到大家。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5: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4: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董闪闪董主任。董主任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6: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董闪闪，今天非常高兴能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糖尿病这些事儿。
4: 欢迎董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工作当中啊，董主任的好搭档、好战友，来自于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啊，也是我们内分泌科相关的一些工作的常年工作在一线的战士，哎，是我们的护士长、糖尿病小组组长吕小静，李护士长，李护士长您好。
7: 好，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吕小静护士长，当然呢也是我们医院的糖尿病小组组长，从事糖尿病护理专业已经23年了。
4: 吕护士长说起这个事情来也是非常的有自豪感的哈，特别是昨天呢，我们是刚过完了我们的护士节，虽然迟来了一天，还是要祝我们吕护士，
7: 谢谢主持人
4: 啊。所以呢，两位专家呢在于我们这个糖尿病的管控方面呢是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啊，如果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在今天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很多的糖友的血糖忽高忽低，就控制不住啊，或者说不稳。想请这个董主任跟我们来说说啊，就是日常控糖，我们总容易踩的这个核心误区有哪些？怎么我们就控制不好了呢？
6: 好的，那么我们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好多糖友们说吃上降糖药了，那么我们就不能定期的监测血糖，然后导致我们不能很好的管理血糖，然后在生活中呢，他不能进行饮食的控制，导致对自己的血糖了解不够。还有一部分糖友呢，就是血糖正常以后，就认为我们糖尿病痊愈了，他就会自己停药或者是减药。在门诊呢，经常见到一些年轻的一个糖尿病患者，一来以后血糖特别高，然后他就告诉我说，那我得了糖尿病以后，我就不吃主食了，你看我的血糖也下来了。那得了糖尿病以后呢，如果说主食完全不吃，那么就会导致那么我们营养不均衡，导致身体各项元素的一个缺乏，这样也是不行的。还有一些老年的糖尿病患者呢，认为一些无糖的一个食品

0: 就可以放心吃了，这也是不对的。那还有我们有一些糖友也会认为，那么降糖药呀，它可能对我们的肝肾功能是有损伤的，那可能会选择一些什么保健品呀，他认为咱们这个降糖药能不吃就不吃了。最后呢，我觉着大家可能还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认为胰岛素啊它存在依赖性，一旦打上胰岛素以后，那么我们就不能离了胰岛素了，胰岛素会成上瘾性。那前两天呢，就在病房遇到过这样的一个老病人，他是糖尿病有十几年了，在心内科住院的时候给他调了降糖方案，这次来我们住院的时候呢，他的血糖已经爆表了，爆的是个high的一个值，在家里呢说用着降糖药呢吗？他说经常在用，打着利拉鲁肽，用着胰岛素，那。到我们科里呢，说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监测过，这次是怎么回事啊？到神经内科去就诊的时候，给他查其他的指标的时候，一测血糖38点多，这时候才来到我们的门诊。我们就看到啊，我们就不是说糖尿病患者只吃着药只用着药他的血糖就控制好了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监测，同时饮食运动的控制。
1: 所以就是说大家会觉得单一一个措施就管用哈，或者有一些误区，你看刚才董事跟我们说了，只靠吃药是不行的，还得运动啊，包括比方说我们说你不正规吃药也不行的，你不要担心药的副作用而反而自己去不科学的调药啊，有很多我们
0: 的
1: 误区 是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呢，大家还是要科学的来管控。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说糖尿病嘛，它就是只靠吃药就行了呀，说就会忽略一些饮食啊运动啊，我们得请吕护长跟我们说说，日常接触的病人在这方面也比较多，说为什么这个药物饮食运动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呢？
2: 真的，我们见到很多很多的患者确实都有这样的误区，包括我在接触的护理病人当中就说，我吃药呢不用管了，现在那个不吃药不那个吃了药了还不好好享受一下生活，我怎么过后半辈子啊？结果这血糖绝对控制不好，因为要说控制糖尿病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应该从开源和节流两方面来讲。开源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们的运动，我们运动如果跟不上啊，那你的这个多余的这种血糖能量转换不了，那肯定血糖就降不下来。其次呢，节流，所有咱们每吃的一口饭一口菜任何的一种食物都会在我们体内转换为血糖，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个节流给截住，摄入的少了，能量控制总量下来了，我们血糖也才会趋于平稳。所以呢，我们也经常跟患者在做介绍的就是饮食和运动是治疗糖尿病的两大基础，缺一不可，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啊。
1: 这就是我们的饮食和运动啊。
2: 对
1: 啊，所以首先我们得有这个理念，然后接下去才会说你怎么饮食怎么运动啊。
2: 对，
1: 我们来说说，就是近几年这个糖尿病降糖的新药其实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因为这个一旦生了病就特别想主动的依赖这个药物，这也是患者很我们觉得很正常的想法，因为我生病了嘛，肯定吃药是治病的第一条途径啊，所以有一些好药大家还是挺关注的。我们就会发现这糖尿病这个新药迭代还挺快的，和这个传统的老药相比，这个现在新型药最大的优势和特点都有什么，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一些前沿的一些情况吗？
0: 好的，说到这个降糖药，我就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咱们糖尿病这些用药的一个种类有什么。先说口服的降糖药，我们都知道有双胍类的，那双胍类的嘛，我们常用的就是二甲双胍，那还有传统的一个降糖药呢，就是磺药类的一个促泌剂，像我们说的格列本药、格列美药、格列齐特，我们可以看到加上格列这样这一个开头的，就是磺药类的促泌剂，还有非磺药类的一个促泌剂，像格列奈类的有瑞格列奈、纳格列奈，还有塞唑烷二酮类的像比格列酮，阿尔法糖苷酶抑制剂类的呢，它有这种阿卡波糖、米格列醇、福格列波糖，还有我们说的 DPP-4 酶抑制剂像五朵金花，有西格列丁、利格列丁、阿格列丁等等等等。那还有我们 SGLT2 抑制剂，现在说的达格列净、恩格列净，这是我们常用的这个口服降糖药物。那么常用的口服降糖药物里边呢，我们比较新型的降糖药物就是我们的 SGLT2 抑制剂。那么我们这个新型的一个降糖药物呀， 它有哪些好的特点呢？第一个呢，它每天一次吃药，服药来说呢比较方便。另外呢，它没有这种胃肠道的一个反应，它降血糖来说呢比较平稳，然后低血糖发生率比较低。此外呢，像我们 SGLT2 抑制剂这类的一个药物，对我们的心衰患者，对我们的肾脏患者是同时存在心肾获益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这是口服降糖药物。那么其他的注射降糖药物呢，我们都知道有这个 GLP-1 受体激动剂，那 GLP-1 受体激动剂也是现在的明星用药了。那它分为单受体激动剂还有双受体激动剂。单受体激动剂呢，就像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每周一次的，双受体激动剂像替尔伯肽 GLP-1 和 GIP 双受体激动剂，可能现在也是大家知道比较多，比较了解更多的一个药物了。那这一类的一个药物呢，它也是每周一次注射，然后对心脏是有保护作用的。这是我们新型降糖药物的心肾获益，降糖更加平稳这样的一个特点。
1: 所以现在又选择更多了，而且考虑到的一些情况也更多了。比方说新药它更适合哪一类这个糖尿病人呢？就像我们普通的这个中老年糖友，他怎么来判断说我自己适不适合去更换这个新药呢？
0: 现在呢，我们像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已经做到个体化调整血糖的一个方案了，那它对不同的人群采用了不同的一个降糖方案。那对于我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一个患者我们大夫嘴里常说的 ASCVD 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呢，我们首先推荐的是 GLP-1 受体激动剂，像我说的司美格鲁肽这个替尔伯肽这样的一个药物。那么对于心衰的一个病人呢，我们推荐的就是我们说的 SGLT2 抑制剂，像达格列净、恩格列净。那对于我们慢性肾脏疾病的一个病人呢，我们一类推荐的仍然是 SGLT2 抑制剂，像我们说的达格列净。那对于肥胖的一个人群来说，那么我们选择降糖药物的同时呢，在降糖的同时一定要选择对体重获益的一个药物。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就是胰岛素抵抗再加上贝塔细胞功能的衰竭，所以我们在降糖的一个同时呢，在降轻体重的同时可以改善患者的一个胰岛素的情况。那这种减重体重的药物呢，就是还是我们说的像 GLP-1 受体激动剂、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类的药物，还有 SGLT2 抑制剂。那什么时候呢，我们老年患者就需要更换这个新药的呢？就是第一个，我们首先看的还是血糖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用原来的药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的，那我们可以延续它的方案，旧方案继续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不达标，那对于一般人群来说，糖化血红蛋白小于7是达标的。如果说不达标的话，就考虑我们可能要更换新的降糖药物了。第二个呢，我们要根据患者的合并症的情况，就像心脏的合并症啊、肾脏的合并症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受我们的经济的一个考虑，经济的一个情况呀，我们来选择一个降糖药物，还有根据肝肾功能的一个情况来选择降糖药物。像一些肝功能不全的一个患者，可能很多药物应用起来就会受限，像双胍类的呀，或者是有一些肝功能衰竭的一个病人，很多药是不能用的。
1: 好，这个新药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啊。很多朋友可能吃药就凭感觉，或者说我随意就停药啊、减药啊，这个在生活中啊也不少见。血糖平稳之后，能不能就自行的停药或者是减药呢？
0: 血糖平稳以后呀，我们就需要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血糖平稳的概念是什么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空腹血糖在6-7点，饭后血糖在7-8点，那血糖控制的挺好的，就是沿用原来的降糖方案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的空腹血糖都到了6以下， 或者是我们的餐后血糖到了7以下，那这时候呢，你需要说找到我们医生来给他进行适当的一个药物的一个减量。
1: 嗯
0: 啊，那究竟能不能停药？还是希望各位听众来到医院跟我们进行进一步的一个交流，我们会给您监测一下糖化血红蛋白，也根据您这个血糖值还有监测的一个指标综合进行一下评估，切记

0: 突然停药或者是自己减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我问一个特别基础的问题啊，哎，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患者也会跟我们说呀，说我觉得我这个血糖控制的挺好的，怎么还会有一系列的并发症呢？后来我们才了解，就是说他觉得控制的好和我们医护人员觉得控制的好，它不是一个好，
2: 对
1: 吧？
2: 不一样，
0: 是的。
1: 那我们说，在为了减少并发症的情况下，哈，不是只是说我没有去医院就很难受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把血糖控制在什么样的范围啊？我就说我已经确诊是糖尿病了啊，就是糖友或者说是老糖友，我把我的血糖控制到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哎，算是我们科学的、合理的、健康的呢？
0: 对于一般成人糖尿病患者来说呢，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应该小于7%。那我们的空腹血糖水平在什么情况下呢？我们空腹血糖水平可以4.4到7.0毫摩尔每升。那么我们饭后2小时血糖7到10就可以了。
1: 所以大家要按照你在住院或者是看病的时候，医生给你定的那个标准去靠拢，就靠那个血糖，而不是说哎呀，我觉得我最近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是好的哈，这是两个概念啊。好了，16:18，我们进段广告稍息休息一下啊。各位如果有关于你的控糖的问题啊，还有一些用药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中呢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已经为您开通。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专家，机会非常的难得，期待各位的参与。
3: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4: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5: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4: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4: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3: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继续请出来两位专家。那同时呢，我们有一路听友在线上咨询，我们来接听一下。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
9: 哎，您好。
1: 哎，您好，您请讲。
9: 是我吗？
1: 是您，是您，您请讲。
9: 啊，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动态血糖仪，就是能监测半个月的那个血糖仪是怎么回什么样子的血糖仪？
1: 这个问题还挺出乎我意料的啊。方便给我们来就是看看我们在家里面监测的时候用一个什么设备是比较好或者比较省事儿的，是不是那个动态的更省事儿啊？这位听友
9: 啊，对，
2: 这个我先给您一个建议吧，
1: 让我们吕护士长给您说说。
2: 因为我们那个带动态呢，其实还是那个护士那个带的比较多。那现在就是市场上的各种的这些品牌也很多，但是我建议就是说是您一定要一个科学的去选择一些稍微大一点的一个
1: 品牌，
2: 因为它的一个精准度啊，还有一些个血糖波动的一个结果啊，都会更好一些。而且目前来说哈，其实您不明白的，可能就说这个动态到底怎么回事？它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上臂植入一个传感器，那个传感器扎的时候也不是很疼，就是跟蚊子咬一下，嘣一下，然后拍上去，拍到上臂的那个外侧，然后呢，通过这个探头监测您组织液当中的血糖的一个情况。一般呢，它这种呢动态血糖监测呢，它是可以分着的，有带8天的，有带14天的啊。那么一般选择14天的这个比较多一些，带一次呢，你就，前3天可能会和我们的血当中的血糖的一个数值稍微有一点点区分，但是过来3天以后哈，如果您带这个动态，它所有的都不是说低于2.0啊、3.0，那这肯定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动态探头，你就可以。

0: 放心的去监测了，很省事儿。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目前来说，在咱们国家也是在大力的推进院外的患者呢来佩戴连续动态血糖监测。
1: 嗯
2: 嗯，那个这个带着他们洗澡什么的
0: 啊，没问题，放心，洗澡、游泳一米以下都没问题。现在的大品牌都做得非常好，防水很好。
2: 平常就是老得在胳膊上戴着那个
0: 啊，对，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您不是戴手表吗？跟咱们戴手表差不多，
1: 戴一个臂表是吧？
0: 对，就是戴一个臂表。
1: 嗯，
2: 臂表那个表洗的时候得摘下来。
0: 不用摘。不用摘
2: 啊，那不怕湿？
0: 不怕，不怕，放心啊。我们现在
2: 什么牌子的比较好？
1: 这个我们不能给您推荐，
0: 这个推荐
1: 这个涉及到广告，对，您可以去线下看看或者查查哈，或者咱就医的时候问一问，好吧？
2: 啊，行，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打的胰岛素是幽冥-50，就是精蛋白赖普胰岛素，这个它是50是50%是。是短效是吧？立马起效的是吧？
0: 嗯、
2: 另外50%，它是多长时间呢？
3: 另外50%呢，它作用时间可能是在7到8个小时左右，它是个中长效的胰岛素。
2: 不会有那么长吗？有时候你看这个打几次一天？
3: 幽冥-50呢，它可以做到1天3次注射的。它是个速效的，
2: 每顿饭都得注射是吧？
3: 不，幽冥-50常规是早餐前、晚饭前注射。如果说午饭后血糖控制不佳的话，中午也可以少打几个单位，但是这个量一定不要太多了，要不然午饭后容易低血糖。它会作用到刚才说的那个时间。
2: 我3餐都打，都打点，不打不行，好像是。
1: 可以这样吗？
3: 对，常规
0: 病例有这样。
3: 对，常规的病人来说，我们都是1天2次，早餐前、晚饭前。但是如果说您的午饭后控制不好的话，有一部分人可以在中午，然后我们增加几个。对，但是中午的剂量您打几个呀？
2: 啊，我打12个。
3: 那早上晚上呢？
1: 嗯，
2: 晚上打晚上，晚上是12，早晨14。
0: 那您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阿姨？我觉得您打的量不少了。
2: 我那个打的是控制挺好，我糖化血红蛋白，都是6.5，最多6.7一次。
3: 那有
2: 都是，挺好。
3: 那有低血糖的时候吗？
2: 偶尔有感觉，偶尔不太多。
3: 所以说呢，您需要坚持。
2: 我都20年了，我糖尿病都有20年了。
1: 就给我能听出来，您对您自己现在这控糖水平还挺满意的，是吧？那还可以啊。
2: 不是挺什么的，我打的不少是吧？
3: 对，中午那一顿的话，就是要是打那么多的话，您留意一下低血糖，预防一下低血糖的发生，因为它会有重叠的成分在里边。
1: 嗯，我以一个不专业人士的这个疑问，就是说一定要打这么多药物来控制吗？是不是我们后面可以再给您说说其他的运动啊、饮食方面，您有没有采取一些？
2: 因为腿不好也运动不了，我腿膝盖那也不好，走不了多少路。
1: 明白了，
2: 每次靠这个运动不了，有时候我躺着蹬蹬腿什么的。
1: 这挺好。
2: 走不了多少路，而且这腰椎不好，压迫这个神经嘛，走一会儿这个左腿膝盖一下就麻了。所以说。我80岁了都。
1: 哎呀，您这个声音还是很洪亮的，
0: 是
1: 对，是啊，
3: 您确实是，您确实是可以带一个动态血糖，这样对您来说，因为动态血糖为什么说比较适合您呢？因为您打着幽冥-50嘛，它1天3次打，我觉得就是它能更好的帮助您发现您的是不是有那种隐匿性的低血糖的发生。因为动态的优势在哪儿？它第一个就是说发现我们的高血糖，另外呢还能发现我们就是不能发现的这种无症状性低血糖，另外呢就是你觉得糖化血红蛋白挺好的。在6.5，糖化血红蛋白是个什么概念？它是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它是反映长效的，就是这2到3个月血糖水平的情况。但是动态它有个什么优势呢？动态它就能看到我们的血糖波动的一个情况，
1: 实时的是吧？
3: 实时的，对。所以你觉得糖化挺好的，但是带上动态以后呢，可能你就会发现，哎，我有时候高了，有时候低了。那这时候呢，就可能就是跟我们臆想到的是不一样的。就像有的病人呢，我可能是糖化6.5，那它一直是一条平的直线带动态。但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可能糖化同样是6.5，那他高峰和低谷之间差的都特别多，也会出现这种血糖波动的情况。
2: 我就是我知道有时候很少低血糖。
1: 嗯，所以您自己控制一下，就看看。
2: 那我这个就这种血糖仪，就那个是在医院那个什么呀？
4: 医院不会有卖，不出售这种血糖仪的。
2: 啊，就是药房是吧？
4: 嗯，您去药房看看，或者
2: 这个
4: 网上也有、现在这个购物渠道啊，就不怕您买不着，就怕就是吧，您只要有这意识了，都能查到啊。
0: 没事，实在不行，你可以来我们医院咨询咨询。
4: 啊，我线下您咨询一下，那么相关的科室的专家们都可以。
2: 啊，哪种好？我想
4: 对，您线下问问他们好吗？
2: 行，那种贵吧，大概多少钱？
4: 不，电台不卖着，不知道。就您看看啊，不要，您肯定能消费得起，是吧？就是在健康和价钱面前，健康是重要的。
2: 行，谢谢啊，谢谢。
4: 好嘞，好啊。所以我们也就着这个阿姨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特别需要跟我们糖友强化的一点就是说，其实血糖的波动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对吧？糖友的糖友不太注意，就像比方说我们看到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说还挺好的，就是，但是你没有注意到从高到低的这个波动。对我们的并发
0: 的一个
4: 对我们的并发症影响还是挺大，这方面就董主任给我们提一下好吗？
3: 是，就是很多病人说，你看我糖化挺好的，那我为什么得了并发症了？我眼底有问题了，神经有问题了，这就是说我们引起并发症的一个是高血糖可以引起并发症，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持续的低血糖也会引起我们的视网膜呀、肾呐、神经的一个受损。第三个呢就是血糖波动的一个问题，那血糖波动它对我们的一个影响可能比持续的高血糖对血管啊对神经的影响更大一些，所以我们听众们如果说你觉得糖化挺好仍然有并发症的话，注意一下这种低血糖或者是血糖波动这块。
4: 好了，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4031196104，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在听友群来给我们留言。
5: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5: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4: 全卫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啊，糖友们比较关心的一些日常呢我们控糖的管理啊，科学饮食啊，用规范用药啊，以及我们哪些常见误区需要去避避坑的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董闪闪医生和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护士长、糖尿病小组组长吕小静吕护士长啊，两位在于这个糖尿病的管控方面呢，正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那大家如果有问题呢，要抓紧今天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嘉宾啊。我们依然有二路上的听友在咨询，我们辛苦两位嘉宾来给我们接听一下。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
9: 哎，你好。
4: 哎，您请讲。
9: 啊，我就问，因为刚才那个阿姨也说了，她的糖化是正常的，然后老师说到这个波动的事儿，我觉得我的空腹的和那个餐后两小时和四小时的，就是餐后两小时和四小时的一直没有测过。这个就是说我老师建议我是测那个就是指尖血，还是说是去医院抽血去观测这个餐后血糖呢？
4: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啊，很现实很实用啊。同志，
3: 首先想请问一下，您这个二型糖尿病确诊了没有？
9: 怎么了？
3: 我想问，
4: 确诊了
3: 二型糖尿病
9: 了、确诊了
3: 确诊了二型糖尿病了，这样的话，我就建议您可以自己在家先测一下指尖血的自我血糖监测。
9: 啊。
3: 指尖血的空腹血糖，早餐

0: 两小时血糖，午餐前血糖，午饭后两小时血糖，晚饭前血糖和晚饭后两小时血糖。那么我们血糖监测的话，对于我们糖友来说的话，我们一周里边最少有一天这样的血糖监测。
1: 哦，一天至少有这种餐后餐那个两小时，或者还有餐前的这个监测，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2: 不说让你每天。
1: 波动是在多少？就是在合理范围之内呢？
0: 就是我们餐后和餐前的血糖是小于4.4毫摩每升，相差相差。
1: 餐前吗？
0: 餐后和、
1: 哦、相差是吧？
0: 对对对，它的比它的相差，它减一下，餐后两小时和餐前的相、
1: 哦、
0: 减一下。
1: 哦。
0: 嗯。
1: 行行，我明白。这我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现在吃这个二甲双胍，我觉得它特别吃时间长了之后就是胃不舒服。
0: 嗯。
1: 然后我如果换药的话，我是去医院，比如说让医师指导去换呀，还是说自己去怎么换呀？
0: 您吃的是什么样的二甲双胍？是普通的二甲双胍还是
1: 缓释？
0: 缓释片。
1: 缓释。
0: 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1: 啊、饭前。
0: 那您给你两个建议吧。第一个就是，如果说饭前吃的不舒服，那缓释片可以放到饭后，您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好一些。就是您的糖，对对对，是的。然后如果说放到饭后以后，胃肠道还有不舒服的话，我还是建议您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下肝肾功能、尿常规的检查，然后我们根据您的身高体重来进行合适药物的选择。就是刚才在前面讲了，我们选择或者是换降糖药物的话，我们可能会更个体化的一个药物的一个选择，根据您的身高呀、体重呀、并发症的一个情况呀，
1: 嗯、
0: 更好的帮助到您。
1: 哦，行行，好嘞好嘞，谢谢老师。
0: 嗯嗯。
1: 啊，对，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咨询，对啊，我突然忘了。啊，对，然后这个药物，我之前就二甲双胍。后来我就吃的时候，血糖，早上空腹的时候测过一个，就是一些值。后来就是因为吃了之后胃不舒服，大概有半个月吧，或者一个月那样，我就没有吃，没有吃。然后早上也是测了一段时间血糖，这俩的血糖值基本是相同的。那我这个药物我是否可以停掉呢？
2: 我的天
1: 哪！然后我加上我的体育锻炼。
2: 嗯，哦，您是新确诊的糖友吗？
1: 大概有两年了吧。
2: 哎呦，那您还能有这个想自个儿停药的想法吗？
1: 有
2: 是吧？对，感谢您的坦诚啊！确实很多朋友老想着自己把药停了啊，就是这个糖尿病不太好逆，或者我们就可能大家说不可逆啊，不可逆转，不太容易。
0: 但是需要考虑，就是现在有糖尿病缓解指南的颁布了。
2: 嗯，
0: 糖尿病缓解指南它是有
2: 缓解指南，就缓解了是吗？
0: 对，它不叫治愈了，但是叫缓解了。这就需要看看您的身高呀、体重啊、C 肽啊、
2: 嗯、
0: 啊这些，还有糖尿病的病程综合来评估的。
2: 嗯
0: 嗯，就是说您要想停药，对，需要来医院，我们要根据您的身高、体重、病程，还有 C 肽、胰岛素的情况，还有糖化血红蛋白的情况，帮您来综合评估一下，你有没有糖尿病缓解的可能性
2: 啊？就是说有这个几率，有这个可能。
0: 对对，
2: 但是你不能自个儿夸就停了，
0: 自己不行。对，
2: 会有什么后果吗，董总？
0: 如果说就是我们有一部分的糖尿病呢，它是以餐后血糖高为主，可能是我的空腹血糖就是一直都是还好的、
2: 嗯、
0: 对对对，但是饭后血糖是控制的不好的、
2: 嗯、
0: 或者是
1: 这种、啊、对，我
2: 你就是这种是吗？你就是这种啊、嗯、那您说这种有什么，要是自己换药有什么风险啊？
0: 对，如果说这样的话，您突然停药的话肯定是不行的，您的饭后血糖没有控制好。另外呢，突然换药的话，您换什么样的药呢？如果说餐后血糖高的没有那么多，或换了一个像黄尿类的药，你容易发生这种餐前的低血糖。
2: 哦、
0: 嗯，
2: 对，所以还是要就换什么，还是要问问医生，还要评估你近期的一些情况，然后也要观察你换药之后的一些情况，然后才能逐渐的是减药啊、断药啊，还是换药啊，是吧？
0: 对对对。
2: 嗯，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嗯，
1: 那个就主任您是哪个医院呢？我刚才没有听太清、嗯、
2: 啊。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就是您是哪里的听众？
1: 哦、是东莞路那个吗？
2: 啊，对，您是石家庄的听众是吗？
1: 啊，对，我是石家庄的听众。
2: 啊，就是我们说的医大一，就港路上。
1: 医大一、啊、
2: 嗯，
1: 医大一。
2: 嗯，好吧。
1: 是就那个怎么称呼主任？
2: 嗯，董闪闪，内分泌科。
1: 内分泌科董闪闪，董主任。
2: 嗯、
1: 行行，好嘞，那我知道了。
2: 嗯，好嘞，好，感谢您、
1: 哎。好，谢谢你啊。
2: �，不客气。嗯，好。 嗯，辛苦我们两位专家，我们还有一路听友咨询啊。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
3: 哎，主播好。
2: 您好，让您久等了。
3: 啊，我想问一下主任，我这个

0: 好奇。
1: 以前就百八九二百左右吧。
0: 那你那会儿是就是没有糖尿病，还是说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啊？
1: 那个时候不知道，就是去年七月份的有了症状以后才查出。
0: 什么症状啊？当时
1: 当时就是老爱喝水，才到医院。
2: 有多饮的症状。那我想问您一下，您这个打司美格鲁肽是从200斤降到180斤，那您现在的剂量是什么样的呢？司美格鲁肽用多大量呢？每周？
1: 这个我没太注意，反正
2: 就是司美格鲁肽，我们是小剂量，起始是0.25毫克，每周一次皮下注射。那么如果说你想起到减重的作用的话，我们是逐渐增加剂量的，从0.25每周一次，然后逐渐增加到0.5毫克每周一次，然后到0.75到1毫克。它剂量越大，对我们的体重下降是越大的。所以您如果说您的体重下降到180斤不动了，你首先看一下您自己每周打的司美格鲁肽剂量有没有说达到足量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没有到足量的话，我们可以加一点量。
1: 最大剂量就是每周1毫克。
2: 对，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它的最大剂量是1毫克。
1: 如果我没太注意这个剂量，所以现在我在外面。他这个如果加上剂量，就是和这个小剂量，他都会有这个平台期吗？
2: 都会有，对，他都会有平台期的。它就是到了一定程度，它就是对我们的司美格鲁肽是 GLP-1 受体激动剂，然后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身体会出现一种耐受性的一个情况。就是您买的那个司美格鲁肽是多少钱一支啊？
1: 我是整盒买的，好像是600还是700多来着。
3: 可能我0.5的可能性。
2: 那您是600、700，就是把它拧到头吗？每次打把它拧多少下？
1: 好像没有吧。
2: 什么意思？就是每次打的时候把它拧到头是吗？
1: 还差一点，好像
2: 还差一点。
1: 没到头。
2: 就是我们司美格鲁肽大剂量的话，它就是有可以37下，就是咱们的37下是0.5，55下是0.75，然后就是拧到头是1毫克。如果还差一点的话，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用到1毫克。如果说您现在卡平台期了，我建议可以把它就是每次打的时候对剂量增大一些。
3: 那最好上医院来看一看。
2: 对，最好医院来看一看，
3: 调控，这样不安全。
2: 您的血糖控制怎么样呀？
1: 血糖因为每次复查血糖都控制的挺好，医生说他说只要继续用药控制的倒挺好。
2: 就是还有没有联合用其他的降糖药？
1: 有胰岛素。
2: 什么？
0: 胰岛素
1: 、
2: 还用着胰岛素是吧？
1: 还有二甲双胍。
2: 还有其他的吗？
1: 没了。
2: 没有了是吧？那针对您的情况，您看您现在是3种药联合了，像二甲双胍、胰岛素，还有GLP-1 受体激动剂司美格鲁肽。这样的话，如果是真是到卡平台的话，您就可以来到医院，来到跟我们面对面交流一下，我们来更好的对您进行一下指导。
1: 我因为我们是这个小县城吧，平台杀手的，医生他建议他说到平台去，或者这个胃病这降不下去，或者就饮食上猛吃一段时间，然后他就会打过。这个有没有科学？
2: 没有科学依据。
0: 您这样吧，您这个问题啊，就操作性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又需要很规范。我们医大一是不是有网上问诊？
3: 有一个互联网的一个义诊，您可以关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里头呢，点到这个互联网咨询，然后再搜这个医生，比如说董闪闪，然后你就能可以搜到我们这个董准，然后呢跟您进行线上的一个，而且这个还挺合适的，特别偏适用于那些路远啊不方便来就诊的，
2: 对
3: 吧？
2: 对对
3: 对，
0: 行吗？你可以试试这个渠道，好吗？
1: 行，
0: 好嘞，好。由于您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是我们在节目里一两句能说清楚的哈，您可以在线下通过我们的网络来问诊一下董准。好了，我们两位专业非常的辛苦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0: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专家。我们今天的热线还是比较多的，辛苦两位。我们还有一路听友在咨询啊，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二路上的朋友。喂，您好。
2: 喂，
1: 哎，您请讲。
2: 是我吧？
1: 是您。
2: 我这个上房好几年了，我产后这个产前一般是比较正常。
1: 嗯。
2: 这个产后我交的流量偏高，我问一下，这个产后两周后这个。都是11点到12点之间，我问我高不高啊？我这个
1: 高呀。
3: 您先都说您多大年龄？
2: 我年龄92周岁了。
1: 多大？
2: 92。
1: 92周岁了。哦，那挺好，那可那我觉得可以了。
3: 对
1: 对，
3: 我觉得行，还可以。
2: 11、12可以是吧？
3: 嗯，对对对，您这个年龄92周岁了，咱们餐后两小时血糖在10毫摩每升左右，可以。
2: 哇，我做不是11、12的呀。
3: 那您这个年龄我觉得也可以。
4: 对，
1: 您对自己有更有更高的要求是吗？想再降降吗？
2: 没有，我都别人问问的，我最高端我吃饭一般都是11、12的时候多。
1: 有的时候高的时候13，一般是11、12的时候多是吧？
2: 对。
1: 也还行，
2: 可以吧？
1: 是吗？可以啊，因为他这血糖嘛，他也跟咱们这个年龄相关。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跟这个零件一样，是吧？他肯定越新，我们要保养呢，它控制的更好。我们用了一段时间，它自身就会有一些磨损，是吧？有一些损耗，然后您再控制一下，我们这个专家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您要愿意往下控控，也可以，这样也行了。
2: 11、12可以是吧？
1: 可以，可以，
2: 我最高到过14，我少很少。
1: 这样波动可以吗？也还行。
2: 11、12问题不在大是吧？
3: 对，平时如果说在11、12可以，但到14就有点高了，需要平时的话您注意一下饮食。
2: 那个13、14的时候不多，都是11、12的时候多。
1: 可以，您就继续这么控制吧，自己再调一调，再要求一下自己是吧？要
3: 对，管住嘴，迈开嘴。
1: 迈开嘴啊。
3: 管住嘴，迈开。
2: 一大个医院，你们是？
3: 对对对，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对，医大医院。
2: 你咋？行了，我。
1: 十一十二
2: 问题不大是吧？
1: 是的，
3: 再有了，给您一个小建议啊，您看看您13、14的时候，你当时那天吃的什么饭？如果说是喝粥啊，还有面条啊、饼类，碳水特别多，那肯定血糖它就上去。那你就稍微控制一下。
2: 我早晨啊，你听啊，我早晨一般的饭，早晨一般吃点馒头也吃不多，然后那个我这个熬粥啊，熬的是燕面皮儿。燕麦片和这个山药都，咱们不是我们咱们的普通山药，都是那个毛山药、长山药。
1: 确实是总体来说，您这个控制的是可以的了啊。不错的了啊！如果您再有具体的问题呢，就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再跟您多聊了。您可以线下找到医生来就诊，是不错的。您可以继续这样坚持保持着。要是觉得那什么时候高了，就自己调一调，看看那天我吃了什么了，导致它高了，再吃成您那11、12的那样的这个食品就可以了，好吗？
2: 好了，麻烦你了。
1: 好，谢谢您的来电啊，看。这个只要我们有意识是一定可以控制住的哈，是我们有办法的哈。最后还有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我也还想问问两位专家，因为对于糖友来说啊，这个糖尿病很可能我们会是一段很长时间的慢病管理的过程啊，不管我们是日常管理也好，还是我们的用药也好，需要我们有长期主义。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这个花费也不低。这个比方说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其他的这个糖尿病的临床实验可以适合我们糖友去来参加的？因为临床实验能够参加的话，对于糖友的这个药费啊，还有一些接触一些新的前沿的技术啊，还都是挺好的机会。有这方面的一些信息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3: 你看主持人说特别好，特别为听众那个来服务哈。其实现在呢哈，目前我们那个医院就是包括我这里糖尿病小组呢，正好承接了一个是中华护理学会搞的一个全国多中心。

0: 的一个研究，主要是给患者可以免费佩戴那连续动态血糖监测的这个探头，然后来观察那个你的血糖波动情况。
1: 那我们那第一位阿姨是可以吗？
0: 啊，当然了，这个我们也有一些受试者入组的一些条件的
1: 啊。
0: 什么样的病人可以入呢？就是说只有二型糖尿病才行，然后年龄是18到75岁之间，其次呢，就是说近期呢，他是没有得过脑梗啊、心梗啊这些急性并发症的啊，也没有酮症酸中毒，然后呢，最近呢还没有去做核磁和拍胸片的这些计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这个患者呢，就是说以前是要求没有带过动态血糖监测的才能入组，对，才能入组到我们这个研究当中来，名额一共24个，所以也确实是挺紧迫，可能一下子就会没有
1: 啊，所以也是通过这个节目吧，给我们的糖友啊，也是就是提示一下，比方说愿意参加一些我们相关的一个医院的一些临床的研究哈，这个临床研究对于我们的患者其实是还是有好处的，一个是用药上您可能会享受到免费啊，你可以有一些前沿的技术您可以去体验，因为要配合人家研究嘛哈，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我愿意参加就诊的时候呢，可以来问一问你的主治医生说，咱们现在有没有适合我的一些这个研究我可以来参加的，是吧？
2: 对，在我们科也是内分泌科有很多项临床研究，大部分人是在饮食和运动控制不佳的基础上，我们联合二甲双胍以后，如果说您的糖化血红蛋白仍然大于7，那这样的听众的话，如果有这样参加临床研究的意愿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科。有这种司美格鲁肽片，你看刚才说的好多人打司美格鲁肽，但是我们有司美格鲁肽片的，还有这种双受体激动剂的、三受体激动剂的等等，很多这种降糖药物的一个临床研究，免费用药、免费检查的这些，
1: 当然我们要能进组的话也会有一定的责任，是吧？应该要符合按照医生的一些要求来配合做一些事情哈，就凡事都是有两面，请大家也愿意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好，我们今天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两位专家的解答呢也让很多的听友受益匪浅，我们也希望每一朋友啊都能够好好的爱惜身体，就合理的饮食、规律的作息，然后心态呢也要平和，去健康安稳的度过好我们的每一天。如果再有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线下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找到两位来进行线下的就诊。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两位专家，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
2: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8: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 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9: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张学友、韩红、那英。
1: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今晚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温岚的这首《夏天的风》，我们从一场夏夜的微风开始。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大暑节气，古人说大暑乃炎热之极也，白天的暑气到了顶点，可是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这份滚烫反而沉淀出一种独属于深夜的静谧。在这个一年当中最热却也最充满生命力的时节，愿这一个小时的老歌能够化作你窗前的一缕夜风，吹散心头的燥热。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今晚我们的音乐主题叫大暑，夜凉如水，歌以静心。不过接下来这首歌从旋律响起的那一刻开始起非常的热闹，马上把我们带入到非常热烈的夏日的氛围当中。这是很多年前张学友王菲两个人来合作对唱的这一首非常夏日。

是记忆里的信使，它吹过童年的竹窗，吹过外婆手中的蒲扇，也吹进了无数华语经典老歌的旋律里。大暑时节的夜晚呢，最适合回忆那些和夏夜有关的往事。那个时候没有空调，人们摇着扇子坐在院子里乘凉，头顶是漫天的星斗，耳边呢是蝉鸣蛙声，心里装的是最简单纯粹的心事。那接下来的这三首歌都藏着这样的一份夏夜的温柔和惆怅，先是宁静的夏天，再是带着淡淡忧伤的被风吹过的夏天，最后让我们在罗大佑的童年里回到那个永远回不去的蝉声聒噪却又无比安心的夏天。

听完罗大佑的童年，听完童年的蝉鸣，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想起了某一个夏夜里那个陪你一起数星星一起听歌的人。大暑节气虽热，但是呢，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却像这夏夜一样热烈而绵长。有些思念只有在夜深人静暑气渐消的时候才敢悄悄拿出来晾一晾。下面这两首歌，一首是关于等待的执着，一首是关于离别的释然，他们都是华语乐坛刻进骨子里的经典，也非常适合这个大暑的深夜独自品味那份深情和从容。我们先来听到李宗盛《鬼迷心窍》，然后还会有蔡琴的《背影》。

我会觉得蔡琴的声音就像是一杯放凉了的茶，入口温润，回味悠长。其实呢，大暑这个节气讲究的就是一个沉字，阳气盛极而阴气始生，天地在用最热烈的方式酝酿着秋的清凉，人生也是如此，走过喧嚣与炙热，终究我们要学会在繁华中守住内心的安宁。所以接下来这几首歌都带着一种历经岁月之后的通透和豁达。陈淑桦的《笑红尘》唱的是放下，齐豫的《橄榄树》唱的是追寻，而许巍的《旅行》唱的是和自己和解。希望这些歌声能够让你在大暑的深夜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清凉和自在。

想旅行的意义不在于抵达远方，而在于找回内心的平静。大暑之夜，窗外或许仍然有残暑未消，但是只要心有静气，便处处皆是清凉境。华语乐坛的经典之所以动人，就是因为他们唱出了我们心底最真实的情绪，那些说不出口的疲惫，那些无人理解的孤独，那些在深夜里自我疗愈的瞬间。大暑呢，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过了今晚，暑气就会一点点的收敛，秋意将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悄然萌生。就像这些陪伴我们的老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们始终在那里，像一位老友，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慰藉，给你力量。感谢大家在这个最热的深夜和我们一同聆听这些穿越时光的旋律，愿你今夜好梦，心有清凉。也感谢你又一个深夜的守候陪伴和聆听，我是高芳，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李胜和马遂功高震主，引发了君臣的相互猜忌，幸而李泌败相，轻松打消双方的疑虑。可孰料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太子的老岳母生活作风出了问题，德宗想废了李宋重新再立，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还是宰相李泌。事情会如何发展，咱们这儿就闲言少叙。
3: 太子岳母淫乱朝臣，唐德宗将怨气放在太子身上，打算废黜太子。李泌不顾皇帝猜忌的风险，劝说德宗能否奏效，吐蕃联合其他部落挑衅唐朝。李泌设法说服德宗联合曾经侮辱过德宗的回鹘，德宗李阔能否答应？
2: 咱们且说当时吧，这个德宗皇帝呢想废了太子李诵，但是宰相李泌不答应，直接把话给挑明了，如果您这种猜忌刻薄的性格不加收敛，那么再孝顺的太子迟早也会被您废掉。当臣子的跟皇帝这么说话没问题，但是你得看说什么事儿，这聊的可是拥立太子的事儿啊，这是当

0: 臣子的大忌，所以德宗这回呢咬着后槽牙问了一句，说爱卿你难道不爱惜你的家族吗？哎呦我的天哪，这是赤裸裸的威胁了，就是你说出这种话难道就不怕我把你抄家灭门吗？李泌这非常平静，他说臣正是因为爱惜自己的家族才不敢不进言呢，如果我是畏惧陛下的盛怒而屈从了，赶明儿陛下您一后悔肯定会责怪我，说我让你担任独相，你呀却不力荐我，导致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不但要杀你，还要杀你的儿子，杀你全家。臣老了，我死不足惜，只是我的儿子蒙冤而死，让我的侄子继承香火，臣在九泉之下能否得享祭祀呢？李泌这好像是在说自己呢，实际上拐着弯的呀还在劝谏呢。德宗当然也听懂了，他这长叹一声，眼光当中也有泪花闪动，有气无力地说道，说事已至此，朕该当如何呢？李泌这还是坦言回答，说此乃社稷大事，希望陛下三思而后行。臣本以为陛下您圣德广大，没想到您怎么连亲生儿子都不信任呢？臣斗胆直言，不敢有丝毫的避讳，这自古以来啊，未有父子相猜而不亡国负家者。陛下您可曾记得肃宗灵武时期那建宁王李昙，他是因何被诛的？
1: 李昙，你为什么要杀了他？
2: 你这个逆子，
3: 是他自己亲手捂死李少的，你简直在颠倒黑白，信口雌黄。
2: 逆子李昙杀害幼帝，污蔑皇后，欺罪当诛。
0: 德宗这儿非常怅然地答道，说我建宁叔啊死的实在是冤枉，只怪肃宗性情太过急躁，而且诋毁者的阴谋也实在太过歹毒了。李泌说对呀，臣当初就是因为建宁王的缘故坚决辞让了宰相的职位，并且发誓不再侍奉在天子左右了，可是我今天呢又做了陛下您的宰相，又碰见此等的事儿了。臣在灵武时期承受肃宗的恩宠和宠信是最深的，却不敢对建宁之冤提半个不字，直到临走之前呢才向肃宗提起此事。肃宗呢也是悔恨气下，自建宁王冤死以后，先帝他说的是代宗啊常怀危惧，臣曾向肃宗言及张怀太子的黄瓜台词，让肃宗借此警醒，以防奸人诟病。德宗脸色呢已经舒展很多了，他说你说的这些事儿啊我都知道，但是你看贞观开元之事也有更换太子的呀，那国家也没有亡啊。李泌说那不对，贞观之事太子李承乾多次监国，大臣依附者众多，而且东宫甲士数量庞大，李承乾于是和当时的宰相侯君集联手谋反。
4: 如今我最信任的就是侯将军你了，如果事有危急，侯将军当显当年之威风，我即位大唐皇帝一定拜侯将军为三公之太尉，位极任臣。
2: 陛下如此信任，微臣愿肝脑涂地。
0: 事发以后呢，太宗让长孙无忌和朝臣数十人一同审讯，发现证据确凿，犯罪事实俱在，这才召集百官商量处置的方法。当时有人就说了，愿陛下不失为慈父，使太子德中天年。太宗也采纳这个建议了，只是把李承乾废为庶人了，保住他的性命了，废除了有夺嫡之心的魏王李泰。那么由此可见，太宗在这个事儿上的处理是非常谨慎的。
5: 你们说吧，怎么处置太子？怎么处置我的儿子？
4: 邓君犯躁谋反，应当斩首。不过太子到底是陛下的骨肉，臣以为陛下如果能仍是慈父，太子可以终其天年，当受最好的结局。
5: 可以这样吗？
4: 陛下可以守制，我们照办。
0: 现如今陛下您既然已经知道是肃宗性子急导致建宁王的冤死，臣倍感欣慰，希望陛下您呢切记前车之鉴，静思三日，您就会发现太子本来就没什么过错嘛。如果您真发现他有谋反之状，您召集这么20位深明义理的大臣跟我一块审理，如果罪行属实，我也会劝您按照祖宗之法把这太子废了，但是不要杀他。就算是您把太子给废了，您也不

0: 能立那个叔王，您得立太子的儿子，就是您的嫡长孙为储君。不管过去多久，这个天下依然是您的子孙，而不是您侄子那一支儿的。德宗听着也是陷入沉思了。哎，李泌知道啊，天子听进去了，他接着又说，说至于开元年间的废立事件，纯属是武惠妃一手陷害，海内同感义愤，皆为太子李英三兄弟鸣冤。
1: 陛下，太子殿下竟带兵入宫，想来杀臣妾，
2: 竟敢如此大胆！
3: 卓继妃、太子英、鄂王瑶、光王居为庶人，赐死程东义。
0: 百代之下，犹当引以为戒，岂可效法？有好的不学，您学坏的干嘛呀？更何况他岳母有罪，你牵扯到女婿身上，这是干嘛呢？臣以何家性命担保，太子肯定没有参与任何的阴谋，至于压胜那个事儿，肯定也跟他没关系。而且陛下，您把我找过来是和我商量，如果您找的是一个奸臣呢，像什么杨素啊、许敬宗啊、李林甫啊，如果他们知道，早就跑到叔王那儿去邀取定策之功了。他顺着您的说，跑到这个新立的太子那儿，说这是我保举的，到时候这天下不乱吗？德宗沉默良久，说此乃朕之家事，本来和你无关，你为什么要据理力争呢？德宗皇帝问的这个话呀，可算是问到点儿上了。因为自古以来，在封建王朝啊，拥立太子这个事儿，对于大臣来讲呢，特别的敏感的。您那得这么琢磨，在古代帝王眼中，国家呀、人民呢，都是自己家的产业，国土再大，人口再多，本质上也无非是一份家产。所以所谓的国家大事，底层逻辑呢，在他们眼中啊，就是家族的逻辑。而在家族逻辑当中，指定继承人或者说立储，最核心的意义那就是抗风险。一旦他指定谁为太子，那么大臣心里边已经向他俯首称臣了，你这个皇帝的最高权力呀，就被分走了一部分。所以这个继承人的问题呢，在古代属于是国本问题。如果文臣操心皇帝他们家这个事儿啊，还是有情可原的。如果是武将的话，那可要了亲命了。咱们就说岳飞、岳武穆吧。高宗赵构在扬州逃避金兵的时候，据说受到惊吓，落下了一个类似于不举的毛病吧。反正总也没孩子，所以他在宫里边养了宋太祖的两个七世孙，一个叫赵伯琮，一个叫赵伯九，作为备选的接班人。岳飞当时啊，就给他提建议说，陛下，你应该立赵伯琮为太子。他没有伙同别人这么说啊，自个儿偷偷的写的奏章就到皇帝那儿了。然后这个赵构就盯着他说，你把你的奏章念一遍吧。岳飞在赵构的面前就念自个儿这个奏章。
4: 皇上需当机立断，册立太子，若此时立了太子，便可攻破金人之阴谋，此为攘外。皇上此时若立了太子，便能向世人展现一个胸怀宽广的君王，此事为安内，故而立太子是攘外安内，平定天下之举。
0: 结果高宗赵构呢，一言不发，就这么冷冷地瞧着他。这时候岳飞也觉得好像这事儿不太合适吧，一阵冷风刮过来，把这个奏章啊刮到地上。岳飞捡的时候呢，大汗淋漓，他也觉得这事儿做得过火了。后来高宗就跟他说呀，这种事儿哪是你这种掌兵权在外的武将该管的呀。
5: 岳飞啊，轻言随众，然而你手握重兵于外，朕的家事非卿所当顾。
0: 其实何止武将呢，文臣谈论这种事儿啊，也是要冒着很大风险。比方说这回德宗这就不听李泌的，立了叔王为太子，将来叔王登基以后，第一件事肯定是把李泌的祖坟给刨了。所以德宗就问他呀，说你看这只是朕的家事，本来跟你无关，你为什么要据理力争呢？李泌啊也是掏心挖肺，说天子以四海为家，家事即是国事，臣如今独任宰相，四海之内一事儿处理不当，臣就需要承担责任。更何况眼下太子蒙冤呢，臣如果坐视不管，其罪大矣。意思就是说我职责所在，这事儿我不管，我良心上过不去。德宗说，那好吧，就凭你这番话， 这事儿啊，容我想一天，明天再做决断吧。李泌这儿立刻是跪地叩首，哽咽着就说呀，说臣知道陛下与太子父慈子孝，必定会和好如初的，但是臣还有一言，陛下您回宫以后呢，应该是自己思考这个事儿，不要把想法透露给左右的侍从，否则一定有人呢跑去找那个书王邀功，如此太子就危矣。德宗说行，我听你的。李泌这儿虽然成功地说服了德宗，但是他也没有高兴的意思。出宫回家以后，他非常悲凉地跟家人说呀，说你看我本身这一辈子就没有想追求富贵，怎奈命与愿违，恐怕将来呀会牵连你们的。而太子李诵呢，得知宰相李泌为自己是冒死进谏，赶紧派人去致谢，说如果事情实在没法挽回了，我打算服毒自尽，不知先生以为如何呀。李泌说目前来看还没到这一步呢啊，只要殿下您谨言慎行，仍然保持孝顺之心，事情当无虑。唯一值得担忧的是啊，万一哪天我不见容于皇上，这事儿就不再好说了。第二天，德宗按照李泌的建议关起门来思考了一整天，他也终于意识到，哎呦，我险些犯下大错呀。然后呢，迫不及待在这个延英殿单独召见李泌，涕泪横流地拍着对方肩膀啊，说要不是你诚恳地进言，我今日后悔无及呀，我昨儿就把太子给废了。诚如贤卿所言，太子仁孝，实无罪错。从今往后啊，无论军国大事还是朕职家事，在做决断之前，我都会和你说一声的。李泌这儿俯身拜贺，说陛下您圣明，查太子无罪，臣报国之愿已毕。前天呢，因为惊恐过度，臣心魂散逸，已经不宜为陛下所用，臣请求告老还乡。德宗就很惊讶呀，说朕父子因你而得以保全，正想告谕子孙，让你的后人世世代代共享荣华富贵，以报贤卿之大德，你怎么能提出来辞职呢？朕断断不允，你甭想这事儿了。那么这个案子最终怎么处理的呢？贞元三年8月14日，告国大长公主的案子有了结果了。彭州司马李万因同宗淫乱之罪被乱棍打死，太子詹氏李生等人以及公主的五个儿子全被流放到岭南和边地，告国长公主本人呢被长期软禁，太子夫妇则是安然无恙的，一场废立太子的风波就此告一段落。逃过一劫的太子李诵，那他对宰相李泌是感激涕零啊。您看在历史上啊，总有这么一些时候，总有那么一两个人确实担得起一身系天下安危这句话。当然在历史当中也总有一些时候，也有这么一两个人呢，像卢杞那种的，或者说像李林甫那种的，以一己之力能够坑所有。好吧，总而言之，消除了内部的种种不安定因素，你看德宗李阔和功臣集团也算是互相理解了，关系缓和了，太子这个风波这事儿也过去了，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全力对付外部的敌人。自安史之乱以来，帝国最严重的外患当然是那个吐蕃了。那么论打仗，李胜啊、马遂啊都是高手，可是这时候主政的是李泌，李泌用什么策略呢？这个策略太高明了，用他自己的原话是说呀，不用中国之兵使吐蕃自困，不想对吐蕃发动劳民伤财的战争，而是不用一兵一卒就把这个凶悍的敌人给他摆平了，这能做到吗？贞元三年的8月末，吐蕃宰相尚杰赞集结重兵，联合了羌族和吐谷浑部落的军队，大举入侵陇州。根据战报来说呀，说吐蕃联合军团连营数十里，兵力不可胜数啊，一时之间京师再次震恐。9月初5日，德宗派遣大将石继章、唐良臣分别率部进驻武功和百里城。9月初7日，吐蕃军大肆劫掠，把很多地方老百姓老弱病残给屠杀了，又是弯曲眼睛，又是砍断双手，让他们自生自灭，把青壮年呢1万多人给掳走，准备押到安华峡一带， 发配给羌人和吐谷浑的部落当奴隶。

为了炫耀兵威啊，也是为了震慑唐朝军民，吐蕃将领非常嚣张的跟所有的俘虏就说，我现在准许你们面朝东方，哭辞相国，你们要背井离乡了，这辈子也回不来了，拜一拜吧，哭一哭吧。一万多人齐声痛哭，何等的悲痛，何等的凄凉啊。当时也有很多人呢不甘受辱，纷纷是跳崖自杀，前后伤亡共计1000多人。吐蕃主力押着俘虏满载而归了。你说吐蕃人年年的这么烧杀劫掠，动不动的就深入关中威胁长安，这让唐朝军民受不了啊。而李泌认为呢，必须想一个治本的方法，摆脱这种消极防守被动挨打的局面。他的策略刚才也提到了，不用中国之兵使吐蕃自困。那这个策略怎么执行呢？就是想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和回鹘、南诏、大义、天竺缔结同盟，充分利用这些国家和吐蕃之间的固有争端，促使他们呢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吐蕃人，让吐蕃四面受敌，孤立无援，逐步削弱他的实力，最终把他给消灭掉。但是这个计划太庞大了，还需要一个有着高明外交手段和切实有效行动的人，也需要时间，也需要耐心。而要实施这个计划，最大的困难点就是在当时皇帝身上。德宗和回鹘啊有夙愿，他曾经被回鹘的登里可汗侮辱过。如果你李泌提出来要和南诏大食、天竺这些国家结盟，没问题。唯独这个回鹘，这是李阔心中一块不可触摸的伤疤，所以这个事儿啊很难，但是难也得做呀。其实李泌呢，早在回朝拜相的那天起，他就准备落实这个计划了。你看有一回啊，德宗和李泌讨论边境部队屯田的问题，李泌呢就好像说走嘴似的，说臣有一个削弱吐蕃的计划，这是一个良策。德宗说，哦，爱卿赶紧说来听听。李泌这儿啊始终是避而不答，他说时机还没到呢啊，到的时候我再跟您说。贞元三年秋天，吐蕃这儿又入寇了，机会终于来了。当时回鹘的可汗和古多禄遣使者入唐，要求和唐朝和亲，那意思咱俩和好呗。德宗啊断然拒绝了，想当初你们登里可汗让我跳舞来着，滚。而正巧在这个时候呢，边防部队一些将领啊纷纷上奏折，说军队缺少马匹，要求朝廷配给，可是朝廷这也没有啊，囊中羞涩呀，满足不了军队的需求。李泌顺势跟德宗就说了，说陛下，如果你用我的良策，数年以后啊，马匹的价格只相当于现在的十分之一，到时候军队呀压根就不缺马。德宗赶紧问呢，你那良策什么时候告诉我呀？李泌说，让我说倒是可以，但是陛下您呢，您得愿意为了帝国，为了百姓委屈自己，您一切呢得从江山社稷出发，我才敢说我这个计策。德宗也不是傻子，他一听，哦，看来你要说的和我所想的是不是一回事儿啊？但是呢他还得询问，说你说吧，我尽量。李泌啊和盘托出了自个儿的计划，说希望陛下您能够北合回鹘，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一来呢，咱们就能使吐蕃陷入困境，马匹也很容易搞到。德宗这个脸唰就绿了，又黑了，又紫了，瓮声瓮气的就说，其他三个国家你去办就行了，全按照你说的，至于那个回鹘 ，no no no， 门都没有。李泌说：“我早就知道您会有如此反应，我一直不敢提出来。但是为了挽救帝国的危局，回鹘反而是应该优先考虑的，其他国家呀倒是可以放缓。”德宗说：“不不不，那不行，那回鹘啊提也别提。我小时候他胖揍过我，我现在不要和他做朋友，是这么个意思。”李泌说：“臣身为宰相，我所说的话您可以不听。”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说。德宗还是不乐意啊，你说什么话都可以，但是唯独啊跟回鹘结盟这个事儿留给朕的子孙去考虑吧，只要我活着这事儿啊就不行。李泌就问说，莫不是想当年陕州之耻让陛下难以释怀吗？他把这个德宗的这个窗口啊，把这个伤疤呀刺儿给撕开了。德宗想起来就恨得慌啊，说对，
好几个大臣因为朕的缘故受辱而死，朕岂能忘怀呀？只可惜国家多难，我没有机会报仇。但凡是我要是能腾出手来的话，我早就灭了他们回鹘了。我现在没有机会报仇，你还让我和他们同盟，这事儿到此为止。德宗把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李泌就无话可说了呗。但是怎么可能呢？李泌这个人是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除非你把我剁了，要不然的话呀，你可以不听，但是我还接着说。李泌接着又说，说害韦少华的人是那个登里可汗，而登里可汗呢是被现任的河谷多禄可汗杀的，就相当于啊是这个河谷多禄替陛下您报了仇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他是有功于陛下的，您怎么能算跟他们有仇呢？德宗这脸又变了，说照你这么说，和回鹘和解就是对的，我就是错的。李泌说，臣是为了江山，为了社稷，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倘若我这个宰相苟且偷安，一味地迎合陛下您，将来我死了，我在九泉之下怎么去见肃宗、见代宗他们的在天之灵呢？德宗一瞧，好嘛，我这倔，他比我还拧。说这么着吧，你说的我都听懂了，且容朕徐思之。说你让朕好好想想吧。李泌当然知道，这就是德宗皇帝的搪塞之言。你让他慢慢思考，他以后再也不跟你提这个事儿了。你再提呀，他还跟你急。但是李泌这儿也打定主意了，我管你急不急呢，我考虑的是江山社稷。你不说且容朕徐思之吗？好，你就慢慢想，我总提醒你。接下来的日子啊，李泌是一连15回跟德宗提这个事儿，然后被否决了15回。换成一般大臣呢，这脑袋已经掉了10好几回了，但是李泌这儿不管，最后使出杀手锏了，说陛下您好好珍重吧，臣要辞职了。这把德宗给气的呀，鼻子都歪了，说我不是不听你的，而是我想和你讲道理，你怎么就动不动就非得说走人呢？李泌说，陛下愿意和我讲道理，这是天下之福啊。德宗说，朕可以委屈自己，但是我不能对不起那些受冤而死、受辱而死的那些大臣，就是韦少华他们。你看又找借口呢。李泌说，依臣看来是韦少华他们对不起陛下。德宗说，你说啥？李泌说，对呀，想当初登里可汗还是王子的时候，他还当那个夜户的时候，曾经率部驻我朝去征讨安庆绪，肃宗呢只不过让臣在元帅府宴请而已，先帝压根都没有出面。后来叶护几次邀请臣到他的军营做客，肃宗皇帝始终没有同意，直到回鹘大军即将出征，先帝呀、才和他们见了一面。就是因为回鹘人如同豺狼，举兵深入中国腹地，咱们必须得防范着。而陛下您呢，在陕州的时候年纪还轻呢，韦少华他们也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他们竟敢让皇帝的嫡长子贸然进入到回鹘的军营，而且事先呢也没有商量好这个会晤的礼仪，这才让对方有了逞凶的借口。这难道不是韦少华他们失职吗？这是不是他们对不起你呢？如果当时您有个三长两短，就是把他们剁了，那后悔来得及吗？德宗一听，哎呀，跟你辩论我太吃亏了，反正我不管，想当初啊，他们侮辱我来着，我就是不愿意跟他们结盟。李泌这儿还得给他讲道理呀，我给你举个例子吧，说想当年克复长安的时候，咱们答应让回鹘人在长安劫掠一番，当时啊，先帝是跪在他马前阻止，所以叶护王子才不敢纵兵入城。那由此可见，受一时之屈辱而得以保全百姓是完全值得的。后来这个叶护继位为登里可汗，再次举全国之兵南下帮我朝平定祸乱，自然是趾高气扬，骄横无比，所以才敢要求陛下您向他行拜武之礼。所幸陛下您天资英武，不肯屈服。当时的情形啊，臣都不敢想象，万一对方把您强留在军营，名为拒宴，实则软禁，只需要有10天呢，朝野必定震恐。所幸陛下天威所在，豺狼之辈不敢过于放肆。随后呢，可汗的母亲斥退左右，亲自把一个貂裘披在陛下您的身上，并且恭送您乘马而归了。您说您有委屈，您有耻辱，您的遭遇和先帝比，谁的屈辱更大呢？
依您看来，是宁可忍受一时的屈辱保全

0: 百姓呢？还是绝不忍受一点委屈，任由生灵涂炭，百姓遭殃呢？德宗这儿彻底无语了。这个李胜和马遂也在场呢。德宗这儿愣了一会儿，然后就扭过头去啊，问这两员武将，说：“朕素来讨厌回鹘，听这个李泌一分析呢，好像我还有点理亏了。你们二位认为如何呢？”李胜和马遂相互对视一眼，又瞥了一眼李泌，小心翼翼地回答呀，说：“如果真如宰相所说，回鹘好像似乎是可以原谅的嘛。”没敢把话说满了。德宗这一撅嘴，哎呀，你们也不站在我这边。李泌一听，行嘞，天子这终于妥协了。当然也不能让皇帝太没面子，所以李泌这儿啊，赶紧给皇帝找补这个面子，说：“臣以为呀，回鹘并不可恨，历来的宰相才可恨呢。比方说吐蕃趁我国有难出兵占据河西陇右，一下就占了好几千里地，又悍然入寇京城，导致先帝蒙尘，銮驾拨迁，此乃百代之仇，这是必报的仇。而有些宰相，他不为陛下分析这些事儿，却一味地想和吐蕃结盟，殊为可恨。”德宗说：“你先不用提这些啊，朕和回鹘结怨已久，你看我刚把他们和亲的请求拒绝了，现在主动提出和解，这不招人笑话吗？”对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1: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嘞，咱们一会儿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足聊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石方才给您说到，李泌出任首席宰相，帮助德宗解决内忧，平息外患，他想要联合其他的少数民族共抗吐蕃，让对方是不战而乱。可德宗呢，因为青年时候受过回鹘的气，死活他就是不乐意。李泌是说了又说，劝了又劝，总算是劝得德宗回心转意，心眼活泛。可是这个台阶怎么找，那也是剪不断理还乱。
4: 回鹘想与唐朝和亲，为说服唐德宗，李泌向回鹘提出哪些条件令德宗同意和亲？三朝帝师、四朝元老李泌辞世，接替他的新宰相陆贽刚正廉洁，德宗为何对其不满，反而劝其贪污？
0: 回鹘和这个德宗呢结怨已久，此前德宗刚刚把对方给拒绝了，想和我这儿结亲，你想的 beautiful， 没答应。如果现在主动提出和解，人对方再给撅回来，再笑话你大唐天子，这面上过不去呀。李泌这儿呢，胸有成竹的给这个德宗分析，说：“不会的啊，臣现在可以马上写信给回鹘可汗，告诉他，你如果想和大唐和亲，必须答应我们这边的五个条件：第一，向陛下您称臣；第二，向陛下您称子；第三，每次派使团来呀，不能超过200人；第四，每次用马匹和我朝互市的时候，不能超过1000匹。就是从肃宗年间开始，回鹘啊，经常是找来很多的这个瘸腿的、瞎了眼的老马，换取唐朝的丝绸，给唐朝政府带来了很大的负担。第五，不得以任何理由挟持汉人出塞。如果他回鹘五个条件全都答应，陛下您呢才允许和亲，我大唐声望必可以威震北荒，震慑吐蕃，也足以使陛下一解胸中恶气。 德宗一听眼前一亮啊，让一贯娇惯的回鹘人自称为臣，还自称为子，人对方能答应吗？此前咱们和回鹘一直是以兄弟之国相称的，现在让人对方又是称臣又是称子，他能乐意吗？李泌说有什么不乐意的，既然他早就想和咱们和亲，他们可汗娶的又是您的闺女，是公主，让他称臣让他称子，这辈分上对着呢。反正吧，这事儿如果他们不同意，我就再写信直到他们同意为止，这个底线咱们是不动摇的。话说到这儿啊，德宗满意了，答应李泌着手和亲的事宜。李泌这也不耽误，马上发信。没过多久呢，回鹘就遣使上表，不但是称臣称子，而且五个条件全都答应了。德宗是大喜过望，跟李泌就说呀，回鹘人为什么对你如此敬畏呀？对你又尊敬又害怕，这是为什么呀？李泌一听啊，赶紧把这个高帽子给德宗扣脑袋上，说这哪是因为我呀，都是因为陛下您英明神武，我算个啥呀。资治通鉴原文记载叫，此乃陛下威灵，臣何立焉。德宗这特别高兴，说现在既然回鹘和咱们已经和解了，那接下来又该如何结交南诏、大邑和天竺呢？南诏和天竺不用给您解释，这个大邑的邑呀，就是食物的食，它在唐朝呢泛指的是阿拉伯地区，就是通过一系列外交手段跟回鹘、南诏、大邑、天竺跟这些国家缔结同盟，希望陛下能够北合回鹘，南通云南，西结大邑、天竺。李泌这回答说，咱们跟回鹘和亲了，已经和解了，那吐蕃就不敢轻易犯边了。第二步呢，咱们要招抚南诏。自汉朝以来，南诏一直臣属于中国，天宝末年的时候，杨国忠政策失当，引发叛乱了，南诏这才投靠了吐蕃。
5: 殿下，这可是南诏传来的加急文书，南诏发生了何事啊？
6: 南诏叛乱，
5: 如此重大的事情，全朝上下竟无一人得知啊。
0: 可是投靠过去啊，吐蕃的赋税和劳役特别重，南诏经常想着重回到大唐的藩属国，陛下您这儿一旦将其招抚，就相当于切断了吐蕃的左膀右臂。此外就是那个大邑，这个国家在西域的势力特别强，它的疆域东起葱岭，西到大海，国土近乎半个天下，但是它和天竺呢历来是仰慕咱们天朝上国的，而且他们世代和吐蕃为仇，臣自有方法与之结盟。贞元三年九月中旬，德宗命人送回鹘使者回国，同时承诺将咸安公主，就是德宗的闺女啊，嫁给回鹘的和古多禄可汗，以结两国的秦晋之好。打这一刻起，李泌的联合四国打击吐蕃的战略终于拉开序幕了，而吐蕃就不会再炸刺儿了，他的厄运来临了。贞元四年十月，回鹘的和古多禄可汗派出自个儿的亲妹妹，还有回鹘的国相以及其他的高级官员，一共是1000多人呢，浩浩荡荡来到长安迎娶咸安公主。
7: 女儿如今又要去塞外，这是必然之事，理所应当，父皇不必牵挂，务必保重。
8: 吉时已到，启程。
9: 恭送公主。
0: 在给德宗的上书当中，对方的可汗呢用非常谦卑的语气就说，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半老儿子就是姑爷呀，若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吐蕃那边再不老实啊，这一个姑爷半老儿，你看我怎么弄他。和古多禄可汗又驱逐了吐蕃使节，彻底和对方断交了。为了表示自己亲赴唐朝的诚意，并且希望两国关系有一个崭新的开端，和古多禄可汗还征得了德宗的同意，把这个国名啊就给改了。原来回鹘的胡呢，左边一个绞丝旁，右边一个乞丐的乞，这回啊，这个胡字改成了左边一个骨头的骨，右边一个小鸟的鸟。此后的数年间，虽然吐蕃并没有停止对于唐朝的入侵，有了回鹘的掣肘，他的攻击势头已经是迅速减缓，南诏也在唐朝的不断策反之下，逐渐和吐蕃是貌合神离了。在贞元九年五月，遣使上表正式归唐。

0: 可一世，让唐朝的皇帝经常睡不着觉的这个吐蕃，就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了。让人特别遗憾的是，李泌本人没来得及看到这个成功的结果。贞元五年的三月份，辅佐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这四朝，并且在肃德两朝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李泌就与世长辞了，享年是68。一说到良相啊、谋士啊，您会想到谁呢？诸葛亮、萧何、魏征、房谋、杜断，一般来说我们想不到这个李泌。而当真正的您了解了李泌的一生，您就发现了他也堪称是中国几千年政坛上罕见的传奇人物。七岁的时候就以早慧的才华受到玄宗的召见和赏识，并且和当时宰相张九龄成了忘年交了。二十出头，李泌是奉诏进入翰林院侍奉东宫，和当时的太子李亨交情特别深厚，但是很快呢遭到杨国忠的排挤，归隐山中。肃宗灵武时期，李泌出山全力辅佐，成为朝野瞩目的布衣宰相。在肃宗朝廷克服两京的过程中，他是居功至伟的，但是呢又遭到权宦李辅国的排挤，人家索性啊功成身退，归隐衡山。
1: 先生怎么突然要走
2: 啊？小臣就此离开宫廷，去云游天下，望恩准。
1: 先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2: 需要小臣时自会回到您的身边。
0: 代宗即位以后呢，潜心修道的李泌又再次被征召入朝，就任翰林学士。而且有一点呢，就是人家是潜心修道的，结果代宗呢强迫他，你娶媳妇儿你要吃肉。那后来呢他又遭到权相袁在的排挤，第三次离朝。过了几年，袁在被诛杀，李泌又回朝，但是没过多久啊又不被宰相长衮所容，又被贬出朝了。建中四年，李泌应德宗之召第五次入朝，一直到了贞元三年，这个66岁的四朝元老才最终答应德宗出任大唐的帝国宰相。李泌这一生四起四落，仕途多舛，始终是不贪慕虚荣，荣华富贵对他来说呢过眼云烟，得之不喜，失之不忧。最后担任宰相的时间虽然是不长，但是他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多个方面为德宗一朝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果咱们说他是有唐一朝非常杰出的政治家之一，是功绩最著的宰相之一，这一点也不夸张啊。可是李泌在后世享有的荣誉或者说声誉跟他的历史功绩是完全不对称的。时至今日，咱们说起唐朝有名的宰相是吧，房谋、杜断，或者是姚崇、宋璟，外加一狄仁杰，至于李泌，能知道他的人就不多。其实翻阅史籍啊，您就能够找到答案了。资治通鉴里边就说呢，必有谋略而好谈神仙鬼诞，故为世所轻。他崇尚道教，潜心修道嘛。旧唐书里边说这个李泌呀，谈神仙鬼道，故为诞所轻，虽鬼道求荣，不为时君所重。新唐书里边说这个李泌呢，常持黄老鬼神说，故为人所讥切。说到这儿您就明白了，史书谁写的呀？儒家学子，而且一般是红学巨儒。儒家对这个鬼神是吧，老夫子讲话了，存养和儒家正统的意识是不合拍的。甭管你才识够不够，品德好不好，能力强不强，智慧高不高，贡献大不大，先靠边站。可是对于李泌来说，我把所有的功名、荣华富贵、名声视若浮云，弃之如敝履，我要什么死后的名声呢？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去呗。正如诗中所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啊。一个人到世间走一遭，凭着良心做人，凭着良知做事，该出手的时候出手了，该放手的时候能放手，这是人生的大智慧。至于说生前身后名，人家没放在眼睛里边，李泌这儿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那么李泌的离世是德宗的损失，也是大唐帝国的莫大损失。德宗啊还是比较幸运的，除了李泌之外呢，他手底下还有另外一个贤明的宰相，他就是陆贽，上面一个执着的执，下边一个备。而早在建中四年的时候，德宗流亡奉天期间，陆贽就以一个普通的翰林学

0: 士的身份担起了宰相的职位。当时啊，朝廷的很多大政方针都是陆贽策划，德宗对他也算是言听计从吧。您比方说罪己诏的颁布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1: 征战杀伐，劳民伤财，虽然满足了自己，但却苦了你们。你们是朕的子民，朕应当爱护你们，可欲望使朕蒙蔽了双眼。连年的战争使你们家破人亡，但朕向你们保证，还你们一个太平盛世。
0: 而您等到诸藩叛乱平定以后，德宗却有意无意地疏远了陆贽。因为陆贽这个人呢，为人直率，言辞总是过于激切，经常让这个德宗呢非常不爽。每次陆贽进言，德宗会觉得我这个脆弱的小自尊心呢又被你怼了一拳头。还有一帮嫉贤妒能的朝臣，经常在天子耳边嗡嗡嗡，跟一堆苍蝇似的，就编排陆贽的不是呗。所以说呀，陆贽这虽然是德才兼备，人望颇高，却始终和那个宰相的位置无缘。李泌去世以后，谁来继任宰相呢？不是陆贽啊，是当时的户部侍郎窦深以及太常卿董进继任宰相。窦深这个人呢，为人刚愎自用，凡事喜欢独断专行，而那个董进呢，却是一个唯唯诺诺的老好人，朝政大权呢就落到了窦深一个人的手中。窦深不仅是专权，而且纵容一帮亲信贪污纳贿，德宗瞧出来了，也对他提出过警告，但是他这儿啊当成耳旁风，置若罔闻。德宗一瞧，一边待着去吧，在贞元八年的时候将其罢黜了。那这么一来呢，朝堂之上只剩下董进这个形同虚设的宰相了。要想让帝国朝政尽快的回到正轨，清除窦深留下的恶劣影响，必须物色一个刚正贤明、德高望重的人来当这个首席宰相。直到这个时候啊，德宗才想起了曾经和自己共患难的那个陆贽。于是这年四月份，已经被冷落了十年之久的陆贽终于登上了早该属于他的宰相的位置。陆贽这儿当然是全力以赴了，就在拜相的当月，他就奏请德宗改革中央政府的官员选拔制度，也就是把原来由宰相一手包揽的人事权下放到各个政府机构，由各台省的长官自行推荐人才担任下属官员，但是在任命状上要注明推荐人的职务和姓名，以便将来考察被推荐人的政绩，从而啊对这个推荐人进行相应的奖惩。就说你可以推荐，但是你得对这个事儿负责任。他如果是政绩明显，为人清廉，你是受到褒奖；如果这个人贪污纳贿，那你呀也得吃挂烙，一块承担连带责任。陆贽为什么推行这项人事改革呀？目的呀，就是要避免因为宰相权力过度集中而导致的任人唯亲、专擅朝政、行政效率低下这些问题。说白了，他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给下放了。以前这些官员的任免呢，是宰相说了算的。那么你说所有官员谁敢不巴结宰相呢？现在他让熟悉本部政务的台省长官公开推荐下属官员，并且承担相应责任，就是很大程度上把行政公开化，消除暗箱操作，尽最大努力地做到唯才是举和量才录用。他显然是极大削弱了本来属于宰相的权力，而此时此刻呢，宰相就是他自己，他削弱的是自己的权力。从这一点上啊，咱们就瞧得出来陆贽的坦荡的胸襟和无私的品格了。他作为这个执政官呢，非常清明理性，而且非常的廉洁。有朋友说他哪儿廉洁了？没瞧出来呀？哪句话说的是他廉洁呀？他主动把自己权力寻租的空间给压缩了。您往后稍微一推导就知道这个人廉洁了。德宗又不傻，一瞧这个陆贽啊，这事儿办得真漂亮，所以很快就照准了这个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呢，在这年五月份就被下诏颁行。可是颁布还没几天呢，有些人呢就跑到德宗跟前去打小报告了，说各个台省长官推荐的人呢，那都是收了钱以后被推举上来的，谁给的贿赂多，这长官就推举谁呀。德宗一听，这哪行啊，赶紧就跟陆贽说，说从即日起各台省官员的任命和调动还是你这个宰相来做主吧，不要交给那些部门长官了，那帮人不行。 哎呦，这把陆志给急的呀，您这怎么听风就是雨呢？连上三道奏书，就解释其中的门道，跟德宗掰扯这个事儿。第一道奏书往前看，就是往回看呢，说本朝自开国以来就有相关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的选拔是由宰相合议，六品以下的吏部就负责办这事儿了，大家伙学好了，上奏皇帝批准，下诏任命。后来呢，是佞臣当政，废除了宰相合议制度和公开推举制度，让宰相单独行使权力，以捞取个人的利益。所以这是一个弊端，咱们得回到之前，不能让宰相权力过大。第二道奏书里边说呀，咱们这个制度实行以来，被推荐的人才不过也才十几个，您去看他们的资历和人望，比同僚一点也不逊色呀，您去考察他们的德行和才能，没有污点呢。可是呢，有些别有用心的人随口抨击，在您耳边呢，这个了那个了，嘴不浪叽的，导致您的误判了。您如果有所怀疑的话呢，希望您呢交有关部门严加审查，判断虚实，如果确有歧视，对这些推荐人严加惩罚。你们收没收钱，是不是收了贿赂推荐的这些人呢，查实了弄你。可如果说一查没有私相授受的事儿，那在您耳边诬告的这些人呢，就应该法办他们。您让宰相亲自遴选官员，我不是怕累啊，那我去选的话，我也得是辗转的向各台省长官征求意见。那天下官员这么多呢，我知道谁好谁赖呀，我私底下找他们征求意见，这就从公开推选变成私下举荐了，这就容易暗箱操作，反而任人唯亲的现象就会更多。第三道奏书又说呢，今日之宰相必是往日之台省长官，今日之台省长官必是将来之宰相，只是官职有所变化，做事的方式呢不会马上改变。那既然如此，哪有当台省长官的时候没有能力举荐一两个下属，哦，一旦当宰相了，全天下官员他都知道哪个好哪个赖，这进步怎么这么快呢？我这一下得是遴选千百个官员，这哪是选官啊，这不成了集市上套圈了吗？陛下您再三思啊。陆志这三道奏书摆事实讲道理，把用人制度方方面面的得失利弊分析得太透彻了，相信只要是脑袋清醒的皇帝呢，一瞧完这三道奏书，马上就知道陆志说的是对的。哎，德宗看完以后啊，去你的吧，我不听，这把我给气的嗓子都尖儿了。对呀，德宗脑子也不清醒啊。反正甭管陆志如何的苦口婆心，如何据理力争，这皇上就不答应了，你这项改革咱们作废，这项新政咱们得罢除。他虽然是迫于形势提拔陆志为相，但是心里边呢还是不喜欢陆志。在德宗看来呀，陆志身上种种的闪光点似乎太过刺眼了。就拿清廉这个品质来说，按理说一个当官的不贪非常的清廉，你当皇帝的应该是非常高兴啊，德宗这不是。他曾经啊让人转告陆志，没有写下来啊，这话不能写下来，他是让人口头转告的，说爱卿你轻慎太过，诸道愧疑，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削之类，受益无伤。这是《资治通鉴》里边记载的，就说爱卿你呀做官太清廉太谨慎了，各道馈赠你的礼物你从来是什么也不收，恐怕是不通人情的嘛。你像什么马鞭子啊靴子啊这种小东西，你就算是接受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宰相陆志闻言被德宗这个清奇的脑回路给深深震惊了，哭笑不得呀，好家伙，皇帝劝宰相贪点也没事是吧，你这怎么琢磨的呢？你还能更糊涂一点吗？他只能是不厌其烦的再给对方解释呗，说官员接受贿赂就算是只有一尺布那也是犯罪的，必须要惩处，即便是低级官吏也是严禁受贿，更何况我这个身为百僚之长的宰相怎么可以开方便之门呢？受贿这个门一旦开，欲望一定膨胀，一开始我要一马鞭子要点靴子，接下来就可能是黄金和美玉了，眼前有诱惑内心岂能不乱呢？我收人东西人家请我办个小事儿，我得办吧， 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江河泛滥乃至成灾。再者说了，我接受甲的东西，就还得接受乙的东西。大家伙到最后都习以为常了，怎么会对宰相心服口服呢？陆贽有些话呀，就没说得太深。想当年太宗李世民在世的时候，他得知一个官员受贿一匹绢，大发雷霆，打算把对方脑袋给砍了。好家伙，他这个子孙出息了啊，怂恿宰相收个马鞭子收个靴子没事啊。从这一点上来看，德宗就是一个糊涂人呐。陆贽这儿他怀抱的是辅佐圣主的理想，但是遭遇的却是糊涂天子。在德宗手底下当宰相，陆贽也注定不会有什么作为的。所以说在前后不到三年的宰相生涯当中，大多数针砭时弊的谏言献策压根就没有得到德宗的采纳。他满腔的热忱宏大的抱负最终只化作一摞摞的奏章堆在天子的御案之上。德宗看没看瞧没瞧咱都不知道。一直到多年以后啊，有人把这个陆贽的奏稿编辑成一个小册子，命名为陆宣公奏议，从而是流传于世。后人一瞧，这政治智慧太高明了，人格力量太高洁了。皇帝不采纳，但是他这儿呢，从来没有放弃原则去迎合皇帝。其实就在当时呢，左右也劝过陆贽，说您不要总是直言犯谏了，进谏的言辞呢也不要太尖锐，陛下是吧，那小心脏跟玻璃球子做的似的。那听完别人这种劝呢，陆贽只是淡然一笑，说我只求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其他的事情我是不计较的。陆贽他这可以不计较，但德宗啊，人家是计较的。你是一个非常光亮的镜子，照的人呢就跟光着屁股似的，缺点呢、丑陋啊都在镜子当中呢。跟你怎么相处我这心里边不舒坦，那么德宗和谁相处自在呢？当时的户部侍郎担任杜判之的裴延龄，哎，他就让皇帝呀非常有好感。李阔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心里边跟凉水一样，这种感觉怎么似曾相识呢？哎呀，想当年和卢杞卢爱卿在一起我就有过这种感觉，相见恨晚呐。嘿，这个裴延龄啊正是卢杞想当年在位的时候引荐的。狼会找狼，虎会找虎，这个屎壳郎终于找着了拉拉骨。那这个裴延龄怎么就这么讨这个屎壳郎，不是，怎么就这么讨这个德宗的喜欢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和您分析吧。好，今儿咱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

15:04，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感谢你的持续关注。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

0: 暑假到了，我们有很多家长和孩子规划自己的假期生活。那么阅读啊，是我们同学们在假期当中啊规划的很重要的一块内容，尤其是整本书阅读，是我们暑期必须要完成的一部分内容。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十五中学的高级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生涯规划师、石家庄市学科名师徐慧玲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暑期怎么样来做好整本书的阅读。徐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徐老师，您说的这个整本书的阅读，其实这几年在孩子们当中是特别火的一个词儿哈。您跟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什么是整本书阅读，它跟我们平时的比如说我们要读一篇文章啊，或者是说我们看看这些碎片的信息，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
1: 整本书阅读呢，它是2017年版高中课标首次将整本书阅读与研讨设置为18个学习任务群之首。在必修阶段，整本书阅读与研讨占一个学分，它这样呢就标志着整本书阅读从课外建议正式成为高中语文课程的核心教学内容。此后呢，在2020年修订版的课标延续了这一要求。到义务教育阶段，2022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也正式提出了这一概念，被纳入了拓展型学习任务群。它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引导学生完整的读一本书，而不是只读节选片段，不是只读内容梗概，更不是只做几道阅读理解题。我们经常用一个比喻来解释，说读单篇文章就像看一棵树，你能看清它的枝叶、纹理、花朵，但读整本书是走进一片森林，去看它的生态系统、地形起伏、四季变化，甚至去感受森林里的空气的味道、光影的流动。咱们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我们在语文课本里学过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这个节选，读完之后你对林冲的印象是什么？大概是一个隐忍克制，最终被逼无奈愤而反抗的好汉。这印象没错，但很单薄。如果你去读整本书《水浒传》，你就会看到林冲从最初面对高衙内调戏妻子时的隐忍，到被刺配沧州路上受尽折磨，再到风雪山神庙那一夜的彻底爆发，最后在梁山坡上郁郁寡欢的余生，读完这一切，你才会真正理解这个人物的复杂性，他的优柔寡断，他的委曲求全，他的尊严被一次次践踏后的绝望，以及那个官逼民反的时代究竟是一张怎样吃人的网。所以我们说，整本书阅读让你认识一个人，而不只是知道一个故事，它让你走进一个完整的世界，并不只是瞥见一扇窗口。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整本书阅读让我们对整个这个人物他的这种认知可以说是更加的全面和立体哈。那么我们从这个课标的层面来看一看，就是说各个学段对于这个整本书阅读肯定是有不同的要求。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小学生、初中生还有我们的高中学生，我们分别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咱们来说说小学阶段。
1: 首先我们来说小学吧。小学是整本书阅读的奠基期，它主要是通过教材中的快乐读书吧板块来落实。课标呢，对小学阶段的要求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激发兴趣。不追求读多深、读多难，关键让孩子觉得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咱们具体来看，一年级它以童谣、儿歌为主，比如读读童谣和儿歌，重在亲子共读，感受韵律。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读浅近的童话故事，像小鲤鱼跳龙门、孤独的小螃蟹、神笔马良，帮助孩子从图画书向文字书过渡。到三四年级进入童话、寓言、神话故事阶段，如安徒生童话、中国古代寓言、中国神话传说，重在感受丰富的想象力和明白简单的道理。五六年级呢，又开始读民间故事、成长小说和四大名著的青少版，比如《童年》《小英雄雨来》《鲁滨逊漂流记》，开始在阅读中思考成长、勇气、友谊这些深刻的主题。课标呢，对于小学阶段的要求用的是尝试阅读、初步理解、感受、体会这样的词汇，也就是说不要求做复杂的分析，
2: 读进去，喜欢读就是成功。
0: 嗯，这是我们对于小学阶段的一个要求。那到了初中阶段，我们是不是要求就更高一点？比如说孩子们是不是要有针对性的来进行阅读了呢？
1: 嗯，它明显是上了一个台阶。课标明确要求每学年阅读两三部名著，教材指定了

0: 字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个阶段重点学习精读、圈点、批注等阅读方法，了解回忆性散文和古典小说的文体特点。八年级上册读《红星照耀中国》和《红岩》，下册读《经典长谈》和《空城计》。这个阶段要掌握纪实作品、科普作品的阅读方法，学习选择性阅读，能从书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到了九年级，上册读《简爱》和《唐诗三百首》，下册读《水浒传》和《儒林外史》。这个阶段要进行专题探究，把多本书联系起来看，建构更丰富的阅读体验。在初中阶段，课标的用词就变成了理解、分析、鉴赏、评价，要求学生能对作品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
1: 那到了高中阶段的要求又是什么呢？因为很多孩子会说，进入高中之后，就是整本书阅读的时间没有那么多了哈，但是。

0: 独立的学习任务群，贯穿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的全过程。必修阶段指定阅读两本书，乡土中国和红楼梦，且要求读原著，不能读青少版，不能读缩写版。
1: 嗯，
0: 为什么是这两本？因为它们代表了两种最重要的阅读类型。乡土中国是学术著作，训练的是阅读论述类文本，理解抽象概念，进行逻辑推演的能力。
1: 嗯，
0: 红楼梦是文学经典，训练的是文学鉴赏、审美判断、文化理解的能力。读完这两本，学生就基本具备了阅读任何一类严肃书籍的能力。高中阶段课标的用词进一步提升，研读、建构、探究、批判，要求学生在阅读中形成自己的学术视野和思想体系。
1: 嗯，所以我们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不同阶段的孩子，我们课标的设计是有很强的梯度的，是逐渐的在上升的，可以说是从小学阶段我们的这个激发兴趣，然后到高中阶段我们要研读探究，层层在递进。那么我们中考和高考，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会进行这种整本书阅读的这种考察。那我们会怎么来考察这个整本书阅读？我们有很多家长特别关注这个，因为在孩子升学阶段，这一部分还是挺重要的内容，是吧？
0: 嗯，咱们先说中考。
1: 嗯，
0: 近五年的中考整本书阅读的命题趋势，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从考碎片化细节转向考整体性认构建制。
1: 什么意思？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0: 嗯，过去有些地方中考呢，会为一些很细碎的问题，比如孙悟空的金箍棒有多重，祥子一共买了几次车，林冲的绰号是什么？这种题呢，是靠学生死记硬背就能得分，甚至没读过全书，只看了名著导读资料也能答出来。但这背离了整本书阅读的初衷。所以现在的命题就完全变了。我们以咱们河北省中考为例，来说明一下这个变化。2024年河北省中考语文卷的整本书阅读题，采用了师生对话的形式来设计题目。题目中，学生小季发现《朝花夕拾》里有很多篇文章都提到书，武昌会写了鲁迅童年背书的经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阿长与山海经也写到书，这两处就需要学生填空。老师建议他以此作为探究专题。小雨就发现《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纲》里多次写到耶瓢，吴用等人用它巧取了杨志押送的生辰纲，这个杨志也是要求填空。吴松《打虎》里反复写哨棒来表现武松形象。小文注意到《骆驼祥子》中多次写祥子的笑和哭，想以祥子的笑与哭作为探究专题。那这里这个祥子的笑与哭呢，也是需要学生能设计出来的探究专题。小季则发现《西游记》中孙悟空从只凭个人力量解决问题，到后来学会团结他人、求教他人，他呢就想以悟空的成长来作为专题。你看这样的题目设计，它不考你祥子笑了几次，而是引导你关注书中反复出现的元素，自己发现探究专题。这种题目就要求你确实读过整本书，理解了人物的发展脉络，而不是只记住几个细节。
1: 如果我们只记住细节的话，这样的题恐怕我们在心中是没有答案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填出来这样的答案哈。
0: 更有意思的就是2025年河北省中考的一道真题，它让学生围绕文学作品的崇高美这一专题，从《红岩》《西游记》《钢铁是怎样炼成》中任选人物，写出自己领略到的崇高美。这道题的答案以评价量表的形式呈现，开放度非常高。学生呢，他不仅要读过书，还要有自己的审美判断和价值理解，这不是靠刷题能刷出来的。
1: 那今年的这个中考语文试题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比较创新的整本书阅读的考察？
0: 专家在点评2026年河北中考语文试题时也说，整本书阅读题创新设问，题干来重方法引导，让学生边做题边研读，边习得学习方法，这其实就是通过考试来教你怎么读书，考什么就是在告诉你该重视什么。
1: 那这是中考我们考察的一个重点。再说高考，高考的这个考察点会不会相对来说更隐晦一点，要求孩子们掌握的内容更多一点？
0: 嗯，是这样。这个北京高考卷它连续考过《红楼梦》阅读，全国卷高考呢虽然没有像中考和北京卷那样直接考某本书的具体内容，但整本书阅读所培养的能力、整体思维、

0: 深度理解、逻辑推演、审美判断，恰恰是高考语文最核心的素养要求。咱们2024年高考全国卷作文题《故事的力量》，2025年文化传承与创新，本质上都在考学生的阅读积累与思想深度。如果学生只读课本、只做练习题，没有长期整本书阅读的滋养，面对这些题目时会感到无话可说、言之无物。那么全国卷在2025年间隔18年后，它的二卷选用了明清白话小说作为文学类阅读题目。那上一次呢，还是在2007年，当时选用的是《水浒传》片段，这是一个很有标志性的选择。它体现了交考衔接的一个新导向。命题专家和许多分析都指出，这一选材与教材紧密关联。范进中举，它是统编教材初中9年级上册的课文，而《儒林外史》的整本书阅读也被安排在了9年级下册的名著导读板块。那么在全国卷二选用了《儒林外史》里面的一个章节，这就打破了初中和高中教学和考试之间的壁垒，强调了初中的整本书阅读积累直接服务于高考的考察。
1: 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考察形式是不是也会这些年有一些创新？
0: 它的考察形式也在创新。这道阅读题第9题，它要求学生参照传统点评批注的方式，对选文中的文字进行评点，直接考察了文本细读和鉴赏评析能力，而不仅仅是为了了解情节和人物。所以这个2025年全国二卷对儒林外史的考察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它传递了一个信号，全国卷对整本书的阅读考察在加强，并且更加注重与教材的衔接，以及对真实阅读能力和鉴赏能力的检验。另外呢，2026年开始，随着全民阅读活动周的设立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实施，我们可以预见那个未来高考呀，对阅读素养的隐性考察会进一步加强。这不是考某个书的整本细节、整个细节某个细节，而是考你这些年到底读了什么、想了什么、积淀了什么。
1: 所以说这一部分的考察内容不是说我们能够一蹴而就练就出来的，而是需要你确实是读了这些书，读完之后恐怕还需要你在其中有自己很多的这种想法，然后悟一悟，这是更深层次的一个能力的体现哈。徐老师，
0: 是这样。
1: 那我们的这个假期一到暑假啊，我们就知道假期时间比较长，将近2个月的时间，也是我们很多家长和孩子都知道的，是我们整本书阅读的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那我们这个假期我们要怎么样规划我们的整本书阅读呢？
0: 暑假呢确实是整本书阅读的黄金窗口。平时上学，孩子们时间被切割得很碎，每天能挤出30分钟读书就不错。那暑假不一样，有大块的时间可以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一些安排。首先呢，选书的时候咱们尊重孩子的兴趣，这是最重要的前提。新课标在整本书阅读指导中用了7个自己，阅读自己喜欢的童话书，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讲述故事大意，推荐自己喜欢的名著，反复强调自己，就是鼓励学生根据个人兴趣深入阅读。咱们有时候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只买有用的书，经典名著啊、作文选呀、名人传记呀，觉得读这些不浪费时间，但其实孩子不感兴趣，买回来也不会翻。78%以上的学生是因为满足自己的兴趣才愿意读整本书的，这个数据非常说明问题。那是不是就完全不管，让孩子想读什么就读什么？当然不是，咱们要做的是引导而不是指定。比如让孩子喜欢科幻，就可以推荐《海底2万里》、《三体》；喜欢动物，就可以给他推荐《昆虫记》、《西顿动物故事》；喜欢历史，可以推荐《上下5000年》、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把孩子的兴趣和经典读物对接起来是最理想的方式。
1: 这是针对我们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哈，我们可以家长这样引导。那我们比如说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学段、不同的年龄，我们来选择合适的书来进行这种整本书的阅读呢？
0: 是我们不超前不拔高，让孩子在最近发展区去阅读，就能够更好的适应孩子的身心发展。
1: 嗯，
0: 咱们在低年级呢就以绘本和桥梁书为主，文字量不要大，图画和故事并重。到中年级的时候，我们读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古代寓言、十万个为什么这一类的，文字量逐渐增加，但故事性强，容易理解。到了高年级，读民间故事、成长小说和青少年版的名著，文字量进一步增加，主题也开始触及更深的内容。
1: 嗯，
0: 那初中生呢，就按教材推荐读12本名著，但可以在怎样读上下功夫。
1: 其实这12本名著对于初中生来说，能够读完也还是需要占用挺多的时间的哈。因为我们初中开始，我们家长和孩子就会反馈说，我们自己的这种自主的读书时间就比小学要少很多很多了。那我们就尽量的能够完成这12本名著的阅读。
0: 是这样。
1: 嗯
0: 嗯，咱们要做好数量和质量的平衡。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我们一个月读30本、50本，对小学中低年级或许可以，因为书很薄。
1: 对，
0: 但到了初高中阶段，精读一两本经典比走马观花翻几十本就有价值的多了。
1: 嗯，所以每一本我们都认真对待哈。您离话筒可以稍微近一点。那我们每一本认真对待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会发现最近这两年我们整本书阅读的这个题量是不是在考察过程当中会增加。
0: 嗯，我们的题量和分值呢有所提高，考察方式也越来越灵活了。
1: 嗯，这是我们初中的同学。那到了高中，我们的时间就更紧张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阅读刚才您推荐的那几本这个整本书。
0: 我们到了高中阶段呢，首先要完成咱们教材规定的这2本《乡土中国》和《红楼梦》原著。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拓展到《呐喊》《活着》《百年孤独》等更广泛的课标推荐的作品。
1: 嗯，
0: 我们也建议学生制定切实可行的阅读计划。很多孩子在暑假开始的时候雄心勃勃，定了一个每天读50页的计划，坚持几天就放弃了。
1: 对，坚持不了3天或者一个礼拜，然后就发现，哎呀，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有难度的，是吧？
0: 是这样。嗯，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普遍的问题呢，给它解决一下呢，就是我们要从读前、读中、读后3个阶段呢，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法。
1: 嗯，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固定一个时间段，然后不用读那么多，这样孩子们是不是更好坚持一点？
0: 嗯，我们可以固定一个时间他去读，然后按照兴趣，今天我喜欢了，我可以多读一些。
1: 嗯，
0: 然后明天呢，我因为事情忙，我可以少读一些，但是我每一天都要有固定的阅读时间。
1: 嗯，也不用时间特别长。就是我们家长，我们想跟家长也提个醒，就是家长总觉得说，哎呀，我的孩子有点坐不住，我的孩子就是屁股粘凳子粘的时间老是很短。但其实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他能坐20到30分钟在那儿读书就已经很不错了，是吧？
0: 确实是这样。
1: 嗯，
0: 小孩子的专注力保持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小学阶段呢，重要的是激发兴趣。拿到一本书，他随手翻开就读了，读了10几页觉得没意思就合上了。这其实就是咱们缺少导读。导读呢，就像咱们旅行前的攻略，就让你知道你想去哪儿啊，看什么呀，为什么值得看。
1: 嗯，
0: 比方说咱们要读《企鹅旅行记》，就可以让孩子看看封面，问几个问题：一个小男孩为什么会骑在鹅背上？这本书的作者是个残疾人，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充满冒险精神的作品？这些疑问会驱动孩子主动翻开书去找答案。
1: 嗯，
0: 再比如你要是读《鲁滨逊漂流记》，就可以设一个悬念：如果让你独自在荒岛上生活一个月，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会怎么解决？让孩子自身的经验和书中的情境产生连结，有了这种代入感，阅读就不再是旁观，而是参与。
1: 嗯，所以激发孩子的兴趣，这个是对于很多孩子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读书的环节哈。

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你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十五中学的高级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生涯规划师、石家庄市学科名师徐慧玲老师，来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这个暑期啊，我们不同学段的孩子、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怎么样来做好这个整本书的阅读。整本书的阅读在最近这几年的中高考的考察过程当中占的这个比例还是挺大的，而且呢分值啊也在逐年的提升，所以对于孩子们来讲，我们这个假期的时间比较充裕，我们规划好这个整本书阅读是非常重要的。刚才也说到了，说我们有的孩子比如说在这个读书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发现书选的也挺好，然后我们的这个计划呢也定了，但是我们读着读着我们就容易放弃，我们也没读进去，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孩子真正的读进去。

0: 刚才薛老师说到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要有这个激发兴趣的环节，那到了第二个环节我们兴趣已经激发了，我们就需要做什么呢？薛老师，
1: 我们可以到了抓手环节，我们用一些工具啊，比方说像思维导图或者是情节图，在读完一章以后用一两句话去概括主要故事内容，画在纸上，读完三章以后来看看情节之间的联系，整本书读完，整个故事的结构就一目了然了。当这张图画出来，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阅读的成就感，这对叙述类的作品非常有效。第二种呢是人物关系图，像《红楼梦》《水浒传》这样人物众多的作品，你比方说《红楼梦》有名有姓的就400多个人物，我们画一画人物关系图，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和谁有矛盾，谁和谁是朋友，一清二楚。很多学生抱怨人名太多记不住，画个图就解决了。第三种呢叫阅读笔记本，那不是抄好词好句那种，而是记下读书时的困惑和发现。比如阅读这个骆驼祥子的时候，我们就来记录祥子第一次丢车是因为他太自信了吗？还是因为那个时代根本不给他机会？读简爱时候，我们可以记录简爱为什么拒绝罗切斯特的求婚，他后悔过吗？这些问题就是深度思考的起点。我们还可以尝试一下专题阅读，河北省2024年的中考题就示范了这种方法，关注书中反复出现的内容来设计探究专题。这些探究专题就是为了让孩子读得更深入，更有目标作为抓手。最后呢，到了第三个环节，我们要有一个输出的环节。读完之后，如果不做任何输出，很多思考和感受呢就会消散。所以输出是最好的内化方式。
0: 一说到输出，我们有很多孩子很怕，比如说读完之后要写一个读后感之类的，是吧？很多孩子会说，你让我读可以，但你让我写这个，哎呀，我有畏难情绪。其实输出不仅仅是说写，我们有很多方式，是吧，徐老师？
1: 对，很多孩子说读完书以后写个读后感是小时候的噩梦。
0: 对，
1: 但实际上我们输出方式很多，比方说我们喜欢画画，我们可以做一个书中人物图鉴，就是我想象当中，根据书里的描写，这个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是画一个故事地图啊，围绕这个书里面的设计啊，我们来画出一个地图。喜欢演讲的，我们就可以给家人和朋友做一个5分钟的读书分享，或者是一些探讨。喜欢写作的，咱们去写写书评啊，写一个序尾呀、或者改写结局呀、咱们有调查显示，60%以上的学生希望读后能创作续篇或改写故事，这是一种很好的创造力释放方式。
0: 是的，我们不要说读完之后就结束了，其实在输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我们读的这个东西。而且其实现在就是比如说录这种 vlog 还是挺流行的哈，就是孩子们可以录一个几分钟的这种读书分享，就是珍藏起来，其实等到过几年你再看一看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比如说自己当年，哎呀，还是确实是对这个内容理解不是很深刻。我现在比如说又长大了，我对这个内容我重看，或者是我再来录的时候，我会发现我自己又有了一些比较深刻的理解。其实它也是一个挺好的一种留存的方式哈。
1: 确实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学生前几天回学校来看望我，他谈到了有一次我们参加作文大赛，他那个篇文章呢，在当时的作文大赛上没有获奖，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篇文章可能风格不太适合这次作文大赛，但是就文章本身，是你读书经验的一个总结，也是一篇非常好的。然后我说你还可以再把它重新改一改，还可以投稿。然后这次回来他就提到了，他说老师，那篇文章我确实后来投稿了，也发表了，还挣得了人生第一笔稿费，非常高兴。
0: 真的是一种挺难得的，让自己就是很记忆犹新的一次体验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方式的分享，还有其他方式的分享吗？
1: 我们还可以搞搞家庭读书会。可以每周一次，也可以随机的，就全家坐一起聊，就最近在读什么书啊？家长可以问问孩子，这本书里你最佩服谁？你最不喜欢谁？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做？高质量的讨论本身就是在训练批判性思维。
0: 好，所以同学们的输入过程很重要，输出的过程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更加擅长的方式，也更加适合你的方式来进行输出。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在读书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他读得特别慢，有的孩子会读得很快啊，有的孩子我就发现读得很慢。比如说这一个暑假两个月，他就读完一本书，这个速度正常吗？徐老师，就是是不是我们在假期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数量的规定呢？
1: 很正常，而且这恰恰是整本书阅读的意义所在，它锻炼的是你的阅读韧性。我们经常说读整本书就像跑马拉松，不是比谁跑得快，而是比谁能坚持到终点。读一部几十万字的大部头，一定会遇到枯燥的段落、难懂的章节、想放弃的时刻，这时候坚持读下去，把书从头到尾翻完，哪怕有些地方没完全读懂，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意志力和专注力的极好锻炼。郑桂华教授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整本书阅读教学的着眼点应该是阅读兴趣的激发、读书方法的示范、阅读计划的管理以及阅读习惯的养成。请注意，郑教授说的着眼点是兴趣、方法、计划、习惯，而不是数量、速度、知识点。所以一个暑假精读一两本，把这本书读深、读透，读出了自己的感受和思考，比囫囵吞枣翻完十本一问三不知要有价值的多。
0: 所以我们家长不要担心说我的孩子读书很慢，他只要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他自己的这种节奏，而且呢他会在其中比如说会有一些他自己的理解，那么我们孩子能够正常的读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孩子在这个假期当中，我们很想把比如说我们初中当中推荐的那十几本书必读书，我们都想在这个假期当中赶赶进度来读一读哈。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推进的也没有那么快，那孩子们就会有点焦虑，有点着急，家长也会有这样的情绪，就哎呀，那你说万一开学了我还没读完可怎么办呢？
1: 问题问得很实在，我的回答是不需要急着赶进度，但要有意识的慢慢推进，也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推进。我们建议呢，暑假主攻一两本，读深读透，整个初中三年有六个学期，加上三个暑假，完全是可以把这些书从容的读完。
0: 不一定说我们非得在一个假期当中，我们就把它赶进度给赶完。
1: 你比方说七升八的这个暑假就可以精读《红星照耀中国》和《昆虫记》。那为什么选这两本？因为它们代表两种不同的阅读类型，各有各的方法价值。《红星照耀中国》是纪实作品，训练的是如何从事实中提炼精神。2025年河北中考就有一道题，让学生围绕纪实作品的阅读这一专题，分析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的叙述。读书卡片事例中分析了斯诺出发前带着疑惑去红色中国采访，以及离开延安时恋恋不舍的心情。这种题目考察的正是你在阅读纪实作品时能否感受作者隐藏在客观叙述中的情感和倾向。所以读《红星照耀中国》时要特别注意斯诺的叙述语气，他写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这些人物时，字里行间传递出怎样的情感，这比记住几个历史事实重要的多。昆虫记呢，它是科普作品，训练的是如何用文学的方式表达科学。法布尔的观察非常细致，蝉在地下潜伏四年才换来一个夏天的歌唱，表达非常生动。螳螂用两把大刀捕捉猎物，向骑士使用他的剑。读科普作品不能只记知识点，更要学习作者观察世界的方式和表达思想的语言。当你读透这两本书，掌握了纪实作品和科普作品的阅读方法，以后遇到同类型的书，你都会知道该怎么读。这种方法迁移的能力比记住细节更重要。
0: 所以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说看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热闹，我们有更多的这种方法的掌握，是我们孩子在读书过程当中要重视起来的内容。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暑期的这个整本书的阅读。我们说了不同的年龄段哈，小学阶段、初中。

0: 们家长会说了，哎呀，我们毕竟不太专业，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在这个整本书阅读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自己本身我也不太爱读书，而且呢，我可能在这个读书的过程当中也没有那么多的经验分享给孩子，那我应该怎么样来辅导，或者说怎么样来引导孩子呢，徐老师？
1: 咱们小学阶段呢，尤其是中低年级，家长的陪伴至关重要。我要强调的是，陪伴不是检查，不是考考你读了什么，而是我们一起读，一起聊。我们建议家长呢做到三点。首先是亲子共读，不是家长读孩子听，而是各自读完之后一起聊。浙江省有些学校就做得很好，老师呢会录制音频故事发给家长，家长在接送孩子的路上播放给孩子听，听完之后聊你最喜欢故事里的谁，为什么，这种方式特别适合低年级。第二呢是帮助孩子建立阅读节奏，每天固定一个时间去阅读，哪怕只有二三十分钟，关键是雷打不动。有的家长分享经验说，每天保证一小时自主阅读，雷打不动，半年下来，孩子的阅读量和阅读能力就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三呢，就是创造表达的机会。南京市瑞金北孙小学，它设计了四季阅读活动，喜悦的悦，根据时事和学情设计主题书单和阅读小锦囊，家长完全可以借鉴这种做法。比如暑假带孩子去海边旅行，就选一本关于海洋的书，让孩子带着书本去旅行，把阅读和生活体验结合起来，回到家后可以让孩子用画画、拍照、写日记的方式记录这次阅读加旅行的经历。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 Vlog 也是一种很好的形式。我们不用担心自己辅导不了，整本书阅读不是知识竞赛，不需要家长对答如流，我们的回答不如回应重要。您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给孩子创造一个安静的阅读环境，关掉电视，放下手机，您自己也拿一本书坐在旁边看，榜样的力量远远大于任何的说教。
0: 好，我们家长可以试一试刚才徐老师提供的方法。最后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您跟我们高中阶段的孩子再格外强调强调，就是我们课标要求的乡土中国和红楼梦哈，就对于很多孩子来讲读这两本书还是挺有难度的，您有什么样比较针对性的建议给到孩子们？
1: 这两本书确实难，但正因为难才有阅读价值。乡土中国呢是费先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撰写的，虽然只有7万字，薄薄一本，但信息密度极高，几乎每页都有新概念。在阅读策略上，我就推荐孩子们分章阅读，概念统领。每读完一章呢，你就尝试用一句话去概括一下核心观点，来预测一下下一章要讨论什么。还有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用书中的概念去解释你身边的现象。比如理解了差序格局，你就可以想一想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为什么是一圈一圈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公与私的理解有什么不一样。暑假时间有限呢，我们建议至少读完前六章，这是最核心的部分，后几章是对前面概念的深化和延伸。关于红楼梦呢，它是120回的大书，暑假不可能精读完，但完全可以读完呢前50回，把主要人物关系和主要情节理清楚。我们在阅读策略上就推荐以人物为中心，事件来串联。先建立一个四大家族的关系图，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之间谁和谁是亲戚，谁和谁有利益关系。然后重点跟踪几个核心人物，贾宝玉呀、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贾母，每读5回就停下来想一想这些人物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0: 有很多孩子会觉得说《红楼梦》，哎呀，读半天也没读懂，哎呀，看不懂啊，是咋回事？
1: 其实我们抓住重点人物去理解他们的性格处境啊、命运走向啊，其他的就都是背景。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辅助资源可以利用，央视的百家讲坛有周汝昌、刘心武讲《红楼梦》的节目。B 站上有大量的《红楼梦》讲解视频。手机 APP 上也有电子版配注释。但是我们要提醒的是，这些辅助资源都是拐杖，最终还是要自己去读原文，不能只看别人的解读，不读原著。
0: 好，谢谢徐老师今天跟大家的详细分享，关于这个整本书阅读，大家想收听节目的回放，都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了。感谢徐老师的分享，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

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语文这个学科啊，是我们的母语学科，但是我们有很多孩子会觉得说语文这个学科啊，觉得自己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努力，非常的付出，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收获可能跟我们的努力付出没有成正比，或者是说觉得自己努力了，但是分数却很难像理科那样快速的提升。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一中的语文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模范教师、河北省书香园丁、石家庄市首届语文首席教师李林琴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同学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来学习语文哈。李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欢迎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同学们的这些困惑，其实可能也是我们很多家长的这个困惑，就是孩子们和家长们的这样的困惑，有没有跟您沟通过呢？
1: 这样的困惑其实是学生经常出现的。某种意义上，现在我教高中啊。那个现在的孩子们普遍带有这样的一种反应。
0: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感受呢？因为有很多同学可能在努力的过程当中说，哎呀，我这个语文就是我努力了很久，但是发现这个分数好像体现的不是那么乐观，是吧？
1: 正常正常。其实呢，如果说把这种困惑呀，如果把它归下因的话，

0: 跟分数可能，
1: 也就是我们把语文学习啊仅仅停留在考试这个层面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是说那我究竟该怎么学，是吧？有的同学也会也会变得就是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努力。那么我们在高中阶段的学习，其实是我们同学们学习语文已经很多年的时候了，是吧？我们同学们最早接触的学科其实就应该是语文这个学科。那我们语文这个学科，它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核心意义呢？就是要求同学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能力的这个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呢？
1: 按现在的新课标的说法，是吧？语文学习它的核心意义就是在于提高一个人的学科核心素养。这个四个素养，其实也就是现在定的就四个方面吧。
0: 哪四个方面？
1: 表达呀，
0: 表达、
1: 思维呀、审美呀、文化呀。也就是这四个方面。
0: 那语文学习首先我们说的就是这个表达。一说表达，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可能会觉得说是口头的表达，其实不是，我们书面的表达也是我们语文学习的很大的一个范畴，是吧？
1: 对，这个表达呢，这个书面表达、语言表达都属于表达，所以咱们语文学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呢，就是提高这个表达和思维能力。某种意义上从表达和思维来说呢，你看那个李书香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如果一个人不能够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就意味着思维还不成熟，是吧？所以某种意义上咱们说呢，语言就是思维的外化啊，我们怎么思考啊，也就决定了我们怎么表达。反过来说呢，我们怎么表达，其实也反映着我们怎么去思考啊。学习语文呢，本质上啊，它的任务之一啊，就是要能够更清晰、更严谨，是吧？更有逻辑性啊，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0: 是的，这是我们其中需要具备的一种素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素养哈。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说就是审美这一块，大家会觉得说语文学习跟这个美育教育审美能力还有关吗？
1: 这个语文学习培养审美和共情能力，这是语文学习一个本身它必须担负的一个任务。通俗一点说呢，咱们学好语文呢，就可以让一个人活得啊更有趣，是吧？也让我们能够变成一个更有趣的人。这个本身这就是一个审美能力的一种提升。
0: 是的。接下来您再说一说就是文化的这个层面，提升我们的这个人文素养，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哈。
1: 这个简单嘛，是吧？咱们说语文呢，它是中国文化的 DNA， 是吧？学好语文，就是在精神上咱们说叫认祖归宗，是吧？这个很简单啊，咱们说语文学好了，我们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也就有了。
0: 是的，所以通过李老师的讲解，我觉得大家要知道，我们如果真的只看到说语文成绩这一块，可能我们的这个目光确实就显得不够长远哈。我们学语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够培养自己方方面面的能力，还有就是感知这个世界的一个能力。那其实可能对于很多的同学来说，目前在学习语文的过程当中还达不到您说的这种比较高的境界，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想说我要把语文这个学科来给学好。那我们想要学好这个学科的话，我们同学们最基础最重要的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1: 这个达不到境界，我们也应该追求这个境界。
0: 冲着这个努力。
1: 常言说呢，求其上者得其中，求其中者得其下。是吧？我们只有追求更高的境界，那么我们才可能收获更多。
0: 对。
1: 当然说咱们说这个最基础最重要的一步，其实呢，只要是教语文的都会给出这么一个共同的答案。阅读。那阅读是学习的根，是吧？咱们根深才能叶茂啊。看我们平时的，我们表达要有语感，是吧？要有语汇，是吧？要具备素材。

0: 要增长，要有一定的见识，是吧？要有一定的思想，离开阅读这些都谈不上了。
1: 嗯，
0: 所以呢，咱们比方的说一个形象一点的说，我们这个阅读就像吃饭一样，是吧？不过是精神上的进餐。这是学习当中最关键的一环，
1: 非常的形象。阅读的这个重要性啊，说真的，就是林老师说简单的几句话能让我们感受到它有多么的重要。但是很多同学就是有这个困惑，或者说家长也有这个困惑，就是我的孩子从小其实我就非常注重培养他的阅读能力，或者说很希望他能够在阅读上爱上阅读这件事儿。然后孩子们呢也读了不少的书，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好像语文的水平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在阅读的这一块是不是进入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误区当中？
0: 你说这个情况呢存在的还是非常普遍的。很多家长也和我做过这样的一种交流和沟通，他们也有这样的困惑。其实常说的就是夸这个孩子，哎呀老师啊，我们家孩子呢自小可爱读书了，不过呢现在就是是吧，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现在他的这个阅读啊不能转化为他的成绩，是吧？
1: 对，这个阅读不能转化为阅读理解当中的阅读。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阅读啊，从本质上来说，我觉得呢是有两类啊。一类呢咱们称之为消遣性的阅读，一类称为学习性的阅读，是吧？这两种不同的阅读方式可能孩子们的收获就不一样。咱就说这个消遣性阅读，消遣性阅读呢往往追求的是一种刺激啊，是一种快感。这种阅读啊往往缺少一种明确的学习目的啊，有时候读书也是被这个情节啊内容啊牵着走。他特别注重这个感性啊，往往缺少对于这个文本啊内容啊他的深入思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实他读了很多书啊，但是从语文学习的角度的收获会不大啊。你比如说网络小说啊，可能读了
1: 很多
0: 一大筐，
1: 对
0: 啊，但是可能从语文学习角度来讲收获可能不大。对吧？那么所谓学习性阅读这个呢就是属于一种有明确目的的阅读啊。这个时候这样的读书方法是吧，那个基本上咱们这个读者呢就可以说处于支配地位。整个在阅读过程当中呢他需要找方法呀啊，需要搜集信息呀，需要加工思考啊。而这样一来呢他的这个阅读呢就有了更大的收获。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呢要想让阅读产生更多的收益，就得将那个单纯的消遣性的阅读有意识的向学习性阅读进行一些转化。
1: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这种消遣性的阅读变成这种学习性的阅读呢？
0: 这个消遣性阅读和学习性阅读其实呢它不是完全对立和矛盾的。这个我们在学习累了之后也不妨做一些消遣性阅读。但是呢有很多消遣性阅读呢我们稍微一转化也就能够变成一种学习性阅读。你比如说我看到了一本书，它本来是消遣性的，但是我读的时候我自己很感兴趣，我读完之后不妨呢可以是这样的，去主动去查一查这个相关的这些背景知识啊，书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对背景知识书评的了解，我们对于这本书有了更深入的认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把一个纯粹的消遣性阅读变成了

0: 啊，学习阅读。
1: 哎，
0: 比如说，就便是网络小说了，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你一部网络小说，这个某种意义上现在呢，多数都是以它为消遣的。
1: 对，是。
0: 但是有些专家是专门研究网络小说的，是吧？
1: 嗯。
0: 那么他的研究其实就是一种学习性的阅读，不是单纯的消遣阅读了。
1: 对，那我们同学们也可以。
0: 哎，所以我们也不妨从这儿入手。嗯，把我们平时的消遣性阅读呢来转化一下，这样的可以帮助我们在语文学习上有更大的收获。
1: 嗯，听您讲完，就是家长和孩子心中的疑虑解开了。就是看上去你的孩子很爱读书，看上去比如说我也很爱读书，但是为什么就是对语文好像帮助不是特别大？可能是你的消遣性阅读更多了，学习性阅读少了。那你比如说现在有的家长也会说，我的孩子可能他在阅读书籍的这一块，上了这个高年级之后时间没有那么多了，我们就碎片化阅读吧，是吧，李老师？
0: 嗯，
1: 碎片化阅读的话会发现，哎，这个效果好像也不是特别好，也可以用刚才您说的这种方式方法来转化成这种学习性阅读。
0: 嗯，对，现在呢你看咱们这个是一个读屏时代，是吧？
1: 对，是的，
0: 读屏时代，这个读屏时代碎片化阅读呢，这个现象就越来越普遍了。
1: 嗯，
0: 啊，就是说某种意义上现在我们的阅读方式正经历着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变革。
1: 对
0: 啊，包括我们现在岁数稍大一些的，在传统的这个纸质阅读啊，现在呢，因为有了手机网络的便捷性，
1: 嗯，
0: 也慢慢的都在转变往读屏阅读这个方向在转变。
1: 嗯，
0: 读屏越来越多，纸质书反的相对就少一些。
1: 对，
0: 那么这个呢，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讲更是这样。嗯，那个怎么办呢？就是在碎片化阅读当中啊，就是可以用它来作为一个引子。
1: 嗯，
0: 我们读碎片化阅读，哎，我随时随地的读，但是要找到什么呢？找到你比如说通过这个碎片化阅读当中搜寻什么？搜寻你的兴趣点，
1: 嗯，
0: 或者搜寻关键的知识点，
1: 嗯。
0: 然后呢，再相应的去进行一些更深入的搜索啊，你比如说有这个点我比较感兴趣，然后我再去找一些相关的文章，找一些相关的书籍，
1: 嗯，
0: 是吧？对于它进行一些更深入的消化。有的时候呢，咱们碎片化阅读读出来的都是一些现成的观点。
1: 对，
0: 我们不妨呢，分析一下这个观点它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持这个观点，它是否成立，是吧？有没有反对意见？
1: 对，
0: 是吧？等等，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在今天的节目中，邀您一同欣赏有着浓郁地方特色、深受戏迷喜爱的河北地方剧种《哈哈腔》。那节目开始，首先请您欣赏一段原汁原味的《哈哈腔》，呼家将选段。
2: 我把你

那接下来请欣赏哈哈腔现代戏《钟声》选段。这出戏曾荣获文化部颁发的全国群星奖。

0: on Dawn.
1: 爷爷，我本来不想打搅您，可人家专家把咱们村考察了三遍，厂址只能选在这儿，建厂的事儿不能再耽误了。爷爷，您原谅我吧。
0: 来吧。
1: 奶奶，你怎么从我姐那儿回来了？
0: 你说。你是不是要动咱们的祖坟？
1: 奶奶，您听我说。
0: 我不听，我只问你，你是不是要动咱们的祖坟？这个混账东西，原来你是把我哄倒，想瞒着我干这个呀？小来子，我跟你说，只要我活着，这祖坟你就动不了。
1: 别生气，老二叔，你站住！待会儿啊。你还得把我奶奶搀回去，这次检查你们家也是前门户，你明着不说，暗地里搅和是吧？
2: 哎，看你说的，你是一村之长，我是一介草民，哪敢呢？问题是有你们家钱了，我没意见。
1: 这可是你说的，
2: 一口唾沫一个坑。
1: 那好，到时候你可别再就来什么弯弯绕。奶奶，您听见了？人家都看着您呢，您可要支持我呀。奶奶，您孙子干的是件好事。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传统剧目《文昭关》呀，是闻名于世，是一出反映春秋历史的剧目。那么下面呢，我们来通过京剧名家张克的一段《一轮明月照窗前》，来感受被困在昭关、身负国恨家仇的伍子胥此刻的心境。

0: 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来通过余派老生王佩瑜的一段《五蕴在头上换如君》啊，来感受伍子胥复杂的心境。
1: 跑跑跑跑跑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的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沈金波先生的一段《智取威虎山》啊，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呢为您安排的是著名的四小表演艺术家边树森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了，刘墉下南京当中的我刘墉离北京走了一月整。

三思而后我想，要执法严，为官清，为国家，要为民。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请您欣赏的是一段老调《滩阳送》选段。宋王今天将我问

0: 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他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
2: 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时移世易，叙利亚发现数吨核材料，将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监督。图穷匕现，美国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传统剧本，英国首相伯纳姆称将100%支持乌克兰。俄罗斯警告，介入越深代价越高。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18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叙方近期向该机构报告的一处地点发现数吨核材料。据报道，西巴尼表示，叙利亚过渡政府7月17日正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一处此前未报告的地点存有核材料，随后邀请该机构前来核查。西巴尼还称，这些核材料不构成危险，将继续由叙过渡政府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格罗西则表示，该地点存放数吨可能被滥用的核材料，强调全面清点这些材料，并将其置于国际监督之下的重要性。
1: 这个事儿你听着可能惊悚，但实际上最近三周这个事儿哈，就是叙利亚发现所谓核材料，数吨核材料，这恐怕叫巴沙尔政权的遗产啊。现在呢，巴沙尔政权倒台，他本人跑到俄罗斯去了。叙利亚目前这个新政府，就沙漠解放组织以他们为基础搞的新政府，领导人叫沙拉呀。一方面他们表态说叙利亚有意发展和平的核计划，就是用核能啊。另一方面呢，就巴沙尔政权的遗产吧，要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监督，有这么个态度。刚才我不是讲了一个时间吗？三周，就最近三周，这个事儿从各方紧锣密鼓的接洽，到最终公之于众。当然，说到这个核材料这事儿，这就不是三周的问题，这将近20年了。刚才我们说这是这个叙利亚上一个政权，叫巴沙尔政权的遗产，或者堪称最高机密。这我们就说到叙利亚这个国家吧，当年呢是老阿萨德作为这个国家最高的领袖，当时叙利亚号称中东雄狮嘛，叙利亚和埃及一直是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最主要的军事力量，联手和以色列作战，打了几次中东战争啊，叫屡败屡战吧。到后来呢，埃及退出，就1980年左右吧，签了个戴维营协议，是美国斡旋，埃及和以色列媾和，退出和以色列的战争。但由此呢，阿蒙把埃及也开除了，说他是叛徒，埃及的总统萨达特也遇刺身亡。这算是他们和以色列媾和这个代价哈。叙利亚没有，叙利亚和以色列一直是一个敌对。

对的状况。另外呢，和苏联的关系很有意思，埃及和苏联其实闹翻了，70年代初把这个苏联专家全赶走。叙利亚呢和埃及不同，他们和苏联还保持着相对密切的关系，得到苏联的援助。那后来老阿萨德去世之前把权力交给了他的儿子，就巴沙尔。我们也讲过这段故事，巴沙尔本身呢原来并没有作为这个继承人，他跑到英国去学医，是个眼科医生，所以网上戏称代称巴沙尔是什么医生啊，什么眼科医生，就指的是这段历史。但人算不如天算，一个是老阿萨德呢来日无多，另外呢原定那个继承人巴沙尔的兄弟呢遭遇车祸，他叫临危受命，不得不回国继承这个最高权力。他本人呢因为算是受的西方教育吧，也算长期在西方生活，他成为叙利亚领导人之后啊，一度和西方的关系呢也有缓和，但最终呢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叙利亚爆发内战，西方世界总的态度是希望他这个政权倒台，所以巴沙尔呢如果说他有向西方世界靠拢的这个念想，最终是破裂了。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讲过以伊朗为核心有一个什叶派之湖，那巴沙尔政权他主导的叙利亚是这个抵抗中心啊，什叶派之湖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你看伊朗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叙利亚也是，除了他们俩以外，剩下的黎巴嫩真主党也好啊，胡塞武装，就也门胡塞武装也好啊，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也好，他们都不是主权国家啊，他们只是相关国家之中的一支军事力量，甚至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很微妙，甚至干脆是对抗的呀。但叙利亚不是，因为有叙利亚在，伊朗可以把自己的援助呢从叙利亚的通道送给到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这个角色很重要，但是他爆发内战，我记得最惨的时候巴沙尔政权能控制的国家的版图也就是16%了。在那个最危险的时候呢，当时苏莱曼尼还在吗，就是伊朗的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他亲自跑到莫斯科，跑到克里姆林宫说服普京出兵。普京呢出动了空天军，包括瓦格纳，主要是瓦格纳啊，帮助巴沙尔稳定了局面。后来巴沙尔呢逐渐的收复失地，控制了叙利亚大概80%的土地。但谁没想到这算是回光返照，最终呢这个沙漠解放组织进入大马士革，巴沙尔呢他举家吧逃往俄罗斯，就是继承自老阿萨德那个政权，彻底土崩瓦解，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啊。那我们就说在巴沙尔执政之初，实际上他做了一件事情，在2001年前后吧，叙利亚在戴尔祖尔，这是个省啊，戴尔祖尔省东部在沙漠深处修建了一个反应堆，叫阿尔基巴尔核反应堆。因为这个事儿，你想啊，叙利亚方面肯定不说，说也是西方世界的念叨，所以现在呢西方世界只说这个反应堆是参照了朝鲜宁边反应堆的设计，甚至有朝鲜技术人员来协助，另外呢这个资金支持是伊朗提供。你注意这是西方指认啊，叙利亚方面阿萨德本人在俄罗斯呢他不能说什么的，所以你看话语权就是这样，你不说他说了大家就听到了，是这个状况。这个项目当然是高度保密的，对外说这是个军事设施，普通军事设施嘛，所以国际原子能机构恐怕也并不知情。这是21世纪初，但是有一个国家应该叫洞若观火，谁啊？就是以色列。我们讲过这个国家，以色列本身它是有核武器的，与此同时它不能允许在中东其他任何国家拥有核武器，无论是伊拉克还是伊朗，当然也包括叙利亚。所以叙利亚的核动向实际上以色列高度的关注，也非常敏感，甚至在第一时间敢于做出决策。在2007年的时候，这个事儿我们以前也聊过，但当时呢不知道确切情况。现在有确切的时间是9月6号，2007年9月6号凌晨，以色列呢用7架飞机低空突防吧，绕过叙利亚的防空网，就去炸他这个反应堆。这次轰炸是成功的，而叙利亚本身呢也没有做太多的回应，甚至报复，就吃了个哑巴亏。因为你搞这个东西不让别人知道嘛，那你现在要嚷嚷着被炸了，不就等于让别人知道了吗？而且已经被炸了，嚷嚷也没有用，你还指望以色列赔款吗？所以叙利亚方面就吃了个哑巴亏。这个事儿在当时也没有引起国际社会巨大的轰动，但以色列干了，这个反应堆这个设施是被炸成废墟了。以色列空军的行动代号叫果园，八竿子打不着嘛，果园啊，果园行动。到2018年，以色列正式公布就承认这次空袭存在。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呢，是4年之后最终确认，说那是一个反应堆，确实没申报，是这么一个过程吧。反应堆被炸了成废墟了，一方面这个核项目很难再推进，但是也没有清零，就扔在那儿了。
当时巴沙尔下令说呢。

剩余的这个黄饼啊、反应堆残渣呀、相关的核材料啊，转移到霍姆斯以北的一处秘密的地下设施。这个地方叫做99号地点，是一个机密的存储点。你说什么？这黄饼吃了吗？当然不是了。黄饼是一个特殊的称谓，黄饼是这个和工业关键的中间原料吧，就是所谓的铀化学浓缩物，是铀矿石提纯之后初级的产物，叫黄饼。换句话说，以色列轰炸把这个反应堆炸了，但是它并不是把一切炸成齑粉了，它剩一些东西，黄饼还在，还有很多残渣，所谓废墟，废墟嘛，还留了一些东西嘛。这些东西在那扔着也不是个事儿啊，找了一个秘密存储点，99号地点就存在这儿。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东西哈、它没法用来造核武器了。但另一方面，这个东西是有放射性的，如果把它们放到普通炸弹之中，就可以造出脏弹，就是有一定的放射性。这个脏弹呢，首先它不是核爆炸啊，不是核裂变，就是普通炸弹。但是你想，这些放射性的物质，这炸弹一炸，砰崩起来之后，它有放射性啊，它会造成放射性的污染呢，这个麻烦也相当大。所以以色列炸了一家伙之后，他也没就此高枕无忧，他得盯着呀，就这怎么办？情报部门始终就盯着这个99号地点。2007年炸的，炸完之后以色列就盯着吧，也睡不着觉啊，因为这个东西一旦扩散出去，我们加个引号说啊，这个东西更容易扩散出去，它是残渣嘛，废墟嘛，如果真有些人把这些东西搞出去，就制造脏弹，它比原子弹容易啊，那这个带来的麻烦其实更大，所以以色列情报机构只能这么盯着。这到2024年，巴沙尔政权垮台，就沙漠解放组织开始登堂入室，这个当口整个叙利亚是乱的。回想一下当年我们讲老阿萨德，那时候叙利亚中东雄狮啊，军力很强，跟以色列正面刚嘛，现在那真就乱了套了，各国的力量都在这儿，就各显神通啊，美国呀、俄罗斯啊、以色列啊、土耳其啊，都在这儿折腾啊，这是个乱局啊。到这个乱局的时候，请问刚才我们讲这个99号地点，这是这个核残渣，这怎么说？这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啊，所以以色列非常紧张。在这个政权更迭刚刚发生之后没几天，以色列又出动飞机去炸。你说炸什么呀？就是把这个通道给炸死，封死再说。99号地点那个出入口他给炸了，这个你很难讲他是明智的，你又不处理，你这么炸一家伙，这事儿就解决了吗？那以色列是不管不顾就这么干了。以色列也清楚这都是暂时性的，而且那个沙漠解放组织就沙拉那个政权也顾不上呢，但这个事儿可在啊，所以就跟美国那边通报有这么件事儿，得想办法解决，这是个隐患，最好是外交手段，不行我还得再炸呀、这是以色列的态度。另外还有土耳其的那个沙拉，以前叫朱拉尼嘛，就这个政权背后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支持者，就是土耳其啊。土耳其目前没有核弹，但是他想不想有啊？这核材料黄饼拿到手里对他很有用啊，所以以色列很担心土耳其再插一腿，而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也有军事活动啊，所以以色列一度想对土耳其下手，可土耳其是北约成员，这别闹啊。所以这样呢，特朗普政府就说摁住以色列啊，让国际原子能机构粉墨登场，要不将来打起来这就更说不清了。那翻回来我们就再说这个沙漠解放组织，这位沙拉叫朱拉尼嘛，就这位他其实相对是我们说比较超然，为什么呢？之前的账不能记到我身上呢，就阿萨德那账那他干的呀，你不能找我算账啊，相反我来了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解决，你找他解决不了嘛，你反复炸，你再怎么炸，你炸到最后核泄漏怎么办啊？真要核泄漏了谁也别进来了，会出现这么个局面。所以他呢反而比较超然，这个历史包袱不是我的嘛，但是这个东西他也没法转化成触手可及的利益，反而他是个烫手山芋。所以从他那个角度来讲呢，我现在想被国际社会承认，我希望西方世界呢对我别那么敌视，甚至呢给点好处，包括以色列你不要整天动刀动枪啊。所以他算得很清楚，这个东西我现在用不了，我也没能力去控制去使用，那我把它交出去吧，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这跟谁说都说得过去。所以他相对比较超然，如果能换取在外交上的一些利益，大家解除对我的捆绑，换取国际社会对我这个过渡政府的认可，甚至以前作为一个恐怖主义组织的这个身份这标签被彻底的洗白，这不是挺好的事儿吗？所以实际上呢，就3周前吧，这个叙利亚的过渡政府
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就签了这个协议，把这个所谓99号地点的这个秘密设施里面全部的核材料交由机构完整移除。至于美国呢，全程斡旋，以色列呢在那盯着。最终呢，这场关于这个核残渣的博弈吧，是不是说，因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也算是告一段落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当然，对于这个叙利亚这过渡政权呢，他也要讲，我也想搞核呀，我要和平利用核能啊，我这个态度跟你们合作，你们总得认可吧。然后如果我提这方面的要求，你们也得尊重啊，甚至给帮帮忙吧。这是他展示的一个立场，至于他的愿望能不能实现，那就另一码事了。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日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根据声明，另一名遭制裁的是国际刑事法院高级出庭律师、塞内加尔籍的阿卜杜拉耶·塞耶。声明称，这2人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那些未同意接受其管辖国家的官员所进行的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行动。7月13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并防止其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卢比奥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声明称，国际刑事法院及其盟友正对美国发动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动用法规、条约以及所谓国际法的强制力，危及美国政治和法律体系的方方面面。
1: 个人觉得这事儿还真算是个大事儿，就是美国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院长赤根智子。这表面上制裁的是这个人啊，这是个日本人，但实际上它确实带有标志性的意义，那就是美国对于目前这个国际刑事法院你是什么态度啊？对人家这个职能职责呀职权呢，你是认可是否认，你尊不尊重，现在给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多次讲过，美国也好，俄罗斯也好，甚至中国都没有加入那个罗马规约，没签啊。但是现在真正有趣的是，俄罗斯是因为国际刑事法院通缉普京嘛，所以人家的态度是制裁。那美国现在倒不是因为国际刑事法院把特朗普怎么样，但是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们给怎么样了。所以现在美国下决心啊，对国际刑事法院，对这院长，哎，我们有个态度，我们要制裁。咱们是在旁边围观啊，我作为这个围观者，我说说我的看法。别的国家就罢了，美国做这个事儿，这就太到位了。什么意思呢？他完成了一个循环。因为当年整个国际法的体系吧，国际仲裁的体系之所以能形成，美国起了很大的作用，美国在推动。现在到这儿，美国是彻底埋葬了自己之前所做的努力。就特朗普是一个真正的终结者，我们只能这么说。简单聊聊吧，你现在我们都知道，地球人都知道，有什么国际法院啊，国际刑事法院啊，有国际仲裁啊，有这些东西。你往前推个80、81年了呗，二战结束，那不也审判战犯吗？你要说啊，就古代打仗有个词儿叫成王败寇嘛，你打败了你没好下场，甚至灭国亡国都有，整个王族皇族全给你砍了都有。在古代哈，甚至你说打仗我屠城，就把整个城池里面老百姓我全宰了。我们实话实说，当年大家也不觉得怎样，就怕你呗，敬着你呗，甚至干这事儿的人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拿着还夸耀自己的武功啊。到了近现代不是这样了，你再干这事儿，那全球共讨制，说你反人类吧，说你灭绝人性吧，说你种族屠杀、种族灭绝吧，肯定贴着标签，肯定骂你。你就说这个日本右翼就否认什么南京大屠杀，否认自己的什么侵略罪行，说到底他也知道这事儿丢人现眼，他也知道这不是人干的事儿。日本人不敢把这段历史写到教科书里，他知道这遗臭万年的事儿。当然话说回来，你不写这事儿你就没干吗？这不自欺欺人，这正儿八经叫掩耳盗铃，一点意义没有。但是他就这么想啊，他也知道这事干的不是人呢。扯远了扯回来，这说什么呢？从一次大战结束那个当口说起。一战呢，你看美国参战了，他不着急，他是最后参战的。他一参战，那原来天平的那个平衡就彻底被打破了，就协约国这边就赢了嘛。然后就是巴黎和会、凡尔赛合约，就这套东西。应该说那时候那个美国总统威尔逊啊，他还是提出了一些东西，就是那个14点和平建议，提了一些东西，比如民主自觉啊，强调这个道义的力量这套东西。你说当时北京报纸头版说威尔逊啊，世界第一大善人啊，有这个。但是威尔逊他那套东西过于理想主义吧，其实整个世界并没有认可他。你想到欧洲英法好不容易打赢仗了，你跟我谈道德，边待着去吧，我得好好跟德国算算账啊。甚至威尔逊提出搞国联是吧，美国自己都没加入，国会就不批。所以威尔逊是一个很孤独的人，他是个哲学博士吧，你可以说他是一只公鸡啊，叫太早了大家都讨厌，但他叫了没人听，蒙头睡啊。那在这之后，一战结束之后，美国人过了一段好日子。上个世纪20年代嘛， 那全世界总的来说叫歌舞升平，仗打完了嘛，大家缓一缓嘛，战后重建嘛。当然坦率说中国是例外，因为中国一直遭到列强的欺凌啊。一战中国是战胜国，到巴黎和会上日本要求把德国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利益让给他，他战胜国，那中国呢？所以就有五四运动，这段历史我们很熟，这先放在一边不说，就说当时美国吧。那时候美国盛行的就叫孤立主义嘛，欧洲那点子烂事儿我们不管，我们日子过得好好的，再说打仗都帮你们打了，就剩享福了呗。所以在美国1929到33年经济危机之前，就1919签那个凡尔赛合约到1929这十年，美国人过得很滋润，而且呢这总统对外交事务也没什么兴趣。就20年代吧，真正主持美国外交事务的就是国务卿，总统也不怎么管吧。而国务卿当时是这样，有三个人，休斯、凯洛格和史丁生，他们先后做国务卿。这三个人都是律师出身，属于这个法律精英，甚至也没有什么海外生活的经历，他们一直是在美国国内这个律师事务所啊，在法律协会，在这些地方工作，所以他们的思维确实是律师思维。到了国务院，相当于美国外交部吧，他们选的人都是法律圈子的人，大家生气相通是吧，他们很自信，就觉得美国的法律呢是很优秀的，很多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最后都可以转化成法律问题，然后仲裁嘛，法院一判，法官一拍板定了。所以这帮律师现在成了外交官，换身衣服，那解决外交问题咱也拿法律解决嘛，这就是他们的一种思维方式了。具体说就是说搞一套这个国际法呀、国际仲裁呀、国际法院啊，这么一套国际法律的机制，就不用打仗了嘛。大家一直讨厌的什么丛林法则呀、弱肉强食啊，现在被一套普遍的法律秩序取代，这不是进步吗？所以这是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一帮这个律师出身的国务卿吧、外交官吧，就推动建立一系列的国际法的体系。而且当时呢确实还挺顺利，你现在让我们回顾嘛，我们俯视上帝视角看当年也可以理解，因为仗打完了，刚打完仗还打呀，谁也打不动了，那这时候座谈嘛，商量一套规则嘛，这就好商量。如果没打仗，准备打仗，火气都很盛，火力都很旺，那谈什么谈，直接动手呗。所以一战结束之后恰好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窗口，就搞一套国际的法律的仲裁的体系。那当时你看到很多成果吧，你比如说1921年有这个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这是华盛顿会议谈出来的，英美日法意主要海军大国，咱约定个舰船的总吨位，咱不要搞军备竞赛啊，就谈下来了。然后1925年有一个洛加诺公约，这是欧洲各国吧，那美国推动嘛，在瑞士洛加诺开了个会，约定的就是今后如果发生冲突啊，就提交仲裁法庭和国际法院来解决，不打仗。就当时那个洛加诺公约啊，这当年是国际社会一个重大事件吧。到1926年的这个国际法院就成立了，而且这一年德国作为一战的战败国吧，他还加入了国联。1928年巴黎有非战公约签订，理论上从这时候开始你再发动战争这就是非法的啊，战争是被排除在国家政策之外，谁发动战争谁违法，之前没有这个说法。所以你看一战结束呢，也有人算计说一战策源地谁啊，德国吧，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是谁啊，威廉二世，那得抓他呀。但是对不起，没有这套规则呀，你抓他你顶多叫成王败寇，你要讲理儿的话这可说不清。这回可有了，现在有了，所以到二战结束可以有相应的法庭，咱可以惩治战犯了，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回到刚才我说的话，现在呢，特朗普政府，美国的特朗普政府，连国际刑事法院的那个院长我都制裁。你再回到上个世纪20年代，这正好100年吧，现在是21世纪20年代吧，100年前，当时美国人，确实你要承认，他们当时有他们的理想主义，他们推动了一些东西。那现在，哎，特朗普啊，掘墓人，终结者，彻底给你毁了，连根拔呀。这就刚才我说的完成了一个循环，哎，挺合适啊，这是一个事儿。然后翻回来呢，说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怎么来评论它呢？一方面我们得说，长期以来它在相当程度上，我们也不得不讲它也是双标啊。我这么说吧，它对于一些小国它管得起管得住，你比如当年科索沃战争，塞尔维亚那总统米洛舍维奇抓了吧，你现在菲律宾那个前总统杜特尔特抓了吧。但是我们也知道 我们就说二战结束以后到现在，就是美国经常对外征战，他打仗打多了，那美国打着一系列的仗，有没有对其他国家主权的侵犯？就是美国军队这帮大兵有没有反人类罪？就对平民、对战俘下家伙有没有？你要同样拿这尺子去衡量他们犯没犯罪？你就说美国在伊拉克做什么，包括美国盟友澳大利亚在阿富汗做什么，你去查吧。那国际刑事法院对这些事儿是不是视而不见呢？或者叫也是束手无策呀？所以我们说他双标，他不是什么都管，他顶多管自己管得起的。那你要说他惹不起的，那当推美国，首推美国呀。七月份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华尔街日报》还有一篇文章署名评论啊，标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拆解国际刑事法院，人家给你解释，我们要拆了它，就是要剥夺国际刑事法院开展工作的能力。美国国务卿明说的，和100年之前美国国务卿你比一比啊，这是两极啊。其实刚才我们说特朗普算是这个终结者掘墓人，这么说也许不公正。为什么呢？在特朗普之前早有美国总统做过类似的事情。这个国际刑事法院也就是2002年成立啊，到现在大概一共完成的案件就最终定罪的就十来起，至于执行能力其实根本谈不上。但也就是在2002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美国军人保护法，这本全世界俗称叫海牙入侵法案。你说海牙入侵谁？不是海牙入侵谁，是美国可以入侵海牙。这个法案什么意思？授权总统动用武力解救被羁押的美国人。国际刑事法院敢抓我们人，抄你们老家，就这个。所以说明白一点啊，作为一个国际司法机构吧，如果符合我们自身利益，我们就选择合作；如果威胁我们的利益，就抄他家嘛。这就是美国的态度啊。2002年就这样，这个法院一诞生，美国就这态度。只不过那个时候只是个态度，现在是直接动手动家伙了，直接制裁这个法院院长嘛，这是美国人干的事儿。你说，哎，既然美国都有这个海牙入侵法案了，那自己有底啊，有态度。另外呢，刚才你说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有它双标的一面，那美国现在干嘛还要拆了它呀？那可以很好的利用它嘛，因为事物都是在变化发展的。国际刑事法院人家有自己的独立性啊，人家也不愿意随时被你拿捏啊。所以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讲，就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哈、啊，它让美国人很忌惮的是什么？就是它追责的对象哈、啊。不是单纯的国与国的争端，是具体到人，自然人。你看这个国际法大多处理主权国家之间的领土啊、经贸纠纷，对吧？不是追究这个责任人、决策人。国际刑事法院不是，他有权针对国家元首啊、军方将领啊、政府高官呢、啊、签这个逮捕令，追究他的战争罪、反人类罪。而且呢，这个逮捕令啊不存在时效期限，就是追责啊，追一辈子到你死，不是说你退休这事儿就了了，他不是这样。所以你看他通缉的人，不管是普京啊、内塔尼亚胡啊，就这帮人啊，你说你退休了，你只要踏上签了罗马规约相关国家的领土，理论上你就有可能被拘捕，然后移交海牙，有这个风险。那你说那特朗普安全吧，这就不好说了，你不还有2年总统任期吗？然后怎么说，在美国国内恨特朗普的也不少，就像杜特尔特被马克思推出去一样，谁能保证在美国国内真清算特朗普把他推到海下去也不是没有可能啊。就在特朗普任上，就2025年9月开始，美军号称要打击跨国毒品走私啊，就在加勒比海、东太平洋有一系列的这个军事行动，打沉好多船，死了不少人呢。所以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就有调查质疑这个行动，说缺乏合法的证据支撑。有多名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就发布联合声明，认定美军相关海上袭击涉嫌法外处决和非法杀戮，违反国际人权法。关键是美国人拿不出相应的证据去反驳呀。刚才我们讲，那针对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你再怎么骂这个人，你是一国军队闯入另一主权国家境内，抓了人家的国家元首，联合国宪章是被你踩在脚下的。按说只要涉案行为发生在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境内，国际刑事法院就可以依法，就具有相应的调查和启动诉讼的权限。实际上在6月24号，有3名遭到美方制裁的国际刑事法院的女法官就到纽约联邦法院起诉特朗普政府。还有这事儿，不止特朗普，卢比奥啊，包括那个美国财长一块儿告啊。国际刑事法院在职的法官首次在美国本土发起诉讼，挑战美国单边制裁权利。这就最近这几个月的事儿了。所以从这条线，从这个视角，你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统治层对国际刑事法院 他确实利用过，合作过，但是他也忌惮，他也警惕，他也反感，他也担心，那是不是把他拆了就安全了？也许，那至少特朗普是这么想吧。
0: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星河漫渡，爱意相逢，七夕专属会场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满777直接立减77元，可以与折扣叠加。

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SK2 的明星套装，神仙水230毫升加大红瓶面霜80克，这两款搭配使用堪称 SK2 的绝代双骄。神仙水调节水油平衡，大红瓶修护锁水，一套就搞定。商城日常售价899，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692。先来说说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作为 SK2 家的灵魂产品，神仙水主要功能是调节皮肤水油平衡，温和去角质，促进皮肤新陈代谢。换句话说，就是把皮肤调整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所以很多人说，使用 SK2 神仙水可以收缩毛孔，提亮肤色和美白，能让您肤质升级，气色满分。新版大红瓶面霜提拉下垂，充盈凹陷，稳固胶原，可以淡纹收紧轮廓。商城日常售价899，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692。今天下单还赠送礼盒，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商城内产品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其他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特润修护精华露，每瓶100毫升，这是两瓶装套盒，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小棕瓶精华，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市面上两瓶正装套盒官方渠道至少是上千的价位，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两瓶装套盒售价只有599，再加上七夕7.7折活动，到手仅需461，一瓶算下来才200多。雅诗兰黛小棕瓶，护肤界的老牌顶流，核心专利科技专门针对皮肤的夜间修护生物钟，简单说就是睡觉的时候可以帮助修护受损细胞，坚持使用皮肤会变得细腻透亮紧致。限量套盒售完即止，提醒大家，如果您需要购买多件商品，满777还可以领取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并且能和折扣叠加使用。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近日表示，英国将100%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并将在其危难时刻始终站在乌克兰一边。此前，俄方因英国向基辅提供无人机而对伦敦发出警告。有媒体15日报道称，英国制造的无人机首次被用于对俄罗斯境内的远程打击。乌克兰长期使用远程打击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石油炼化厂和后勤设施。今年6月，英国表示将在2026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150,000架无人机，作为7.52亿英镑资助计划的一部分。俄罗斯驻英大使馆18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伦敦的行为必将带来后果，对此他必须承担责任。介入冲突越深，对基辅恐怖主义机器的支持越大，所付出的代价就越高。
1: 这则新闻啊，一方面我们得说意料之中，你不奇怪，另一方面还是颇有感慨啊。就是英国的首相，这可是新首相了啊。如果之前几位首相这么说就罢了，新上台这位伯纳姆，人家的态度和前几任其实没有变化，就是要100%的支持乌克兰。俄罗斯当然不干了，警告啊，介入越深代价越高啊。那这个事儿对俄罗斯其实也是个将军，俄罗斯自己说的，介入越深代价越高，英国介入可是真的挺深的，那你能不能让他付出代价？现在实际上这个球踢到俄罗斯脚下了。咱们一样一样说，一个就是英国的新首相伯纳姆最新的表态，就官方英国政府代表英国官方的表态。这个表态我说了，你不会感到意外。从之前就是俄乌之间这个冲突开始，鲍里斯·约翰逊作为英国的首相，他就这态度。不但是这个态度，在整个西方诸国，他甚至比美国还积极。

这个支持比美国还具体。那时候美国是拜登政府嘛，鲍里斯·约翰逊应该在西方世界是第一个站出来力挺泽连斯基。那个时间就是2022年啊，二月底，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三月份在伊斯坦布尔双方就和谈嘛，本来谈出一个东西来，就该签字了，是鲍里斯·约翰逊阻止了泽连斯基。一个呢不签字，不跟俄罗斯谈和；第二呢，也没组建流亡政府跑到波兰去，你就打，我就支持你。当然这个事儿现在约翰逊自己不大承认，所以他到底说没说，说到什么程度，咱们存疑吧。但是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在整个西方世界肯定他是领先主演。从那之后啊，他很快就下台了吗？几任英国的首相，包括之前那个斯塔默，应该说维持了同样的立场。这也是西方或者说是欧洲诸国共同的立场。那现在轮到布纳姆还是这个立场没变化，这个确实很说明问题。那这个事儿你让我们分析恐怕三点。第一点呢，还是可以看历史，就是英国和俄罗斯之间这点恩怨啊，你从历史上讲你看的可以很清楚。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地图啊，先看历史。俄罗斯啊，我们讲它最初不就是莫斯科公国吗？很小的一个小地方，后来逐渐的扩展，四处抢嘛，最后做成了一个大帝国，就沙俄俄罗斯帝国呀，非常之大，国土广袤嘛。所以学界一般认为他要搞一个所谓大陆秩序，以它为核心啊。而英国恰恰相反，英国是一个海洋秩序，英国本身是一个岛国，而且你不要说在全世界啊，就是面对欧洲大陆，它也是很边缘的一个角色。就这么一个角色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本来你要说地理大发现啊，它恐怕相对是迟到的，是后来的，但是工业革命人家先搞了，然后全球殖民，他不是第一个，但他是搞得最大的那个，就所谓日不落帝国嘛，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外殖民地啊，这我们都讲过。但英国本身它确实是一个岛国，它很小，所以它逐渐的发展出对欧洲大陆那个所谓离岸平衡策略，或者被称作离岸平衡手。一方面，英国并不想整个去占领欧洲，这个和日本有非常大的差别。你看日本，它这个角色啊，就地理上这个位置，它很像英国。他也是亚洲大陆很边缘的一个角色，他总想入主亚洲大陆，他想抢中国，占中国。当然为了占中国，他先拿朝鲜半岛做一个踏板。英国不一样，英国说到底并没有想彻底进占欧洲大陆，但他要控制欧洲大陆，就是说欧洲大陆不允许

有个抢戏的，英国不得不翻回来直接去面对迫在眉睫的风险危险。你比如拿破仑，拿破仑崛起，整个欧洲大陆都归了他了，矛头直接指向英国，甚至还有大陆封锁令吗？不许跟英国做生意啊。那英国搞了一个反法联盟，实际上和沙俄是联手的，最后打败拿破仑，就1812到15年左右吧，就这个档口，这算是英国和沙俄有合作。没过多久啊，19世纪中叶那克里木战争，本来是沙俄和谁打呢？和奥斯曼土耳其，奥斯曼土耳其打不过，当时英国担心什么呢？沙俄打败了奥斯曼，就向欧洲渗透啊，这受不了，就拉着法国还有萨丁王国，但萨丁王国现在没了，就当时他们几个联手去遏制住沙俄。克里木战争最后沙俄打败了嘛？这是19世纪中叶，然后呢？然后按下葫芦起了瓢啊，德国又崛起了。你看，大概在1856年左右吧，克里木战争又没多少年，1870到71年普法战争，普鲁士打败法国，统一德意志，然后德国崛起，又成了英国眼前的敌人。那你只能放下和沙俄之间长期的博弈啊，调转枪口去针对新兴的德国。所以那阵英国做什么世界老大啊，全球霸主啊，挑战他的多了，麻烦多了去了。而且就在20世纪初，1902到04年有件事，就英国一个著名的，那是个战略大师级的人物啊，地缘政治大师，就是麦金德，他提出一个世界岛理论。他是英国人，他已经感受到英国在衰落，而且英国面对巨大的挑战是谁呢？就是沙俄。他那个世界岛理论说到底担心在欧亚大陆出现一个强权，一个大帝国，就是沙俄嘛，最终毁掉英国人辛辛苦苦打造的这个海洋秩序。这是1902到04年麦金德从这个理论上他有一套阐述。然后1904到05年是什么呢？是日俄战争。你说哎，这跟英国没关系啊？怎么没关系啊？日本是跟英国结了盟，他才敢去挑战沙俄的。表面上日俄是在争在中国的利益，实际上是什么呢？是英国和沙俄在争，争全球秩序。而英国呢，没有亲自下场，说到底给日本点钱，你去给我打仗去，你给我做马仔。这是日俄战争，还把沙俄打败了。所以沙俄真要恨啊，你说恨日本吗？肯定恨，但他肯定更恨英国呀，幕后的指使，幕后大佬是英国呀。这是1904到05年，但是也就10年光景，沙俄又和英国站在一起，跟谁干呢？跟德国。这就是第一次大战了。所以就应了那句老话了，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啊。但是你看，从基本盘上，沙俄所代表的大陆秩序和英国代表的海洋秩序，这种博弈是长期的。然后到了一战，那是德国直接挑战英国呀，在海上就挑战嘛。那英国和法国还包括沙俄，人家是一个联盟，就是协约国呀，跟同盟国，跟德国奥匈帝国他们打在一处。但是仗没打完，沙俄爆发革命，后来布尔什维克上台，就是苏俄呀，后来又进化成苏联，这成了西方的心腹大患呢，那更得针对了。那你想，一战之后建立了个新的国联嘛，当时叫国联，英国法国在里边说了算，美国没参与，那苏联就不让进。一直到二战爆发，这英国捏着鼻子又不得不和苏联合作，还是对付德国嘛。所谓太阳底下无心事，你看就这么个戏码来回上演。这就是英国和俄罗斯也好，说跟苏联也好，这就这么个关系，其实一直在斗，那到现在也没有例外，那我们只能这么说。然后刚才我还说一句话，看地图啊。什么叫看地图啊？不看你也知道，英国呢，它在欧洲大陆之外，它岛国嘛，游离在欧洲大陆之外，隔着英吉利海峡呢。那么如果说英国和俄罗斯开战，咱比如说啊，如果打起来的话，他们中间几乎隔着整个欧洲以及英吉利海峡，君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啊，是这关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英国不怕呀，真跟俄罗斯干起来，最不怕的就是英国，它离得远啊。虽然你说有导弹，那毕竟相对是安全的，隔着这个欧洲呢，隔着北约诸国呢，那你说照你这么说，美国更不怕了。美国在北美洲呢，但是美国在欧洲诸国有军事基地啊，你问他怕不怕？英国相对来说很轻松，他这么状况。而且啊，你看人家印度动不动就说我们要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谁不想做有声有色的大国呀？特别像英国这样的国家。

所以说你现在国力不济了，很多事儿你插不上手，你说了也没人听，但是从内心这一起范儿，那眼睛盯着整个地球还是上帝视角。所以你看英国走的实际上是很独特的一条路。当年呢，面对欧洲大陆，它叫离岸平衡策略，离岸平衡手。就说到二战结束，英国本身衰落了吧，英国当时已经下野的那个首相丘吉尔跑到美国宣布美苏冷战开始了，是他宣布的，你们俩往一块掐啊，然后我英国找到我自己的位置。他始终不想沉沦，不想堕落成为一个普通的欧洲国家。另外从客观这个地缘政治地理的角度讲，他隔着英吉利海峡呢，就当年欧洲黑死病他也是最后那倒霉的，他各种撺掇啊，各种搬弄啊，他希望在乱局之中自己利益最大化嘛，一直是这样。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说，从那个鲍里斯·约翰逊，从他开始一直到现在，首相在变，执政党在变，但是对俄罗斯或者对乌克兰这个策略没有变化，态度很明确。那你看我们看了历史了，看了地图了，再看什么，真的是要看看脚下，看看现在。现在伯纳姆有个表态，这个表态本身吧到底有多少技术含量放在一边，那中国话讲什么，这言和行哪一个更重要啊？你看他干什么了，英国现在是向乌克兰提供了无人机，目前有英国媒体自己爆料讲提供了两款无人机，有一款相对呢还好说，虽然它是隐身的，对俄罗斯也是在狂轰滥炸啊，但是还有一款秘密提供的，航程近1000公里，乌克兰用它在自己境内发射就可以打到莫斯科，英国率先提供。你看战争打到第五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啊，一方面你说还是叫尽心尽力，掏了不少，鲍里斯·约翰逊当年拍胸脯了，你首当其冲得掏啊，对吧，英国也掏了不少，但是给什么不给什么，这里边道道可多啊。我们讲过，首先给什么呢，给这个欧盟和北约成员里边原来中东欧，就是苏东集团那些国家啊，他们手头库存的那个原来苏制的苏系的武器，先给那个，那个打光之后，消耗光之后，不得不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自己在意的武器，就西方武器啊，欧美制造的武器啊。但是这个武器你说提供个坦克什么反坦克导弹这都好说，战斗机都好办，远程武器那你得掂量掂量。你比如说美国提供这个陆军火箭系统啊，英法提供那个风暴之影啊，德国那个金牛座，德国金牛座上打得远呢也就500公里，这算远程武器了，这就到头了。按说美国手头不是没有战斧导弹呢，你给乌克兰啊，打2000公里，不敢给，不愿意给。因为说到底西方国家真愿意帮乌克兰收复失地吗？真倾尽所有吗？真讲国际主义吗？拿乌克兰去消耗俄罗斯，乌克兰可以死，俄罗斯必须死，它是这么个状况。你从提供的武器就可以看出来，原来乌克兰跟美国谈战斧导弹好像谈了，但是后来给了吗？没有。特朗普拍胸脯，这前不就北约峰会，爱国者给你生产线，你乌克兰自己生产，给了吗？北约峰会一开完就后悔了，食言，这话不提了。英国不是，英国玩真的，英国把这个无人机给到乌克兰，乌克兰自己的无人机工业应该说比较强大了，如果有英国的加持的话，它的远程无人机攻击莫斯科，就是作战半径覆盖莫斯科是没有问题了。那这个对俄罗斯的打击其实是双重的，一个呢那就是物质人员的损失啊，我炸你了，另外这个压力本身也是一种挑衅，也是一种测试，就是说你还不还手，你要不要反制，你要不你敢不，英国已经干了没后果，那法国干不干，其他欧洲国家乃至美国干不干，我就是那带头的。事实上战争爆发以来，西方国家把很多先进武器都投入到俄乌战场，那就是个试验场啊。那现在是英国率先把远程无人机提供给乌克兰，那你俄罗斯怎么着，你能怎么着？所以刚才我们讲球踢到了俄罗斯脚下，你必须做出反应，而且应该尽快，否则的话就是中国话嘛，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你不要说不反应，你反应迟钝，对方都有可能误判形势，那你会面临一个更艰难的局面，现在就是这样。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虎棘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4: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5: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6: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

0: 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1: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0: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0800-656-0303、0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0800-656-0303，08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08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20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25年8月20号，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这一事件直接改写了当时国民党的权力格局。今天我们还会说到诸葛亮。公元181年8月20号，三国名相诸葛亮出生。今天的节目重阳会说一说诸葛三兄弟。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会说到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德国免疫学家艾尔利希。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遇刺身亡。廖仲恺刺杀案，这个在民国历史上也堪称是悬案呐。聊到这个事儿啊，话说得从1925年3月12号说起。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留了三份重要遗嘱，国事遗嘱、家事遗嘱，还有致苏俄遗书，为国民党的后续发展指明了方向吧。他著名的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是呢，孙中山没有指明接班人是谁，没有明确指定。他在世的时候吧，廖仲恺、胡汉民这是左膀右臂，汪精卫呢随侍左右，也深得孙中山的信任，而且是总理遗嘱的执笔人。所以孙中山离世之后吧，国民党这权力中心呢，这三个人组成三驾马车嘛，胡汉民算一个，廖仲恺算一个，汪精卫算一个。孙中山一死啊，广州革命政府从这个大元帅府改成国民政府，汪精卫呢做国民政府的主席。当时坚持孙中山这个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大政策，但是没有了孙中山，国民党内部这个派系矛盾呢，也愈演愈烈，确实就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胡汉民为代表的是叫右派势力，那廖仲恺是左派，就支持联俄联共，彼此的矛盾日益的加深。而汪精卫当时算是一个左右摇摆的观望派吧，他偏向左派，而孙科呢偏向右派。你看这国民政府这个分裂的阴影啊越来越浓。这时候廖仲恺是财政部长，全权掌握国民政府的财政和苏俄援华的资金，你要位高权重啊。右派呢对他很忌惮，特别是胡汉民堂弟叫胡一生，以他为首有一批激进的右派军政要员，对廖仲恺呢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7月开始吧，国民党右派分子像邹鲁啊、孙科呀，这帮人开始集中攻击廖仲恺，散布各种谣言，想搞垮他，否定三大政策。到8月份，满城风雨，甚至开始有右派要杀廖仲恺的消息。一方面，邹鲁啊、孙科他们和廖仲恺针锋相对；另一方面，一部分右派人员呢，就打算采用这个激进方式嘛，动刀动枪啊。汪精卫他们呢，对廖仲恺多有警告，希望廖仲恺多加防范。廖仲恺呢，付之一笑，表示自己为国家民族而奋斗，个人生死我置之度外啊。他和自己夫人何香凝就说哈、啊，说人家要真下手啊，下死手啊，多两个卫兵有什么用啊？顶多也就是等我死了，帮着抓抓凶手而已啊。既然躲不过，那该怎么着怎么着吧。然后就是8月20号那天啊，上午照常出门，半路还碰见这个陈秋林，报社的编辑吧，还顺着捎人家一路吧。车到惠州会馆门口，何香凝遇到熟人聊了几句话，廖仲恺呢就跟着这个陈秋林啊先一步上了台阶。就在这个时候刺杀发生， 说是有四个杀手，两个堵在门外，两个从门里窜出来，马上开枪啊。廖仲恺身中四枪，枪枪致命，没等到医院人就没了。跟他一块儿那个陈修林呢，还想救他，结果也被刺杀，是两天之后人没了。当时何香凝呢，一开始以为谁放鞭炮呢，一看旁边卫士倒下了，这才回过神来，就开始喊救命啊。但是那天就是一件怪事儿，平时这党部啊全人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那天没人，连鬼影都没有，没有安保，那显然那不是简单的几个刺客能搞定的，这就是一个局啊，精心布好的。那现场抓了一个受伤的刺客叫陈顺，趁着还有口气儿，马上审问啊，问了几个同伙梁博、冯灿、吴培，你说这好了，抓住凶手了。这几个人啊共同的身份就是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手下的人，顺着这根线继续追啊。他们都是听了朱卓文的命令，朱卓文什么人，是胡汉民的堂弟胡一生的铁哥们儿，右派骨干。这事儿当时令人震惊啊，国民政府啊首席要员啊中央党部门前横遭杀害，应该说这个政见不合吧，这个在国民政府之中时有发生，但是呢直接血腥刺杀政敌，这个行为恶劣啊，引起公愤啊。国民政府在苏俄驻广州总顾问包罗廷在他提议之下，推荐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还有粤军的总司令许崇智，另外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组建了一个廖案，就是廖仲恺这个刺杀案嘛，廖案检查委员会，查这个暗杀幕后的策划者，抓这个凶手。你看啊，这个蒋介石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他以前并不在政权核心呢，因为这个事儿成了案件侦破工作的一个主要负责人，首次接触到了最高权力。这个案子没法查呀，千头万绪啊，线索多，指向不同，抓了50多个嫌疑人先后啊，但重大嫌疑人啊，主谋真凶逃脱，再加上种种传言四起，扑朔迷离啊，廖案成了谜案啊，悬案，到后来演绎成了一场政治和军事博弈，干脆就成了权力倾轧了。你说哎，这凶手不是有一个吗，抓住一个呀。蒋介石随即抓住这个线索啊，就开始追，很快查到胡一生、朱卓文、魏邦平还有林之勉等等军政要员在文华堂曾经密谋政变，部分军官更是有刺杀廖仲恺的重大嫌疑。胡一生啊、朱卓文呢、林之勉这帮人逃脱，蒋介石迅速抓了这个文华堂中其他军政要员，在汪精卫授意之下吧，蒋介石就把这矛头指向了国民党右派的实权人物，就是中央委员胡汉民。蒋介石很快就把他呀、就解职拘捕。胡汉民说我不知情，我毫不知情啊。后来呢胡汉民派到苏联啊做考察去了，这样一来呢，汪精卫借着查办这个廖仲恺这刺杀案这事儿吧，铲除右派胡汉民这个政治上的劲敌，这也算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力量。到这个时候呢，廖仲恺刺杀案还没有终结，看似中立的蒋介石心思逆动，因为廖案涉及到部分粤军的将领，粤就是广东嘛，粤军将领，蒋介石呢就以查案为名展开对粤军高层的清洗，大批的师旅级将领被抓或者被杀，军队被强制解散，最终指向谁呢，许崇智哈，本身他是国民党元老啊，粤军总司令啊，也是特别委员会的委员，就许崇智。等到许崇智察觉到蒋介石，哟，你针对的是我呀，他察觉的时候为时已晚，蒋介石呢图穷匕现，就公然囚禁许崇智，逼他下野。这位呢也算实时我们家个引号远离政治中心，哥们儿走了哈。这样一来呢，蒋介石借查案为由，他自己啊就任总司令，掌握军权，进入国民政府的权力核心。所以你看那个廖仲恺案到现在没有一个定论，真相还是在历史的迷雾之中，而迷雾之中汪精卫蒋介石借助廖仲恺遇刺案取得了主动权和话语权，共同自导自演了一场政治和军事的权力争抢的舞台剧。蒋介石帮汪精卫排挤了胡汉民，为巩固汪精卫的最高权力地位扫除了障碍，而汪精卫呢帮蒋介石驱逐了许崇智，蒋介石拿到了军权。更加讽刺的是，汪精卫想挟蒋自重，巩固自己的最高地位，但他没想到蒋介石这个最危险的对手是被他自己拉上台了，不久之后他会自食其果呀。1925年9月1日，廖仲恺出殡的时候，广州黄埔军校师生啊、工人、农民、市民群众等20多万人参加， 后来到1935年9月1号，是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侧。如今呢，这是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墓了。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20号啊，公元181年的8月20号，三国名相诸葛亮出生。诸葛亮是今天的生日，这咱们怎么也得说一说。不过，其实说诸葛亮不太好，说在哪儿呢？大家对他太熟悉，所以我想捡的大家可能不那么熟悉的东西说一说，是吧？咱们溜个边啊，溜个缝啊。诸葛亮字孔明都知道是吧？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是公元181年的8月20号生人，农历当年是7月23啊。他是公元234年的10月3号去世的，享年是54岁。他是生在什么呢？生在东汉的灵帝光和四年，他生在一个小官僚地主的家庭吧。他的父亲呢叫诸葛珪，在东汉末年呢还做过小官，做过泰山的郡丞。他小时候呢父母就去世了，所以在叔父诸葛玄的抚养之下长大。14岁的时候呢，因为家乡有兵患啊，兄长诸葛瑾就逃往江东，他也和弟弟叫诸葛均跟着叔父呢离开家乡。所以你看诸葛亮是兄弟三人，待会儿我再详细解释啊。这不都离乡背景了吧。那诸葛亮呢是到了豫章，就是江西南昌，在那儿避难，后来随着叔父到荆州，又投了刘表。建安2年，就是公元197年吧，诸葛玄病故，当时诸葛亮就17岁，他在襄阳城西20里，这儿叫隆中，这都知道吧，就是湖北襄阳西，在那儿叫躬耕田亩啊，隐居下来，这个耕作之余博览群书，深交密友，精研兵法，静观时事，深思治策。虽然是隐居啊，但是他博学多才，而且对天下是了如指掌啊，颇有学识，又胸怀大志，就等着吧。其实这跟当年姜子牙愿者上钩是一个道理，最终一个是被人称作卧龙先生，再就是刘备就来了，三顾茅庐。刚才我讲到诸葛亮是兄弟仨哈，三国时期诸葛氏这三兄弟被史家称作是龙虎狗，有这个说法。但是我要说一句，有人可能知道这个龙虎狗的说法，不过这里边的那个狗就是三兄弟里边那个弟，那还不是诸葛亮的亲弟弟，算是族弟啊，叫诞，就诞生的那个诞，诸葛诞。你说，哎，诸葛亮不有个亲弟弟诸葛均吗？诸葛均还不在这里边，我们大伙儿再解释，一个一个说哈。先说三国时期最负盛名的诸葛氏的三兄弟呢，这所谓龙虎狗啊，三位是各在一国，蜀得其龙，卧龙先生嘛，诸葛亮；吴得其虎，就是诸葛瑾；魏得其狗，就是诸葛诞。那诸葛亮我们就先不说了，说诸葛瑾他是生在公元174年，死在241年，字子瑜，他是因为避战乱跑到江东，经过鲁肃的推荐呢为东吴效力。他是叫温厚诚信、胸怀宽广的人啊，深得孙权的信任。在公元215年，他曾经奉命出使啊，要刘备还荆州。219年又随孙权讨伐关羽。221年又被派到蜀汉去求和，在缓和蜀汉和东吴的关系上呢，他起了很大作用。后来吕蒙死，就是220年吕蒙。

蒙死以后呢，他是带吕蒙领南郡太守，驻守公安。孙权称帝以后呢，他被封作大将军，领豫州牧，官做的还不小。诸葛瑾最后就是病死的，死的时候是68岁。死前曾经有遗嘱说葬礼要简单进行，他墓在常州市郊北岗乡连江桥下堂。他这墓是土墩，占地大概5亩吧，但是这个墓今天是不在了。道光年间呢，在这个墩下挖出撰文诸葛子舆之墓字样的小玉牌，另外出土过这个汉代的什么玉锁呀，什么铜镜之类的东西。至于我们说的另一个人叫诸葛诞，他实际上是汉代名医诸葛丰之后，他和诸葛亮其实你不能简单的说是这个兄弟关系了。他是死在公元258年，三国时期他是魏国的将领，字公休，他算是诸葛瑾啊诸葛亮的堂弟，他算是曹魏后期重要的将领，做到过征东大将军，和夏侯玄什么的呢算是齐名。你看史家有的时候也是乱来啊，把这三个诸葛放在一块龙虎狗，我是这么说的。那诸葛亮那个亲弟弟就诸葛均又怎样？是这样啊，诸葛均当年是和诸葛亮其实还有俩姐姐啊避乱到荆州南阳卧龙岗。那诸葛玄就是叔叔死了以后呢，诸葛均和诸葛亮是在南阳隐居，所谓勤耕与读，就是一边读书一边种地吧。后来公元207年，刘备不是三顾茅庐啊，这就把诸葛亮给请走了。诸葛亮出山，兄长走了以后，那么这个弟弟诸葛均还是留在隆中种田度日。后来呢，诸葛亮是把他引荐给刘备，蜀汉建立以后216年吧，这位诸葛均就是弟弟啊出任长水校尉这么一个官职吧。蜀汉灭亡以后呢，他后来是迁到洛阳，在途中病故。那关于诸葛亮呢，其实可说的特别多啊，大家很习惯讲他就是简直是个神人吧。你看做一个人人品很端正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心耿耿，爱岗敬业吧。另外呢确实才华横溢，机智过人，这都不用说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吧，对诸葛亮这个人大家了解也很多了啊，各种各样的议论也就都出来了。人就是这样，人无完人嘛。所以还是有人批评诸葛亮，我大概总结一下，批评诸葛亮可能主要是两条，有两点。第一个是什么呢？确实他，哎，这么说吧，你看那个刘备死不是在白帝城托孤吗？当时刘备托孤托的可是俩人，一个是诸葛亮，还有一个就是李严。当然说这里面有正有辅，诸葛亮为正，李严为辅啊。但是确实从历史上看呢，刘备死了以后呢，李严就给排挤在中央政府之外。因为刘备一死呢，诸葛亮是奉丧还成都，李严叫做中都护，是留镇永安，就是把原来的这个尚书令啊，相当于这个中央政府秘书长那么一个位置吧，而且是辅政的副大臣呢，就给留在永安这个地方了，再没有回到这个中央政府去。所以有人说这是诸葛亮在排挤李严，那就大权独揽嘛，这成了权臣了。这是一些人对诸葛亮的批评，认不认同是你的事儿啊，我只是告诉你。还有一个事儿，这恐怕就没什么争议了，他确实是事无大小啊，事必躬亲，你可以说这是负责任啊。但另一方面，那你想，如果什么事儿都干什么事儿都管的话，那你精力肯定是不够的。你看在这个五丈原和司马懿对阵的时候，司马懿不是问那个诸葛亮的使者，诸葛亮就丞相都干点啥呀，使者就说我们丞相一早就起来，很晚才就寝，20版以上的军法处分都要亲自裁决，饭量不过数升。司马懿就说诸葛亮食少事烦，就吃的少事儿多，怎么能活得长久啊，那什么事儿都不放心，底下人干活都觉得靠不住，这从管理上讲肯定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吧。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20号，1915年8月20号。我说个人啊，你真不一定知道，叫做 Ehrlich， 他是今天去世的。这是个什么人呢？他是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德国的细菌学家。其实你听我们节目说到某些名人的时候，往往伴随着一种病，就是梅毒。哎呀，现在听起来心里边觉得哈，咱们百姓的话叫膈应是吧，反正是不舒服啊。在19世纪末的时候呢，这个梅毒这种病啊在世界范围内都在蔓延，它在欧洲有400年历史，传染性非常强，蔓延也很快，成千上万的人是被它夺取生命啊。就算没有死，那也是半死不活吧，那就是哈。

0: 但是也没有办法。到了1910年4月，德国的细菌学家埃尔利希发明了所谓叫606啊，一种药的简称啊，人们从这种疾病的威胁之下被解救出来。这个埃尔利希啊，他是1854年4月14号生人，他生在德国的西里西亚的斯特恩，他父亲呢就是个医生，对，他们是犹太人啊。他很小就饱尝各种种族歧视的痛苦啊，所以他立志要做一个良医，要济世救人呢。那个时候呢，这个病菌这玩意儿，你看眼睛是看不见，肉眼无法发现啊，正在欧洲和世界肆虐，传染病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啊，甚至更多吧。所以埃尔利希目睹这样一个悲惨的境遇啊，在他进入军医学院大门的时候，就有一个愿望，就发下这个宏愿，我一定要发明一种神奇的子弹啊，只让它射杀人体内的病菌，又不伤害人体，这是他的一个愿望啊。1878年呢，他获得莱比锡大学医学博士的学位，被推荐呢到当时欧洲规模最大的病理研究院，成为实验病理学的先导者。他当然一开始给人做助手，他是从染色分析法做试验入手，通过比色区别出人体动物体内的病菌和正常细胞组织，这就是所谓埃尔利希反应。之后呢，他又创立了测链学说，就是有机体和周围化学物质啊结合的学说，进而又科学地导出免疫化学和化学疗法的理论等等等等吧。所以他在医学理论上做了巨大贡献之后吧，在晚年他全部的精力又投入到化学药物的研制上，所以这确实是一个为人类造福的，实现了自己儿时愿望的一个伟大的人吧。但是现在我们要讲这个人，咱们立体一点，我就要讲另一个人了。第一届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奖者是谁？叫贝林。贝林呢，这当然也是个伟大的人物了，1901年获奖。但是贝林啊，虽然获得崇高的荣誉啊，有丰厚的收入啊，后人看来这个人吧，人格上恐怕得有点问题，有污点。而这个污点呢，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主角埃尔利希是有关系的。埃尔利希呢，才华横溢，我们讲他是犹太人嘛，他和贝林的生日就差一天啊。1878年他是拿到医学博士的学位，刚才我不是讲了，然后他就是要给人做助手啊，搞研究啊。他这个研究对后世影响很广啊，今天临床上还在应用的叫什么嗜酸性粒细胞啊、嗜碱性粒细胞啊、中性粒细胞，这名称怎么来的，都是他当时实验得出来的。1882年呢，他发明了著名的就是抗酸染色法，这个方法使得科赫发现的那个结核杆菌观察起来就很清晰，改进之后的抗酸染色法今天也还在用，这都是这埃尔利希的功劳吧。1890年呢，成立了一个科赫研究所，向埃尔利希发出邀请，所以埃尔利希成为大科学家科赫的助手，开始就是免疫学方面的研究啊。那贝林呢，这时候就在科赫研究所，而且已经和北里柴三郎发现了白喉抗菌素血清的治疗效果。埃尔利希从化学角度也阐述了毒素和抗毒素反应的机理，设计出测量血清之中抗毒素含量的方法，这样抗毒素血清那个质量标准化就成为可能。所以你看，大家都在努力，都在做贡献啊。这时候就有厂家联系贝林，希望尽早呢把抗毒素血清啊，咱把它投产，就生产规模化。这意味着什么呢？钱呗，丰厚的利润回报啊。所以贝林呢，希望如此。但是呢，这时候抗毒素血清效力又很低，无法用于临床，怎么办？埃尔利希帮了贝林这个忙，他是成功的纯化了贝林的血清，使得抗毒素血清的治疗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那换句话说，贝林就名利双收了。在这之后呢，埃尔利希和血清生产厂家签了一份12年的合同哈。本来呢，这可以给埃尔利希带来不菲的收入，但是2年之后呢，这份合同是被埃尔利希自己给终止了。相反呢，贝林获得了改进的那个白喉抗毒血清的独家专利。1901年呢，贝林和埃尔利希同时成为首届诺贝尔医学奖的候选人，但最终呢，我们知道是给了贝林一个人。就现在你看这个史学家研究整个事件之中啊，埃尔利希始终是被贝林欺骗的。一个说法是什么呢？说贝林许诺给埃尔利希一个更好的试验场所，你从了我是吧，你有一个更好的试验场所，那么换取埃尔利希你放弃在这个血清方面的专利。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贝林掩盖了抗毒血清是应用了埃尔利希成果的事实，侵吞了本来属于人家的荣耀。不管怎么说，埃尔利希和诺奖就失之交臂了。 但是呢，你说这个有人讲犹太人都很精明啊，会算计啊，但是这位犹太医生还真不是这样。一个是他的才华并没有枯竭，对于失去诺奖呢，他也保持着非常好的风度。他和贝林呢，居然还维持着多年友好的通信，也不掩饰自己对贝林发现抗毒素的赞赏。这是个君子啊。基于不同毒素啊抗毒素的效应，埃尔利希又发展了自己的这个免疫学测链学说。这个理论对免疫学影响很深远吧。1908年呢，携自己的这个测链学说，埃尔利希和俄罗斯人梅奇尼科夫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哎呀，这天道酬勤嘛，虽然说这个奖到的晚了，毕竟他也拿到了。就像我们以前好像说这个真理或许会迟到，但从不缺席，是吧？讲这个东西，你看，有时候真相啊，有时候正义啊，公理啊，也都是这样，可能会迟到，但是从来不会缺席。所以埃尔利希最终拿到了这个奖吧。而且他确实才华横溢啊，在错过最早的那个诺奖，获得了一个诺奖之后，他在1912年、1913年还获得了两次诺奖的提名。为什么呢？你别说他获没获得，人家的这个研究的成果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嘛。终其一生，你看他是使用化学疗法治疗疾病的第一人呢，是公认的化学疗法之父。不过呢，我们讲就是当时化学疗法是刚刚开始，诺奖评委会没有贸然颁奖给他，但是埃尔利希的声誉呢，毫无疑问达到了巅峰。在法兰克福呢，他那个研究所所在的街道就被命名为保罗埃尔利希大街。他一生拿了10个荣誉博士的学位，被科学界评价是一个少见的组织学、有机化学、血液学、免疫学、药物学的跨领域的奇才。哎呀，下边说但是吧，但是1914年第一次大战爆发，埃尔利希心情陷入抑郁吧，当年圣诞节前后就中风了。1915年8月20号，他在巴特洪堡度假的时候第二次中风，不幸逝世，享年61岁。当然后来呢，人们找到了就是更好的，就那青霉素啊，可以对抗梅毒，比他当年的那个606应该说更高级啊。但是埃尔利希的卓越的才华、谦虚的气度，他首创的这个化学疗法是永远为人类所铭记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

0: 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1: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0: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2: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0: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

0: 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2: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3: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 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

0: 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2: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3: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14-5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5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5: 15-5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15-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户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7: 本台消息，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03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8: 在鸿鹄03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0: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不忘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2: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1: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延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0: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1: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5: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4: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6: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
9: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0: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

0: 分期贷款呢，大部分就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啊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1: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磁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磁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三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2: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1: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
3: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 派克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5: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 同时，高氏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5: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5: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4: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罗文在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绩。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
3: 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搭乘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入轨。
2: 雄安一号卫星诞生背后有着怎样的产业故事？它的成功入轨又将对未来互联网通信发展带来什么影响？记者现场探访带来深度解读。
3: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经济总量同比增长5.1%。
2: 我省今年种植玉米3600多万亩，总体长势平稳。
3: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公布，明确未来五年目标。
2: 我国自身聚能训练场形成规模化、集群化布局。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近日，省委书记罗文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着力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初秋的雄安新区，林甸相映，碧水绕城，展现出一幅水城共融的美丽画卷。罗文来到雄安规划展示中心，详细了解新区规划建设情况。他指出，设立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亲临视察，为我们指路领航、把脉定向。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随后，罗文到中国卫星网络集团、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雄安宣武医院查看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强调要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引导支持疏解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和雄安气象人工智能创新研究院，罗文指出，要用足用好京津创新资源，推动更多科创成果转化落地。在白洋淀和雁南堤，罗文强调要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治理，持续改善白洋淀水质。在雄安城际站及国贸中心片区启动区城市建设现场，罗文指出，要完善新区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持续提升综合承载能力。调研期间，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他指出，要牢牢把握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首要功能定位，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和美丽雄安、幸福雄安，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做实事，想方设法干成事，坚持业绩论英雄，在树立和强化全局一盘棋意识、提高领导力和执行力中，进一步汇聚起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强大合力。
3: 昨天，我国首颗集成多项国内首创技术的雄安造卫星“鸿鹄零三星”顺利发射入轨。北京蓝箭鸿勤科技有限公司依托规模化卫星量产能力，为商业航天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来听报道。
4: 二，一，点火。
5: 7:35，鸿勤科技自主研制的鸿鹄零三星搭载朱雀三号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颗卫星是面向卫星互联网大规模组网需求打造的技术验证星，搭载企业自主攻关的三大核心单机产品。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

0: 鸿勤科技副总裁严旭。
1: 三大核心单车产品旨在破解卫星动力、能源、算力三大难题，系统搭载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其中就包含了国内首次亚共制电推进系统的在轨验证等。
0: 本次发射实现了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双重突破，借助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探索可回收技术，以鸿鹄零三星探索卫星批量生产模式，压缩卫星互联网星座建设成本。
1: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0: 放眼全球，商业航天已是大国竞相角逐的战略高地。自2015年起，我国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入局航天领域，引导民间资本参与航天科研生产，大力推动商业航天与卫星商业化应用落地。2024年12月19日，天启星座04组共4颗卫星成功发射。2025年12月13日，北京民营企业紫微科技自主研发的迪尔5号中国科技城号空间试验器成功发射。此次发射成功的鸿勤科技由昆仑资本、金国投基金等投资组建，是国内唯一具备卫星火箭从研发端、生产制造、总装集成测试到发射全产业链协同优势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去年，公司在雄安新区建成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该产线目前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一颗卫星总装下线全程仅需约30小时。
1: 企业将自动化、集成化、批量化理念融入卫星生产全流程，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是中国唯一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
0: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长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末，我国商业航天相关企业数量突破600家，在政策引导加持下，资本与技术双向赋能，国内卫星互联网产业加速奔跑。商业航天正在成为我国建设航天强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引擎。
2: 雄安一号不仅是首颗在雄安新区完成生产下线的卫星，也为中国卫星互联网批量产提供关键技术支撑。在发射前夕，记者来到鸿勤科技的生产车间，探访这颗卫星背后的秘密。
3: 雄安一号由蓝箭鸿勤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研发，2025年10月22日在雄安新区完成下线。这颗重541公斤的平板星，长3米、宽2米，厚度只有0.4米，集成了鸿勤科技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和白泽电子系统，并搭载国内首台太照级星载路由器等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鸿勤科技鸿鹄零三星项目经理郑书强：
4: 比如我们面向批量化这种发射，我们在设计端要考虑整个卫星的构型是不是适合火箭的堆叠这种发射，我们要考虑动力系统它的可靠性以及低成本的一个解决方案。
3: 而雄安一号的上天任务，除了要测试单颗卫星的自研技术，还要验证流水线这套工业化制造模式是不是走得通。雄安新区去年建成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一颗卫星总装下线全程仅需约30小时。作为这条产线上生产的第一颗卫星，雄安一号也成为面向卫星组网时代的工程样板间。鸿勤科技鸿鹄零三星项目经理郑书强：
4: 但就是这条卫星产线，我们现在产能就瞄着每年100颗的这么个目标去做的，可能未来我们就会比如瞄着年产300颗或者500颗这个目标去发展。
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杨良：
5: 雄安一号是为全国商业航天发展，尤其是低轨卫星商业应用打了个样。过去大家印象里，卫星研制都是高精尖小

0: 批量定制化的模式，而雄安一号是真正在雄安本地研发、本地智能制造出来的卫星，验证了低成本、标准化、批量化造星的全新模式。这不仅让入驻雄安的航天企业彻底跑通了生产、研制、在轨验证的完整链条，补齐了新区空天信息产业的关键一环，更给全国商业航天产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雄安模式。
1: 当前全球已经进入低轨卫星组网的太空竞赛阶段，低轨轨道与频谱属于稀缺战略资源，遵循国际规则先到先得，建设大规模卫星互联网星座已经成为各国抢占太空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方向。加速推进我国低轨卫星组网建设，不仅事关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构建，更关系国家通信安全、六系空天地一体化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杨良：
0: 一方面，国际上轨道频谱资源竞争非常激烈，留给我们的时间窗口很紧；另一方面，传统卫星单件小批量研制模式根本满足不了巨型星座成千上万颗卫星的部署需求。雄安一号最大的价值就是把流水线造卫星这套模式送上太空进行验证，解决造得慢、成本高的卡点，为我们国家快速部署低轨星座趟出了工程化道路。
2: 首颗雄安造卫星的背后，见证着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产业链条的加速成型、拔节生长，也形成极强示范效应，吸引更多航天、空天、数字科创类企业集聚雄安。
1: 作为国内唯一具有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鸿勤科技在2025年初落户雄安。当年10月，首颗雄安一号就完成下线，创造了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下线的行业奇迹。鸿勤科技副总裁史耀中：
3: 一个细节的话，就是其实卫星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厂房要求呢，一般啊挑高都要求是10米以上。新区这边第一时间得知我们这边的这个定制化需求以后啊，立即就联系对应的这个厂房的这个建设单位，按照企业的这个要求呢，将厂房的整个内部进行了一个升级和改造。我记得呢，当时装修的时候，同时有50多台这个登高车同时在内部进行这个对应的这个加急作业，其实也是体现了咱们雄安速度。
1: 为助力后续航天企业轻资产落地，雄安新区同步建设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共享测试中心，年测试能力最高可达100颗整星及200套载荷。卫星制造过程中所需的力学、热环境、太阳翼展开标定等全维度测试验证，在这里都能完成。史耀中：
3: 在这个航天领域实际上生产制造研发它肯定是需要对应的成本的。雄安新区这边实际上是给提供了非常方便的一些公共的基础设施，这样的话可以为很多企业节约大量的这个前期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
1: 雄安科学园工作人员何岩松：
4: 我们建立的这个共享的制造中心和共享测试中心的这个初衷呢，其实为了帮助初创的商业航天企业来节省他们的成本，然后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更多的投入到下一步的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中，
1: 以承接疏解带动产业发展，引领科技创新，加快要素集聚，雄安新区实现空天信息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数据显示，雄安新区目前已集聚空天信息上下游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从卫星设计、零部件生产到在轨运维、时空应用，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与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焕发出勃勃生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杨良：
0: 雄安一号是最直观的疏解成绩单，能极大带动高端企业入驻。雄安的核心使命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落地企业能在雄安造出自己的卫星，成功通过太空环境的严酷考验，就是用实力实打实的证明雄安留得住高端科创资源，养得活未来产业，给得好发展平台。这会形成极强的示范效应，吸引更多航天、空天、数字科创类企业主动向雄安集聚，让疏解不再是搬过来，而是聚起来、强起来。
5: 记者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统计监测办公室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 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央企总部、高校、医院等疏解项目加快落地和运营，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0.3%。截至六月底，汇聚69家空天信息领域企业、9个创新平台，集聚文准智能、华清智能等96家人工智能企业，研发近30款大模型。
2: 日前，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一批共建计量技术规范，其中2项规范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
6: 本次发布的计量技术规范共7项，其中胎心模拟仪校准规范为全国首个胎心模拟仪器类校准规范，填补了母婴诊疗设备量值溯源空白。氧化性固体试验仪校准规范创新质量变化速率测算方法，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为海关、化工、民航危险品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撑。其他5项规范覆盖生物医药、医疗卫生、产业协同、生态环保及民生保障等多个关键领域，为这些领域的科学研究、法治管理、工业生产等提供统一、准确、可靠的技术规则。据了解，本次发布的7项规范是自2017年启动计量技术规范共建机制以来，三地集中发布的第10批区域性技术文件。至此，三地累计发布的京津冀共建计量技术规范达49项。
2: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7: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8: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9: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7: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5: 好，来扫描燕赵。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河北将加快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5万亿元左右。实施方案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提升科技研发、工业设计、供应链金融、现代物流等发展能级，聚焦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提升文化旅游、康养、健康养老、体育赛事等服务质量。
2: 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北省卫生健康。

0: 系统先进典型代表记者见面会，致敬广大医务工作者展现一线医治风采。
1: 发布会上，四位来自不同医疗岗位的先进典型代表与媒体面对面交流，包括深耕中西医结合肿瘤诊疗20余载的霍秉杰，扎根县域深耕医养结合实践，打造标准化老年照护服务的顾翠英等医者，分享自己的从医经历，畅谈工作感悟。邢台市清河县中心医院老年病科主任顾翠英：
2: 把专业科进诊疗，用人心对待每位老人。科室里90%是失能、半失能老人，但我们从没把他们当成需要治疗的患者，而是当作自己的长辈。30年行医路，我始终笃定一个目标，让县域老人小病就近诊疗，康养有专业依靠，这是我愿意用一辈子坚守的承诺。
1: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科负责人霍秉杰：
3: 我们团队现在目前在临床上，一方面是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一方面呢是疑难病的中医治疗。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一直是我的信仰。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我们会继续秉承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惠及更多的患者。
1: 据了解，我省开展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典型选术工作，坚持实干为要、群众公认的导向，重点选拔医德高尚、技术精湛、实际突出、群众认可的医务工作者，目光更多投向临床一线、乡村基层与服务末梢，让扎根一线、默默奉献的医务工作者被看见、受尊崇。未来，我省将持续深化典型选术宣传工作，放大榜样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全系统医疗质量、服务效能与基层服务能力提升。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燕建镇：
4: 持续发掘更多接地气、有温度、可学习的一线典型，以先进典型引领服务提质、作风提优、能力提升，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优质的服务、用心用情护佑人民群众的健康。
5: 我省今年种植玉米3600多万亩，目前已进入籽粒形成关键期。面对近期高温高湿的天气，看专家支招如何预防玉米病虫害，抓好田间管护。
6: 在新集马兰农场，国家主要作物丰产工程项目首席专家甄文超正在对玉米长势进行检查。他告诉记者，眼下全省玉米已进入抽雄、吐丝、灌浆的关键期，此时如果管护不到位，极易出现籽粒干瘪等问题，影响秋粮收成。
7: 河北省的这个夏玉米呢，要想高产，必须得增加密度，但是密度增加了之后啊，养分的供应可能会出现问题，又会引发像玉米鸣啊、棉铃虫啊、这个南方锈病啊，所以我们必须得统防统治。
6: 据介绍，目前河北玉米总体长势平稳，但部分地区受近期降雨天气较多影响，出现光照不足、湿度偏高等情况。为此，农业专家建议，8月下旬要抓住有利天气，对高密度种植地块集中开展无人机一喷多促统防统治作业，
8: 把杀虫、杀菌这个以及部分功能性的调节剂和叶面肥我们混合在一起，集中喷施下去，通过无人机飞防的方式集中进行喷施作业。
7: 用无人机去作业，第一，你飞行的高度不能太高，一般的距离这个玉米的上面的1.5到2米，一亩要喷3升以上的这种药液，均匀地喷到这个玉米田里面。
6: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当前全省玉米中后期管护工作已全面铺开，各地将立足本地苗情、伤情、病虫情，组织农技人员开展田间巡回指导、技术宣讲，抓实抓细各项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全省粮食生产安全。
0: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日前发布《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2025至2026冰雪季。 华北、东北、西北三地区滑雪场是我国室外滑雪场的主要聚集地，其中河北以80家的数量位居各省区市在营滑雪场数量第一。在全国各类滑冰运动场地数量方面，截至2026年4月的数据显示，河北位居全国第二。河北共有冰雪运动单项企业1408家，位居全国第二。
5: 河北体育馆改造提升项目近日正式启动，项目计划2028年完工，改造总建筑面积约54,114.52平方米，包括主馆改造和新建综合运动馆两大板块。
0: 近日，经省科技引导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通过廊坊市人工智能协同创业投资基金、信金承德凡泰新材料科创基金完成设立。两支基金由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分别联合廊坊市、承德市设立，总规模4亿元。
5: 近年来，衡水抓紧主城区街区详细规划落地契机，对主城区医院、学校、老旧小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停车用地进行科学规划，系统性补齐城市公共停车资源的历史短板。截至目前，主城区统筹布局社会公共停车场118处，规划总用地50.49公顷，为后续停车设施建设落地预留充足空间。
0: 备受石家庄市民关注的河北首家山姆会员商店明天将正式开门迎客。河北台记者走进卖场，带大家先睹为快。
9: 走进位于省会玉华区仓盛路的山姆会员商店，9米高的仓储式货架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3米宽的主通道贯穿整个卖场，地面光洁如新，商品陈列整齐，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调试和补货。作为山姆在全国第68家门店，同时也是河北省的第一家，它从立项之初就被列为石家庄市重点商贸项目。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副总经理刘乃畅：
10: 目前门店的所有的工作已筹备完成，那在即将到来的8月21日，门店也将盛大开业。石家庄作为河北省会城市，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消费潜力，与山姆会员商店的目标客群高度契合。山姆深耕中国市场多年，始终关注区域经济发展与消费升级趋势，河北市场对高品质商品的和差异化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而山姆以会员第一的理念，通过全球精选商品和独特的购物体验，能够精准满足本地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9: 逛山姆第一感受就是大，这家店总建筑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地上两层是零售卖场，面积达到2.5万平方米，地下两层是停车场，规划了1150个车位，不仅空间大，商品包装也大。门店精选了大约4000款差异化商品，基本覆盖了家庭消费的全场景。
10: 山姆将全球甄选的高品质蛋白食材与石家庄本地家庭的餐桌习惯相结合，覆盖海鲜、肉禽等核心品类，为会员带来从日常补充优质蛋白到从容备齐宴客所需的一站式选择，包括源自加拿大的波士顿龙虾，以整只规格呈现，肉质饱满，端上餐桌自带仪式感，足重海捕大虾个头饱满，分量充足，适合家庭分享。
9: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实体店还没有正式开业，但山姆的线上业务已经先行运行了2个多月。刘乃畅介绍，依托门店配套的自建云仓，极速达服务覆盖超1000款高复购商品，最快1个小时就能送达到家。
10: 那在线上服务中，我们的极速达服务会持续扩展配送范围。那在今年7月24日百林仓启用后，极速达覆盖更多区域，未来将根据会员需求陆续新增云仓，进一部分扩大线上服务覆盖范围，满足更多区域会员的及时消费需求。
9: 本周五，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就将正式开业，营业时间为早9点到晚10点。打算去逛的市民朋友可以提前办理好会员卡，避免到店排队。山姆已经提前部署多项应急预案，主动对接交管部门，细化周边路段疏导方案。外围等候区还配备了遮阳设施和饮用水。刘乃畅：
10: 我们对山姆石家庄玉华店开业充满信心。山姆将凭借独特的商品组合和差异化策略，为本地会员带来全新的购物选择，同时推动区域消费升级，引领品质生活新风向。
5: 近日，随着候鸟秋季迁徙序幕的缓缓拉开，南大港湿地迎来了一场令人瞩目的生态盛况，近100只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白皮鹭在此大规模集结。来听报道。
11: 在南大港湿地开阔的浅水区域，放眼望去， 波光粼粼的湿地之中，近百只白皮鹭或低头专注扫水觅食，或单腿站立悠然休憩，或互相梳理洁白的羽毛，正惬意地享受着长途跋涉后的停歇时间。南大岗产业园区文化旅游局宣传科科长张景星：
12: 在往年的候鸟秋季迁徙初期，白皮鹭往往以零星或

0: 白皮鹭对栖息环境有着较高的要求，尤其偏爱水质清澈、食物丰富的浅水湿地等生境。这次大规模集结，不仅为今年的候鸟秋千打响了精彩的前奏，也凸显了南大岗湿地在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战略地位。南大岗产业园区文化旅游局宣传科科长张景星：
1: 随着秋季迁徙进程的不断深入，南大岗湿地将持续为大批南迁候鸟提供至关重要的能量补给，护航它们跨越千山万水。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3: 我有医保护体啦，
4: 刷脸买药超酷的，
5: 跨省看病不犯愁，
6: 万病常处方，遛弯就能顺道取，
7: 智能监管全年无休。
8: 从出生到终老，河北医保始终在线，
9: 总有一抹医保蓝，守护人生每一程。
10: 美丽河北，医保守护。
11: 欢迎关注河北省医疗保障局、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河北医保时间专栏。伴随着高校秋季开学，2027年度大学生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今天正式开启。征缴期与普通居民医保征缴期保持一致，方便大学生群体及时便捷缴纳居民医保。来听报道。
12: 伴随着新学期开学，2027年度大学生居民医保参保工作同步开启，医保、税务等部门派专人进驻迎新现场，为新生提供参保缴费指导及医保政策咨询服务。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兰宁介绍说，2027年度大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在学籍地参保且符合医疗资助参保条件的困难大学生，尤其困难身份认定地医保部门按规定落实资助参保政策。
13: 大学生可以选择按照个人缴费标准一次性趸缴至毕业，也可以分年度缴纳。选择一次性趸缴的，由医保经办机构核定。大学生可在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选择核定缴费，自行完成缴费。选择分年度缴纳的，待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开始后，可在税务部门公布的任意缴费渠道自行申报缴费。
12: 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兰宁特别提醒，如大学生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为河北省内参保职工，还可绑定共济账户，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为大学生代缴医保费用。
13: 通过河北智慧医保微信小程序进入个人账户共济，绑定共济人后进行医保缴费。除了代缴医保费用，大学生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自付部分也能直接用近亲属的医保个人账户余额支付。
12: 大学生参加居民医保是全民参保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健全覆盖全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保障大学生基本就医权益，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为增强大学生参保吸引力，全省各地还将不断优化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就医环境，适当提高大学生医疗保障待遇水平。兰宁：
13: 适当提高门诊统筹待遇水平，原则上取消门诊统筹起伏线，适度提高门诊统筹封顶线，有条件的统筹区可以将个人缴费额度作为门诊统筹封顶线标准，提高在校大学生门诊统筹保障水平。此外，将符合条件的校内医务室、校医院纳入医保定点范围，开通居民医保服务，实现医保费用直接结算，为大学生看病报销提供便利。
1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5: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6: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昨天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华友好系。

0: 七夕特别节目昨天晚上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以戏曲里的爱情为主题，把中国人最熟悉的爱情故事搬上荧幕，让古老戏曲重新唱出心动的感觉。
1: 戏曲里从来不缺爱情，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枪声嘤嘤隔墙和诗，白素贞断桥寻夫，梁祝化蝶双飞，这些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在戏曲里经久不衰。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抓住这个打动人心的主题，精选牛郎织女、红娘、花为媒、白蛇传、梁祝等经典曲目，让名角化身爱情推荐官，边唱边讲，把老故事里的东方浪漫讲给观众听。
2: 我们有这个才子佳人的，但是我们又有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都有最脍炙人口的嘛，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然后还像我们女驸马也有清风明月作见证，分开一对玉麒麟，这都是表达爱情的。
3: 原来戏曲一点都不沉闷，舞台也特别好看，算是七夕一份很特别的收获。
1: 好故事需要好角儿唱出来，本场演出19朵梅花同时绽放，毛威涛、沈铁梅两位梅花大奖得主，刘秀荣、韩再芬两位2度梅获得者，加上吴琼、罗慧琴等实力派名家，老中青少四代梨园人同台献艺。87版电视剧《红楼梦》贾宝玉扮演者欧阳奋强跨界加盟，担任粤剧《红楼梦》推荐官。
4: 我本人也是戏曲演员出身，在我塑造贾宝玉这个角色的时候，戏曲的滋养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跟河北是有感情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咱们的《红楼梦》很多的戏就在河北正定的荣国府拍的。
5: 我希望以我自己在粤剧观众、粤剧戏迷当中的这些影响力，能够让更多的热爱粤剧的以及热爱其他的一些剧种的观众朋友们，能够通过我的推荐感兴趣，了解了、知道了，能够来关注咱们这个栏目。
6: 中国的戏曲，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美学体系。河北是一个文化大省，而且我们是自上到下都特别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戏曲，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自信的一个表现和一个态度。我们为中华友好戏，为河北点赞。
7: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启动仪式昨天晚上在邢台百泉渊水桃花岛举办。启动仪式依托实景沉浸式文艺演出，深度融合行香千年文脉、七夕爱情文化、文明新风理念与甜蜜经济业态，用情景化、立体化的呈现形式，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底蕴深厚、浪漫雅致的文化盛宴。
0: 事前，《大唐之山》新歌发布会在唐山河头老街举行，歌曲以盛唐风骨为魂，以唐山文脉为根，在古今交织的旋律中娓娓道来一座城市的千年回响。
8: 夜幕降临，唐山河头老街每日例行的闭园仪式依旧热闹非凡，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看。伴随着古乐舞蹈沉浸演绎，游客仿佛穿越千年，置身盛唐繁华。歌曲《大唐之山》的发布会更是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大唐之山》从创作初心到旋律设计、歌词创作，再到演唱表达，都连接着大唐文化与唐山的城市记忆，表达对家乡的深情与祝福。唱片机缓缓转动，唱针落下，歌曲正式发布，主创、观众、演职人员共同见证了这一歌曲的诞生。
9: 唐山能有这样一首歌，然后他的创作团队呢又特别的用心，把这首歌呢给大家呈现出来，我觉得非常的，心里非常的自豪。
10: 耗时了1年多的时间嘛，用心去打磨了这首歌，
9: 对对对，
10: 我参与到其中了，我本身是十分的重视的这件事的，然后这件事我能亲身经历去做好这件事，我感觉就是我的一种荣幸，就是自豪。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当中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的负担。那么，规划出炉之后，医保服务如何更加便民惠民呢？
1: 十五五期间，医保服务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之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2: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0: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3: 革新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了进来，更好的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1: 对于医保，大家可能更为关心的是一老一小的问题。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老保障底线。
0: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建立在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的保障。
4: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2: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0: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

0: 力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日发生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最激烈的互相袭击，刷新多项战场记录，其中远程打击成为战场主角。
0: 俄罗斯媒体统计显示，自年初以来，俄军已经在俄境内累计击落超过10万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七月和八月的数字远高于此前月份。那其中俄军8月16号公布单日击落无人机数量最多为1478架。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乌军使用的两款无人机颇具代表性，
2: 包括它的安196新飞弹或者叫自杀式无人机，外形上有些类似于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因为在俄乌冲突的早期，乌克兰引进了一些土耳其的 TB2 察打一体无人机，后来呢，他对这种无人机进行了缩小和仿制，重量大概是200到300公斤，这样呢，它的航程也可以飞个1000多公里，然后搭载一个战斗部去攻击俄罗斯的后方的目标。另外一种比较典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是 FP2 无人机，或者叫火点二无人机。这个无人机的最大起飞重量大概也是在200公斤左右，基本型射程也是在1500公里左右，但是乌克兰对它进行了改进，它的改进型的最大射程达到了3400公里。这样就可以对俄罗斯的中部甚至靠东部的地区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两种无人机或者叫巡弋弹，它的价格是比较便宜的，便于生产。
1: 在乌克兰无人机密集出动的情况下，俄罗斯的防空力量也在高效运转。在张学峰看来，无人机等新型打击平台的出现确实给传统防空体系带来了挑战。
2: 俄军是世界上最重视地面防空的部队之一，装备的防空系统数量非常多，性能也是比较先进的。但是呢，它的这些防空系统呢，往往是针对的传统的空袭样式和空袭兵器。那么在面临一些新的威胁的时候呢，出现这种拦截的效率比较低啊，探测这种低空慢速目标难度比较大等等相关的问题。俄军呢也是想各种办法拦截这些无人机，可能主要使用一些近程的防空系统去拦截，包括他在末端的时候呢也会部署一些步兵使用便携式或者叫肩扛式防空导弹去拦截这些无人机。除此之外呢，俄军现在也开始比较大量的使用一些拦截型无人机去拦截这样的自杀式无人机，甚至还包括在直升机上给它架设航空机枪，由相关的射手使用机枪对对方的无人机进行拦截。
0: 俄乌大量使用无人机攻击对方境内送身目标已经成为俄乌冲突的新常态。另有消息称，俄罗斯最近正在调整无人机生产模式，将资源重点转向采用涡喷发动机的天竺葵4和天竺葵5攻击无人机。张学峰分析认为，
2: 俄军使用了采用喷气动力的天竺葵4和天竺葵5之后呢，对方拦截的难度就大大提高了。由于这种无人机呢速度更快，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以上，那么对方的采用螺旋桨动力的这种拦截型无人机，你就很难追上这种无人机。如果使用传统的防空导弹拦截，那么消费比非常低，而且呢乌克兰也没有足够多的这种防空导弹，再加上俄军呢为这些天竺葵4天竺葵5配备一些他本国的黎明系列的低轨卫星的通信终端，可以呢由后方的操作人员对它进行控制，这样呢可以打击一些机动目标，而且呢打击的精准度更加提高了。这样的话，随着新型的无人机大量的生产和运用，对乌克兰的目标构成的威胁就更大了。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日前发布《具身智能训练场研究报告2026年》。报告显示，我国具身智能训练场已经成为关键基础设施，形成规模化、集群化布局。目前，训练场建设依托具身智能产业优势，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已覆盖全国过半的省级行政区，并突破传统人工智能产业高度集聚一线城市的模式，向三线及以下城市延伸。
0: 昨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制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1: 昨天，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器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相关部门累计对20000多款 APP SDK 开展检查检测，对400多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0: 我国首个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的推荐信国标9月1号起将实施。标准要求人工客服入口清晰，简单问题交由 AI 处理，复杂纠纷及时流转至人工客服，避免用户重复描述问题。同时明确企业需为 AI 客服回复内容担责，不能以 AI 回复无效为由推脱责任。中消协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售后服务投诉占总投诉的26.79%，人工接入难、 AI 虚假承诺问题突出。
1: 昨天，国产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正式登陆 A 股科创板，开盘报1100元每股，高开629.44%。总市值达到4449亿元，按照上市首日开盘价，以1500股，每股150.8元的发行价来计算，宇树科技中1000净赚47.5万元。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星星身家超1000亿元，新晋90后首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诱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需进行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特朗普还表示，目前美加双方已经谈成贸易协议，只需最终敲定书面文件即可落地，因此叫停了本次关税征收计划。
1: 知情人士当地时间18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常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之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经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
0: 继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被爆出生活条件恶劣，导致船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后，又有美国记者披露称，正在前往中东替换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也存在卫生环境糟糕、设施缺乏维护等问题，包括马桶无法正常使用，一些管道已经严重锈蚀。有美国记者表示，当前美国海军对于核动力航母的维护能力严重不足。
1: 伊朗方面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昨天表示，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17号至27号缩短为17号至21号。韩国方面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
1: 日本政府观光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3%，其中七月同比下降56.1%，是连续第八个月同比下降。
0: 据美联社报道 ，OpenAI 18号宣布推出青少年版 ChatGPT， 这一版本针对13至17岁用户设计，对涉及极端情绪或高风险倾向的对话内容进行动态识别与交互限制，为青少年用户提供更强的安全保护措施。此外，青少年版 ChatGPT 还将为用户提供作业辅导功能，引导他们自主得出答案，而并不是直接提供结果。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静、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1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3: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见你。